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由我带来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第二轮场区23成都足协 U17 VS 山东足协 U17 的现场解说。我是卢杰浩，今天由我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现在双方已经完成了开场前的挑边程序，我们比赛即将开始。现在镜头给到的是山东足协主教练钱鼎。现在镜头给到的是成都足协首发队员。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由成都队开球，各位可以看到屏幕穿着蓝色衣服的由左边往右边攻的是成都足协 U17 队，穿着橙色球衣的由右边往左边攻的是山东足协 U17 队。好，我们看到山东足协队现在整体的控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好，球打到了右路，看看这次传中。哦，山东足协队率先抢到了一点，可惜脚法没有把握好，球打偏了。我们看到成都足协守门员将球开到了中场区，好，这球犯规了，成都足协获得了一个中场位置不错的直接任意球。今天珠海的天气比前两天略微冷了一些，有些许的降温，但是今天总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也不会过于炎热，也不会过于寒冷。成都足协队一个漂亮干净的铲断将球踢出了边线，现在是

0: 山东足协队的前场接外球机会。本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二轮，第一轮比赛双方球队均取得了胜利，他们也在小组同积三分。我们看到刚开场两队打的还是稍微有一些保守，都在互相试探各自的实力。这个身位拿得很好，反击的机会，球还在双方脚下进行积极的拼抢。我们看到本场比赛一开始成都队的身体对抗明显就开始略微的上了强度，好，成都队把球断下来，刚开场双方都在通过一些大胆的尝试去寻找机会，这下犯规没必要啊，队员都转不了身的，背后这个动作没必要去进行。裁判员要示意双方注意罚球区内外的一些不必要不合理的接触。好，守门员将球没收。好，比赛继续，山东足协队将球先控制在脚下。我们看到这场球的对抗还是有一些强度的，连续几下对抗。好，比赛继续，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在这种关键位置上，队员一定要注意啊，哨没有响，千万不能停。从场上的比赛阵型来看，山东队整体大局压上，成都队暂时退居防守，寻找反手反击的机会。成都队保险起见，先将球踢出了边线。
1: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

然后这位是山东队的八号队员杨洋。

好的，十一号突破到了左前方，看看能不能传中。哦，成都队一个漂亮的铲球将球破坏了，皮球还在继续运行。我们看到成都队在背后的背身防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硬的，好几次山东队企图强行转身都没有成功。这一下是来自成都队十九号高志博的一个漂亮的抢断。这一下传中险些酿成了一定的险情，成都队球员也第一时间用大腿将球顶出底线，但是这个力度得把握好啊，因为毕竟这球离球门相当的近。我们来看一下山东队的这次角球机会，球罚出，罚到了前点，第一点被成都队球员顶出。我们看看现在球在中场进行拼抢，犯规，看看裁判员是否要出示。哦，看样子是不准备出示牌了。这一下两个中后卫之间没有沟通好啊。这一下来自成都队队长二号郑伟杰一个漂亮的转身，可惜第二下的传球力道没有把握好。从开场的几下我们来看，暂时双方队员都是在互相试探阶段，还没有开始大开大合的进攻。成都队断得球权以后也不急于反击，先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去寻找自己的节奏。好，比赛继续，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成都队的进球机会，球来到了右边路，看看是否能把握。我们看到，哎，现在来到这次进攻机会，山东队的一个传球失误，看看能不能追到，可惜球出了底线。山东足协队要做好每一个球的传接，这球后卫的失误很致命啊！如果是成都队把握了机会，这一下可能就已经形成了进球。山东队一个大范围转移，山东足协的中后卫也是第一时间将球顶出，对落点判断也比较准确。球来到了右路，

0: 山东队继续在成都队的罚球区外沿进行一些倒脚，看看能不能寻得机会。好，起球，球也被成都队第一时间踢出了界外。啊，这两下传中的质量略微有一些偏差。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总体防守还算比较密集，山东队暂时在中路寻求不到特别好的起脚机会，只能对边路上看看能不能做些文章。十二号带球突破，传到中间，啊，倒扫鸟传中，可惜山东足协队队员七号将球打高了。我们看一下这球，这球其实山东队队员下底传中倒三角，这一下已经将人完全带开了。好的，我们看到山东队在左路的配合还是比较坚决的，好几次都是通过从左路的身后传球或者身后直塞直接下底传中去攻击成都队的后防线。可惜这一下山东队队员十二号没有把握好机会，将球打高了。比赛继续啊，现在上半场时间来到了15分钟，我们看到暂时双方还是在积极的去试探，看看能不能取得更好的进攻机会，双方也没有取得百分百的得分机会。现在镜头给到的是成都队的主教练梁霄，哦，这一次传中很漂亮，可惜跟上的垫射略微高出球门框。我们看到这几次进攻山东足协队更多的是从左路下底传中，那么成都足协队也要多加防守山东足协的左路传中。好，现在是成都足协队的反击，看看是否能够把握好这次机会。可惜这球推的有一些大了。我们看到这几次传接也好，甚至对抗也好，成都队显然还没有完全放开，可能还有一些略微的小紧张，小球员们还是需要尽快的调整状态，尽早的进入好比赛的状态。我们看到山东队十一号队员还是蛮有特点的，几下威胁的倒三角传球甚至传中都是由十一号队员发起的。山东队把球又打了一个身后，打到了右路，看看是否能有机会。啊，一次漂亮的穿裆，
1: 不要动他，不要动他，不要犯规，
0: 山东队依然在成都队罚球区的外围进行一些传导。

0: 外围的一脚远射，暂时从开场的看来，山东队更加偏向于打两个边路进行传中的战术，中间的渗透的战术相对来说是运用的会比较少一些。同样成都队的防守也是非常的顽强的，基本上不给你中路起脚的机会。这一下成都队拿球没有拿好，好，现在是成都队反击机会，山东队十一号前锋防守非常快，从自己的后半场的防守位置立刻补防到自己的本方半场。我们说山东队十一号队员非常有特点，他在场上的拼搏精神和奔跑也是不惜余地的。反观现在成都足协队，进攻总是会在细节上做的差那么点意思，在最后传球那一脚总会出现略微的失误，可能小队员们还没有更好的进入状态。现在是山东足协的反击机会，我们看一下这次的反击，裁判员给了有利，比赛继续，球来到了十一号脚下，成都队防队员跟上的很快，把球断下，啊，尝试一脚远射，可惜球没有踢正部位，力量不是很充足。镜头现在给到的是山东队十一号前锋，也是我刚刚说的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队员。我们看看本场比赛是否能获得些许的建树。啊，第一点没有顶到，第二点继续争抢，双方。
1: 右脚，右脚，右脚，黑板。右脚，右脚，高呀，再发。
0: 我们看成都队暂时这几下还是比较干脆的，这一下铲断很凶狠呐、球依然来到了左侧，依然是山东队的进攻机会。我们看看这次依然是左路下底，可惜这球略微给的大一些。成都虽然说现在山东足协队总体来说进攻势头略微强一点，但是我们成都足协的整体防守做得还是非常有层次的，对于队员的交叉补防还有保护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好，所以说暂时山东足协队也没有取得比较好的一个进攻机会。镜头给到的是山东足协十四号守门员伊赫散伊拉木，守门员出击，棒球顶出，要看好这一下第二点的保护射门，球打在了守门员的身上，弹出了底线，这次是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机会，险些形成了进球。
2: 没事没事，站站站，
0: 有球这一下成都足协队的防线略微有一些狼狈了，没有做好第二点的保护。

0: 裁判员将双方球员叫出来，对，可能在示意各方队员要保持发球区内的手的一些动作，要注意一下，不要避免一些过多的接触。
1: 往外头盯着去，往外头盯着去，赶紧点，赶紧点，快滚！一点好吗？
0: 球打到了终点。
1: 出来啊！
0: 山东队21号队员率先把球顶出，可惜略微拼出了颠线，镜头也给到了山东21号队员贾伟伟。这一下第一点顶的是非常的漂亮，可惜好，山东队依然是前场的传接球，看看能否获得机会。裁判员应该是判罚了一个攻方的犯规。场上比赛时间也来到了25分钟，查看这一次进攻机会，裁判员判罚了成都队的犯规，山东队也获得了一次不错的前场定位球的机会，裁判员也出示了黄牌，对，这一次是破坏了一次有希望的进攻机会。这一下确实是一个身后的一个犯规，成都足协41号，我们看这个球，球开到终点，成都队第一点将球顶出，球来到了右边路，山东队继续进行倒脚寻找机会。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比赛的整体的防守层次还是到位的，基本上不给山东队过多的内切机会。山东队同样的也是耐心的进行倒脚，看看能否寻找到一些好的机会。球来到左边路，好，现在拿球的是山东队11号队员，比赛继续，我们看到成都队由于刚刚的犯规构成了一张黄牌，现在相对的防守动作也是比较谨慎的，这次来自成都队一次漂亮的滑铲解围，将球踢出
2: 21位置，
3: 七号

0: 我们看到成都队的防守节奏非常快，这下下底，球来到了十一号脚下，射门，左脚没有控制好角度和方向，球打偏了。我们看到成都队在由守转攻的这一下没有将球控制好，球还没有出边线，比赛继续。山东队这脚传球转移没有把握好脚法，球传球员身后了。好，比赛继续，露露的传球，第一点挡出来，第二下，
1: 左脚，
0: 看看外围的机会，球再次打到了左边路，
1: 右脚，
0: 这球很漂亮的传球。这一下突然的节奏变换，好，依然是山东队的角球机会。
2: 喂，
0: 看到这两下身体的对抗，比赛继续，强身后守门员出来将球没收。
3: Batch，
0: 成都队守门员将球放到了地上，一脚打到了前场，第二点，看看这次成都队能不能做好球的传接，还是在由守转攻这一下，成都队显得略微有一些薄弱。好，现在是山东足协队左路的进攻，球继续发展，成都队反击，这一下后脚跟的传球很漂亮，将球一拨，轻松的晃过了上来逼抢的队员。成都队获得了一次前场不错的任意球机会。

0: 看一下成都队能否把握这次为数不多的机会，是否有一些特定的任意球战术。应该是个左脚球员，球传到了前点，第一点被山东队员顶出。成都足协对接外球的机会，我们看到比赛进行到了34分钟，暂时双方还未取得进球。从场上的整体情况来看，山东足协队的控球时间会略微长一些。成都足协一个漂亮的抢断，看看是否能够把握好机会。可惜这球提前量传大了，没有跟队友做好配合。山东队守门员也很大胆，大胆的与队员进行脚下的传递。好，这一下看看，成都队19号队员也率先把球的位置拿住。这一下提前量又给大了。成都足协总体来说现在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球断下来由守转攻的这一下，往往传球精准度恰如人意。这一下突破，我们看到球来了山东队的左侧进攻，球被成都队抢下。山东队依然是耐心地进行两边的倒脚，这应该是一个犯规，对，裁判员判罚了一个犯规。山东队获得了一次前场左侧任意球的机会。我们看从慢镜头的交代来说，这一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犯规，裁判员的判罚也是相当准确的。
1: 再罚去外围，再罚外围，我们要让21。
0: 看看这次接不来球，不好意思，这是任意球。成都队将球踢出了罚区外，球依然在，球权应该在双方在快速的转换。现在左路的防守队员41号，成都队的41号要注意自己的动作了，因为自己有一张黄牌，要考虑到后面的战术影响。这一下我们明显看到双方的对抗强度也慢慢上来了，依然是山东足协的右侧前场接外球。

0: 从我们球迷观众的角度上来说，更希望看到一场比赛对抗强度较高的比赛，也是给我们的一场视觉盛宴。从小球员的锻炼角度来说，高强度的对抗往往能更快速地让球员们进入比赛状态，也能提升他们在高强度对抗下的拿球能力。本次比赛每场可以替换九位球员，我们也看到成都队的多名球员已经在球门的侧后方进行热身，看看是否下半场会做出一些调整。现在是成都队反击的机会，队员们也要相互鼓励一下，要把握好每次传球的精准度。界外球掷出，成都队抢到第一点，球还在空中。现在是成都队左路的进攻机会，把球踢起来。山东足协中后卫第一点将球踢出，一次远射的尝试。我们看到山东队现在更多的希望通过一些传球的变化，节奏的变化，看看能否取得击球机会。球弹进去了，传中，
1: 好球，
0: 被成都队后卫及时的封堵。
2: 左脚左脚左脚，前面住前面住，小点战术。
0: 裁判员给了山东足协一个角球，
3: 右脚前了，右脚前了，
2: 左脚左脚，小瑞站前点，再往前站点，
3: 左
2: 脚左脚，范围大点，小瑞注意点，前点进门球。
3: 后点，后点，后点！
4: 哎哎哎，李鹏，
2: 李鹏然，李鹏然，李鹏然！
0: 我们看看山东队能否把握得角球的机会。成都队第一剪把球顶出，球还在山东队的脚下，起球，传到了左前方。
3: 赶紧，好球！
0: 第一点依然是被成都队解围。球来到了山东队十一号的脚下，这一下没有跟队友沟通好，依然是成都队由守转攻的机会，可是成都队再一次没有把球传好。依然是中场的拼抢，山东队十一号队员身体很强壮，这一下合理的运用了自己的身体把球拿住了。好，球给到了右路，看看能不能追上，略微大了一些。成都队球门球，上半场比赛也来到了将近43分钟的时间，常规时间也剩下将近2-3分钟的时候。这球越位了，

我们看到成都队的定位球战术，总体来说还是更多的愿意把球开到中前场，将球离开自己的危险区域。这一下十一号转身非常漂亮，同样成都队的抢断也是非常精准。比赛继续，双方队员接连出现了几次球权的转换。我们看到了成都队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员也是出于保护运动员健康的原则，第一时间叫停了比赛，示意队医进场进行护理。从裁判员给出的补时，上半场补时一分钟。山东队队员也是利用这个短暂的护理机会，抓紧时间补两口水。今天总体来说，珠海的天气在15到16度区间，总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没有过于炎热。裁判员也示意时间不多了，队员先抓紧时间返回比赛场地。我们这一下看到裁判员向队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向34号叶瑞出示了一张黄牌，我们稍后根据镜头看看是什么情况。这应该是一个间接任意球。比赛的最后时间，山东队在右路获得了一个间接任意球的机会。从慢镜头交代，应该是受伤队员没有经过裁判员的示意直接上场。裁判员吹响了中场结束的哨音，我们稍作休息，下半场再见。

各位球迷、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现在即将开始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看到场上镜头给出了成都队和山东队，同时都做出了换人调整。我们看到成都队也一下子将近换了7位球员。山东足协换下23号，换上17号。上半场双方互有攻防，可惜还都未取得进球，暂时场上比分依然是0-0。本次比赛总共可以替换9名球员，所以我们看到中场成都队进行了7次换人调整。好，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继续接下来的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比赛由成都队开球，从屏幕的右侧穿着蓝色球衣往左侧进攻。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混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是第二轮场序23，成都足协 U17 队 vs 山东足协 U17 队的比赛。上半场暂时比分，成都足协0-0，山东足协。下半场一边再战，我们看看双方是否能取得什么建树。队右路突破，山东队右路突破，成都队率先将球踢出了底线。现在山东足协队获得下半场第一个角球机会。这一下我们看到成都队二号的补防相当及时。二号队。

0: 二号队长郑伟杰及时将球踢出了底线，球发出，球依然在山东足协队的脚下，球打到了左边路，我们看到经过下半场的调整，成都足协队明显身体对抗又上了一个档次，球员的身体素质也显得更加强悍。
1: 哎，发力嘛，英雄！左脚！
0: 好的，后脚勾一扣。
1: 好呗，兄弟。
0: 第一点依然被成都足协踢出。
1: 右脚，左脚。
0: 我们看到山东足协依然在罚球区外围进行多次的传接，看看是否能够获得比较好的进攻机会。好，这次突破。我们看到经过中场的战术调整，成都队在球断下后更加偏向于传脚下的控制，为了取得更多的控球权而不急于将球向前的发展。成都队的整体的比赛阵型也较上半场来说会逐步的往外压出来。好，现在是依然是成都足协队队长二号郑伟杰漂亮的铲断将球踢出了底线，山东足协获得了下半场第二个角球机会。
1: 左脚
0: 裁判员再次叫两位球员出来进行口头警告，减少手部不必要不合理的手部动作。
2: 来顶一个，
3: 哎，看着了，
4: 看着呢，
0: 小球开出，球依然在山东队的脚下。成都队反击的机会，看看是否越位。这一下从慢镜来说，助理裁判员的判罚相当准确，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越位。我们看一下山东足协队经过中场调整后下半场有没有更多有创意的进攻。十一号拿球想打一个撞墙配合，一脚远射被成都队及时封堵。裁判员判罚了山东足协队队长的一次犯规。判罚了36号岳瑞杰的一次犯规。

现在是成都队的机会，可惜球没传好，稍微有些大。我们看到下半场的身体对抗明显多了一些。好，比赛继续，我们看山东队球员把球带入，球还在山东队的脚下，一扣，山东足协队也将球铲出边线，延缓比赛。应该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员叫队医进场护理球员。啊，是的，应该是山东足协队的球员出现了受伤。我们看看刚刚这一球，补防的山东队队员第一时间将球铲出了边线。整体来说还是相当积极的这一球的回防。镜头也给到了山东足协主教练钱鼎。看样子21号队员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应该是可以继续比赛的。好，镜头也给到了成都队5号队员张涛。好，界外球掷出，比赛恢复，我们继续。对，一个斜长传，可惜球停大了一点，跟上的球员及时将球踢出来。接连的球权转换、反抢和身体对抗的出现，小队员们的拼抢都相当的积极。在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下，体能略微有些下降，动作就会变形，处理球就会出现失误。我们看到现在是山东队的左侧进攻机会，球磨进去了，出现折线，应该是一个角球。从上半场的表现来看，成都足协队的整体防守还是比较有层次的，也没有给山东足协太多的中路的射门机会，更多的是下底传中形成的机会。好，角球开出，开到后点，第一点没有人能顶到，球还在山东足协的脚下，传中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依然在盘带，这一下成都足协的出脚非常的准确，及时将球拦下。现在是山东，应该是成都足协一个手球，裁判员判罚了。从现场教练的指挥语序，我们听出应该山东足协的教练组更希望山东足协的小球员们多一些传控，通过传控去撕开对手的防线。

0: 好，一脚下底传中，跟上射门，漂亮。守门员也做出相当精彩的扑救，将球双掌拖出了底线。这脚远射也势大力沉。
1: 这个，刘天，
2: 等等，三四幺。
0: 狗哥，镜头也给到了成都队的教练组。好，裁判员给了有利，比赛继续。我们看到山东足协队的逼抢非常的及时，小球门员也发挥了奋勇拼搏的精神，每球必争，每球必抢。成都队进行后场的传导，稳固了一下自己的控球节奏。从下半场来看，成都队下半场明显更加的开放，阵型也逐步逼出来了。这一下身体对抗，十一号把球抢到。一个大范围的转移，可惜转移的力度稍微小了一些，队员不太好拿。这种大范围的长传转移更加考验队员的脚法。这一扣，我们也看到成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有层次的，队员们也及时的补位进行调整。应该是山东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37号包凯文，换下5号。
1: 上一步。
0: 队员一直在逼抢，十七号把球从成都队的脚下抢下，看看能否把球传出来。我们看出山东足协队员的身体素质也是非常强悍的，这几下身体对抗不吃亏。我们看一下传中，球挑起来，第一点被成都队顶出。第二下，好，比赛继续。我们也更希望球员有更多高强度的对抗，因为在世界的足球舞台上，很多高水平的运动队在对抗的要求上

方面会更加的强。在高强度对抗中的对于球的控制以及传球的角度力度更考验球员们的水准。

好，山东足协右路的机会，一对一、二对一的补防。成都队11号队员的防守也做得非常的精巧，跟住不出脚，等山东足协队队员先做动作。好的，成都足协队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19号高志博，换上24号刘培瑶，应该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员也第一时间叫担架进场。这一下裁判员也非常透彻地读懂了球员想要达到的战术意义，及时叫了担架进场，更快地护理的队员的同时，也让比赛进行得更加流畅。好的，比赛继续，我们回到比赛中，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角球机会，球罚到后点，第一点被山东足协队点出。这一脚没踢好，踢呲了。哎呦，守门员这一下没有对落点进行准确的判断，险些酿成大祸。在双方第一轮的比赛中，双方均取得了胜利，在小组同积三分。山东足协由于净胜球的优势暂列第一。这是小组第二轮的比赛。我们从慢镜回放，这一下守门员没有较好的判断球的落点，险些酿成了大祸。好，反击的机会，看看成都足协，山东足协中后卫也率先的补防到位，把球踢出了边线。成都足协的一脚远射，力量和速度还是相当可以的，只可惜角度略微偏出球门。成都足协下半场相对来说进攻也较为开放，也更加希望通过阵型的提前和压上去寻找更多的机会。山东足协刚刚也做出了换人调整，我们看到这一下山东足协的小球员们逼抢还是非常的精力的，哪怕这一球的追到的几率不大，但是也是积极的去跟成都队员做出身体对抗，积极的去逼抢，这种奋勇拼搏的精神也希望小球员们相互传递。好，一个直塞身后，这一下想法非常好，可惜就是力度稍微大了一点。我们也看出下半场调整后，成都足协的进攻更加有优势，也出现了几次不错的进攻机会，看看双方谁能最先把握机会打破比分的僵局。

0: 从球员的身体素质来看，山东足协的对抗方面相对来说是有一些优势的。几次关键的对抗，山东足协的身体素质，用一句普话来说，还是杠杠的。山东足协现在也非常的耐心，进行了多次中路的渗透短传配合，看看能不能撕开成都队的防线。同时我们也看成都队的防守也是相当有层次的，相互之间的呼应补防还是及时到位的。我们看一下这次山东队的进攻机会，球打到中间，从下半场的调整来看，山东足协队到了下半场更加多的去提高中路的短传渗透，企图通过东路的转向渗透获得更多的机会。反观上半场更多的是通过左右两边的下底传中。从下半场的场面来看，山东足协队的场面还是略微占优的，但是同样的，成都足协的反击也是相当犀利，山东足协队也要做好功课。好的，激烈的身体对抗，犯规了，十一号拉人犯规了。现在下半场比赛来到了70分钟，球员的体能也有一些下降，这个时候队员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体能分配，在体能下降中动作往往会变形。好，一脚长传转移，我们看一下成都队这次的左侧进攻机会，一对一，好球来到中路，看看能否形成射门。山东队一次漂亮的抢断将球踢出，现在是成都从山东队的反击机会。传到中间射门，这一脚守门员的扑救非常漂亮，反应也非常及时。下底传中，山东队十一号稍作调整，起脚怒射，成都队守门员也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双掌将球拖出底线。应该是在刚才的对抗中，山东队队员出现了受伤的情况，队医也进场进行护理。应该是要做出适当的换人调整了，换下21号受伤队员。我们从导播给出的镜头来看，21号前锋贾伟伟也是身体素质相当过硬。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角球机会。
1: 狗哥，狗哥，往回落点。狗哥，往回落点，搂着。
0: 好，角球开出，打了一个低前点，依然十一号拿球，球没有领好，球打高了。

0: 我们看出十一号是一个爆发力非常强的队员，可能对角度稍加的控制，这球的效果会更加完美。现在是哦，这一脚把脚怒射非常漂亮。这一次山东队的配合也非常连贯，将球解围出中路，头球摆渡，紧接着跟上的一脚怒射，守门员也做出了适时的扑救，将球扑出底线，依然是山东足协队角球的机会。好的，角球开出，我们看一下。
1: 晚球，晚球，走
0: 这个时候越是要注意罚球区内的动作，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犯规。裁判员示意这个是成都队的后场界外球。我们从现场的教练员的表述来说，也希望成都队的球员们先缓一缓，心态不要着急，做好每一个传球。下半场比赛也来到了74分钟，这球看来要吃牌了。我们看看，裁判员向山东队队长岳瑞杰出示黄牌，这确确实实是破坏了一次有希望的进攻机会。看看成都队能不能把握这个来之不易的定位球机会。从镜头来看，这应该是个右脚圈，球起到第一下，前锋跟守门员有一个接触，裁判员没有表示。球门球，山东足协队把球开出，快发。这一球相当通畅，看看能不能形成机会。球进了，这一脚不得不去赞赏一下山东足协队守门员通透的视野。球门球发出反击，一脚找到了前锋，前锋冷静过掉对方守门员，推射入球。这球的助攻来自山东队守门员14号伊和伞伊拉木，这一球视野相当通透，及时看到了站在快速插上的队友。这一球同样是球门球不越位，成都队队员也在回防中没有协调好自己的身体，没有把球及时的解围。下半场来到了75分钟，山东足协队率先破门，成都足协队暂时0-1落后于山东足协队。这一球的快速反击得益于14号守门员的准确观察，提前进行了观察，并且一脚找到了高速插上的前锋。有一球在手的山东队，看看是否需要做一些战术的调整。我们也知道中超的山东队守门员王大雷精准的手抛球长传也是他的特点之一，现在山东足协队的守门员也通过精准的脚下球门球长传构成的反击机会找到了前锋，形成了进球。

现在落后的成都队要尽快的去做出调整，去想一些办法，去是否能够通过一些别的战术调整更快的渗透入山东队的后防线。我们看到山东队的后防线整体回防还是比较迅速的，成都队在短时间内也寻找不到特别好的机会，又是山东队的反击。我们看一下这次，我们看到十六号队员的特点非常明显，爆发力也非常强，几次反击也都是靠十六号的较强的冲击能力去威胁成都队的防线。我们看到刚刚那一次拼抢，成都队队员，不好意思，山东队的队员出现了受伤，裁判员也召集了队医进行场内护理。是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一粒进球，这一下山东队门将十四号伊和伞伊拉木快速的将球拿住后进行球门球，第一点直接找到了高速插上的队友，队友也冷静推过守门员轻松破门。这一下十四号守门员的功劳也功不可没，在比赛进行到第七十多分钟，也有充足的脚下力量和开阔的视野，及时找到了高速前插队友。好，我们回到比赛中来，现在是山东队的后场直人一球，比赛也来到了第八十分钟，这个时候对于球员的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的大的，小球员们要做好每一个球的传控，避免动作变形、体能下降导致的传球失误。我们看到成都队为了抢下球权，也进行了高位逼抢。这一下山东足协队准确判断的落点进行了封堵，球打到了右前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成都队的进攻机会，传球，这球传的比较靠近守门员，守门员也牢牢的将球没收。这一下裁判员也劝说守门员尽早的发球，在足球比赛中对于时间的一个把握和把控是一门艺术，要在不违反规则的红线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通过对于时间节奏的控制，为队友为球队取得一些优势。

0: 守门员要注意一下了，这种球有点玩火，万一这球弹进了门里，那么将是后悔莫及的。要把自己的功勋助攻保持到最后啊。我们看到山东队牢牢地把球控制在了自己的脚下，现在是成都队的反击机会，这球应该不越位，比赛继续。山东队36号队长岳瑞杰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动作，毕竟有一张黄牌在身上。在现今的足球的技战术来说，无论联赛也好，杯赛也好，对于黄牌产生的战术影响，球员们也要注意。这球成都队抢断下来，我们看到山东足协队功勋门将接连出现了两次传球的失误，这下要注意了。传中，成都队在一些关键的反击也是相当有威胁的，如果守门员不提高警惕，分分钟可能偷袭成功。好的，前场山东队反击的机会，我们看看这球，这球守门员很冷静，将球牢牢地按在了自己的脚下。山东队16号球员也想打个巧劲，可惜守门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好的，人球分过，我们看一下，这一下山东队队员身体素质非常强悍，在85分钟还能做出这种动作。这一下裁判员判罚非常准确，
1: 裁判呢？
0: 这一下出现了一些异议。好，成都队将球开出，这一球没有把球顶出界外。这一下成都队队长率先将球踢出了底线，对于球的落点的判断非常的准确。成都队2号队长郑伟杰，因为这一下球离球门非常近，身体在空中如果协调不好，很有可能自摆乌龙。同样，这球如果漏过去，跟进的队员也会将球一脚踢进。这一次2号郑伟杰力保承蒙不失。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角球机会，
2: 手别动他，手别动他。
0: 左脚传中，第一点被守门员打出，紧接着

第二点没有射好，双方依然在激烈的拼抢球权，球来到了山东队的脚下，左脚传中，后卫第一点将球扣下。我们看到双方依然在积极的拼抢，越是到了比赛的尾声阶段，双方球员越是要做好每一个球的处理，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又是山东队的反击机会，我们来看一下，看刚进球队员16号，这一下将球踢偏了。我们看到山东队16号队员刘泽宇，从他的场上表现来看，这是一名冲击力非常强的队员，同时身体素质也异常的强悍，几次背身的拿球护球做得非常到位。成都足协队在后面要更多的把球控制在脚下，才能形成有希望的进攻机会。我们看到这下门将也是非常冷静的一扣，成都队把球打到了边路，一对一，应该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机会。好，比赛继续，球进去了，应该是裁判员示意了球门球。山东队14号守门员依然发挥着他的最擅长的球门球长传战术，球一出底线，球一拿到，立刻开出了球门球，想要通过快发的形式快速的穿透对手的防线，可惜这一次球没有放稳，还在滚动当中，裁判员示意要重发球门球。下半场补时14分钟，留给成都队的时间不多了，要做好每一个传球控球，完成每一脚射门。成都队教练组也告诫小球员们不要急，指定的队员发指定的球，做好每一个球的处理。依然是成都足协队前场的界外球，这一下外脚背传球没有传好，如果这一下吃准球的部位，球都到中路，可能前场的16号前锋会有一些机会。这个时候成都队要多一些思考，在山东队总体身体素质较强，高点控制能力较强的情况下，在最后的时间段内是要通过怎么样的方式去洞察对手的防线呢？这一下很漂亮，球传进去，跟上球员，补防的边后卫及时将球解围，踢出了底线，这是一个不错的进攻机会。

这个时候山东队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做好警惕。这一下就是由于边后卫的解围失误造成的一次险情。这个时候队员要避免手上的一些动作，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一些不必要的手部动作要尽量避免。足球运动就是充满的无限的魅力，哪怕一个不起眼的后场接外球都有可能形成进球，那么就要求每一个球员们做好每一个球，避免减少自己的失误。这应该是一个角球，好的，我们看一下成都队能否把握好这次角球的机会。根据此次赛制，如果在常规时间内打平，将直接进行球点球决胜。但是现在山东队暂时1-0领先于成都足协队。球发的后点，球门球，成都队的球员要注意了，要拼命的回防，因为山东队守门员有一脚长传。这一下由于山东队守门员故意的拖延时间，裁判员出示黄牌对其进行警告。裁判员鸣响了全场结束的哨音。首先我们恭喜山东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同样的，成都 U17 队也是积极顽强的一支队伍。本次比赛虽然没有取得预定的成绩，但是也拼出了自己的风采，拼出了自己的水平。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第二轮场序23成都足协对山东足协的比赛现场解说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再次恭喜山东足协队，也希望成都足协 U17 队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奋勇拼搏，取得较好的成绩。那么再一次跟各位观众球迷朋友们说一声再会，感谢各位的支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有哪些公益栏目等着我。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他年幼被迫乞讨，只要有机会就选择逃跑。
2: 我跑得有五六十次吧，反正也有十七回我都跑了。
1: 多年来心中充满疑惑，到底是不是父亲把我送人。
2: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多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
1: 他孤苦生活多年，
2: 有时候睡在那个大桥墩下面，有时候睡在那个稻田里，有时候睡草堆里，这一年就这么过了。
1: 今天能否找

0: 找到家人呢？
1: 有请。来，弟弟请。你多大了？
2: 我四十多了。
1: 四十多了，从哪儿来啊？
2: 四川的广元。
1: 广元，请坐。您是来找谁的？
2: 我找我父母。
1: 父母，你多大离开你父母的？
2: 六岁。
1: 六岁，被人贩子拐卖的？
2: 就人贩子拐骗的。
1: 六岁，你按理说挺大的，他以什么方式把你拐骗呢？
2: 那时候在贵州的那个吃水，然后拐我去的时候，然后都把我骗到他家里。
1: 家里，就你现在的养父母家。
2: 对。
1: 后来你就一直在那没逃过。
2: 我一直在逃。
1: 一直在逃。
2: 就
1: 一直逃不出去。
2: 我逃得有四五十回了吧。
1: 四五十回，四五十回就没有一次逃出去？
2: 没有，那时候交通不发达。
1: 那你养父母很厉害啊。他们怎么发现的你？每次都是
2: 每次跑得不太远，那人又小。
1: 跑不太远。
2: 跑最多二三十里地就找回去了。
1: 把你找回来了。找回来肯定是
2: 打
1: 一顿。
2: 找回来就打。我今天呢，把我骗过去，把我骗到他家里以后，就关在那个小屋里。
1: 小屋里。
2: 小屋里，我不是又哭又闹嘛，要我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他过来就给我几个耳光，打了以后就把我锁在那里，锁在那里叫我那个跪下，跪在那地上，有时候都跪一个整晚上。又过了几天，然后就叫我去给他乞讨。那时候乞讨我又不会讨，人又小，最多有时候就要个一毛把钱吧，因为那个时候就那个一分两分那个捏币，要那天要了可能有两毛多钱，回来我就没那个姐姐要的多。然后那天就不跟我吃饭，就把我跪在那里，抓了我几脚，就在那跪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继续又叫我去讨。
1: 这个姐姐是他的孩子吗？
2: 不是，
1: 也是要来的。
2: 也是骗的，
1: 买来的。他专门买几个孩子上街要饭是吧？要钱。
2: 要钱。
1: 你们家一共有几个这样的孩子？
2: 就我跟那个姐姐。
1: 姐姐啊、你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哈？
2: 知道。
1: 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吧？知道吗？
2: 不知道，
1: 就是、因为没上学是吧？
2: 就云南或四川，没有，从来就没上过学。
1: 对爸爸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有，我爸爸对我挺好的。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多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在赤水被骗以后，我就没有过过再幸福的日子。
1: 有兄弟姐妹吗？记得家里
2: 有，还有个妹妹。
1: 还有个妹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次逃跑？记得吧？
2: 印象最深的是我跑的那个，他那天叫我在那个赤水的大街上去要钱，去乞讨的时候，我都逃在那里。他那一天他有事当过，然后我就在那里来了一个老阿伯，他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没家。他你愿意跟我去吗？我说我愿意。然后我不一身挺脏的吗？又臭又脏，头发又深，有一个理发的地方就把我的发给我理了，然后给我买了一双那个胶鞋。我从当他那儿从来就没穿过新衣服，然后到那个老爸就给我买了那衣服，我裤子买回家就把我一身洗干净，就穿那个，在那里玩了有十多天，就从我离开父母，只有在那里十多天是最快乐的十天，过了都没有过，从来都没有。
1: 这么好的日子不带下去，怎么又跑了？
2: 他在那里来找我。
1: 就这个养母找你。
2: 他说我是他的孩子，然后就找到那个老阿伯家里来。我在那儿跟那家有一个姐姐，也是那个姐姐对我很好，在那儿拉那个鞋垫，拉鞋垫的时候，我跟那个姐姐在那院里耍，然后我就听见她的声音， 听见他。

0: 我当时我心里就吓得一身发抖，我都不知道手错，然后我就跑到那个，不是农村有那个猪圈嘛，我就躲在那个猪圈里，不是农村的房子都没多大，一眼能盯出头，然后他就在那猪圈就一把我揪出来，打在家里，然后就跪在那里。当天晚上都没让我睡觉，就让我又跪了一晚上。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1: 你现在在哪工作？
0: 没有工作。
1: 也没工作啊，受益计划，咱能帮他什么呀？
2: 给你找一个学技术的，能确保你能够
1: 学
2: 正
1: 技
2: 常的
1: 术，
2: 发工
1: 老
2: 资，
1: 老实实的孩
2: 对，能
1: 子。
2: 让你能够生活下去，好吧？
1: 好。
3: 这个倪萍啊，不管他那个门后有没有他的父母，我们都会
1: 帮助
3: 帮助
1: 他，
3: 他，好不
1: 好，
3: 好？
1: 好，好，好，先走过去，来。

0: 然后我逃得有四五十回了吧。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1: 准备好了。
0: 被骗以后，我就没有过过再幸福的。

0: 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当时你离开家的时候太小了，或者是记忆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经过调查以后呢，我们寻找的结果跟你想象的略有一点不同。我记得你跟我们说有一个妹妹，
1: 有一个妹妹。
0: 实际上呢，你可能不知道，你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是一个弟弟。你为什么要把她记成妹妹呢？是因为当时家里的男孩比较多，爸爸妈妈呢一直是以一个女孩的名来叫她，觉得女孩起个女孩名好养活，而且在家一直叫三妹三妹这么叫，所以呢可能你记忆中她是个妹妹。现在呢妈妈虽然岁数大了，但是跟你的大哥和三弟一起生活，我们在四川的简阳把他们找到了。
1: 四川天有他弟子吗？
0: 不用再找地址了，今天两个兄弟带着妈妈来跟你见面了。
1: 真的吗？
0: 我们掌声请他们出来。
1: 行，
0: 来请开门。

0: 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不会救生不死了救生把那个老人带到这里我同样不死救生
1: 妈妈说什么
0: 怎么不死
2: 妈妈说找到了就是我的娃
1: 啊
2: 就是我的娃
1: 激动了
2: 太激动了来你们俩兄弟们

0: 着点妈妈，别让妈妈太激动。
1: 来，大姐姐坐，这是儿子吗？

0: 这是你们的哥哥。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姐姐？啊，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怎么丢的？当时你知道吧？你记得吗？
1: 我难婚生婚，难婚多难婚的生活，没得
0: 来翻译一下，
1: 生活的。
2: 他就是说那个时候生活
0: 困
2: 难，困
0: 难，
2: 他就弄我们出去要饭，带我和、
1: 我
2: 三弟就把我二弟丢在家里了。
1: 啊，你就睡错了。
2: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
0: 不见了，
2: 就不见了。
0: 那叫谁抱走了呢？
2: 这个就是我生父，生父在家就不知道他搞到哪里去了。
0: 啊，生父给弄出去的。
3: 整个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呢，现在发现啊，就是妈妈这边呢认为是可能是爸爸，在，老二的丢失上有一定的问题，嗯，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或者大家也没说明白这个事儿。
0: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
3: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妈妈跟爸爸因为孩子丢失这个事儿呢，有很大的一些分歧和矛盾，所以大概有二三十年了。妈妈跟爸爸就一直没有见面，
0: 哦，
3: 包括两个儿子，是吧？老大
0: 和老三爸爸没见，
3: 也跟爸 爸
0: 现在在哪儿啊？也不知道。
3: 我们也帮着找到爸爸了。
0: 哦，
3: 我们去问了一下，爸爸也很想见这一家人，因为好几十年也没什么联系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征求一下这一家人的意见，
0: 见不见？
3: 见不见？
0: 见不见？爸爸也来了。
1: 班长，班长，
0: 儿子要见。
1: 班长，
0: 爸爸也不是你的。编导啊，把姐姐领下去，让爸爸跟儿子见见面，弟弟见一下爸爸吧。爸爸不可能把你卖了，爸爸可能也有苦衷。有请爸爸出场。
3: 来，我们过去
0: 领他，
3: 打开大门吧。
0: 为元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吧。

0: 把爸爸请过来，来。
1: 这边，这边，爸爸，这边坐，这边坐，爸爸。
0: 跟爸爸一起来的这小女孩是谁？
1: 啊，这是我们的志愿者。
0: 哦，志愿者哈，好，谢谢。当年是你丢的那个孩子吗？
2: 是啊，你说，哎，嗯，你从哪儿来的？
3: 你咋把我丢了呢？
2: 你从哪儿来的？
3: 你咋把我丢进去的？
2: 俺家没有，
3: 没有，
2: 没有。
3: 我这些年都寻思，都用来找你们去，那还寻思俺家吗？
4: 你怎么把它丢掉的？
2: 怎么丢掉？
4: 啊？
2: 这个我这个，这个日子我这个玩，这老我这里，现在是养的变了。就是叫吃水过一周，好干工作。
0: 他说什么？
4: 大概他说的，我弟弟小的时候是他弄到那个吃水，吃水衣服，人家说对他好，他就把他丢在那里了，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5: 从现在的情况看啊，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用收养的名义。然后欺骗了这个孩子的父亲，然后当年把这个孩子骗到手，然后呢他利用这个孩子暴力胁迫他来乞讨，他这个行为构成了多种犯罪，拐骗儿童罪，组织强迫儿童乞讨罪，故意伤害罪，可能后边还有个虐待罪，我们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啊立案侦查，
0: 尽快的
5: 依法处置，
0: 就是你这个所谓的养母好吗？所以我们的老二啊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睡得不如跪得多。
6: 但是有一个细节哈，就是爸爸和妈妈看着儿子的时候都打开了你的右手。
0: 嗯，

0: 他们都看着你的手，因为不管走了多远，也不管父母做过什么，你要记着，在他们心中，你永远是留着记忆的。
1: 我准备个人呀，想捐他5000块钱，不代表任何基金会，这是其一。其二个呢是这样，你的工作我一定要找个好单位，我一直给你安排好，我希望你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成长起来。
2: 大哥代表全家向我们的圆梦基金表示感谢。好，领着爸爸走吧。
3: 孤独痛苦的生活已经过去，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逐渐化解，只要家人在身边，再大的困难都能解决。
4: 跑了这么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也说不出那种感觉，反正挺开心的，能有家人的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只要一家人能团聚就有幸福的日子，我一定能化解爸爸妈妈的那怨恨，能更幸福美满。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你多大了？
2: 30。
0: 30哈？找什么人？
2: 我来找我妹妹。
3: 我妹妹2012年离家出走了。我父亲在2014年10月病逝，临走之前，他还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4: 父亲给儿子留下的遗愿，为何是找回妹妹，道一声迟来的对不起？父女之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使女儿在父亲临终之前都不愿回家？今天他究竟能否找回妹妹？
2: 跟我爸爸闹矛盾。哦，
0: 坐下说。你爸爸和他还能有什么矛盾？父亲爱女儿啊。
2: 我父亲呢是一个当兵的一个军人，然后他对我妹妹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合适。
0: 动手打呀？对，家暴啊。
2: 恨铁不成钢。哦，因为我爸爸对我也是这样。
0: 怎么打呀？都
2: 我那时候调皮，他拿那个枸杞杆子，带刺，哎呦，绑一大捆，就拼命的打我。当时我妈说，就是给我冲凉的时候，他边流泪边给我数那个血印子。
0: 打你妹妹也这样吗？
2: 对，那年大冬天，然后我爸就是把我妹暴打一顿之后，然后就把她丢在门外面，就没有管。
0: 你爸这犯法。
2: 是，
0: 这家暴，陈局长。
5: 他这个确实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了，是应该追究责任的。
0: 妈妈呢？妈妈在过去的日子里没打过你？
2: 没有，我妈从来没打我们俩。
0: 妈妈肯定特别想念他吧？
2: 我爸会更想念。虽然我爸是那样的人，虽然他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好，刀子嘴豆腐心。对。
0: 觉得爸爸爱你吗？
2: 爱。2008年那一会儿，2008年1月1号元旦，我们在深圳嘛，深圳的地方游乐园肯定很多人。他主动问我们，那个你们俩去哪玩？我妹妹就说，欢乐谷吧，人特多。我爸妈帮我们去排那个娱乐项目，2-3个小时就在太阳底下站，就为了让我们玩，让我们开心。然后当时有一张家庭合影，也是父亲为数不多的笑着跟我们照的相片。08年，还有

0: 过生日，我爸不管多忙，他一定会回来，给我们做一餐亲手，做一餐饺子。因为我和我妹妹都很喜欢吃他做的饺子。
1: 多好的孩子，爸爸打成这样，还觉得爸爸、妈妈特别好。
2: 家庭成员之间啊，在任何情况下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要从法律上来制裁。
1: 妹妹这种性格，你觉得她是像你爸爸还像你妈？
0: 这个妹妹不是我爸妈亲生的啊，她是我姑姑跟姑丈的女儿。
3: 当时我姑姑姑丈把她，因为家庭比较窘迫，然后把她卖给了另外一家人。然后当时我爸妈看到我妹妹过得还不如在自己家里过的日子，所以又把她买了回来。
0: 那时候
1: 是你妹妹知道吗？知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0: 现在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者妹妹都可以。
1: 哎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2: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1: 爸爸去世他还不知道吧？
0: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这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爸爸有很多对不起她的地方。那时候他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但是我希望他知道我们还很爱他。我妈妈也来了，
1: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谢谢，姐姐好来坐这儿。
1: 谢谢。
2: 你两年没见她了吧？两年多了，我想她。想她？
0: 对，不是她爸这么打她，不是这么的话，她没有不会想到离开家的。
2: 二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面上班，她每次下班之后就到处去找人。 然后就拿着巡查单张到处去找，见了人就问，就是像我妹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打电话，他说儿子啊，哪天我在哪儿看到一个好像你妹妹的一个人呢？
1: 就马上叫儿子去找。
2: 他每次都会跟我打电话。
1: 也是叫我们去找。
2: 嗯，
1: 妹妹啊，站起来和儿子一起去把姑娘接回来。

我知道一个家庭完整才是最大幸福。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幸福开心。

0: 准备好了哈。
1: 他要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0: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国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 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国英，
1: 干嘛？
2: 你好，
0: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
1: 别拍我！
3: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事儿解开，对吧？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3: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不要让他出现。
1: 好，没问题。
3: 你能跟我说你对你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反正挺复杂的吧，可能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要。 有一次，我妈不知道说什么，我爸直接把饭桌给放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就躲在角落，什么话都不敢说。
1: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家让你害怕了吗？
3: 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
4: 我面前走。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
5: 不怕，有妈在，我们永远在一起。
6: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
4: 我们
6: 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

0: 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0: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1: 我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您的得意门招。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1: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3: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

0: 11点，
1: 嗯，
0: 是亥时，
2: 嗯，
0: 这个时候是三焦进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2: 嗯
0: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2: 哦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2: 嗯，
0: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2: 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
1: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

0: 答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的。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 蚕桂花、茯苓、泽泻。

0: 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是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

0: 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那时候
1: 这你妹妹知道吗？知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0: 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者妹妹都可以。
1: 哎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2: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1: 爸爸去世他还不知道吧？
0: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这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爸爸有很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那时候他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但是我希望他知道我们还很爱他。我妈妈也来了，
1: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你两年没见他了吧？
1: 两年多了，我想他。
0: 想他？
1: 对，不是他爸这么打他，不是这么的话，他没有了，不会舍得离开家的。
2: 二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面上班，他每次下班之后就到处去找人，然后就拿着宣传单张到处去找，见了人就问，就是像我妹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跟我打电话，他说儿子啊，哪天我在哪儿看到一个好像你妹妹的一个人呢、啊、
1: 就马上叫儿子去找。
2: 他每次都会跟我打电话，
1: 也是叫我们去找、嗯、
0: 妹妹啊，站起来和儿子一起去把姑娘接回来。

知道一个家庭完整才是最大幸福。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幸福开心。

0: 准备好了哈。
1: 他要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国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 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国英，
1: 干嘛？
2: 你好，
1: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一聊。
2: 别拍我！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2: 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扣解开，对吧？
1: 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2: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
1: 不要让他出现。
2: 好，没问题。
1: 你能跟我说你对你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反正挺复杂的吧，可能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要。 有一次，我爸爸在吃饭，我妈不知道说什么，我爸直接把饭桌给放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就蹲在角落，直话都不敢说。
2: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
1: 是那个家让你害怕吗？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
3: 在我面前走，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
4: 不怕，就妈在，我们永远在一起。
3: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我们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如果。 他不想回来，有困难，我跟妈妈会第一时间站在他面前。
0: 你们刚才说的这些，国英一定都能听到。我们一起等待，看看国英愿。

0: 事了，妈妈，没事了。
1: 来，把妈妈和妹妹领过来，在这坐一会儿。
0: 没事了，没事了，好吧。来，你过去。
2: 妈妈，你牵着哥哥。
0: 没事了，妈妈，什么都不要害怕，好吧？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怕了。
1: 知道妈妈和哥哥多么爱你吗？知道爸爸已经去世了吗？
3: 刚知道。
1: 刚知道哈。
4: 对，
1: 我们也一直猜测你离家出走的原因。两个答案，一个就是你逃离你爸爸的阴影，啊，另一个就是总归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想远离这个家，是这样吗？
3: 我是因为害怕我爸。
1: 是因为害怕爸爸。嗯，这个走的时候也没跟妈妈打招呼，没跟妈妈说你要离家出走。
5: 没有跟我说。
1: 为什么，妹妹？为什么没说？知道妈妈有多爱你吗？你看，从拉上你这手就不停地揉啊。
3: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但是我又很心疼她。
6: 倪老师，我想说两句话，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家庭暴力。
1: 他爸爸打人。
6: 是啊，因为你看，对于他这个哥哥来讲，十八岁之前一直被打，然后只是他没有离家出走。
1: 打他妈呢？
6: 他母亲呢也是经常被打，就实际上是没有幸福可言的。而且这个他这个妹妹十八岁的时候被打，然后离家出走，实际上很不容易的，就容易遭遇各种风险。嗯，所以啊，确实应该坚决反对家庭暴力。
1: 往下怎么打算？回深圳还是在包头待着？
3: 回深圳。
1: 回深圳，对。
7: 那个李老师，我想问他一下，对，我想问一下小孩，你是什么毕业？
3: 初中。
7: 嗯。计划就是回到深圳是吧？如果需要的情况下，或者你让你哥哥跟我联系也可以。
5: 谢谢，
1: 谢谢。好，站起来，谢谢，
5: 谢谢，
1: 走向希望之门，领着女儿走吧。
5: 谢谢老师，
1: 谢谢妹妹，
5: 谢谢，
1: 不谢不谢，这我们都应该做的。
5: 谢谢，
1: 再见，孩子。嗯。
8: 妹妹终于解开了心结，勇敢地重新面对家人。得知父亲已经去世，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晚上，妹妹给爸爸写了一封迟来的信。
3: 亲爱的爸爸你好，爸爸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对不起，我没能陪你走完最后一段路。爸爸你知道吗？你每一次打我都会让我感觉又恨又怕。爸爸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早上和你一起跑步，当我跑不动了，你就会跟我说，拉着爸爸的衣服，这样你就能跑动了。我现在知道了，您是爱我的，您打我骂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而已。对不起爸爸，当我懂得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如果还能跟你说话，我一定会说，爸爸我爱你。您的女儿胡国英。

0: 我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我一定要找到他。
1: 有请。来，请。来，妹妹先坐这儿，弟弟坐旁边。你们俩是兄妹俩吗？
0: 兄妹俩。
1: 你是妹妹？
0: 我是姐姐。
1: 你是姐姐，这是弟弟。
0: 对。
1: 弟弟的胳膊怎么了？
2: 小时候机器打的。
1: 小时候机器打的。
2: 我看大人打到很好玩，
1: 就往里伸。
2: 然后大人走了，下班了，回家吃饭，我就拿把刀，就是往里边放。
1: 把胳膊放进去了。
2: 放进去了，对。
1: 太顽皮。
2: 对。
1: 是不是？
2: 是。
1: 就这么一个弟弟吗？
0: 还有一个弟弟搞丢了，今天来找弟弟的。
1: 哦，今天就来找这个丢了的弟弟。
0: 对，
1: 他的弟弟还是他的哥哥？
0: 是他的弟弟。
1: 他的弟弟怎么丢的？
0: 我爸爸说是被人拐走的，大弟弟丢掉过，小弟弟才丢的。
1: 大弟弟先丢了。
0: 是。
2: 我是在北京火车站，就那查票的，我没有票，他给我送到千颂站，然后送回我们阜阳，送回老家了。
1: 丢了几年啊？
2: 我就是回家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父亲回家就说我弟弟没有了，被人骗走了。
0: 送回老家我父亲不知道，因为我弟弟搞丢了。那时候我大弟弟丢了的时候，我叫我父亲给送去家了，送去家给我买点米买点面，说你在家的，带小弟弟我也不放心，我带着小弟弟去看，去找大弟弟去。然后找了好长时间嘛，没找到大弟弟，小弟弟也搞丢了。大弟弟没找到，小弟弟又搞丢了。我父亲在家说出去给我买一瓶酒。我说回来买酒干嘛？说我你别管，你出去买一瓶酒，买过酒喝过了。他说我跟你大弟弟没找到，我小弟弟也找搞丢了。我真是不是个好父亲，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才喝酒借酒消愁。我说父亲你也不是故意的，搞丢咱慢慢找，真搞嘞，慢慢找嘛。
1: 妈妈在哪？
0: 从小我父亲很严格的人，老跟我妈妈吵嘴打架，是我爸爸打他一次他走掉了。我爸带了我们三个来北京。
1: 来北京打工？
2: 打工，他是兜那个茶杯套子。
1: 日子过得怎么样？
0: 很艰苦了，有时候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饭，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1: 你们住在北京的哪儿啊？那时候
0: 有时候在那荒原底下。
1: 荒原底下啊，
0: 下雨
1: 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儿。
0: 没有。
2: 好像
1: 你在这待了多长时间？
2: 待了有差不多两年多。
1: 爸爸这从丢了孩子什么都没干，光找孩子了吧？
0: 对，光一直找，找了那么多年，一直在找。为了找我，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去，我的婚礼他也没去，
1: 就为了找弟弟。
0: 说你要出嫁了，我也了解一个心愿了，我找你弟弟安心了。我爸爸那天有病的时候还去找我父亲，也找我弟弟。有一次他生病了，肺结核，吐血吐的一大堆，上我家，我给吊水，医生说吊一个星期，他吊了四天都走了。加一瓶青霉素，他要加两瓶青霉素，加两瓶好的快些，好的快些好，出去找你弟弟。
3: 你父亲在哪呢？今天来了吗？
0: 父亲死了，
2: 去世了，就是十多年了，
0: 死掉四五年了。
1: 是你提出来坚决找到弟弟吗？还是你们俩都达成共识？
0: 都想找
1: ，
0: 也替父亲。父亲的遗愿吧，想。
1: 父亲临走的时候怎么说的？
0: 父亲，我听我阿叔说的，父亲死的时候都没闭眼，他没找到儿子吗？儿子都没找到，他很失败。
1: 你通过什么方法了都？
0: 我在外边卖东西做生意的时候，老在哪看哪个都像我弟弟。有一次在蚌埠卖草莓，我是不识字，我就看那个饭馆上面写个刘字。我就因为那饭店老板姓刘，可是我弟弟，我到那还都是头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也不敢问，第二次吃饭的时候那个老板对那老粉丝他说你怎么老看我啊？我说你看你像不像我一个弟弟，我弟弟也姓刘。我就后来打电话给我妈，我说我弟弟有什么特点，他说你弟弟这吃饭从小烫了。第三次又去看的时候看没有，我就再也不去吃了。
1: 妈妈在，
0: 妈妈今天也来了。
1: 妈妈今天来了哈，那我们请妈妈也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妈妈坐在哪儿？来，妈妈来。

0: 接一下妈妈。老姐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2。
0: 你现在在哪生活？
1: 我现在在黄川，河南。
0: 河南黄川。如果找到儿子，小儿子，你想对他说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小儿。
0: 那时候你也没办法哈、
1: 那是没办法逼你的才走啊。那时候家庭的他爸的有病，脾气太那着了，受不了，老不干活，老打架。临走回头舍不得那个家。
0: 也舍不得。
1: 舍不得那个家。
0: 什么时候知道小儿子没了？
1: 俺妈呀，对劲儿还是安徽的。听俺妈呀说俺小儿没见了，我天天哭，天天哭。
2: 我觉得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没看好孩子，孩子被拐走；再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家庭暴力也是这个家庭这个出现悲剧的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要坚决反对家暴。
3: 其实我爸也很疼我的。有一次我们在那做生意，生意扣了擦皮套，一天没卖掉，饿的我两个弟弟老婆子爸把我饿了。我爸爸说你们在这休息吧，我出去转转。出去回来买了四个馒头，说你们饿了赶紧吃吧。我说你怎么不吃？说我不能吃粮，你们吃吧。后来我们吃了三个，还留一个给他吃。说你们怎么不吃？我说我们吃饱了。说那你们不吃别浪费了，这个馒头来不易，我给吃掉吧。其实我爸很疼我的。一个人说你像你一个男人，又当爹又当妈，赶紧给他们三个扔了嘛。我爸我都舍不得给我们扔了。
0: 大弟弟等于是一直在家里吧？他丢的时候
3: 九岁了
0: 、
4: 没有，有8岁。
0: 8岁，这8岁之前你应该跟他在一起生活吧？你对他印象很深吗？
4: 我弟弟很外向，他很聪明的，
0: 很聪明，
5: 就是老师教他这个顺口溜，教他这个什么，我印象还很深，就是一头鸟两匹马，三条鲤鱼四只羊，5本书六支笔，7棵树8朵花，9架飞机10辆卡。感觉在一起很开心。
0: 亲临家里的变化，你客观地说，爸爸妈妈是不是都很爱你们？就是这个脾气暴。
4: 还是很爱我们。
3: 我
4: 记得我父亲就是说，以防我们被偷，被别人拐走，给我们经常就是说编一个顺口溜，就是让我们记住我们家乡在哪里。还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就是安徽省阜南县，阜南有一个电影院，坚决不让秃头看，秃头一看就跑电。就是说记住你是安徽阜南的。对，
0: 这小时候爸爸教你们的。
4: 对对对。
0: 会安慰安慰妈妈怎么了？女儿妈妈可能想起没有照顾好你们难受了。姐姐你也尽力了啊，不哭了，跟着爸爸那些日子想妈妈吗？
3: 想
4: 妈妈。
3: 有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饿的时候，老是哭，哭完了我说就不饿了，哭的时候老哭，妈妈你在哪里啊，我很想你。我又饿极了就哭，哭完了就不饿了。
0: 妈妈肯定也特别惦记三个孩子哈。来，姐姐那时候拉着弟弟，这时候拉着母亲，去看看大门里头小弟弟在不在，

0: 亲死的时候都没闭眼，他没找到儿子吗？
1: 听俺妈呀说说俺小人没家的，我天天哭，天天哭。
2: 准备好了啊！
0: 我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我一定要找到他。
2: 为元勋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有。

0: 叔，来把弟弟领过来，我们认识一下。来，弟弟来，弟弟领着妈妈。弟弟今年多大了？
1: 37岁。
0: 37岁，那肯定有家了，也有孩子了，一儿一女。
1: 两个儿子。
0: 俩儿子，好，挺富有的。来，你给大家说一说，这叔叔坐哈，二叔，你给大家说说你记着你怎么丢的吗？
1: 我就记得那时间在北京，那时间就是找不到我爸爸了嘛，也找不到我哥哥，好像我给我哥我爸那时间，我记得我们三个人一起，我就记得，后来就找不到我爸给我哥了，后来就走，找不到，也不知道怎么找到那边去的，也不知道，这就记不起来了。
2: 你怎么到的你养父母家？是他捡的你吗？还是
1: 也是他到北京来跟叫我捡回去了，我记不清楚那时间，
2: 记不清了啊。
1: 对。
0: 没想着出来找姐姐、找哥哥、找母亲，
1: 一直想出来找，
0: 一直想出来找
1: 啊。对啊，
0: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哥哥、一个叔叔、一个妈妈、一个姐姐，但你真正和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无限的爱。好，来领着妈妈、哥哥、二叔、姐姐回家吧，慢慢聊往事，太多太多。
3: 谢谢倪老师。
0: 好，
3: 谢谢。
0: 胜利孩子啊！
3: 好，
0: 你们家今天晚上是大团圆。今天北京最幸福的就是你们家了。
4: 29年的寻找与坚守，换来的是今天的圆满结局。愿他们今后的生活永远幸福美满。
0: 再见了啊，幸福的一家人。
5: 找到弟弟了，我替父亲完成了任务了。父亲，你在天上能看见我们吗？我们一家团圆了。
1: 我也找着我妈妈、我哥哥、姐姐了，我心里特别高兴。爸爸，你们在天上放心吧，我们几个一定要好好的。抽空马上最近这几天要回去看看你。

0: 当时我们村里有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嘛，他心里很想看他们一块儿。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让他出去。后来他就是我在我们家不知情况的下就是出去了。
1: 19岁的男孩，家人为何要阻拦他外出打工？什么原因让这家人死死地护着他不愿放手？而他又为何要执意离家？
2: 他是哑巴，不会讲。
3: 哦，不会讲话。家里就这么一个弟弟？
0: 对，我们家姊妹五个，四个姊妹，对，就一个弟。
3: 他是一出生就哑的？
0: 不是，我弟弟在7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嘛，打那个青霉素喝。

0: 脸皮是粉和的、哦、留下的后遗症。
1: 他是聋哑的，一点都听不见吗？
0: 对，像我们家人给他洗衣服，他从来要翻开这个袖口还有这个领子，如果要是袖给他洗得干净了，他就很高兴，笑眯眯的啊。如果洗得不干净，像这样的很生气那种样，特别爱干净。
2: 我弟弟走的时候就是穿了上身，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那面衬的是那个白色漆黑底的那个小花的衬衫，就是下水穿的就那个裤子是棕色的裤子，球鞋是白球鞋带那个红杠的，中山装的这个左边的口袋上装了两支就是钢笔。我弟弟爱时髦，他曾经就是自己骑的摩托车照了一个照片，很酷。
1: 那你19岁，你弟弟应该能自理了吧？
0: 能自理，生活全自理，认识钱，
1: 智商很高，
0: 智商很高，也很聪明。我们那时候是用唱片机，唱片机那个用过那个电池不能唱了啊，他就是拿在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那个窗台上去晒，晒过以后，然后他把那几节都放在一起，就是安上电线，就是弄上灯泡，就是挂在我们那个屋子里的。他晚上起来就是就起夜的时候自己拉照明用。
1: 哦，那很聪明。
0: 哎，我妈妈刚才很好奇，那时候农村没电。
2: 在我们的村里有个小学一年级，在那里上了一年的小学，在他数学和语文都考到90分5分以上，只要经过他的眼看过一遍他就会了。我到现在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也很好奇，倒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1: 弟弟领着妈妈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摊。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4: 注意了，注意了，厂 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

0: 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

0: 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摊。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 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

0: 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4: 注意了，注意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

0: 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

0: 座这么简单，整个座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不少家庭考虑让孩子去美国读本科，但绝大多数家长可能只了解国内高考体系，面对美本申请常常一头雾水。美国大学怎么录取？留学投入那么多，到底值不值？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才合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业务经理李佩老师和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义超老师，给大家理清美国本科申请的长线规划。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美国本科的申请。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顾问冯义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两位老师，今天我们聊美国本科的申请啊，我们先从头说起啊，从一些最基础的 ABC 的事情说起。基本的流程、节奏、规则是什么样的？
2: 我们高考的话，基本上就是同一时间考试啊，同一时间出结果，然后申报啊录取。那美国的话呢，我们通常是说是四年准备，一次申报。因为美国的高中是9到12年级，那对标国内的话，就是国内的初三到高三。那美国会看9到12年级每一学期的成绩，所以他看的是一个持续的学术的表现。除了校内这个成绩，他还看校外的，比方说语言的考试、雅思啊、托福的考试成绩，还有就是标准化考试、学术考试，SAT 啊、ACT 的考试。此外的话，还有一些软背景，你把课外的时间投入到什么样的活动里面去，你有什么样的兴趣啊？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有没有领导力啊？有没有对所在的社区做一些贡献之类的？这些的话都会通过申请的时候递交的这个申请材料、活动清单、奖项列表，还有老师的推荐信啊，加在一起进行综合的评估。所以美本的申请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评定。
3: 高考有点像百米赛跑，发令枪一响，一下定中局。那么美本有点像马拉松，沿途每个补给站都记录成绩。所以如果家长经常问那我们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最合适我们经常会这么告诉家长，从一开始，从9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就要好好开始准备。
1: 那接下来咱们详细说一说，您看这个多元评价维度里都有哪些维度，哪些指标？
2: 我们经常说硬指标

0: 标和软指标，就两手都得抓。那硬指标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成绩，全四年的你这高中的成绩，包括是所在的高中的就是竞争性怎么样，你在这个学校的成绩是什么样的。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我们要提到的这个语言成绩，
1: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平时的学业成绩，这个是一定要重视的，
0: 这是一个敲门砖。除了平时的学业成绩以外，还有这个语言成绩。那语言成绩的话，全球通用的就是托福或者是雅思。那去美国的话，基本我们推荐学生考托福，托福改革之后的总分是6分。那想要上美国比较好的前30的学校的话，我们建议学生要至少考到5分。那如果想去常春藤这样的特别好的学校的话，要考到5.5分，甚至是6分。还有用英语来考一个数学、阅读、写作这种学术的考试，我们戏称叫美国高考。那这有两种，一种叫 SAT 或者是 ACT， 考其中一个就可以。 SAT 的话满分是1600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我们一般建议要考到1500分以上。那 ACT 的话满分是36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我们建议要考到33分以上。
1: 这是一个维度，还有
0: 对，这是一个维度，还有一些软背景的维度，它需要长期的去投入比方说学生他可能对经济学比较感兴趣，我们就会说啊，那你有没有参加学校的经济社团呀，一些相关的辩论赛呀，经济学的这个论文的这种竞赛呀，还有就是一些跟这种比方模拟炒股呀，还有一些经济相关的科研，这些的话会穿插到他9到11年级这个期间就陆续的完成。对，所以它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方有的学生他有艺术方面的特长，体育方面的特长，美国的申请是比较喜欢学生有这种艺术或者体育方面的特长，在这个成绩之外，如果你艺术或者体育有非常好的结果的话，对于申请名校就非常有帮助，而且很多学校有专门设置这样的奖学金来吸引，就既有学术能力又有这种运动和艺术特长的学生。
2: 我还想补充一个维度，学校老师的推荐信因为美国大学比较看重说你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你有没有跟老师打好关系你的课堂表现、积极参与的程度这些，这样有一个外人对你自己的客观的评价，招生官会比较觉得那么这个评价一定是比较客观的。那么除了文书是自己写自己之外，推荐信就是老师来评价你。综合以上5个维度来讲，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的过4年过程，所以家长和孩子们一定要时常的复盘，去把这个5个维度作为一个组合拳去来使用。
1: 我们前面说完了这些大的事情之后，接下来如果我们做了很好的准备，也要看看对方的录取情况怎么样啊。这几年的情况来说，中国学生录美本的录取率大概怎么样？
0: 看最新的一个申请季的数据的话，就美国有一个共同的申请系统叫 COMAP， 这个所有的申请都通过这个系统来递交，所有学生他收到了760.7万份，比去年增长了60万份，增长了7%。家长经常会问说这个学校它中国学生的录取率是多少？我经常跟家长说，就是学校没有公布任何官方的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录取数据。它可以会有一个平均的录取数据，或者针对国际学生的录取数据，但是包括所有国别的。比方说以常春藤院校的耶鲁大学为例，它在2026年今年入学的申请季，他收到了5万多份申请，录取了2300多位学生，录取率的话大概在4.2%左右，这是所有学生的录取率，也就是说100个学生他大概会录4个左右。那落到中国学生的身上的话，这个比例就会更低。美国的这个名校，尤其大家戏称就要说陪孩子爬藤嘛，这个路就是还是非常艰难的，就是一定要提前做这个规划，把这个孩子的成绩啊、活动啊、背景亮点，就是他整个人的这个特色展现给招生官，然后才能够取到这个心仪学校的录取。
2: 中国学生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你在规划的时候不是说拼你有多努力，拼你有多用力，而是说拼你的规划有多科学。同样资质两个学生，可能大家这个成绩也差不多在所处的家庭环境资金力量，然后包括高中的环境都差不多，但是一个很早就开始规划，确定了我要就想上这个好学校，我就想上最顶级的美国名校的话，他每一个假期做的活动、竞赛，包括他的社团这个辩论等等等等，他都有意的向他目标的那个院校去靠拢。但是另外一个学生虽然成绩很好，但是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规划，同样 的申请可能得到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这个这样看起来

0: 其实名校的竞争对于中国孩子来说是更加的激烈。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费用的问题了，这一定是每个家庭都会在很开始的时候就想到的。有学费，有生活费，如果4年下来的话，大致会是哪几个档次，分别会是多少？
1: 美国它会分为这个公立型大学和私立型的大学，学费的话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私立的比较知名的学校的话，学费就区间是在6到8万之间，加上生活费的话，如果是说波士顿啊、纽约这种一线大城市的话，整个预算一年要超10万美金。比较头部的私立学校又在大城市的话，那我们建议家长可能要准备人民币大概在80到100万一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花费。那如果的话，咱们比较看重性价比的话，可以选一些中部呀这种公立的大校，比方说3万多美元的学费，加上生活费的话，加起来大概在5-6万美金。那这样的费用的话，应该是在40万到50万左右。美国的学费的话，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对，但是这也得看一下学校有没有奖学金。所以就是一开始做规划的时候就要想家庭的预算是多少，然后再选校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筛选的指标。
0: 就是一线城市四年大概是一个3-400万这样的水平。
1: 是的，
0: 如果说我们去的城市没那么好的话，可能也要大概2-300万这样一个量级。
1: 是的，是的。
0: 现在我们申请美国本科能拿到奖学金的有多少？
1: 就本科生他不像硕博可以帮老师做一些研究的助理什么的，所以奖学金的话，国际学生没有办法申这种需求性的奖学金，只能申荣誉性的奖学金。所以的话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有的学校会大概给个每年大概8000到15000，有一些学校有一些特色的项目它会有非常优厚的奖学金，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奖学金就是一种荣誉性质的奖学金，对，不是一个特别大额的奖学金。
0: 就是占不了这个费用里的大头。所以那说到这个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会算算说留学它也算是一个投资，那我们的这个投资什么时候能够回收回来，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会是多少，这个数要怎么算？
1: 这两年来看，就是留学生尤其留美的学生回国就业的话，你这个薪资的这个优势它这个逐渐在收窄，并没有说比本土的咱们的学生在薪资方面有那么大的优势啊。所以但是呢，我们一般就给家长说，就是给孩子投资这么多钱去读一个美国的本科，你要看的是说，哎，他有没有在这种国外的学习体系下，对吧，接触到更多的优质的学习资源，有没有建立这个国际的人脉，训练自己非常熟练的这种中英就沟通的这种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会让家长看说，这笔钱可能你要看未来的这个机会成本。孩子如果说他想要去寻求这种跨国呀，或者是说寻求未来去做科研，或者是说跨领域的这种就业机会的话啊，他有没有更高的这种选择权，家长评估一下，结合自己的家庭情况觉得是值得的啊，那还是值得投入的。但如果是说比较在意说我毕业之后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费用赚回来的话，那美国确实要掂量一下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投入这么多钱。
0: 它不是一个短时间就能够看到很好的回报的投资。不过我们现在投资的时候也经常讲说要做耐心资本、信心资本啊，你可能是用10年的、20年的这样长周期来算这个回报的，这样算的话是不是会划算很多？
2: 对于孩子自己来讲，可能投资最大的部分在于他的眼界和成长的角度，在未来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些耐心、领导力，包括他的眼界都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这些东西可能不是他在他的第一份工作就能体现出来的，可能10年、20年之后，孩子在同龄人当中，他的拿到的成果就会和别人不一样。可以说短期看成本，长期就要看选择和能力。
0: 我们的预期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投资啊。那接下来咱说说选学校吧。大家刚开始的时候说美国学校这么多，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思路了，但其实它可以是分层的，可以分类的，可以看排名的。该怎么开始选学校？
1: 美国的学校的话，它大概有4000多所。我们一般把它整体归类的话会分为3大类。第一类的话就是综合性的大学，我们叫大 U， 它非常全面，那文科、商科、工科、医学院、法学院它全都有，比较适合你想要去探索更多的专业方向。我在读经济学的时候，我想再去修一个计算机的学位，就是喜欢这种大的学校氛围的这种学生他会选择这种大 U，
0: 就是大 U 其实就是 University，
1: University，
0: 所以大家看只要校名里是 University 的就是大 U， 是综合类大学。
1: 对，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有美国特色的，就是叫 college， 就是文理学院，它比较重视就是本科教育，小而精，整个学校可能就几千人，每一届的新生就几百人，那中国学生的话人数会更少，所以学生会在一个非常多元和本土的这种环境下去学习，教授认得每一个学

0: 生的名字，所以它比较适合学生，我想有很好的关注度，我想跟教授在本科期间做科研啊，我想就是得到老师很好的关注，可以去考虑这个文理学院。第三种的话就是专业型的学校，比方说我们音乐类的有伯克利音乐学院，这个绘画啊、艺术啊、设计啊、电影，适合学生早早的确定了自己的专业兴趣，然后专门去选这种艺术类的学校。
1: 如何确定我自己的孩子怎么选学校？

0: 名选就好了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排名体现的是学校的综合质量，
1: 嗯，
0: 排名千万不能代替选校。
1: 所以其实是要看孩子的性格的，有些孩子就是这个爱自由，但是呢，爱自由的同时自己又很自律，知道我要什么，那这样其实是去大校是更好的。但有的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希望有高的关注度，然后有人能够跟我直接交流的，那就选文理学。接下来更细分的要选专业了，其实这一步可能更难一点，因为现在的专业这么多，职业这么多，我们可能要考虑说，哎，孩子喜不喜欢，未来的就业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新兴的前沿的，会不会我毕业的时候已经淘汰了，怎么选专业。
2: 嗯，孩子他如果90年级进来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小的，他不太确定自己到底喜欢就是什么专业，或者未来到底要做什么，先给孩子进行一些专业的判断，从心理学的角度或者是说专业的角度的测评工具来判断一下这个孩子的性格，他的特长，把他大致分为说，哎，这个孩子是一个理工科类的，文科类的，喜欢商科的啊，然后或者是说有专业艺术特长的，就把他大致先进行分类，再来看到底对哪个感兴趣。第二步的话呢，我们就会让学生去探索，就是去尝试。比方说，如果你说你喜欢心理学，我们就会进一步问说，你为什么会喜欢心理学？有什么样的契机？那你喜欢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临床心理学，还是应用心理学？孩子如果不了解，我们就会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是科普，让孩子去了解之后要写一篇反馈笔记给我们。我们就是给他大概定一个类之后，然后给他一些选择之后，让他去尝试，尝试之后来判断孩子是不是真的喜欢。如果确定说我就是心理学或者经济学喜欢的话，我们就会倒推回来说，孩子4年以后要升心理学相关的这个大学，那我们在9年级、10年级、11年级每一年应该安排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课程来搭配，足以支撑他能向学校证明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潜力，有这个兴趣去美国大学读一个心理学或者经济学的这个本科学位。
1: 就是孩子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喜欢什么专业，可能是他认为的他喜欢，实际上要经历一个真的让他深入了解之后的知己知彼的过程，才能够选专业啊。
0: 9年级孩子说我喜欢心理学，然后就这么规划了一学期之后，等到10年级孩子说我对他没有兴趣了，那么家长就会问，那么这个时候纠偏还来得及吗？这个时候换专业还来得及吗？其实9年级、10年级在这个阶段，孩子说如果我想多探索一些，我先不确定专业的话，这个是来得及的。但是如果孩子说先定了下来专业，等到11年级、12年级再想来纠偏，这个时间可能会稍微有一些迟。我们会建议最好在11年级之前，孩子通过一系列的竞赛、科研、上课的课程，去把自己的兴趣爱好确定下来。
1: 前面广撒网，多尝试，后面早一点确定啊。这个是我们在选专业上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4年时间嘛，两位老师一直在说，从9年级一直到12年级，这4年里，我们大概的节奏应该是什么样的？
2: 9年级就是一个打基础和探索的阶段，课业还没那么重的时候，首先的话，就学校的课业我们要适应，那英语的学习要提早的切入进来，为后面进行更高级别的这种学术的考试打下基础。课余时间的话，一定让孩子多去尝试学校的这种社团呀，校外的这些活动啊，有志愿活动啊，甚至有一些这种科普性质的这种理工科的讲座呀，这种探索营啊，都要去参加。这样孩子尝试了这种5、6种或者7、8种之后的话，到了9年级结束之后，10年级其实就是一个规划和积累。在9年级探索之后，有没有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感兴趣的方向，要把它稍微的收窄一些，集中在3到4个跟它未来方向相关性大一些的这个领域去深耕。那到11年级的话，基本就是一个聚焦和发力的阶段。11年级是压力最重的一年，学校的成绩要保持，那你校外的话，这个托福或者雅思的成绩要考出来，那 SAT 的这个成绩也要在今年结束之前也要考出来。除此之外的话，之前参加那些活动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汇集在11年级有一个结果。拿着这个结果，12年级我们就是申请和护航，也就是把前3年做的所有的这个结果通过不同的形式在申请系统里面，通过文书啊、活动列表呀、还有奖项列表啊，还有我的各种这种陈述啊，甚至还有一些这种可以自己选择教的这种视频，都可以呈现给招生官。所以的话，就是大概就是每一年它有不同的侧重点，每一年就是及时的调整、及时的复盘，

0: 方老师来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家长说我要扮演一个角色的话，那这个角色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很多家长都有这个问题。家长有他最重要的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情绪支持，孩子在这四年有一步步的节奏，他的过程呢压力呀学业呀都很重，所以呢在家庭当中，家长的情绪稳不稳定，焦不焦虑，孩子一定是感受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家长在家庭当中一定要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情绪的环境。第二个呢就是信息的透明，在本科申请当中，孩子很绝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他在做决定上面一定会有家长需要辅助帮助的过程。家长应该提前和孩子和顾问老师说清楚，比方说我们的预算是多少，我们有没有不能接受的专业和地区。第三个呢就是在家庭当中一定要给孩子营造一个稳定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您可能会觉得说啊，那生活习惯就是睡眠、运动、饮食，这些正是构成孩子他日常生活的一个基础。他日常生活稳定了啊，他保持着一个规律健康的生活节奏，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0: 你从刚开始就打了一个比方说这是一个马拉松啊，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做事情的时候习惯说我冲刺一下，我集中把这件事情办完了，但问题是申请北本这是一个四年的事情，其实这些节奏是要家长来很好的把握的。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讲了美国本科申请的一些基本的规则流程节奏。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讲更多细节的问题，包括文书怎么来写，我们的活动怎么做等等，欢迎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0: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有趣的形声字是一堂生动的汉字专题课。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探究形声字形旁与声旁的组合方式，了解相关造字规律，探寻汉字的演变历程。之后还会重点学习书写清和静两个汉字。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首都师范大学云岗小学李丽莹老师一起来学习有趣的形声字。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您好。
1: 请坐。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走进有趣的形声字。在汉字的王国里，形声字是重要的一员。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创造形声字。今天我们一起继续遨游汉字王国，走进有趣的形声字。课前同学们收集并整理了许多形声字，现在请你把你的学习发现和小伙伴一起分享。开始。

0: 好了，孩子们，我们的讨论先到这里，哪个组先来展示？请你们组先来。
1: 我发现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左形右声的有成和梅，右形左声的有公和放，
2: 上形下声的有方和物，下形上声的有架和辅，
3: 外形内声的有固和圆，内形外声的有闷和变，
1: 形在一角的有在和哉，声在一角的有奇和感。
0: 谢谢你们的分享。通过你们刚才的分享，我们都可以根据已知的字来推测、猜测新字的读音了，真是了不起的发现。那通过刚才的交流，我们一起走进了有趣的形声字。形声字是一个大家族。

0: 光是甲骨文中就有许多象形字向形声字演变的例子。课前同学们阅读了语文书上有趣的形声字，你们一定有不少收获。这些字我们都认识了吧？孩子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汉字的演变过程。这是新字的演变过程。
1: 凤字的演变。凤字本意为远古祭师用来祭祀通神的完美神鸟，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头顶华冠，羽披白眼，形似今日孔雀。甲骨文凤是象形字，像羽毛华美堂皇的大鸟孔雀，头处华冠，身披带孔眼的修长翎羽。金文凤在甲骨文字形的右上部加弓，表示祭师抓住神鸟进行祭祀通神活动。篆书凤将甲骨文字形中的锥写成鸟，将弓误写成凡，整体字形瘦长，笔画圆润。隶书凤将笔画简化，线条横向伸展，整体字形宽扁。繁体楷书凤增加方折的棱角，笔画挺直有力，字形方正。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体楷书凤依据草书字形中的鸟，将繁体楷书字形中的鸟简化成鼬，笔画减少，更加易于辨识和书写。
0: 同学们，从刚才的汉字演变中，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当象形字表意不清时，我们的古人增加了声符来提示读音加以区分。再来看一看，这是数字，这是它的演变过程。再来看看祭字的演变。
1: 祭字的演变。祭字本意为用牛羊等牲畜的血肉进贡祖宗神灵，现在的字意为以献礼告慰的仪式追悼死者，如祭奠。甲骨文祭左部的膝和几个点表示滴血的肉块，右部的右表示手部动作，整体表示手持滴血的鲜肉。金文祭将甲骨文字形中的膝写成表示肉块的月，并在下方加上了表示敬神的士，将甲骨文的左右结构调整成上下结构。篆书记程序金文字形，整体字形瘦长，笔画圆润。隶书记笔画横向伸展，整体字形宽扁。楷书记增加方折的棱角，笔画挺直有力，字形方正。
0: 同学们，从数字和祭字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象形文字表意不清时，我们的古人还会增加形符来加以区分。象形字具有明显的图画特征，但象形字不是绘画，它是文字符号，所以在汉字演变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表意不清的情况。我们的古人或增加声符提示读音，或增加形符来表示类别，就创造出了形声字。那课前同学们也

0: 整理了许多的形声字，并把它分成了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班一位同学找到的一组形声字，快来说说你的发现。佳言，
1: 我发现这些字里都有青。
0: 谁再来？请你。
2: 我发现青在前四个字里面代表读音，在最后一个字里代表意思。
0: 哪位同学还想来分享？请你来。
3: 我发现前四个字都是左窄右宽，然后最后一个字它是左右接近。
0: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写一写第一个青和静这两个字。我们先来看青，这是青的字体演变过程。谁来说一说青字的意思？好，请你。
1: 青字本意为水无杂子，明丽澄澈，和浊相对。
0: 好，请坐。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该如何写好这个青字呢？来，
3: 我发现青这个字左窄右宽，所以我们写的时候要把右半部分的青写大一点，左半部分的三点水要写小一点。
0: 那在这里请大家观察，在青字这一笔横折勾，这一笔的顿笔应该是整个汉字最低的那一点。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结构分析。外形结构左窄右宽，左短右长，笔画关系第二点，起笔略靠左，横画互相平行，长短不一，关键笔画第三横最长，右上倾斜，横折钩收笔最低。一起来看书写演示。
4: 结构重点。青字第二点起笔偏左，提画上斜。竖画挺直，横画较长。

你刚刚写的这个字与立字比较，我们会发现了吗？亲字的这个第三横是不是要写的再长一点，再舒展一点，整个字的宽度就有了。你再写一写，试一试。

0: 好，同学们，那我相信有了写静的基础，我们一定能写好静这个字。我们先来看一看静是什么意思呢？
1: 静字本意为清除污染，使之纯洁，现在的字意为停止的，与动相对。
0: 好，请坐。我们

0: 起研究如何写好敬字，请你仔细观察，给我们一些提示。加言，
1: 我发现这个敬字左右基本相等，轻字往上，中字偏下，中的竖钩最往下。
0: 中字的竖钩是整个汉字最低的一笔，还有同学要补充吗？请你。
2: 我发现轻字的第三笔横最为长，所以我觉得它是关键笔画，我们在练字的时候应该写好它。
0: 好，请坐。你有补充，请你。
3: 请大家更要关注右半部分的铮，铮它有一笔横，这笔横要从横中线的下方起笔，然后逐渐往右上斜，斜到这条横中线的上方。
0: 谢谢同学们的分享，请你和老师一起看左边轻字的这一横为左边的最长的笔画，那它从横中线起笔斜行向上，我们还要关注轻字第三笔的竖和第四笔的横的关系，这个竖应该在横画的偏右的位置，就是老师在课件中提示大家注意的，这是写好这个字的关键。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字外形结构左右基本等宽，轻字整体略偏左上，铮字略偏右下，笔画关系横画相互平行，长短不一，关键笔画第三笔竖画位于横画右侧的位置。我们一起来看书写演示。
4: 结构重点，敬字左部第三个横画较长，月中撇画改写为竖画。

0: 筝中竖钩挺直较长，镜子为左右结构。
1: 好，我们一起来练习写好镜字，注意书写姿势，开始。

0: 孩子，咱们停一下，看一看你刚写的这个字与例字比较一下，特别要关注你的轻写的非常好。我们来看看征，横折这一笔它应该在横中线，起笔观察一下你的征整体
1: 偏上，
0: 对，再把它往下一点好吗？
1: 嗯，

0: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了解了形声字的构字规律与汉字演变知识，也基本掌握了清和静两个字的书写技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李丽莹老师对同学们书写的清字进行点评，解惑大家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1: 好，孩子们，我们就练习到这里，一起来看看这位同学写的怎么样，谁来点评一下。

0: 好，听你。
1: 我认为他写的很好，我觉得他写的最好的是第一行的最后一个，整体笔画写出了左窄右宽，并且他的主笔第三笔的横，这笔横对到了从横中线上起笔，右斜向上，
0: 顿笔收，而且他还关注到了这个字整体的尖架结构，给他提一点小的建议，如果轻字的这一竖能稍稍的短一点就更好了。这节课我们一起探秘有趣的形声字，不仅了解了象形字向形声字的演变过程，并且学习写好轻和静两个字。相信我们的汉字之旅没有结束，课下我们可以继续开展本单元的学习活动。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0: 请坐。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志平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点对
2: 点
1: 的，校对校
2: 的，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
1: 啊，
2: 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2: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3: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是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智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这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
1: 嗯，
3: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
1: 嗯，
3: 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4: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4: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4: 对，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
1: 嗯
4: 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0: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 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2: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也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3: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

0: 二的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这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 和数字化

0: 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1: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他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他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4: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7: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

0: 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正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3: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下的运动，那手就变。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 四年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

0: 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 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现在我们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是全方面高素质的后备体育人才。那么我们跟国家队的教练也交流过，其实走到最后，运动员是用脑子在训练的。
1: 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嘛。平时要教孩子一些专业的运动技能，更多的是要教会孩子怎么样去把这个动作记牢，把这个动作学会。更多是让他们动脑筋去训练。
0: 因为现在小朋友不知道他为什么训练，他只知道好玩，但是一定要在心中树立一个崇高的目标，他才会有这种动力。所以我们对于德育的培养是非常的重视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长沙市体操学校创建于1985年，今年呢即将迎来建校40周年。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长沙市体操学校校长陈怡，欢迎陈校长。另外一位是长沙市体操学校主教练邱琦，欢迎邱教练。邱教练，这么多年以来，应该说这个角色也是在不停的转换。我知道您在这个学生们心中的人气是非常高的，很多人都叫您邱爷爷。
1: 也该当爷爷了啊，只是说到了这个年龄啊，因为在我们学校嘛，现在学校的教练员呢，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和徒弟。所以说他们现在有的孩子都继续在练体操，把孩子放在练体操，也是子承父业吧。
2: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长沙市体操学校是一所业余的体操学校，那我们也需要进行体教融合吗？比如说我们是否也需要跟普通的文化课的学校来兼顾孩子们的这种文化成绩和体操的锻炼？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是全方面高素质的后备体育人才。那么我们跟国家队的教练也交流过，其实走到最后，运动员是用脑子在训练的，到最后高水平，他一定是全面素质来促进他的运动水平的提高。所以在我们基层这个阶段呢，我们体校是非常注重学生的全面素质的培养，我们以德育为主。所以我们将中华体育精神编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故事，以故事的形式，视频 PPT 来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有一堂课就叫中国奥运百年发展史，从1908年的奥运三问到2008年我们北京举办奥运会，这一百年国家强盛，民族兴旺啊，从小在孩子心中树立一个荣誉感，树立一个理想目标，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而训练。因为现在小朋友不知道他为什么训练，他只知道好玩，但是一定要在心中树立一个崇高的目标，他才会有这种动力。所以我们对于德育的培养是非常的重视的。同时呢，我们和长郡月亮岛学校的校领导也多次的研讨，那么我们就希望他们，就是我们的体操生在那里受到更多的关注啊，比如我们比赛去了，有些课程没有上到的话，他们那边派老师来给我们把文化课补齐。那么我们参加省比赛、全国比赛都是在每年的暑假。得了名次的这些孩子，会在每年开学9月份第一天的升旗仪式上，由校长当着全校孩子的面为他们颁发奖状，提升他们的一个荣誉感。
2: 仪式感给足了。
0: 是的，对，就是正因为我们两个学校良好的这种互动，让我们的体操

0: 高升，特别有荣誉感。同时呢，我是认为，受到表扬的孩子，受到鼓励长大的孩子，一定会比受到打骂长大的孩子会更有自信心，路也会更长。所以，我们学校呢，首创积分管理制度，
1: 积分
0: 激励，积分激励制度，
2: 就是发一个小卡。
0: 我们制作了很多一分、两分、五分或者50分的卡片，每张卡片上呢有心灵鸡汤，有动画人物啊，发给孩子们。那么这个卡片呢，放在三个地方：一、教练员手上有；二、文化老师手上有。我们学校也自己聘了文化老师。寄宿的孩子呢，训练完了以后，吃完饭、洗完澡就会到自习室啊辅导作业。我们有自己请文化老师，为了不让他们的文化拖后腿，对，所以我们就自己请了文化老师。文化老师手上有，还有就是生活老师手上有。生活老师，你平常的生活小习惯、品德、品质好的，由生活老师发。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是24小时贴身管理，24小时都有人关注着你，你做得好，我们会表扬你，所以我们孩子对于积分是看得很重的，那
2: 那
0: 么
2: 个积分是兑换的奖品。
0: 兑换他们的学习用品、益智玩具，还有我们每次都会做访谈，问一下学生们，哎，你们现在流行什么呀？喜欢什么呀？我们就去购买，标上不同的积分，5分能换什么？10分能换什么？但是我们的孩子换体操服换得最多。
1: 哇塞，
0: 啊，对，我
2: 体
0: 没有
2: 操服
0: 想
2: 积分
0: 到，
2: 还是很高的，要需要积分很高的，
0: 一
2: 都
0: 百
2: 一千，
0: 两百，1000还
2: 一
0: 没
2: 千，
0: 到，就是，就
2: 因
0: 是
2: 为
0: 一
2: 我们
0: 百
2: 那个
0: 分、两
2: 那
0: 百分，
2: 个我们身上那个价值，就是物品的价值
0: 对，
2: 兑
0: 体
2: 换
0: 操
2: 积分，
0: 服贵的就会
2: 对，
0: 很多积
2: 最
0: 分
2: 贵的一件是
0: 啊，
2: 当时是350块钱的那一件的那个体操服
0: 因为那
2: 被
0: 个
2: 一个孩子
1: 换
2: 带
1: 走
2: 走
1: 了，
2: 了，
3: 那他一定能在学生们，
2: 他
3: 那
2: 是
3: 他一定能在学生们心
2: 省运
3: 中。
2: 会的冠军。
3: 对，怪不得，所以这积分
0: 因为
3: 是
0: 省运
3: 够
0: 会
3: 用
0: 的
3: 的。
0: 冠军那个分会高一点，大概有50分的样子，会高一点。所以我们真的还没想到，其实孩子其实是爱练体操的。你看，就那个分会高一点，大概有50分的样子，会高一点。所以我们真的还没想到，其实孩子其实是爱练体操的。你看这么贵的体操服，他愿意拿积攒了这么久的积分去兑换这一套体操
2: 他
0: 服。
2: 当时跟我说了，他的目的就是要带这件体操服。
0: 他存积 分的
2: 对
0: 目
2: 对
0: 的
2: 对
0: 啊，
2: 对，因为那件体操服好漂亮的。
3: 当看到这种优秀的学生的时候，我们心里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最终走向那个奥运冠军或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一定会有一部分，就像前面咱们说到的，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那么适合练体操了。那他如果说走向了这支队伍的话，他未来的路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肯定会有这种不是很拔尖的孩子，或者是在逐渐训练中往后渐渐的名次往后落后的，但是我们同样也关注他的发展。只要他在我们体校训练生活一天，我们对他的关注呢，也是跟成竞技成绩好的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有成绩不好的，成绩不好，他真的是每次都是排名就往后的，但是我们对他还要奖励，奖励什么？你期中考79分，你期末考了80分，你进步了1分，我都要表扬你。你不和别人比，就和自己比，同样，你今年在省比赛拿了第5、第6，明年你进一个名次，我们也奖励你，就是我们，当然冠军真的是凤毛麟角，在我们体校训练生活过程中，我希望他成长的是一个健全、心智健全的人。文化学习啊，体育锻炼啊，我们不会因为他的竞技运动成绩不好而对他有所差别对待。
3: 如果不能走向冠军的领奖台，那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他们的这个职业通道或者说人生道路还有什么？
0: 我们现在培养的孩子主要有三个出路。首先呢，竞技运动成绩好的，我们会输送到省队。其次呢，就是转向。我们会邀请其他项目的教练员，比如跳水啊、武术啊。当然，我们其实都不用邀请这些教练员，每年定期的会问我们：“哎，你们那有没有苗子？”因为练体操的孩子转向到其他运动项目都非常容易，因为他的那个核心能力啊、运动能力啊都打好了坚强的基础。所以每年都会有其他项目的教练员来问我讨要苗子。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孩子，需要转向了，教练员会报备到学校来。我们会联系这些教练员来看苗子，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会和优质的中学达成联系，因为中学现在有健美操队，练过体操的孩子转健美操那太容易了，所以我们同时呢，这些

0: 中学呢，都是我们朝阳市非常好的中学，所以我们就可以转向。六年级在我们学校毕业以后，就到特别好的中学去继续完成学业，所以这个出路问题我们是可以完美的解决的啊！所以家长呢也非常的放心，真的是解决了家长的那种训练影响学业的后顾之忧。
1: 现在两位都已经在长沙市体操学校工作很多年的时间了，那未来的路当然还有很长啊。我们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吗？想要把这所学校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2: 那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长沙体校需要打造成能够培养更多的冠军的摇篮。
1: 嗯，
2: 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呢，我们具备有比较好的，那个硬件条件。
1: 嗯，
2: 也有一支比较全面的教练员团队。
1: 嗯，
2: 我们将来的更多的资源就是做好自己，然后挑选更多的优秀苗子，
1: 嗯，
2: 希望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层次都有我们长沙体校学校输送的人才，
1: 嗯，
0: 因为我呢是2018年新校区成立，从体育产业战线转到竞技体育战线的，我是新校区的第一任校长。那么我过去我可能是更多的是以一名母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学校，就是我如果是家长，我把孩子送到这样一所学校，我希望我的孩子在这里享受到什么样的教育，所以我就以这个视角来挖掘学校的一些潜力。所以我的心中呢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我们是体校的名校，我要做成学校的名校。为什么体校不能是百年名校？为什么它不是一位难求的名校啊？希望呢以后通过我们的发展和努力啊，我们的体操学校的学位能一位难求，这个就是我心中的梦想。
1: 接下来您在学校工作39年的时间了，可以说您是看着中国的体育事业、中国的体育教育事业在一步步发生着变化的。那您是怎么来理解体教融合，又是怎么践行的？
2: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我从开始担任教练员开始，我始终就是把自己作为是当作一位老师的，并不是是教练员，因为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嘛，平时要教孩子一些专业的运动技能，更多的是要教会孩子怎么样去把这个动作记牢，把这个动作学会，更多是让他们动脑筋去训练，特别是我甚至要关心他们的文化学习啊，以及他们的这个思想表现啊。在文化学习方面，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家长很放心我辅导学习，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啊，因为年轻嘛，时间还比较充分的时候，我是每天都要陪着孩子搞文化学习，所以我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优秀生，而且像一年级啊、二年级啊到三年级啊都是在95分以上的成绩，所以说我始终把自己是当为一个老师的，而且呢特别是青少年的业余训练的教练员，他是最好的体校融合的践行者。
1: 没错，教练其实也是老师，而体育也是学习的一部分。陈校长。
0: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我是体校融合的受益者，因为我的孩子6岁练习羽毛球啊，到现在大学2年级，每周训练6次，对，那也就是基本上是业余体校的训练量了。这个羽毛球带给他的那真的好处太多了。我们从小没有补文化课，其实每天就是练球，他的生活里就是练球和学习。那么现在到了大学也参加了大学的羽毛球队，代表大学去打比赛，身体健康，心理阳光啊，所以我在学习上没有操心，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体教融合的受益者啊。
2: 他特别为他自己孩子感到骄傲，
0: 是因为体育运动它是促进了他的文化学习了，根本没有拖后腿啊。比如说，他打球打到7、8点钟还要做作业，他辛不辛苦啊？我说正因为打到7、8点钟，他要快速的完成作业，他没有空去看电视啊，或者去玩平板啊什么的，他会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自律性在那里，我赶快完成作业。所以这么多年啊，我可能扑在工作上比较多，没怎么管他，但是也成长得非常好。

0: 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体育带给他的这些益处。所以我想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成为体教融合政策下的受益者，啊，能够让更多的家长知道体育是最好的教育，体育带给孩子的益处太多了。虽然我们是一所业余体校，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培养高素质全方面的后备体育人才这一目标。所以我们的孩子上午在长青月亮岛学习文化课程，下午3点半放学以后来我们体校练习体操。晚上呢，我们还有文化老师辅导晚自习。同时，我们建立了24小时天生管理制度。那么训练呢，由教练员负责，学习由文化老师负责。生活上有保育老师来照顾，让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能够感受到像家里般的照顾和温暖，也保证他们的品学兼优、学性兼优。真正呢，我们要践行的就是体教融合的一个育人初心，
1: 为更多带有体育梦想，尤其是体操梦想的孩子，提供一个能够走向世界的舞台。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

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李永杰。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武术乌龙盘打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我校作为武术特色校，秉承以武育人、传承文化的教学理念，本节课将武术基本功乌龙盘打技术与传统情境完美结合，会带给同学们不一样的体验。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感受武术带来的运动乐趣吧。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你好。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

这节课我们来一起学习武术，希望同学们认真进行练习。那么我们在学习之前先来做一个小游戏，照镜子。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个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抽，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抽，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五六

0: 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来来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1: 开始，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0: 好，刚才的热身活动大家练习的非常认真，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进行今天武术课的学习。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乌龙盘打。首先请看老师示范。我再做一遍啊，这一次我有问题，我今天学的武术动作和你知道的武术动作有什么不一样？来说说，你说。
1: 不一样的是这个动作是用掌拍的，而且它是打在脚底下的。
0: 嗯，拍的。还有没有？你说。
1: 就是它一般的武术是要停顿一下的，但是这个武术是得连续的。还有它这个武术是有一个绕圆的地方。
0: 真好，是一个圆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这个动作。来，首先我们进行抱拳的练习，脚并拢。抱拳的时候，两手握拳，收于腰间，预备。拳不露手，要往后贴一点。王源，预备，收。好，再看老师有什么变化。向左甩头，来。下面我们学习穿掌，手看在这手窝的位置，一、二、三，对，拳是握的，掌是直的，大拇指要弯曲，对，注意掌形啊，走。那么我们做下肢动作啊，来，叉腰预备，撤步转身，一、走，再来一遍，哎。后腿蹬直，立腰，对，小身体要直了，那才精神呢。起立，好，我们把两个动作连起来啊，来，再做一遍，来，我们要学习那个转的动作了啊，来。背，一、二，反方向，三、四、五、六、七，眼随手走，看手，八，好，还原，好，下面我们学拍掌，拍的时候，掌心向下，来，预备，背。心向下，二、三，直臂啊，收，还原。好，我们今天要学的乌龙盘打的动作

就是把我们刚才的劈掌和拍掌组合起来，两劈一拍，背一二，直着胳膊立掌，对，掌要立起来，三平拍，收，自己做一遍行吗？背一。

姑母三。文远，行吗？做一遍啊，来，同步，注意转身啊，身体要完全过去，右腹部，立下腰，三二。那下面我们要把它连起来了，来，预备，立腰，背，一，转身劈掌，二，对，还是劈掌啊，三，拍掌，后手要高一点，对，走，以后咱们就熟练了，是不是？咱再做一遍行吗？下面我要增加一个难度，看老师，预备，一，这回一个口令把所有动作都做完，对不对？哎，收，真棒，不错。下面我们两个人一组，做一个小练习，一、二、三，力度要适中。看明白了吗？开始练习。看你三下是不是都能在这儿啊？

要展现我们的动作，还要展现我们在练习过程中的精气神。老师再教大家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体现这个动作的精气神。看老师做一遍。好，来，一起做一遍好吗？备。起立。好了，同学们，今天这动作学会了吗？那么我们一起把这个动作展示一遍，行吗？站，背，注意转头，背，站，好，绷上劲儿，听你们的了。二，好，收。刚才我们通过学练，明白了在乌龙盘打练习的过程中，要注意直臂抡拍、转髋转肩、上下配合、动作连贯。那么乌龙盘打这节课我们就练习到这儿，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哎，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没绕，对，绕完了跑。

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加油。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

0: 当时我们的组已经落后了几轮，但是呢我们又加快了速度，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我很开心当时。
1: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这节课我们就练习到这儿。教练，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0: 一部分一部分的学，老师的这种教法可以让我们学得更认真，记得更牢。
2: 做完乌龙盘达，我整个人都很精神，我感觉我自己的体能更加好了。我从一开始的一点都不会，到现在的已经能熟练的练出乌龙盘达的全部。
1: 乌龙盘打这个动作本身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我们在学练的过程中呢，引导学生进行上肢的分解练习和下肢的分解练习，连贯的完成动作，帮助学生快速的掌握所学动作的要领。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也是我们中考的考试内容，希望同学们加强武术内容的练习，增强体质，强健体魄。
3: 这节课是以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教师借助游戏来增强学生学习的投入度，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体能，利用分解教学法来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所学技术。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2024年秋季学期，北京市教委发布了课间休息指导意见，将课间10分钟调整为课间1刻钟。一是附小根据时间的变化，同步优化了课间活动的内容，力争让课间1刻钟成为学生快乐成长的加油站。通过实践，我们将课间1刻钟分为了5大类内容。第一类是心理放松，师生共同设计引入了心理健康操、手指活动操等有趣又有益的小活动。第二类是传统游戏，比如翻绳、七巧板、鲁班锁等等，老师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发展思维。第三类是视力保护，除了原有的眼保健操，还有一师附小有特色的远眺、仰护绿植等活动。第四类就是学生最喜欢的户外锻炼，一师附小上午有课间操，下午有大锻炼，每天的体育课前还有一个大课间，这些时候孩子们就会到操场进行户外锻炼，不仅放松了身心，也为后续的体育锻炼做好了热身的准备。第五类就是特色活动，一师附小每个学期每个月都有特色的校园文化节，比如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艺术节等等，到了这些节日，我们就会推荐学生进行有特色的课间活动，比如数学节期。

0: 间，我们会推荐孩子们玩一玩24点，做做莫比乌斯环、魔方达人赛等等，让我们的课间既有意思也更有意义。总之，在课间一刻中，我们不仅帮助学生充分休息放松身心，也力争将玩与学整合到一起，助力学生快乐成长。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3: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4: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5: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呢应该是在10亿左右。
6: 很多优秀的老师，贵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那么晚。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尚美的职教故事。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缔结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缔结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7: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1: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缔结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8: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

0: 从零岁接触到3到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调研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1: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地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2: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试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0: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3: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1: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4: 我们这些学生这两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的这个主试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5: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1: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3: 背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给我一个，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1: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3: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1: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3: 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1: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3: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
2: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0: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1: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四年。
0: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1: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0: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两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1: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0: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2: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后，哎，设置这些环境啊，请人设置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0: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2: 哎，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哎，我说，哎，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这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哎，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1: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0: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两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3: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

0: 苏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1: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2: 你们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本书，
0: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3: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4: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0: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5: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0: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5: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0000多-20000块钱一个月的。
0: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5: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6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了。我们的经济地它呢就有10多间实训室。
0: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
2: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经开流沙饭菜项目领导人。
0: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6: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现在有

0: 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1: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她，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她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2: 我是如何？我们竖起说话。
0: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调换其他人的。
1: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3: 品牌的塑造，我给你们讲一下。
0: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4: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1: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4: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1: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0: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在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1: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5: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庆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 number one。
1: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6: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1: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7: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1: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

0: 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4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1: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啊互动嘛。
0: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2: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0: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1: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0: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2: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0: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4: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潜心办学10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努力奋斗。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亚新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很温暖也很有力量，我们跟自己说也跟观众朋友说，我们一起加油。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0: 慢点，不着急，来，领着老妈妈坐这儿。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这是你母亲吗？
1: 哎，是我母亲。
0: 啊，多大岁数了，大姐？
2: 78。
0: 78。
2: 嗯。
0: 哎，还可以啊。嗯，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2: 找着我家儿子。
0: 儿子？
2: 嗯。
0: 多大丢的？
2: 19岁。
1: 当时我们村里有，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嘛，他心里很想看他埋一块。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让他出去。后来他就是我在我们家不知情况的下就是出去了。
3: 19岁的男孩，家人为何要阻拦他外出打工？什么原因让这家人死死地护着他不愿放手？而他又为何要执意离家？
2: 他是哑巴，不会讲。
0: 哦，不会讲话。家里就这么一个弟弟。
1: 对，我们家姊妹五个，四个姊妹。对，就一个弟。
0: 他是一出生就哑的？
1: 不是，我弟弟在7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嘛，打那个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打，留下的后遗症。
0: 他是聋哑的，一点都听不见吗？
1: 对。就是在他5岁的时候，一开始我爸爸妈妈因为想到他讲话晚嘛，到5岁的时候，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放炮，这个炮落在这个肩膀上，他炸了，他不知道。我爸爸就说，
0: 没反应，
1: 没反应嘛。我爸爸就说这是10个聋子9个哑巴嘛，就从那我妈和爸爸才发现他是哑巴。
0: 平常在家里他属于什么性格？
1: 我弟弟很乖巧，在我们那个村里从来没有给我妈妈惹就是一件烦心的事，很乖。像我们家人给他洗衣服，他从来要翻开这个袖口还有这个领子，如果要是袖口给他洗得干净了，他就很高兴，笑眯眯的啊。如果洗得不完全像这样的，很生气那种样，特别爱干净。
4: 我弟弟走的时候就是穿了上身，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那面衬的是那个白色漆黑底的那个小花的衬衫，就是下水穿的就那个裤子是棕色的裤子，球鞋是白球鞋，带那个红杠嘛。中山装的这个左边的口袋上装了2支就是钢笔。我弟弟爱时髦，他曾经就是自己骑的摩托车照了一个照片，很酷。
0: 那你19岁，你弟弟应该能自理了吧？
1: 能自理，生活全自理，认识钱，
0: 智商很高，
1: 智商很高，也很聪明。我们那时候使用唱片机，唱片机用那个用过那个电池不能唱了啊，他就是拿在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那个窗台上去晒。晒过以后，然后他把那几节都放在一起，就是安上电线，就是弄上灯泡，就是挂在我们那个屋子里的。他晚上起来就是就起夜的时候自己拉照明用。
0: 哦，那很聪明。
1: 哎，我妈妈看他很好奇，那时候农村没电。
4: 在我们的村里有个小学1年级，在那里上了1年的小学，在他数学和语文都考到90分5分以上，只要经过他的眼看过一遍他就会了。我到现在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也很好奇，倒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0: 你弟弟其实是很懂事，在你眼里啊？
1: 在我眼里很懂事，也就是说在说

0: 我们亲戚的眼里，还有就是我们姊妹们眼里，第一个他就是对我爸爸妈妈也很孝顺，就是很懂事。我们那个春季啊，还是就是到割麦子的时候，那麦子割下来，我们都打成粮食，装在袋子里的。我们要朝种那个家里那个板车拉到家里去，他就是白白就是拍拍我爸爸，就是不让我爸爸去拉，他就把那粮食就这个歇一袋子，这个歇一袋子，就是往车上放。反正我他在家的时候，我们家的重活都是他干。
1: 那像你这么说说，你弟弟很会心疼人啊。
0: 有一次就是我和老公生了气过以后，我气得一天没有吃饭。我那时候女儿就要吃奶嘛，我妈妈就是煮饭了过以后了，我弟弟端给我吃，我就想我不吃，我弟弟就想这样
1: 求你，
0: 求着叫我吃。我那件事我很感动，所以我一想到这件事，我就是心里特别伤心。感觉还有就是跟老公蹲在那个地方，他在后面，我老公不知道，然后我正好走在那个厨房里出来，他就是拿个圈子对着我老公的头，就是恨得要打他，但硬不能打。这
1: 很懂事的一个聋哑弟弟哈。走的时候没跟家里说任何事儿，
0: 因为那时候80年代嘛，他看着别人都去打工，他心里很着急。
1: 他给你们打招呼了？
0: 他走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1: 从那儿到现在走了多少年了？
0: 走了20多年了。
1: 天哪，
2: 走了20多年了。
0: 对，
2: 那现在都已经快40多50岁了。
0: 45岁了，现在虚岁。
2: 他认识字吗？
0: 他不认识，那时候只是他那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村里的名字他认识，但那个字叫什么，但他也表达不出来，我们也没有教他。
3: 也就是说，他离开了之后，他可能都没法告诉别人他家是哪儿的。
0: 就是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教他，就是我们家乡的那个地址。
3: 现在看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他出去打工，但是呢，他走了之后他就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他又没法写字儿，所以没法告诉别人，他又不会那个手语，所以说不清自己在哪儿，就找不回来了。
0: 我弟弟刚走的时候人家都去看嘛，我爸爸50多岁了，虽然是个聋哑人，但我爸爸把他当成宝一样。我爸爸就是在传承人面前就是那个嚎嚎大哭，村里人也就是好多人也跟着流眼泪。
1: 妈妈是不是一直在找啊？
0: 对，刚丢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就是那个亲戚朋友都去找。
1: 弟弟叫爸爸妈妈是不是有特殊的手势？
0: 有，他就是叫我爸爸就是在一把壶，我们叫一把壶。我妈妈嘛，他就像这，因为我妈妈一老你看就剪那个短发嘛，就像这样子的。就这样
1: 领着妈妈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

0: 自从我弟弟走过以后，就是我们每年就到现在为止，我们家没有吃过团圆。我弟弟是9月20号的生日，我们都想忘记那个生日，不想。弟弟赶快的回，趁着我爸爸妈妈今天都78了，快点回来。我们全家人都在希望你快点回来。
1: 瑞元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孩子，姐姐这是弟弟吗？
1: 我还是弟弟，是弟弟，我一眼就认出了弟弟，是我弟弟。
0: 你们在外面过得好吗？
2: 是这样，因为这个烟花峰是聋哑人，所以他这个情况他也讲不太清楚。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两位，在我们这个寻找过程中，起了非常非常作用的警官，还有我们的志愿者。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位是辽宁省锦州市刑侦支队的李警官，先给我们念一下这个 DNA 最终的比对结果，科学的结论。
3: 本鉴定中心经对锦州市临河区烟花峰进行 DNA 检验，确认该人与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严文宇、张清荣具有生物学遗传关系，也就是说，严华峰是您老的亲生儿子。
0: 在寻找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的志愿者付出了很多？是，
2: 这是我们的宝贵回家志愿者莲姐，基本上就是她在接手来寻找的，也费了很多的劲儿，而且历经的时间很长。莲姐给我们讲一讲寻找的过程。
4: 他们家属哈，在这个宝贝回家网站登记以后呢，把他的资料发在网上。我们在这核实的时候，我隐隐约约的记得哈，曾经见过有一个报纸登过，就是一个男孩子哑巴，就是聋哑人找家，会写名字的。然后我就在网上搜，搜到了辽宁锦州一个报纸2009年发出的一个寻人启事，6年以前的了。报纸介绍是在上海街和山西路交口的地方有一个擦皮鞋的男孩子，名字也叫严华峰。然后呢，我们的志愿者一个叫是于建，还有一个叫姚海瑶，他们两个人半小时以内就赶到了那个现场，居然还发现6年前报纸所说的那个地址那儿坐着这个严华峰在那擦皮鞋。当时我们的志愿者激动的，我们的志愿者哭完以后过去，把他这个脖子上有一个胎记给拍下来，跟他家里头提供那个是一样的，
5: 真不容易。
2: 老妈妈，您听我说，老妈妈，这个儿子呀，有很多人帮助他，有一位大姐，跟他也是素不相识，还帮他去这个租房子呀，去经常给他点生活的补贴。我们的民警同志呢，知道他这个情况，帮他解决了低保，帮他找了一些廉租房什么的，保证他生活还是不错的。所以您老放心，生活挺好的。您放心，没受苦。
0: 受于精华，我又问，像我们这个聋哑弟弟，有什么办法帮帮他？他肯定生活上自理有困难，这回得跟着他妈回老家了。
6: 李老师，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资助他2万块钱吧，好吧？苏总，你看行吧？
0: 姐姐听见了，我告诉弟弟，因为他的生活比较困难，资助他2万块人民币，给他2万块钱，你告诉弟弟。
1: 给你2。
0: 你说谢谢，谢谢他，
1: 谢谢你，谢谢。
0: 找到妈高兴吗？
7: 妈，
0: 好，我们带着弟弟，带着妈妈一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愿你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哎，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全国所有的志愿者和编导导演，谢谢这个栏目组。
0: 这就是亲情啊，母亲几次要给

0: 现场的朋友和帮助他的人下跪，你能理解这种心情。好，总算是找回了弟弟，五个孩子，爹妈，这一家可以过一个团圆年了，我们很高兴。
1: 想妈妈吗？爸爸，爸爸想不想？想，想不想和他们一块生活？

0: 好，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大哥，这是跟女儿去了。女儿吗？
1: 是我二女儿。
0: 二女儿哈、你有几个女儿啊？
1: 两个。
0: 你是来找？
1: 我来找我儿子。
0: 儿子
1: 啊？
0: 儿子多大丢的？
1: 26岁，出去打工丢了的。
0: 他这么大怎么叫丢？他应该是离家出走吧？
1: 他是2013年过八成节，正月16，他到浙江杭州去打工。走的时候，我把他送到我们家乡的汽车站。第二天，他给我家里来了一个电话，说他走到了，没有，叫家里人放心。就从这以后，就一直没有通电话。
0: 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1: 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一些，
2: 主要从小是比较听话的，反正和大人这个不横顶嘴，大人嘛说他几句嘛，骂他几句也他也不还嘴。
0: 在家的时候，他对父母怎么？
3: 对父母还是蛮孝顺的，每一分过年的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爸爸妈妈说。干活在家里捂那个捂果子不要太累了哦，然后嘞还到每一年过年回来的时候，不仅给家里打钱，往家里几万块钱打钱而外，还有给父母啊都会买衣服，给我爸都买的就是都全部都是牌子嘞。
2: 我一年挣不到5000块钱，几千块钱，年月就像你像他给家里就是通过邮政给家里打钱邮钱。今年反正不到1万几元，今年第二年就是1万多钱，第三年就是这个上将近2万，1万8就模样。
0: 你对他有要求吗？
1: 我家就他一个儿子，对这个儿子反正
0: 很重视，
1: 很重视。他两个姐姐辍学没有继续上学，就是因为这个小弟弟，又叫小弟弟多上点学，将来成才。到我们农村家里是主要人物，就是尽量住比较好。
3: 我弟就是最小嘛，就是说我们家的一个宝一样的。
4: 周乾从小在父母和两个姐姐的疼爱中长大，他是全家人的希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孝顺的儿子突然失联呢？
0: 你弟弟就是失踪以后，你们家找过他吗？
3: 找过，然后问他的同学啊朋友都去打听过，都问过。
1: 没有法子找，他没有具体地址，家里人没法找。国家这么大，我们老两口
0: 上哪找？
1: 没有出过远门，过年时，人家过年一家人都团圆，我们家就是我们老两口，饭都吃不下去。
0: 他失踪以后，你们报过警吗？
3: 想过报警，但是就是因为有些顾虑，是吧？就是
0: 怕
3: 对他啊，以后工作或者是这样子，对找对象这样各方面的话，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0: 你知道他不跟家里联系，就觉得他失踪了。
1: 我觉得他可能遇到不测，可能是毕竟人家绑架，或者是比人家控制他的人身自由。他想回家
0: 也回不来。你爸爸凭什么怀疑他被绑架了，或者被什么？
3: 因为他那年回来的时候过完年，然后我们都准备出去打工了嘛，然后走的时候问我父母，反而又要了几千块钱这样子。那时候一般都像我弟，我一般很少伸手跟父母要啊，就那个疑点的话，我怀疑是会不会是说遇到什么困难，他不想跟家里一起说啊，承担这样子。
0: 他不回来还有没有，比如说这样的原因，他觉得有压力，你们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3: 是我感觉压力是还是蛮大的，跟他同龄的哦，同学都结婚了是吧？然后小孩也都上幼儿园了，
0: 多
3: 少是有点压力啊。
1: 他妈就给他说，你把你的婚事应该重视一下，他的年龄他已经到了
0: 结婚的年龄，
1: 结婚的年龄了。有人问他，你儿子找他对象了没有？他母亲

0: 一下子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是
1: 那像这么大的儿子不结婚，村里人都说闲话吧？
0: 肯定吧，
2: 就会可能笑话，
0: 肯定笑话，
1: 笑话就
2: 肯定会笑话。
0: 他妈妈着比较着急一些，他妈在气头上也是责骂了他几句，我是上辈子欠你的，你给你来是，你是给你，你这是来给我讨债来的，不是给我当儿子的。
1: 你给他盖了房子了吗？
0: 房子给他盖，
2: 都早就弄好了，
1: 早就弄好了，
2: 早就弄好了，
1: 对儿子很好了哈，房子弄好了，希望他尽快结婚。你自己反思，老哥哈，你其实对他有压力，希望他能够成为你们家的顶梁柱，是吧？让村里人看得起。
0: 他知道我们，只有他们一个，他一个儿子，我希望他是我家一门这个一个顶梁柱嘛，把我老两口能养活到老，就是靠他。他对我们，对我和他妈，他负责任不负责任，就是取决于他，凭他的良心。
1: 一边找他，还得一边攒钱给他结婚，是吧？
0: 对，希望还没有放弃。
1: 没有放弃哈。
2: 我们那里因为彩礼的话，就是
0: 十万，
2: 差不多就十万到一下这样子。上半年好像是一万这样，下半年就是两万。
0: 承受不了。
3: 21岁的时候，那时候彩礼应该是将近3万。现在的话，我们那里的话，大概就是话，男孩子娶媳妇的话，大概就是个这个。6-7万这样子，要不然我妈也不会说为了说弟跑到这么大年龄了也去跑到外地去打工这样子。我妈今年58岁。
1: 那现在弟弟走了，这一家子就全都找弟弟这事儿上了，
0: 就是都扑在这上面，
1: 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哈。
2: 对，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他把家里害得很苦啊。
1: 你们觉得这个弟弟离家出走是什么原因？
4: 他今年多大？
0: 28岁了。
4: 就像他这个年龄啊，不跟家里联系，应该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自己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跟家里
1: 联系。
4: 再一种情况，就可能有意外。
1: 我觉得儿子是不愿意回家，不愿意回到村里，逃避那种生活。
5: 所有我们前面都有很多找这个成人，就是男孩子，除了就是遇到不测以外，其他的都是在外面混得不太好，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回来见父母。
2: 对，
5: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2: 对吧？他有什么事情不愿意跟家里说，
5: 所以他
0: 就算家里给他给点压力，他也没必要去出去逃避这个压力。
1: 好，我们向这个大门走去吧，爸爸，看看儿子在不在。
2: 弟就是最小嘛，就是说我们家的一个宝一样的。
0: 我希望他是我家一门这个一个顶梁柱嘛。对我和他妈，他负责任不负责任，就是取决于他。
1: 准备好了吧？
0: 我盼望你回来。我想你们，想你想的好苦啊。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爸，姐姐，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就在前天我们见到了他。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当时我们见他的情况，好吗？我们现在呢是赶到了杭州市的萧山区。那我们今天是专程为这个周爸爸求助，要找他的儿子周璇而来的。儿子呢已经离家三年多，快四年了，一直跟家里没有联系。但是据我们前期的一些调查走访，还有我们志愿者提供的一些信息呢，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最近一段时间周璇都工作和生活在这里。那前头不远处呢，就是我们了解到了周璇居住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赶过去看看能不能在那找到他。
1: 那个他住在几楼？
2: 三楼
1: 吧。房子很简陋啊。
0: 是周璇吗？
3: 嗯。
0: 哎，我们找你啊。
3: 嗯。
0: 我们找你有点事儿。
3: 嗯。
0: 你好。
4: 从来就是一好孩子，你说我待了不少几天。后来怎么一二年就跟家里人说来杭州打工，就失去联系了？

0: 我当时我要把工挣钱给骗走了，
1: 有点承受不住，觉得对不起家人的期望。我说的对不对？兄弟，来，你看我，我说你特坚强。你若愿意呢，我明天和你哥回北京，你爸妈、爸爸和姐姐去北京，咱们在北京跟爸爸、姐姐见一面。来，爸爸，不伤心了啊！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找到儿子了，是吧？儿子确实这两年过得也不好，有很多的生活的变故。看到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甚至不愿意转过头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不愿意面对镜头。他心里很纠结，很矛盾。大家一起来等待一下，好不好？
2: 好。
1: 看看大门打开，他愿不愿意今天走出来？
3: 好
1: 好好，好吗？
4: 好，请开门。

0: 来，姐姐把弟弟领过来。
1: 周倩，你也觉得委屈是吧？
2: 可今天没跟家里联系，感觉
1: 回忆不去，爸妈。
2: 对不起爸妈。
1: 年底的时候我挣了将近有30000，又借了26000，在网上去订货的时候被骗了。
0: 被骗了哈。
1: 当时脑袋。
0: 脑袋头脑都懵了，喝了点酒。公园里面过了夜。第二天外衣、手机、钱包没了。
3: 听阿姨的，跟着爸爸回家，先把这个家里稳下来，结婚，
0: 回家吧。领着爸爸、姐姐，
3: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啊！
0: 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
3: 不谢，
0: 不谢，不谢，
3: 感谢大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家
3: 伙？对，
6: 怎么家伙？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

0: 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是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

0: 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2: 140。身高呢？
4: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 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5: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5: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5: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5: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好。
1: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2: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2: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2: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们感谢全国的公安干警和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给我们栏目极大的帮助。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1: 我叫韩小飞，我今年28岁，我眼睁睁看到妈妈走，我看到妈妈的背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妈妈你知道吗，我为了找你一路上我发生了很多事。
2: 妈妈为什么会离他而去？妈妈离家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寻找妈妈的路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有请。我腿不好，就站起来了。
3: 你好，
0: 你好，你们俩是两口子吗？
3: 两口子，
0: 两口子哈。好，来，请坐，可以靠近我点儿。你们俩是准确的说是谁？
3: 我老婆找妈妈。
0: 你老婆找妈妈。妈妈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1: 我6岁的时候，我妈妈就走了。
0: 妈妈为什么走了？
1: 我6岁的时候，妈妈就丢下我们兄弟姐妹4个就离家出走了。我眼睁睁看到妈妈走，我也不敢说。
0: 当时家里有几个孩子？
1: 家里有四姐妹。
0: 四姐妹，
1: 我有两个。
0: 你是第几个？
1: 我是老大。
0: 老大。
1: 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0: 妈妈走是什么原因？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没追她？
1: 妈妈走的时候，妈妈给我说。你是这家老大，你要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当时我不知道妈妈说的是什么意思。
0: 你爸爸那时候在哪？
1: 我爸爸在生病，然后妈妈走，当时我不敢说。我不做衣服，我就没有衣服穿，弟弟妹妹也没有，我自己学自己做。
0: 这些你都后来跟你丈夫说了吗？他在生活上帮了你很多吗？他同意支持你出来找妈妈？
1: 他同意的。
0: 找妈妈哈。现在这几个弟弟妹妹干嘛？
1: 不知道。
0: 怎么不知道？他不是一直跟你生活吗？
3: 有人找他找妈妈吗？把他拐去。带出来。
0: 有人说要可以帮你找到妈妈，就把你拐走了。那个时候你多大了？
1: 那时候才10岁左右。
0: 10岁左右。拐到哪儿了你知道吗？
1: 他拐到安徽去了。
0: 安徽。
4: 什么人当时把你拐走的有印象吗？
1: 他当时有给我一起玩了一个小朋友嘛，他就给我说，小飞你想找妈妈吗？我说想。然后他说，那你如果你想找妈妈，我带你去找妈妈。当时我听了他这个话的时候，我死都没有考虑，我想都没想过。
0: 这个女的是你们村里的？
1: 不是我们村里，他离我们村里很近的。哦，
0: 你也不认识他从前？
1: 我
0: 也认识。
1: 也认识，不怎么熟。
4: 不知道他的名字？
1: 不知道。
0: 你在安徽就是等于是这个拐你的这个养父母家里，生活了多少年？
1: 生活有好几年了。
0: 那他们家对你好吗？
1: 他们家儿子在外面打工，认识一个女朋友，他不要我了。
0: 然后那你就上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又没地方去，我妈也找不到，家也找不到，我又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然后她姐姐嘛，看我可怜嘛，她就给我介绍我，现在我这个老公。
0: 她姐姐给你介绍的。现在这老公对你好不好啊？
1: 我老公对我好。
0: 有孩子了也？
1: 好像他有一个孩子10岁了。
0: 老公，你对这么复杂的经历的孩子，是不是觉得和别的妻子不一样啊？
3: 他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苦了。
0: 太苦了。
3: 我有一种想保护他。
0: 保护他。你最喜欢他什么呀？
3: 就他什么？虽然他善良。
0: 善良，淳朴。你坚决要帮他找到。
3: 坚决帮他找到吗？
0: 要不一个人真的是漂泊在外。
3: 漂泊在外，没有根嘛。
0: 对呀，虽然有你，但还是不一样。打算找到妈妈以后，跟他说什么？
1: 现在我有一个女儿嘛，我一

0: 的都舍不得扔下他。我找到妈妈，我想问妈妈，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兄弟姐妹四个，他要舍得把我们给丢下？我很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他叫我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我也没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
1: 好，大门里头也许真的妈妈就在，你就是很幸福的一个孩子，但也许不在，因为这么多年了不好找，主要是找不到弟弟妹妹，你心理上没有母亲的拜托，你没做好，是这样吗？
0: 妈妈在，我在那里我也高兴的呀。
1: 准备好了吗？
0: 我一定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我妈妈在一起，
1: 跟元勋找为爱坚。

0: 来来来，请到这边来坐。这个女孩就有福气，她丈夫对她可好了。来呀，来，对，小伙子把他们俩领过来。妈妈来，跟姐姐说说来，你四个孩子，什么事儿你怎么能舍得抛下他们？
1: 我舍不得抛，就是我家里面穷。
0: 家里边穷，养不活四个孩子。
1: 我家里面穷，我老公他爸爸是懒，我出去打工。
0: 想挣钱回来养活这几个孩子。
1: 是啊，后来我回家去找了我女儿，抛了没有了，我一直找不到了。
0: 哦，女儿没有了，她被拐卖到另一家了吗？那俩闺女和儿子见到了吧？
1: 我见到了。他们一直在家等我，等几天。
0: 那个懒丈夫也在。
1: 他爸爸也死了。
0: 也死了，知道女儿一直在找你吧？
1: 我一直找
0: 你，你也一直找。
1: 我一直找。
2: 寻母路上被拐，今日终得相逢。他坐在妈妈身边，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0: 好，领着女儿女婿走吧，回家好好过日子。
1: 好。

0: 来一起欢迎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徐卫龙，来自广东。曾经呢，我也有一个幸福、温馨、美满的家，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一别二十多年就没见了。希望我的这个家庭能够破镜重圆。
0: 来，经理坐这儿。来，你好，请坐，坐这儿。哪人啊？
2: 我是广东的。
0: 广东的哈？
2: 对对对。
0: 找谁呀？
2: 我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
2: 对。
0: 你多大离开他们呢？
2: 那只有五六岁，差不多。
0: 五六岁，对爸爸妈妈有印象吗？
2: 有一点点印象。
0: 被拐的吗？
2: 被拐的。
0: 被拐的？
2: 对。啊，
0: 等于现在的父母在广东。
2: 对，现在养父母。
0: 养父母。
2: 对。
0: 你跟他们生活了多少年？
2: 有二

0: 20多年了。
1: 二十多年，说明他们对你还可以。
0: 他们对我还行，还行。对，
1: 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0: 我有两个姐姐。
1: 两个姐姐。
0: 对。
1: 你自己现在成家了吗？
0: 我成家了，成家了。
1: 什么时候开始想起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0: 一直以来吧，我都想找我的亲生父母，但是呢，我就不知道该通过哪种渠道，该怎么去找。
1: 你当时离开家的时候，你们家是一种什么状况？你父母？
0: 曾经呢，我也真的是有一个幸福美满温馨的家，一起生活的时候，那时候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曾经骑着我父亲的那个肩膀上，然后就骑木马那种那个游戏嘛，然后我母亲就在旁边做家务。我母亲一直看着我们在笑，然后就是那种特别温馨的那种感觉。在我大概5、6岁那时候，我的父母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他们分开了，
1: 离婚了，也不是离婚，
0: 这个我
1: 不太清楚，
0: 对。
1: 你跟着谁啊？
0: 后来我跟着我的父亲，
1: 爸爸。
0: 对，我爸爸一起生活。我母亲离开了之后，我会想，但是可能那时候比较小吧，没有怎么去想太多。有一天，就我爷爷，他就带着我去了我母亲那里。我母亲早早就在门外就看到我，然后过来，很开心那种，就说摸着我的头，然后就大概的意思就说我儿子长这么高了，懂事了。在我母亲的那段时间吧，那几天也是我最开心的。到了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我爷爷就带着我回家了嘛。我爷爷在前面走，然后我母亲就在后面这样子跌跌撞撞的，就一边喊着我的名字，然后一边哭喊，好像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一样，好像很舍不得。那时候我也是，就说在前面走，也是走两步这样，老是回头看我母亲，她就在后面这样子跌跌撞撞的跟着那个山路这样走了很远很远，就这样跟了有一段时间就没有跟了。后来呢，我第二次的那个家庭的破裂，就是一个中年的男子去到我家里找我奶奶看眼病。有一次我在外面玩耍，他就看到了我，他就跟我说，好像是说带我去玩，还有说带我去找我妈妈。因为我一听到说找我母亲，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跟着他走了，然后就带到了广东这边。我的邻居还有一些小伙伴知道我的身世的，都会在悖论，就是说议论我说，哎，他用钱怎么或者是抱养的这样子。所以我每次听到他们这样子说我心里很难受。所以因为我不每次听到他们这样子说我的时候，我不敢去反驳他，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世怎样怎样的，我没有那个理由去反驳，所以我很自卑，我这样自己这样的身世。
1: 弟弟不哭哈，不哭啊，我也特别能理解。
0: 是。
1: 那这次是爸爸妈妈一起找，是想什么？
0: 就皆大欢喜是吧？找不到的话呢，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就是说继续找，至少让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世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也心满意足了。我生活的这20几年，我养父母他们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就有个阴影。像以前小的时候，一些小伙伴就说他这个人怎样怎样啊，哦，就会说这些，所以我就真的特别的自卑。所以我能够找到的话，我至少我可以还我自己一个心结，就是说我不会被别人说看扁还是怎样怎样的。我现在反正我心里的想法就是说我非常注重我的家庭，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希望我的父母亲能够再破镜重圆在一起，然后我们这一家三口然后开开心心再组成一个家庭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对于我现在的小孩，我也特别的，就是说，上学、放学，我都是会亲自接送他们，不会说让他们离开我的视线。我真的很害怕他们会像我一样有我这样的遭遇，然后就会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1: 破镜重圆，多好的词儿！这是你心里的愿望是吧？
0: 对，我一直都这样子想。
1: 他那个，这算是？
2: 他这个应该是个典型的拐卖。当时路上整个过程是坐的什么交通工具啊？
0: 我记得就

是我们那里有那一个小学，然后小学旁边是一条公路，翻过一个那个半山腰，就到了另外一个好像另外一个村庄那样子，然后在另外一户人家那里过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呢，他就带着我跟一个中年妇女，然后就一起坐车坐了有一段路程吧。我有听到在那个车大巴车上，乘务员有说，哎，到贵阳的旅客有没有这样子？

0: 曾经呢，我也有一个美满的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妈妈离开了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很想我的妈妈，我真的就是说想让他们能够再破镜重圆。
1: 为元寻找为爱。

0: 把爸爸领过来坐一会儿啊？拉着手对走过来，哎呦，这父子俩这像啊！来，请坐。想不到吧？哦，儿子还头上有髻。
1: 哎，好好好。
0: 是吗？
1: 是是是。
0: 没错吧？
1: 没错。
0: 妈妈怎么没来？
1: 妈妈来了。
0: 妈妈来了，那我们一起请妈妈来，快把妈妈请出来。
2: 石伟龙心中的家经历了两次破碎，他的愿望是能够破镜重圆。我们找到了他的父母，发现他俩重新又复婚，一起寻找孩子，一起在等着孩子回家。征求了父母的同意后，节目组决定父亲和母亲先后与孩子相见，让孩子心中的碎片一点一点拼接起来，最终实现徐伟龙破镜重圆的愿望。两次的见面，两次的哭泣，仿佛是一家三口在相互诉说着这些年心中的痛，他们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
0: 我们这个警察叔叔跟这一家的团圆有巨大的关系。哎，孩子啊，你听听这个警察叔叔怎么说。这个警察叔叔，来，
3: 经过我们广东揭阳警方的缜密侦查，在兄弟单位的全力支持配合下，我们找到了徐伟龙的疑似父母亲。经过抽取双方的 DNA 检验比对，确认双方符合亲生关系，也就是说徐伟龙就是罗阿姨失踪了25年的亲生儿子。
0: 谢谢，谢谢，站起来，谢谢警察叔叔。
1: 谢谢你们。
4: 这个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再认真的进行调查。
0: 来，祝福你们一家，谢谢，请您的爸爸妈妈走向希望之门。破镜重圆，多好的四个字啊！看着这一家走向希望之门，再次祝福他们。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给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5: 我叫杨祥文，来找我的爸爸和哥哥。我的爸爸叫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怕我的爸爸也在找我。我也是有这个心愿找到我的父亲，叫他知道我还在这个人世间活着，还等着他。
0: 有请。
5: 明星老师好。
0: 我腿不好，不站起来了。你好。哎。

0: 你好，你
1: 请坐。怎么称呼你啊？
0: 大家好，我叫严祥文，来自山东运城县。
1: 你找谁呀、啊，弟弟？
0: 我找我的爸爸和哥哥。
1: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0: 这也得30年了吧？
1: 30年，那个时候你也
0: 就是5到6岁吧。
1: 你是怎么丢的，知道吗？
0: 我是在上幼儿园的路上，有两个陌生人抱起我来就走了，然后我看着不是上幼儿园去的路上，我就挣脱他们，跑到有一棵树，我就爬上去，想上墙头，还没等到上到墙，他们都把我拽下来，以后，他说我找你的爸爸，找你的妈妈，你也不用哭也不用闹。就这样坐汽车坐火车就来到现在的我的养父母的家里。
1: 现在这个家？
0: 对对对，
1: 养父母家。
0: 对，到了家以后，不出门，不跟这些小伙伴们，周围的邻居小伙伴们玩，就叫你在家里待了可能就3年吧，待了3年没怎么出过门，没走过亲戚。上小以后，我的小伙伴们都觉得我都给我开玩笑，说你是要来的，那个我也不承认嘛，是你要来要的会买的，啊，我给他们打架呢，他们不都找上家去找吗？养父母他就打我吧，打得狠了，我就跑，但是跑了没有2天又给找回来了，找回来就比平常打得狠一点了，别的邻居劝也不行，越劝越打得狠。从那以后，我也就在这个家庭，就是慢慢的干，喂牛割草，出牛粪，就这个家庭就这么慢慢维持。上学还可以，等到上3年级以后，我的父母就不愿意叫我再上了。老师给我大姐就劝我父亲，老师说这孩子上学可以，以后是上大学的料，你不能不叫他上。就这样，老师上家去了几趟，上到5年级小学毕业，我父母就不让我上学了。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了？
0: 从14岁就在家的周围打工，干建筑。一天就挣10块钱。
1: 那个时候还没老婆孩子。
0: 我01年结的婚，03年有的我儿子。有了孩子以后，我就更加辛苦的工作。我为了叫我的孩子不在别人面前受苦，别人有的东西我都尽量满足他，甚至比别人更好。别人干一个月能挣30来个工分。我一个月最少干他59到60个工，我辛苦的干活，为了家庭，为了我的妻子孩子，叫他们生活更好。
1: 你有几个孩子？
0: 2个孩子。
1: 你对两个孩子是不是就怕他们受到你同样的遭遇？
0: 对对对。
1: 所以倍加爱护他。
0: 对对，
1: 可以理解哈。
2: 你还记不记得你老家那时候，你比如说气候啊什么这些有什么特点吗？吃什么米啊？还是
0: 这个气候嘛，稍微比山东暖和一些。我那时候上幼儿园，他们抱我来的时候是穿的秋衣秋裤，到了山东以后就得穿棉袄。
3: 对这个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1: 你叫名字，小时候叫什么？
0: 叫纳梦。不是我的名，就是我哥哥的名，也不知是小名还是大名。
1: 我们希望门里有爸爸有哥哥，苦难都过去了。
0: 不是，
1: 没有。
0: 有，我就是叫他不用再拼命的找我了。哪个父亲或儿子？
1: 对，如果不在呢？
0: 如果不在，我也完成我的心愿了。
1: 好，来，弟弟，勇敢的站起来，走吧。

0: 我是在上幼儿园的路上，有两个陌生人抱起我来就走了。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我怕我的爸爸也在找我，叫他知道我还在这个人世间活着，还等着他。

0: 这孩子真有福啊。哎呦，这孩子。
1: 行，你看。
2: 爸爸。走，
1: 大哥。
2: 没想到，真没想到，
1: 咱们想。
0: 来，把你哥哥和爸爸请到这
1: 儿
0: 来，我们
1: 休息
0: 一下。
1: 对，哥，我们走上
0: 网去。那时候你几岁？
1: 我那时九岁。
0: 那时候九岁了，你已经上学了。
1: 他也上学了。
0: 爸爸，刚才他说他丢了以后，你肯定疯狂的找。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找？你找了吗？
1: 找了。
3: 找了。
0: 找疯了吗？
3: 当时没找啊，现在我。
0: 你没想到这小子还回来找你吧？
1: 没想到。
3: 这个事儿就是没想到吧？我们上网找机会。
0: 上网找，你们老家是哪儿啊？
3: 四川呗。
0: 你记得谁叫纳梦？
2: 不，
0: 你叫纳梦，是他叫纳梦吗？
1: 他叫纳梦。
0: 纳梦。
1: 我叫纳斌。
0: 你叫纳什么？
1: 纳斌。
0: 纳斌。
3: 纳斌啊，他是纳斌哥。
0: 爸爸，他还有小时候的样吗？
3: 有啊，他嘴
2: 歪了，
3: 现在是耳朵，
0: 耳朵，
1: 对，
2: 这个，我耳朵我是小的时候在床上摔下来的，
1: 对，
0: 你还记得？
2: 对，就这个，我就这一个记。
4: 我觉得他们此刻的幸福，你会感觉到生活是跳跃着金光的。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因为丢失的这个儿子不可谓不苦。他知道自己是被买来的，这意味着他的成长当中他要去背负着一些东西，然后随后呢自己四处打工颠簸流离。但是最可贵的是什么？是在于他仍然靠自己独立奋斗，保持了自己一个正常的独立的人格。我觉得他们三个坐到这儿的时候，每个人都没有被悲痛压垮，每个人都在靠自己的独立去完善着自己那些不完整的东西。也许命运给他们的牌都是一把烂牌，但是他们能够把这个牌打好。所以他们三个坐在这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岁月跳跃着金光，就是到了该碰杯的时候。
0: 明天领着爸爸哥哥回老家运城碰杯，请。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

0: 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 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了，大家先品一下，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

0: 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4: 枳实。
2: 对。嗯，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
0: 热，
2: 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0: 是的，
2: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一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吧？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

0: 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啊、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他

0: 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
1: 周迅琴5岁的时候，带着弟弟去买花生糖，弟弟丢了，而他从此也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变得孤僻沉默。他想过死亡，但没有勇气。今天

0: 他能否找到弟弟，找回他自己呢？
1: 还喘口气儿，紧张啊，是吧？
2: 李老师好，
1: 你好，第一次上电视吗？
2: 啊，
1: 所以紧张，手都冰凉，穿那么多。你叫什么？
2: 哦，我叫周心晴。
1: 你找谁呀？
2: 我找我弟弟。
1: 你弟弟怎么丢的？
2: 在23年前，我和我弟弟是，我妈是做串生意的。然后我妈回到家以后，她就顾忙那个忙起她去了，就我和我姐弟俩就在门口玩。当时我弟弟说：“姐，带我去买糖吃。”然后遇到两个男孩子，然后他从兜里摸了两颗糖，花生糖，这样的花生糖。我弟弟吃完糖以后，他说：“我还要。”然后这小男孩说：“啊，我没有了。”就从兜里摸了5块钱。他说我叫你姐姐去给你买糖吃，我说让她自己去买。当时我弟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去回去我就打你。当时我就拿了这5块钱就去买糖吃，然后全就是这样，弟弟就
1: 丢了。
2: 啊，
1: 那年你多大？
2: 那年我才5岁。
1: 5岁你都记着清清楚楚的
2: 啊。
1: 弟弟是2岁多。
2: 弟弟3岁半。
1: 3岁半
2: 啊。
1: 爸爸知道了，连夜去找了吗？
2: 当时就去报案了，
1: 嗯，
2: 然后就到处去找，都没找着，
1: 一点线索都没有，
2: 一点线索都没有，一直找到现在都没找着。
1: 那你是当时的见证人？
2: 是啊。
1: 你爸爸妈妈怨你吗？
2: 肯定恨我嘛，因为当时弟弟丢了以后，我就被送到了外婆家，一直是妹妹出生。以后才爸爸们才把我接到贵阳来的。
1: 嗯，那回到爸爸家你已经多大了？
2: 回到爸爸家可能8岁多了。
1: 8岁多了
2: 啊。
1: 上学了吗？
2: 没上。
1: 一直没上学啊？
2: 一直没有上，就是有点傻傻的，比如能发呆甚至半个小时，一直这脑海这个大楼里面一直模糊着弟弟在一间很黑很黑的屋子里面一直在叫爸爸妈妈姐姐你在哪儿，就是一直在呐喊，就是自己
1: 想象的
2: 啊，自己想幻想到的。
1: 你这么不正常，外婆没看出来吗？
2: 外婆看出来了嘛，因为农村嘛很穷的。嗯，比如是要去诊所里面要翻一座山，翻到山头又翻到山下，然后当时是外婆背着我走的，当时外婆口中是这样说的：“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可怜？”就是，然后，到了诊所，然后外婆又。连夜又就是到晚上了，然后外婆又在从诊所一直背到家里面，然后外婆反正就给我说：“晴，你要勇敢。”他说你不是要找弟弟吗？小时候就一直在说你要找弟弟，在发呆的时候你都说你要找弟弟。他说你不能因为这一点点病就把你给打下了。他说如果你倒下了你弟弟谁去找，然后就一次我很怕吃苦的药，然后我就管他苦不苦，我就死劲吃，哪怕是吃到自己吐了我都说外婆我还来一碗，就是我希望自己赶快好起来。我说我当时跟外婆说我不希望爸爸妈妈恨我，我说其实我很想丢的那个人是我自己而不是我弟弟。
1: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对丢了弟弟很有内疚吗？
2: 他们不知道，因为，
1: 你也没表现出来。
2: 因为从弟弟丢了以后我就不爱说话了。
1: 你觉得爸爸妈妈对你好吗？
2: 回到贵阳看到妈妈很高兴，我就叫妈妈，妈妈不张我，然后我弟弟当时是被一个老爷爷背起的，

0: 妹妹比你小七八岁哈。
1: 啊，妹妹，我
0: 家里宠妹妹吗？
1: 宠，肯定宠。
0: 嗯，和你有区别？
1: 有，弟弟丢了以后，非常的怕我的爸爸，也怕我的妈妈。走路，哪怕回家走路，都是低着头的，不敢抬起头。抬着头，生怕有人用那种鄙视的眼光说自己：“你这小女孩心太歹毒了，怎么会把自己的弟弟五块钱就把自己的弟弟卖掉了？”因为回到家里面，低着头，反正哪怕遇到最熟悉的人，哪怕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从路旁走过去。我就是这样弯着头，就是弯着头就是走过去了。
0: 在一起吃饭吗？
1: 在一起吃饭。
0: 住在一个屋
1: 啊？但是我们不像我妹妹和我爸爸妈妈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哪怕我是抬拿着碗抬起饭的，拿着筷子的，但是我会观察爸爸妈妈的脸嘴。如果爸爸的脸嘴不高兴，拉着一张脸，我都很害怕去夹一块一片菜来吃，就是心里面有一种那种特别害怕，所以导致我放学就不想回家。因为从小
0: 害怕哈，
1: 从小长那么大一直都很害怕。
0: 妹妹在家里是个什么状态？
1: 很天真，反正有什么有什么话都跟着爸爸抢着说啊，反正她也不怕爸爸啊，反正就是爸爸不对了，或者她会一生了就是你说了这样不对，就是这样一大声给他争取，都没事的。我就很想的去折磨他，因为我觉得哈，凭什么同时都是女儿，为什么你要得到爸爸妈妈的疼爱？凭什么我就像是被捡来带一个坏小孩，就是没人疼爱也没人喜欢那种。然后那车他都走着路回来，当时妈妈就说，要是我家小红英有个闪失，我就跟着我家小红英走了，就是这样一句话。当时伤得我什么话都不敢说，我当时都跑到家里面去了，我就把灯机全部关，窗帘也把它拉起来。从那晚上我第一次和镜子说话，说得那么的轻松，那么的舒畅。第二天早上起来，心里面反正不像原来那么纠结，那么害怕。
0: 我算镜子吗？
1: 哦，
0: 算镜子哈。
1: 是啊。
0: 现在你的就是一个目的，找弟弟。
1: 是啊。
0: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你这么多年，你内心的苦都是因为你丢了弟弟，是吗？
1: 不知道。
0: 爸爸也不知道你对他们身上多少有些怨恨，觉得对两个女儿不公平，是吧？
1: 是
0: 啊。你想不想知道爸爸的态度？
1: 想。
0: 好，我们请爸爸上来和我们大家见个面。来，想到了吗？没想到。哎呦，爸爸怎么还受伤了？这是爸爸，看见没有？爸爸听见了没有？女儿抱怨你，你对两个女儿听说一个半斤一个二两，是这样吗？
2: 没有啊，我一样的对待。
0: 一样对待。
2: 嗯。
0: 那说心里话，他把弟弟丢了，那个时候家长还是很气的慌啊。
2: 是，当时是就得起冲突
0: 啊。
2: 对方打了
0: 他了。
2: 哎，是打了。
0: 后来呢？后来这么多年就不再怨他了吧？
2: 这个后来我肯定不会怨他嘛。
0: 可是他这么多年一切
2: 一切一切啊，这个的责任心给我的重，反正逃不过，解不开这个疙瘩。
0: 解不开这个疙瘩，你知不知道他有这个疙瘩？
2: 知道，我只知道手术。
0: 妹妹今天也来，工作人员把椅子拿上来，我们请妹妹上来。
2: 奶奶，
0: 最受宠的妹妹。
2: 哎，这种宠幸。
0: 我们问问妹妹，你知不知道你在家里比姐姐受宠啊？
3: 知道。
0: 知道啊。
3: 嗯。
0: 哦，你给我们举个例子来。
3: 有一次，就吃饭的时候，那个盘子碎了之后，好像是我不小心碰碎的，但我没被骂，姐姐就被骂了。
0: 发生的时候你不替姐姐伸张正义？
3: 没有。
0: 姐姐在你面前哭过吗？
3: 哭过、
0: 为什么事哭过？
3: 也是哥哥这件事。
0: 哥哥这件事
3: 姐姐有时候会对我说起。
0: 哦， 他觉得他特别对不起弟弟哥哥。
3: 嗯。
0: 你同情他吗？
3: 也不能说同情吧，我就觉得姐姐挺倒霉的，因为这次搁谁谁都不好受。
0: 你觉得公平的说，爸爸妈妈对姐姐好还是对你好？
3: 我感觉对我好一点。
0: 哦，小女儿也不满意，别看你这么偏心。
4: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段什么感受哈？你不觉得你丢了两个孩子吗？你不觉得你的女儿一直都被丢着吗？你把她搁在外婆家那三年，你想一个小女孩把弟弟丢了，然后他永远背负着一个名声，就是5块钱把弟弟给卖了。5岁的孩子管不了那么多，你不觉得他现在的魂儿还在外面？你丢了一个儿子，你女儿的魂儿也丢了。
5: 我们破了很多案件，但是到了去解救小孩的时候很困难。
0: 为什么？
5: 因为他那个时候一个小孩啊，要倒好几个人，有时候要倒7个8个，中间要断了一根线，这个小孩就没下落了。
0: 你找弟弟这种心情这么多年了，我们社会组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呢，也一直在帮你找，手里还拿着2块弟弟爱吃的花生糖，但愿今天能把糖送上。啊，这个大门你知道，打开之后呢，可能弟弟在里边，你肯定也都不认识了，但也可能不在。责任不在你，因为你才5岁，好吧，勇敢的面对。来，对，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身边的这位呢，是来自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专门负责打拐工作的温警官。我们来听听温警官他们寻找的结果。
1: 我们对深圳市所有的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排查，刚好近期呢，有一个市民叫洪喜红，怀疑他自己小的时候被拐，要求公安机关给他寻找亲生父母。我们就给他采集了相关的信息，通过这个 DNA 的检验鉴定呢，我们刚刚得知洪喜红就是你们家丢失了21年的这个儿子张艳红啊。
0: 也就是说儿子找到了，今天温警官把他带来了。
2: 姐姐去再把弟弟领回来吧。来，姐姐先站起来，你站起来我就把门开开。姐姐走过去，请开门。

就是爸爸妹妹。

0: 我对别人说了什么，别人会用那种鄙视的眼睛看我。你这女儿太坏了，5块钱就想把弟弟卖掉。你这么这种女儿，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镜子。
1: 对呀，爸爸对你还怨，对吧？给弟弟抱抱姐姐，安慰安慰。就像春妹说的那样，爸爸等于把两个孩子今天都找回来了。哈，过去丢失了儿子，也丢失了女儿。
0: 谢谢你们好心来让我弟弟长大，我在这村子里面学会了勤快，我再也不需要亲子了。谢谢你们，
1: 谢谢孩子，妹妹哭了哈。来，弟弟抱抱姐姐，安慰安慰姐姐。一家四口，来，弟弟领，妹妹领着。好，谢谢各位。
2: 23年后的相聚来得太迟太晚，弟弟并不像家人那样激动，喜极而泣。23年感情上的空白，需要一家人慢慢地去填充。让我们给弟弟多一些的时间，慢慢融入这个真正属于他的家。
3: 儿子找到了，新罗了。之前我不会怪你了啊，今天展开你的心都给到了。我希望他要我们一家五人团团圆圆过这一平生。
0: 我弟弟回来了，我的猫终于醒来了。
4: 我会弥补你这些年的苦。
5: 我想对爸爸妈妈和妹妹说，开开心心一家人一起过。
3: 我们是不是
6: 以后这个家就是完整的？
7: 哎，再有我们
3: 再有你分开了。
1: 好，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2: 他过了10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他遗忘了28岁前所有的记忆，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到这，他又是否能找到他的回忆？
1: 慢点，这位姐姐，我在这儿。姐姐，我在这儿，坐在这儿吧。姐姐，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8: 我62了。
1: 你今天来找谁呀？
8: 我找梁文艳，我找儿子女儿。
1: 儿女啊？
8: 嗯。
1: 儿女什么时候丢的？
8: 28岁丢的。
1: 28岁？
8: 嗯。
1: 28岁你怎么丢的？
8: 我找人，反正帮我没的。
1: 人贩把您拐了？
8: 嗯。
1: 28岁那么大了，怎么会被人家拐走呢？
8: 找翻查员。翻查员们，他说的，今天翻，明早下午就去家，我就把我带了埋到他家了。
1: 你拐到哪儿了？
8: 我拐到安徽。
1: 对你好吗？
8: 不好，就天天打，天天催。我埋到他家，他就讲，他说我是畜生，他要打你，打你就打，要催就催。我。天天那个打，天天那个吹，那一天吃不饱，那就给你个半边馍，有半碗稀饭，吃他也打你，不吃他也打你，他那撑的撑到就打，扎我的嗓子，我掐，这扎的嗓子给我掐青完了，你哭他不准你哭，你哭他说你要走。你是畜生，打刀就给我摔在身上，我也卖，我打我的姐娘衣裳搞破了，我儿也是，他睡在床上，他一脚把你踢在床脚底下，他就啊，我就今晚上我就把你搞死，我今晚上我搞不死你，明晚上我就把你搞死了，他就拿。到他也摔了，

0: 我也让我把我手工拆了，然后我指甲给我砍掉了，我咋个办呢？我说我走吧，我走啊走啊，我就说我不走，我老命都没有了，哪个跟我生冤啊？没人
1: 再说来，你后来跟他们家在他们家生孩子了吗？
0: 没有。
2: 哦，您刚才我听他一说嘛，那个买主啊根本就不是说把他当老婆，对他是说虐待的非常厉害，是拿刀拿棍子就是打他，就是不择手段的打。
1: 几年之后走的呢？
0: 今晚上打了，我每晚上我就走了，
1: 就走了哈。去哪儿了？
0: 我走啊，我逃啊，走一家就算一家呀。走的哪家啊？我就哭，我就开了红了，我的，他说你哭啥子啊？你咋个搞的啦？我说你看我儿子，他起来看，他起来一看我这身上烂了，这个手，这指甲看没有了。他打就打，指头就这么打，我这不是残废了吗？我这，那家啊，他就讲，他说你咋个的？我就情况讲给他一天，我讲给他听了，他说你今明晚上。我也带点钱，跟我爸，他要我那个脑筋头疼，我说我天天头疼，我在那，我就哭，我就晚上做噩梦。他说你哭啥子？你哭哪样？我说他打我了，他打我了。我说那个，白天头疼，晚上做噩梦。我说我什么人？我说我咋个搞啊？我说我这咋个受得了啊？我说，他说你逃出来了，好了。他说你，我跟你慢慢瞧。慢慢瞧，你想起来了。他说你，你有好多人。我说我不知道，我头疼。他说你好，有儿女没得？我说我记不清楚，我也头疼。我说你不要讲了，我头疼得很。他说没讲。过了一年吧，头瞧得那有低点了，想带起了，他去世了。去世了，我咋个办呢？我一个人。手也烂了，那个锄头都拿不动了，我这咋个办呢？我到我的兄弟媳妇那儿去，我在阜阳的弟媳妇那儿，他心脏好，弟媳妇心脏好。
1: 等于一直是你弟媳妇带你出来找。弟妹今天在现场来，我们请上来。哎，你好，来妹妹，请坐来。您是哪儿的？
3: 我是安徽的。他以后他走那一点，打到是到我二哥那去了。二哥呢，把他收留起来了。二哥把他带到医院里去瞧。
1: 带到医院去瞧。
3: 医院里医生都说的，他有脑是神经了。
1: 脑神经。
3: 二哥问他是哪儿人，他也还不知道。二哥又去给他去瞧，瞧了说的是哪儿人，你是讲出来，我给你看，可能给你找到一家人啊。最后呢，他就想着我是好些了，我是四川人。我家里还有儿女，一个叫尹兴秀，一个叫尹兴云。
1: 他想起来家里有儿女，
3: 想
1: 四川。
3: 这个二哥，我二哥呢，都说呢，等他记性好了，带着他上四川去找儿女。二哥呢，又有了病了。这边呢没瞧好，去世了。二哥之前呢有病，我去瞧他。他说弟妹呀，你二嫂的小孩，以后呢你给他一定要给他找到。就这样，我给他驼背我。我走吧，二哥叫我逃避，我给他走。
1: 怀着说不出的心情，等待着这扇大门开启，我们一起来期待，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妈丢的时候你们俩还有印象吗？有印象。
1: 你几岁那时候？
2: 七八岁吧。
3: 那时候
1: 七八岁。
3: 嗯，
1: 来，妹妹先坐下。妈妈走了那么多年了，一眼能认出来？
3: 在照片上看的好像还胖，那个年胖一点，现在看很像的。
2: 你看，这是外公，这外公的那个相片。
3: 你还认得他吗？你看
2: 外公相片，那身份证。
4: 认得他们爸的相片，
3: 这是大伯的相片。
1: 爸爸还在吗？
3: 大伯
2: 在，
3: 爸爸还在。
2: 我爸爸在，爸爸就是脑出血了，脑出血，去年脑出血了，然后再也不那么清楚了，那还在家里面，在四川。
3: 这是我姨，你认得吗？这个是我姨的，
1: 嗯。
3: 认得到不？啊？认得到不吗？就是我大伯娘。
1: 嗯。妈妈，这真是受了很多苦，好好接回去孝顺哈、啊。看着这一家的这种团圆，你不能想象人间的多大的苦难，最后终有个头。不知道面对这样的团聚。你能说出是欢喜还是忧伤？不管怎么样，母亲的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儿女，可是这些年他们遭受的那些苦难，谁又能给他们补偿呢？我们用我们的爱心祝福他们，日子再往前走一步，好一点，再好一点。来，扶着妈妈下去吧。
5: 儿女深深的鞠躬，感谢恩人的帮助，失忆母亲找回了儿女，找回了笑容，找回了28岁前的记忆。迎接他们的是稳稳的笑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

0: 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2: 多问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

0: 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了，
0: 大家先品一下。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

0: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那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
7: 清
4: 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

0: 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

0: 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大家好，丽萍阿姨好。
0: 哎，孩子，请坐。你从哪儿来啊？
2: 他叫刘万仙，目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打零工维持生活。刘万仙曾经两次深陷苦海，但是他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要一直朝着他心里的那个人奔跑。
1: 我老家是贵州的，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我爸的。
0: 你从贵州到了河北啊？
1: 我这是小时候被拐卖的，被拐卖了两次。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被拐是什么时候吗？
1: 爸爸把我接去。

0: 跟他住，他经常就是在外面上班，回来的比较晚。那一次，我后妈叫我给她的闺女买糖，走那个山路得走一半截，完了之后，我去找那个小商铺，那个小商铺人家关门了，我就心里就特别着急，害怕我要买不到糖之后回去，我后妈又得说我。我就在那附近找，啊，有一个人儿，他就看见我了，他说小朋友你在找什么？我那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要找个商店，我买糖，我要买回家去给我妹妹吃。然后他说我带你去，我知道那个商铺搬到哪去了，直接把我当带上车了。带上车之后，我就感觉到不对劲了。我说我要下车，我爸还在家等我了，我不买糖了，他就一巴掌扇下来，就打我，他打我，我就委屈了嘛。我说我爸在家打我，你为什么要打我？我要下车回家。他就直接一把把我搂到那个座位上去，不让我动，把我圈住，他那个手还掐着我的胳膊，他就跟那车上人说我是他，就是孩，是他孩子。我被他打得有点害怕，之后我就不敢反抗了嘛。
1: 那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才4岁左右，然后就跟着他坐车坐到他那包子铺，铺了之后他就把我关了一个小屋，我那门拉不开，然后我看有一个窗户，那个窗户我想从那个窗户上从那儿爬出去，站在床上我够几次都够不着，我往上蹦。我都够不着，那时候可能又太矮了。有一次就是使劲过大，就是往上跳，差点就把头给磕到那个墙上去。我就特别委屈，我说爸，我出不去，我说你快来找我吧。在这期间，我就想爸爸。小时候就是，经常跟爷爷奶奶住，然后。对爸爸印象也不是特别深。有一天，爸爸回来了，爸爸回去说：“小军，你过来让我看看，有没有长高之类的。”因为我以前对他都没有印象，感觉都没有见过他。那个时候我就对他就特别触感，因为家里忽然来了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是我爸。我慢慢慢慢的走过去，他就抱住我了。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有人。主动上前就抱我，然后跟我说：“我是你爸，你怕什么？”然后他抱着我跟我玩了一会儿之后，忽然把我抱起来，一下子往上抛。我就那时候特别害怕，我就怕我掉下去之后他没接住我，就特别害怕。完了之后，他一下接住我了之后，又抛了一回，我感觉挺好玩的，我就慢慢慢慢就笑了。他也挺开心的，跟他有点就亲切感了。后来他就把我放下来背我，那个时候感觉到他的背，他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我以前都没有过。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有人那么抱我，跟我那么玩耍。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人就他又特别好，我就知道原来爸爸就是爸爸，可以背你，可以抱你，可以给你有那么多安全感，有那么依靠感，还有温暖感，以前都没有。那一刻就是有一个爸爸，特别特别的好，感觉以前就生活中从来没有这个人，一下子他就把这个生活就填满了。
1: 你关的那个地方是个包子铺啊，饭店。
0: 它是外面是一个包子铺，但是里面它又隔起来那个睡觉的地方。
1: 人来人往的。
0: 对。
1: 那你没跟他们去说话？
0: 我就是叫，我就喊了。
1: 没人理你。
0: 对，我靠着外面有人，老板娘说我是他孩子，刚从乡下接过来的，生病了，得就是在屋里面不让出来，就是把我骗走那个男的。进去打我一顿，扇我耳光，用脚踢我，还拧我，然后那个人还威胁我，

0: 叫我不要出声，那再出声就把我嘴缝起来。
1: 你在那关了几天？
0: 到第三天之后直接把我带到他们老家去。我也想着跑，有一次在他们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在前面干活，我拿一个小锄头，我在后面给他们盖玉米，慢慢慢慢的我就把锄头往那一扔，我就跑。我还没有跑到那个森林里头去，我还没跑到，还刚挨上，然后就被他们就逮着了，直接把我儿子揪了，直接揪回他家去，然后痛打一顿，用那种这么粗的那种棍子。那时候他打我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不是我家，我爸在家等我，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待下去？我就不能在这里待下去，我要回家，我就要回家。在打我的时候还威胁我说，你要再跑，我把你腿都给你砍了。他们两个又出去打工了，就剩我跟他们家老人一块待着，我就想法的跑。可是他们就是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跟到哪儿。那天下午他们去串邻居了，就是那个老爷爷在家里头，我就跟他说，我在上山去捡的柴火，然后我拿着那个刀和那个绳子，我就直接往山上跑。在他看不见的时候我把这绳子往那一扔，然后直接跑那个小树林去躲着。我那时候就在想，我说爸，我要跑出去，我要跑离开他家。等到天完全都黑了之后，都没有人了之后，我一鼓作气从那树林里头冲出来，我就顺着那个小路，就这么窄的那个小土路，而且还坑坑洼洼的，我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个深山，那我都不认识路了都，而且那是一天黑，我又看不见路，而且那个路边上还有那种带刺的那种树，扎的我浑身都是，又是刺，肉里面也是刺，而且又是伤的，我就害怕他们在后面追我，把我带回去又打我。
1: 那个时候你也就五六岁吧？
0: 对。
1: 哎呀，大家想想，五六岁这个小孩在深山老林里，
0: 在那家待了两年多。完了我一个人就跑跑跑，我一直在跑，一直在想爸爸。我说爸，你快来接我，我跑出来了，我从他家我跑出来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哪。我说你赶紧来接我吧，我已经跑出来了，反正我就是我要跑回家，因为我爸他肯定要担心我，在外面都不是我的家，爸爸还在家等着我呢。然后我就一直跑跑跑了一宿，从那个山里头跑到县城里面去，跑到第二天早上，我实在是太累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人少的地儿，然后在那蹲着蹲睡着了。我感觉有人就是咬我，把我叫醒了，我还以为就是那家人找着我了，一下子就特别很恐惧那种。我一看，不是，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就是看我浑身脏兮兮的，他就会问我，他说小朋友你怎么不回家，就是这个时候是吧，都在上学，而且看我浑身脏兮兮的，又是泥又是血，呼哩啦的那个伤口啥的。我说我要找我爸，我说我跑了一宿，我知道我爸肯定就是在也在找我，也在担心我，我就要往回家跑。他说你别急，你先住下，你先就是哪也不要去，万一他们可能在哪个路口逮到你了啊，把你带回去又打你一顿。在那大姐姐那住下，我感觉大姐姐挺好的。快到过年的时候，开始吃饭的时候，大姐姐问我跟爸爸有没有过过年，我说有。我爸那过年的时候还买了一大箱苹果，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次见苹果嘛，我爸拿出来一个给我们看，然后你想，那小军你想不想吃苹果，然后切了几瓣，然后一家人分着吃。我爸爸过年的时候还给我买衣服，买烟花放，而且过年那天还下大雪了，我们还在就是在屋里对着外面看大雪纷飞的那种。

0: 然后我跟他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我爸，然后我就跟姐说，我说姐，我想找我爸，我想回家，我想找我爸，我爸他可能就是在外面在找我，有可能就是在家等着我，他可能会想小军为什么还不回来，都过年了为什么还不回来。我一定要回到爸爸身边，我要再给爸爸过年。过年第二天，我就跟大姐姐说我要回家找我爸，大姐姐也同意了，给我600块钱，给我打了个出租车，给我买了衣服啥的，给我收拾收拾，然后把我送上车。我跟大姐姐说我找到爸爸了之后，我要带爸爸来看他，到时候一起过年。然后直接坐车到汽车站，完了之后那个我都根本都不认识字嘛，然后我在那里在汽车站里转，有人就是过来问我，那小朋友要到哪去了，我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因为我那时候啥也不知道，太小，我都知道我家是大概位置就是水城哪一块的，但是具体都不知道，只要到水城我就感觉到我能回到家了。然后他们说这就到水城的，我们也是到水城的，咱们一块上车，到时候到水城之后一块下车。感觉到他们就跟大姐姐就是好心的帮助我的，好心帮助我的，他们就给我把车票弄好了之后直接就上车了。在发车的过程中他们给我水喝，喝完水之后在车上睡着了，睡着了之后我直接就到山东了，我就被那两个人给卖了。
1: 因为一颗糖，年仅4-5岁的刘万仙被人贩子拐骗，离开了疼爱他的爸爸。由于年纪太小，他对家的方向记得并不清楚，但却一直努力逃跑，想摆脱养家，没成想却再度陷入魔窟，距离爸爸越来越远。而且这一次他陷入了绝望，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卖到这一家的，他家的对我就特别不好，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特别绝望的时候就想过自杀，想过就是我就是一死了之，就感觉我真是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晚上我听他家就睡着的时候，我藏起来一块小刀片，就是那种以前刮胡子用那种小刀片，我就自己拿那个刀片就割手，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时我割下去之后那个手流血了，流血了之后就感觉到疼了，感觉疼了，我就开始想我还没找到家呢，我不能死。我当时可一下就在想，我说不行，我还没有找到爸爸呢，我还没回到家呢。完了之后我把刀片放在那个床缝里头，拿够不着的那种床缝里头，我就把它塞进去。完了之后我就假装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出来，自己挖了点水，然后我把手给把那血都给洗了，然后再捂着手再回去。那天晚上我都没有睡，那我都捂着手，我都在想，我说爸，不着急啊，我一定要从他家跑出去。我就该想我怎么从他家跑出去，怎么跑回家，怎么找到我爸。然后我就开始攒路费，攒个钱他家也要看着我。就比如说今天他就我在他们村里面挣了50块钱。我还得给他们看，然后就慢慢攒，我攒了1000来块钱，但是都被他家就以各种理由拿去花了。完了后来我就想着这样不行，我得想别的办法，就是他家有亲戚在外面工作，我想着出去，然后他家不同意。后来他还有两个闺女，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有什么工作可以接。

介绍给我，他们我跟他们提了好几次都不同意，最后他妹妹就是有点就是把我接到市里面去逛了好几回之后，每去一回我都记一条路，每去一回我都记一条路，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不认识字。去了之后，他们带我去哪儿，我就问他们这个路叫什么，我就把它写下来。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1: 那个时候我在这家已经待了4年多了。
0: 十几岁了，
1: 反正我现在我也不清楚我多大。他们会以理由就是说，把我的钱都给我存起来了，不让我留。
0: 那卡谁拿着？
1: 他们拿着。
0: 哦。
1: 就给我点零用钱。他们有一天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我就打开门从楼上滋往下跑，都不带回头的，滋往下跑，跑出小区，赶紧打个出租车，直接就我就跟那车出租车说，赶紧去汽车站。我那时候就在想，我爸，我跑出来了，我又跑出来了，到汽车站了之后，我就特别激动，我就看身上钱也不多，我就问最近一趟车多少钱，然后我就买了车票，直接就到河北邯郸了，直接去派出所报案，因为我没钱了嘛，没法生存了，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又在那个小超市，后来又找了一份那个毛毯厂里头，在毛毯厂里上面上班特别危险。那个机子我以前都没见过，是带刀片那一种，而且就是都是一晚上都不睡觉的那一种，干一晚上或者是干一天，那时候我都感觉不到累，我就要赶紧挣钱，我就赶紧回家，我感觉到我离开家都这么长时间了，我爸肯定那么着急，那么就是等着找我。回家了之后还可以给我爸带点，就是他喜欢抽烟，给他买点烟，买点酒，然后小时候就经常他给我买衣服，然后我可以再给他买一件衣服是吧，给他带回去看看他。不是我不想回去，我一直都在往家回。
0: 春伟他爸爸就是他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
2: 你看他的这个记忆当中，他会记起他跟他父亲不多的那些交流，他父亲把他举高高，然后他的父亲拥抱他，他的父亲带他放烟花，就是那些少得可怜的一些记忆，其实是他这些年当中一直往下走的一个精神支柱。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即使是这么少的记忆，那也是他亲情当中最美好的一刻。你看他几度跑出来，虽然两度被拐，但是回家的信念支持他走到了现在。
0: 陈菊，他都属于二次拐卖了哈。
3: 对，他是刚开始被人拐骗出去之后卖给一家，后来他跑出来，结果在找家的过程中又被人给拐卖了。像他呢，算是一直在想家，而且在想办法跑回家。从他的例子啊，就能看出这个拐卖犯罪的严重的危害。我们会要求贵州当地公安机关对当年这个被拐的案件重新开展调查，并且对他是两个买主也都要进行调查，要依法追究人贩子和买主的刑事责任。
0: 也许今天大门里边就有你的爸爸在等着你，你今天终于可以找到爸爸了。见到了爸爸，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我爸，我特别特别想你。我不是不想回去，我是在回去路上，我只是一直有人看着我，我一直在跑，我一直在回家，一直想跑到你身边去。
0: 好，来，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树东就带着人帮你再找呢。来，站在这儿看看。来，树东。
4: 刘万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找人的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哈，你的小时候呢，小名叫做小军，你还记得爸爸的名字叫做刘发富，哥哥的名字叫做刘万林。你说你还记得你老家可能是在贵州六盘水下面的一个叫做石竹村的村子里面，这个村子有很多的庙。

0: 租朋友生活。我们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索。
1: 我们首先在贵州六盘水市查找有没有叫石竹村的村子，结果并没有找到，反而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有个叫石柱村的村子。经过走访，村里有一户姓刘的人家，多年前走丢过一位女孩，丢失时间、年龄和您相仿。
2: 我们根据求助人被拐卖情况，迅速汇通我局打拐部门进行调查，并对求助人进行采取入户，希望尽快找到他的家人。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一颗糖，我就被人贩子给拐卖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跑。爸爸，我一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往回家的路上跑，我没有不回家。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现，我是初冬。我知道今天开开门，你看见后面是空的，心里会非常的难受。其实呢，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家了，帮你找到爸爸了。你的记忆没错，你家确实是在贵州，你的小名也叫小军。但是很多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当天你被拐了之后呢，爸爸下班回家非常的着急，出去找你找了一宿，后来一直在找你，工作都干不了了，就全力的在找你，但是也没有办法，找了9年，他压力也很大，也非常的操劳。所以特别遗憾的是，2014年的时候，他得病过世。

0: 没事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有收获，在很多的好心的志愿者，还有警察叔叔阿姨的帮助下，找到了你的亲生妈妈。你的亲生母亲呢，是在你很小的时候跟你爸爸离婚了。他来看过你很多回，但是你那时候太小了，可能不记得了。后来你丢了以后，他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也赶回去找了好长时间。今天他听说你来找家，他也迅速就赶过来了。从小可能就没有母爱，但是妈妈跟我们说，从今后开始来弥补你之前欠缺的所有的爱。我们一起见见他，好吗？
1: 好。
2: 请开门。
1: 妈妈，对不起。

0: 坚强的生活下去，会跟妈回去一块生活的，你放心吧。
1: 节目录制后，刘万先立刻去祭奠了爸爸，相信在妈妈这份血缘亲情的关爱下，他会充满幸福，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哎，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

0: 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0: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1: 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1: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3: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

0: 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 不会反弹的时候。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120，初3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 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

0: 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

0: 我就用了这个酱纸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酱汁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琦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名古屋亚运会倒计时，中国游泳队抵达东京备战，中国军团新老接力，悬念即将揭晓。老将压阵，新星闪耀，全面检验竞技实力。中国田径剑指亚运会金牌榜11连冠。每天一节体育课，盘活校园金边银角。班级联赛覆盖全校，看新学期各校如何将健康第一融入日常。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加快新技术运用，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
0: 近日，公安部公布

0: 体育领域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依法对涉案人员作出处理，向全社会释放依法严打网络暴力行为的鲜明态度和明确信号。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坚决抵制针对运动员、教练员等体育工作者的网暴行为。
1: 9月18号，公安部公布净网2026专项行动五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据悉，五名涉案网民在抖音和微博平台发布针对部分乒乓球和跳水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严重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网暴者均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体育领域网络暴力借助赛事热度和粉丝群体发酵，破坏健康体育舆论环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坚持全链打击、类案打击、生态治理，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并依托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加大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据统计，现已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超3.6万起。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广大体育爱好者是体育事业的建设者和参与者，为体育事业改革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体育爱好者依法依规表达观点，传递热爱。体育总局将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体育领域反网络暴力工作，坚决抵制针对运动员、教练员等体育工作者的恶意攻击、造谣抹黑等网暴行为，切实保护体育工作者合法权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公安部门提示广大体育爱好者，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应当规范言行，文明观赛，正确看待赛事输赢与运动员表现，自觉抵制造谣、谩骂、人身攻击等行为。群众若遭遇或发现体育领域网络暴力线索，可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共同守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北京时间的今天17时，第20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呢，在名古屋瑞穗体育场隆重举行。此时此刻呢，还在进行当中啊。这是日本自1994年广岛亚运会以来，时隔32年再次举办夏季亚运会。本次呢，开幕式中不仅融入了包含相扑、摔跤等日本本土的运动文化元素，同时呢，还加入了亚洲各地特色体育项目的展示，以彰显亚洲多元文化的碰撞。9月18号，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回应了近期外界关于亚运会住宿条件的争议。他表示，本届亚运会呢不设置运动员村，主要呢是出于灵活务实办赛的考虑。赛会呢已为运动员提供了充足保障。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呢安排运动员居住在游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条件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的不满。距离第20届亚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时，亚奥理事会极限魄力批准了一个全新的分项，叫做虚拟跆拳道。虚拟跆拳道呢，不划分性别和体重级别，男女选手呢同场竞技，体重差距悬殊的选手呢也可以同台比拼。但是在这儿值得注意的是呢，虚拟跆拳道被归入跆拳道大项，而非电子竞技大项。2026年亚运会的这枚虚拟跆拳道金牌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充满未来感的实验，更是传统体育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备受关注的游泳比赛就将拉开战幕。中国队延续了杭州亚运会的态势，总体优势明显，但是在多个项目中，主要对手日本队也会给队伍队带来呢比以往更为猛烈的冲击。
3: 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为期6天，共产生41枚金牌，其中包括7项接力。中国游泳队于9月17日抵达东京，由于距离近、时差小，因此赛前安排2天的适应性训练完全够用。特别是对于张雨霏。

0: 汪顺、徐嘉余、李冰洁等队员来说，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是福地。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他们在这里都登上领奖台，实现突破，完成梦想。在两天的赛前训练中，大部分队员都是上下午各练一次，从时间上模拟预赛和决赛时间。训练量不大，以适应场地，激活肌肉心肺，保持状态为主。汪顺是队中参加亚运会次数最多的队员，这次是第五次出征。这一次他将在混合泳项目中和日本新晋小将展开激烈对决。
1: 我觉得每一次比赛其实都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次比赛，然后这次比赛的话，其实对我个人来说一定是全力以赴的。而且今年日本选手在混合泳项目上游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四百混应该是今年的第二，还是全世界第二好成绩，然后两百混也是应该是第三吧。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不应该说是他挑战我，应该更多可能是我挑战他，而且这个把自己做好吧，我觉得这个就足够。对，
0: 此外秦海洋也将承受较大压力，他与队友董志豪将和日本17岁天才选手大桥信在50和100米蛙泳中一决高下，而200米蛙泳大桥信具备绝对优势。以张展硕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也已经扛起更多责任。张展硕本次亚运会将参加从100米到1500米5个自由泳项目，其中在男子200米自由泳中，他将直面日本、韩国名将，比赛悬念令人期待。
2: 我觉得也像经历了奥运会世锦赛那样，还是就是没有太新奇的感觉吧，也就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泳池，但也会有一种莫名的就是兴奋和激动嘛，因为马上就要比赛了。更多的还是去享受吧，因为也是我第一届亚运会，我觉得不能去把它当做一个很困难的挑战吧，就是尽力去游好每一枪，争取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0: 相比男子项目，中国女队的优势更加明显。不论是老将张雨霏、唐前廷、于依婷、李冰洁这样的中坚力量，还是于子迪等10后小将，他们在绝大多数项目中具备明显夺金实力。
3: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我觉得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是小时候第一次有200蝶，然后第二次应该就是2020年9月份冠军赛那一次，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0: 比赛即将打响，中国游泳队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每一次触壁都有可能改写记录，每一朵浪花之中传奇都可能诞生。9月20至25日，一切悬念都将慢慢揭晓。
4: 作为亚运会另一项金牌大户，田径项目从9月23号正式开赛。中国田径队本次派出男女共72名运动员参赛，以年轻队员为主力阵容的中国队剑指亚运田径金牌榜11连冠。
0: 老将压阵，新星闪耀，是这支中国田径亚运军团最鲜明的标签。谢震业、冯斌等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度出征，陈瑜杰、严子怡、张家乐等10几岁的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亚运首秀。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将在首次列入亚运会的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产生。中国新锐石升级、李晨杰组成双保险，直面东道主名将、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的强力冲击。这不仅是首金之争，更是中国田径向历史上第200枚亚运金牌的冲击。
5: 优势就是我年轻，年轻就意味着不怕任何的挑战，去有信心冲击更高的水平，时刻准备着，然后也是想着再跟世界纪录保持者去拼一场，再为了为中国田径拿下首金去冲击，这个信心是有的。
0: 女子投掷是中国田径亚运金牌的基本盘。18岁的女子标枪运动员严子怡，4个月前以71.74米的亚洲新纪录加冕成人礼。在名古屋，她将对决日本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展现中国女枪的世界水准。 一个月前刷新亚洲纪录的张家乐与队友赵杰在亚运赛场不仅要力争包揽女子链球冠亚军，更要展现中国女子

0: 链球的含金量。女子铁饼世锦赛冠军冯斌以及女子铅球张琳如和宋佳媛等一众投掷选手将集体展现中国田径力量。
1: 亚运会其实就是拿第一，然后在拿第一的基础上争取能再突破一点嘛。可能长大之后可能就最不能忘就是这一个赛季，因为是从这一个赛季我才真正意义上开始成长起来。
2: 我觉得26年不定目标，设未知，对，未知，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会投出怎样的成绩，因为就跟我之前说的一样，我是一个不定因素，没有人会觉得我能投多少米，没有，我甚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
3: 我有能力去把就投更好的成绩，名古屋亚运会的时候也是顺其自然的去比，能投多远投多远吧，还是想要卫冕一下吧。
0: 新老接力，少年当家，中国田径短跑阵容完成全新迭代。17岁天才小将陈瑜杰首度征战亚运，将在女子100米、200米和接力三个项目冲击金牌，成为本届赛事最受瞩目的新生代选手之一。
4: 能到这样一个大的世界的或者亚洲的一个大型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然后能站上领奖台，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为国争光了，这种心理还是能包裹着我们吧。
5: 因为马上18岁了嘛，然后也希望我可以在我成年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希望可以比到最好吧，送给自己一个最圆满的18岁生日。
0: 老将谢震业坚守赛道，坐镇男子百米接力赛场，以经验稳住军心。葛曼棋、梁晓静领衔女子接力阵容，力争实现卫冕。短跨赛道中日选手群雄逐鹿，每一秒冲刺都将是巅峰对决。110米栏陈元将、刘俊熙，100米栏吴艳妮和林雨薇都将与东道主选手进行硬碰硬的交锋。
6: 跟去年的我比吧，今年无论是心智还是从能力上都变得更成熟，更加棒了，也希望今年能在亚运会的舞台上跑出一个不错的成绩吧。
0: 本次亚运不仅是荣誉之战，更是洛杉矶奥运周期的关键练兵，以老将传新，以新星破局，中国田径全队整装待发，既要守住亚洲霸主地位，也要打出含金量。
7: 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说还是细心更多，为国家去拼这个田径首金。
5: 不管了呗，直接干呗，
1: 我就想让全世界都看到我，
2: 希望能再给女子链球更高的上限吧。
7: 一切未知，亚运会等我去揭晓。
8: 北京时间9月18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展开较量，中国男篮以77-97不敌东道主日本队，无缘决赛。
9: 上届杭州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队以76-77惜败于菲律宾队，无缘决赛，最终获得铜牌。本场比赛，中国队派出廖三宁、庞征林、王俊杰、胡金秋和崔永熙的首发阵容。中国队开场以0-5落后，日本队命中多记三分球，中国队以15-28落后结束首节。第二节，中国队一度将分差缩小至8分，但后半节日本队打出一波11-0的进攻高潮。半场战罢，中国队以30-49落后。一边再战，崔永熙、廖三宁、庞征林和胡明轩等中国队球员连续得分，但日本队也延续了火热的三分球手感，始终保持领先优势。中国队最终以77-97告负。中国队全场投篮命中率为38%，三分球命中率仅为28%，全队共有3人得分上双，胡金秋得到全队最高的16分。崔永熙取得13分，胡明轩贡献11分。当地时间20号，中国队将与伊朗队争夺本届亚运会男篮项目的铜牌，后者在另一场半决赛中以51-77负于韩国队，日本队将与韩国队争夺金牌。
8: 中国队以20分的差距落败，连续2届亚运会无缘决赛，如何评价这场失利所暴露出的竞技差距？而中国男篮的核心症结在哪儿？又该如何重塑竞争力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10: 昨晚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当中呢，中国男篮是以77-97惨败给了并非全部主力出战的日本男篮。那么20分的这个分差呢，实际上也创下了就是两支球队交锋历史当中中国队最大的输球记录。同时呢，这也是中国男篮继杭州亚运会之后连续2届无缘最终的决赛。实话说，就是一觉醒来，其实我们心里还是心有不甘吧。那么难以接受

这样惨败的一个现实，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我们每一个热爱中国篮球的人其实无法自拔。那么唯一的出路或许就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热度一点点的降下。但是话又说

0: 去改变现状，怎么做，从哪里入手啊，短期跟长远的目标都需要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规划。那么第三就是谁去做啊，谁做最合适，无论是教练、队员还是管理层，那么我们需要就是痛定思痛的认真的考虑一番。从球队一个夏天的这个刻苦努力到这个亚运会小组赛的初露锋芒啊，我们渐渐的其实对于这支新老交替、新老结合的全新球队呢充满了期待和信心。年轻球员的这份敢打敢拼，中生代球员的沉着冷静，将帅的团结一致啊，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实面对东道主并非全主力的挑战，我们的主动权和胜算应该理当是更大一些啊。但是残酷的事实证明，我们并不够真正了解这支球队。从结果去倒推过程的话，心态的变化、技战术的发挥，一切都让我们感觉非常陌生。失分将近100分，命中率呢我们只有可怜的 38%， 三分球更是不到三成，显然所有的努力都是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而攻防两端其实对手完全占据了上风。或许正是这样巨大的起伏，包括不成熟的这个表现，才是我们目前其实觉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包袱过重啊，无法调节自身的压力导致的，还是说准备不足，思想上重视不够，还是真的就是技不如人，硬实力不够？我想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判断，球员也好，球队也好，球迷也好，心里这杆秤都有数。那么当第三节就是中国队一度落后35分，那我们清楚就是比赛已经回天无力了。一边呢是捶胸顿足的球迷，一边呢则是黯然神伤的球队。那么竞技体育其实就是这么残酷，每一天每一个夜晚，只有做得更好的那支队伍可以笑到最后。那无论如何，就是生活要继续，铜牌战呢也是刻不容缓啊，如何调整，怎么去迎战，态度我想会决定一切。我们期待小伙子们的触底反弹，哪怕还有一丝的希望，我们就不要也绝对不能轻言放弃。
1: 好，谢谢魏琦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9月1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篮小组赛 A 组首轮，中国女篮以111-46大胜泰国队，净胜65分，收获赛事开门红。中国队全场6人得分上双，杨舒予砍下21分、7篮板、5助攻。作为前两届亚运会冠军，中国队将向队史首个亚运三连冠发起冲击。北京时间9月18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小组赛收官战，中国女排直落三局以3-0完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两战全胜、未失一局的战绩锁定小组头名，晋级8强。根据赛程，中国队将于9月20号的1/4决赛中对阵越南队。北京时间9月18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揭幕战打响，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凭借高杰生、杜世豪的短角球进球，以2-0完胜阿曼队，拿下小组赛开门红。中国队将在9月22号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泰国队。9月18号，2026年国际篮联3人篮球 U23 世界杯结束小组赛阶段争夺，中国男队小组赛战绩不佳，以1胜3负的战绩位列小组第四，无缘8强。9月18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2轮补赛，浙江队主场迎战武汉三镇队。上半场，托利奇小角度推射破门，为主队先拔头筹。随后，米特里策远射破门，再下一城。下半场，托利奇点球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方浩打入加盟浙江队的首球。尽管武汉三镇由卡迪斯点球扳回一城，但最终浙江队仍以4-1大胜武汉三镇队。北京时间9月19号凌晨，2026至2027赛季英超联赛第5轮，布伦特福德主场迎战切尔西。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安东尼、蒂亚戈、卡瓦略连入3球，帮助布伦特福德3-0完胜切尔西。布伦特福德积9分，暂列积分榜第3位。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江西宜春袁州区三阳镇中心小学创新校园环境建设，将人工沙滩还有大滑梯搬到了校园里面，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0: 在做什么？
1: 希望给孩子们打造更多户外活动的空间，释放他们的天性，玩的过程中也会锻炼孩子们的一个协调能力、社交能力，还给孩子们一个童趣童真的童年生活。希望给孩子们打造更多户外活动的空间，释放他们的天性，玩的过程中也会锻炼孩子们的一个协调能力、社交能力，还给孩子们一个童趣童真的童年生活。
2: 你看，有阳光，有沙滩，就差海浪跟仙人掌了，整个一个童年的快乐就出现了。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位网友他说呢，用心的校园改造，把童趣还给孩子，学校太懂小朋友了，兼顾趣味和安全就更好了，希望孩子们快乐玩耍的同时做好防护。真正的素质教育呢，就藏在细节里啊！孩子在学校呢，不光要学知识，也要学会快乐。小小的沙滩与滑梯承载着孩子们最简单纯粹的快乐。那学校呢也用心了啊，为孩子们留住童趣，释放天性，让校园既有书香，也有欢笑。当然呢，这个创意落地呢，还需安全卫生和日常管理托底。期待这样的童趣校园呢，不是个例，而是能够成为更多学校在安全前提下守护童年、尊重成长规律的日常实践。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3: 好，谢谢张琪。金秋九月，全国各地中小学迎来新学年，这个开学季健康第一的理念如何深度融入体育活动的细微日常，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记者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小学，体育老师白杨正在给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体育课，边防大练兵。孩子们的军体拳打得虎虎生风，接下来的勇守边疆障碍接力游戏，孩子们要通过跑跳攀爬变向突破多个障碍。这个学期学校将红色国防教育融入体育课，让学生在强健体魄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
5: 发展学生的灵敏协调下肢力量与他的平衡能力，同时把思政由听故事看视频转为沉浸式的体验。
6: 这个游戏让我们感受到了边防救人的辛苦，我们也要好好锻炼，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7: 这个游戏非常有趣，让我们在跨越障碍的过程中身体得到了全面锻炼。
4: 新学期学校也全面启动了班级联赛，实行分年级差异化项目设置，篮球足球项目覆盖全校所有学生，还设置了特色的棒球投准、掷远等项目，同时增设了飞盘、匹克球等新型体育项目。
8: 我们开展班级联赛，主要目的是调动学生日常锻炼的习惯，切实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同时依托以班为单位的集体竞赛，增强班级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协作精神。
9: 一年呢，我们几个校区都会达到上百场的比赛，让孩子们呢在操场上能够挥汗如雨，能够健康体魄。我们一直秉承着体育教育是一生的教育这样的一个理念，那这个学期呢，我们依然会持续给孩子们创设更多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和校园活动。
4: 而在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的篮球馆里，学生们正在体育老师王艳慧的带领下，学习如何在篮球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在学生们运动的同时，他们的身体指标都能通过运动手环进行监测，实时显示到大屏幕上，老师的标准教学动作也可以呈现在大屏幕上。
10: 现在加上教练智眼的 APP 这种人工智能进行学生的动作和老师动作对比，使教学的效果有很大的提高。同时每个学生都带着运动的手环，老师可以实时观察学生的上课的心率状态，随时调整学生的运动负荷。
6: 以前我的运动全靠感觉，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太累，又会不会练得不够。现在有了数据，让我们真正做到科学安全的运动。
11: 老师用这个 AI 呢来对比我和老师的动作，提升了我们上篮球课的效率，让我们动作更完美了。
4: 舞蹈教室里，孩子们正在体育老师隋晶晶的带领下学跳集体舞。
12: 我们学校将校园集体舞教学融入了体育的教学计划中，丰富了学生体育课堂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体能和审美得到同步的提升。
4: 据介绍，新学期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重点从时间保障、空间利用和

0: 形式多元三个方面，扎实做好校园体育工作。学校严格落实开旗开组每天一节体育课，抓实常态化大课间活动，同步落实阳光跑活动。面对学生多场地小的现状，盘活校园金边银角，改造楼间场地连廊、校园边角等零散区域，实现小空间大体育。
1: 除常规体育运动和大课间阳光跑外，我们开设了诸如跳绳、集体舞、拔河等多项集体运动项目，同时依托多个学生社团开设各类体育运动，让学生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做到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0: 专家认为，新学期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体育锻炼是最能主动发力也最不可替代的部分。中小学体育活动要更加多元，增加趣味性，同时充分发挥比赛的育人价值。
2: 第一，要丰富课间的体育活动内容，让课间15分钟真正活起来。活动形式呢，要富有趣味性，更加贴合孩子们的天性，让他们切实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第二呢，要通过创设沉浸式的比赛场景，让体育在强身健体的同时，锤炼孩子们的意志品质，充分彰显体育运动得天独厚的育人价值。
0: 9月18号 ,2026 年陕西省青少年马术锦标赛暨陕西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马术联赛总决赛启幕。作为陕西省规格最高的青少年马术赛事，本次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省7家俱乐部和学校共计77对人马组合参赛。依托赛事搭建的专业化常态化展示推广平台，目前陕西省马术常年参训人数达数千人，马术运动正逐步从小众项目走向大众视野。18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匹克球交流活动在湖南开幕。作为本届老健会热门新增特色项目，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32支代表队参赛，192名老年运动员在赛事当中切磋技艺，交流互动。好，感谢收看体资讯，明天见。

嗯。

0: 女士们、先生们，比赛即将开始，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第一名裁判员纪小伟，国家级，来自辽宁。第二裁判员林志勇，国家级，来自江苏。接下来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双方运动员。首先登场的是穿蓝色队服的青岛市十二队一号青年，十八岁，身高达到2.03的张泰。二号青年，十九岁，身高2.01，孙新龙。登场的是穿蓝色队服的青岛市十二队一号青年，十九岁，身高1.99。接下来在我们一号场里，青岛市二队对阵青岛市一队进行的是男子组的同团决赛。本场比赛的三分球决定两支队伍谁会获得本次世锦赛会沙滩排球项目的铜牌。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本次比赛的铜牌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分别是青岛市一队和青岛市二队。在场上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市一队，目前呢是青岛市一队来发球。选择呢把球呢向前轻打，但是呢是判断上出现了一点失误。身穿蓝色比赛上衣的是青岛市二队，对这场比赛呢也是青岛市队的德比战，两队的队员呢相互之间非常熟悉，都是队友，平时呢在一起，天天呢一起训练，一起比赛，对对方的特点打法可以说呢是相当的了解。这场比赛呢也是极具看点。张泰的发球，上手传球，往上的争夺，这球呢追了张泰的过网，垫条之后张泰的进攻被拦防成功了，张志辉的拦网判断非常准确。青岛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张志辉，张志辉呢是一号，现在正在准备发球，身高呢是1.99，2004年出生。裁判这时候呢哨声响了，也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队员的连击。继续呢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张泰的进攻这下呢又是没有能够把球打过网，一次呢是被对方拦网成功啊，一次呢是自己呢扣球呢打在网带上面，比较可惜，连丢了两分。这开局啊青岛市一队发挥呢更加的出色一些，双方是交换了场地。张志辉连续的发球都能够呢是保持对对方的冲击，队伍呢连续得分。好的，先把球打过去，为了触网，比分变为了7-1，还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在他连续发球的过程当中，球队呢始终是处在涨分的过程里边。深蹲慢跳成功的拦网，先是呢自己呢很好的接了一传，

然后呢是打出进攻，啊，对方的进攻打回来之后呢，自己又上去进行拦网。发球其实是想追求一些更有威胁更有冲击力的发球，但是可惜啊发出了界外。2-8，这时候呢青岛十二队终于是得了一分，那是拿回了发球权。宋金阳身穿蓝色比赛服的青岛十二队二号呢是孙兴龙，身高呢2米，2004年12月出生。宋金阳的进攻，好球。现在是由宋金阳来发球。打后场，张泰的进攻的点啊，这线路呢稍微有点高。张泰呢是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为高大的，2005年出生的张泰呢，身高达到了2米03。张泰呢在往前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成功的拦网。10-4，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青岛市的两队啊，其实呢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都很出色，只可惜呢最后呢是没有闯进决赛。四强当中有两支队伍啊来自青岛，本身呢体现出来了他们的整体的优势，而且这两队的队员的特点呢都是身材非常高大。像我们介绍青岛市一队的张志辉呢是1米99，宋金阳呢是1米97，已经是很高了。但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身材更高啊，张泰呢2米03，孙兴龙呢是2米。刚刚呢是张泰发球力量大了，出现了失误，直接发出界了。张泰和孙兴龙应该呢也是本次比赛当中啊唯一的一队，就是搭档当中两名队员的身高都是在2米或2米以上，就唯一的一队啊一组两名队员都是2米以上身高的组合。这球呢还是打到了场外，而张志辉宋金阳的身高呢也都接近了2米，所以这场较量可以说是本次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当中单场四名队员平均身高最高的一场了。四名队员的平均身高呢是接近了2米。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呢这种网口的争夺将会呢很激烈，肯定有很多啊高举高打的情况出现。发球发了一个前场拦防之后呢球落在了场地之内，青岛市一队呢再次得分。青岛市一队宋金阳发球，发球质量不错，直接把球垫过去了，这球呢是比较可惜。防守呢直接呢把球垫过网了，让对方呢抓了探头。好球，14-7啊，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助跑跟进上来的进攻打得非常快速，第一局啊目前来看呢分差呢稍微有一些大。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张志辉和宋金阳在2021年全运会当时呢是参加17岁以下组别的比赛，他们获得了铜牌。

0: 在今年的全国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海口站，他们也是参加了 U19 组比赛，获得了冠军。在小组赛当中呢，他们是打得比较顺利，2-0，三场2-0击败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海口市一队和西安市一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合肥市队；1/4比赛，2-0战胜南京市二队。只是呢，在半决赛，比较可惜，0-2输给了上海黄浦区一队，未能进入到决赛。刚刚应该是张志辉的发球再次出现失误，发出了界外。宋金阳轻打斜线，张泰给到队友孙兴龙的进攻，结果呢被队友啊，对面的这个队友，青岛市队的队友深蹲慢跳啊，判断对了拦网的这种时机。在男子比赛当中，尤其是这一队的青岛队的这四位选手，他们的拦网是很有特点的，一方面呢个子比较高，另外呢他们普遍的这种动作习惯啊非常好，就是呢在拦网上面呢都是深深的下蹲，然后呢看准起跳的时机，然后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还有他们的爆发力，纵身一跳进行拦网。
1: 慢点，来了，耶，
0: 这球比较应该是还是打在场内了啊。刚刚是青岛市二队的成功的一次网口的得分，16-10，青岛市一队来发球，张志辉发球。判断上面青岛市二队呢出现了失误，这球呢是界内，两个人啊这让了一下，刚好呢是发在两个人中间，可能呢认为这球呢会长出底线，谁都没去碰。张泰开过去，好球啊！你看这球呢不太好打，张泰呢转势进行调整，把球向前一捅，刚好是碰到对方手上，弹出了界外。11-17，双方呢交换场地。孙兴龙来发球，稍稍呢是长出了一点点底线。孙兴龙的进攻被拦防住了，19-12，主动权呢还是青岛队一队啊牢牢把控，发球比较稳健，这个时候不需要太冒险。好的，成功的拦网，张志辉在往前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时机，拦网成功，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看张泰的进攻机会又被拦防住，但这球呢拦网过后直接是拦到了场外，比较可惜。但是拦网呢是时机，其实呢是控制得很准的。等一下，等一下，解说员开始点球。孙兴龙来发球， 宋金阳打了好球，得分了。这样的话呢，21-13，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青岛市一队呢进入比赛状态比较快，开局呢也是迅速的利用好各个环节，包括发球还有拦网等等，迅速的建立了比分的优势，并且呢一直啊掌控主动，所以第一局的分差呢相对呢大一些，21-13，青岛市一队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加油啊！
0: 好的，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呢是开始了。首先呢，是由青岛市二队来发球，只能调整一下。孙兴龙的进攻，好的防守，先把球垫过去啊！这球倒地之后的救球比较勉强，球呢直接垫起来之后呢，飞到了场外。现在是孙兴龙来发球。青岛市二队呢，在比赛之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五位，青岛市一队呢是排在第三位，所以他们最后呢打进四强，其实也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一个结果。啊，只是可惜呢，两支队伍呢都进了半决赛，最后呢没有一支队伍打进决赛，可能对于球队队员和教练来讲那是比较可惜的。现在呢，青岛十二队呢需要在先丢掉一局的情况之下啊，及时的进行一些调整。张泰发球，发球是力量大了，出界了。张泰和孙兴龙呢，小组赛是同样3-0的获胜，分别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杭州市三队和厦门市一队。啊，1/8比赛呢，则是2-0战胜西安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半决赛0-2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刚刚呢也是青岛市一队利用发球来得分。啊，这球其实啊，这个一传呢接的并不是很好，直接呢是垫到了网口上面。也是一个机会球，后排防起来，孙兴龙进攻呢被拦防下来了。对，就是在这队这两队啊，往前的拦网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深蹲慢跳这种拦防的动作。宋金阳来发球，好球！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线路啊，判断上面有点失误。张泰呢，这球接的比较难，直接把球给垫飞了。张泰的进攻漂亮，典型的高举高打的打法，冲击力很足。就这种啊高空球，很干脆的一个就像钉到地面上的重扣，在这两队的进攻当中会比较常见，因为他们的这种身高优势决定了他们平时的这种打法。

吹了青岛是一队，一队应该是出榜了。场内，大力的跳发，大力的跳发，这球挺悬的啊，感觉有点像是出界，但是最后呢，四线呢看得更加准确，应该还是刚好的压在线上。好球，斜线的进攻。上手传球，宋金阳打，好球，打的就是一个身后的空当。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没有接好，这球打过去之后刚好打到了对面青岛队同队队友的头上，大家太熟悉了啊！发球是长出了底线。这两队组合呢，其实从发球来看呢，尽管呢也是跳发，但不属于是那种力量很足的大力跳发。嗯，这球运气球，发球呢弹网而过，落在了对方的场内。就和我们前面看到的有一组比赛当中啊，就是两队呢都有一些发球很有特点的队员，就是都是大力的发跳发球，力量很足啊，冲击力很强。但是这组的两队选手，四名队员呢，他们在发球上面呢都不属于这种类型。张志辉呢摘掉了自己的太阳眼镜。今天呢这种天气呢，因为今天是阴天，实际上呢是没有阳光的直接照射。摘掉太阳眼镜之后发球，张志辉呢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发球没有过网。那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习惯，就哪怕在阴天的时候呢，可能有些运动员习惯呢戴太阳镜呢进行比赛，一方面呢就是平时的训练比赛过程当中啊都是这种状态，另外呢也是防止沙子啊进到这个眼中。捅了一下，宋金阳看这球，裁判的判罚啊，并没有碰到青岛队二队队员的手，直接是被。青岛队宋金阳应该是把球捅到了界外，这样的话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是在钦州，广西钦州的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大家带来比赛的现场直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本次比赛呢，一共有16支队伍，近100名运动员，在将近10天的比赛当中进行了争夺。今天呢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昨天呢女子组的比赛呢全部结束了。产生了最后的1至8名的排名。

0: 今天呢是进行最后呢男子组的较量，分别是呢争夺第七名、争夺第五名，以及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铜牌的争夺战，以及稍后呢还会有金牌决赛。比赛继续，宋金阳的进攻位置比较开往，但还是把球打过去了，好球，反击的机会，青岛是二队抓住了。孙兴龙发球，
1: 乱球乱球，
0: 大家呢常年在一起训练比赛，所以对对手的特点呢都比较熟悉，所以发球呢应该都是很有针对性，就是发球呢找对方哪名队员去发，其实主要的目的呢也是需要让发球接发球的队员，首先呢他要做好一传，可能呢这名队员的一传的能力呢并不算特别突出啊，包括呢他往前的进攻啊，因为你接完一传的人，然后呢还要跟进到往前的最后完成进攻，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两个环节上面两名队员呢其中有一人呢相对弱一点的话，那可能呢就会被对方啊针对，就主要的这发球呢就会去找这样的特点的一名队员来去找人的发球。哦，这球发球呢是蹭到了网袋上面出界了，14-12，青岛是二队领先两分。孙兴龙发球，宋金阳进攻上非常坚决，扣了一记斜线，好球啊！现在就是青岛队一队的二号队员宋金阳发球，张泰呢反应很机敏，你看这球呢线路呢比较高，可能呢会出界，所以呢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位置关系，他呢一看球呢比较高，轻轻的一闪把球呢让过，球呢直接出了底线。比赛过程当中任何时刻都要求队员们一定要头脑清楚冷静，知道呢自己的这个站位。宋金阳的进攻出界了，16-13，青岛十二队现在领先了三分了。张泰的发球稳一点，电调起来之后宋金阳轻拍，好球，对方呢拦防队员呢也是比较高大，2.03米的张泰，所以呢拦防到位的情况之下呢，宋金阳避实就虚打了一个斜线的轻拍，进攻点比较靠后，张泰这球呢确实不太好打。连追两分之后，现在青岛十一队呢追到了15-16，看看能不能张志辉利用好发球。啊嗨，这球啊，张泰呢这个球处理啊就不如刚才前面一球呢那么冷静清楚了，他如果不碰这个球的话呢大概率这个球呢会直接出界，其实呢他有点犹豫啊，既想呢去接又可能呢感觉到这球呢有可能出界，最后呢还是下意识的去用手拦了一下，结果呢反而是把球呢碰到之后呢出界了，双方战成了16-16。被对方追平比分之后，青岛十二队呢现在是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
2: 哎呦，

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关键阶段，双方战成十六平。青岛市一队发球，青岛市一队呢得分了，判了青岛市二队的连击。好球，同样呢也是高举高打啊，这球呢也是掉到后场，十七平。比赛在这一局非常的激烈焦灼，没有像第一局一样呢拉开了比较大的分差。发球出界，可惜啊，可惜关键时刻的丢分。现在双方要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每一局，尤其是前两局比赛啊，是来到七分或七分的倍数的时候，这时候呢需要交换场地，是两队的得分相加，现在是三十五啊，刚好是七分的倍数，直接把球垫过去，反击的机会，好球，二次球把球垫过去。看防守，好球！孙兴龙往前的一个小斜线的进攻，手腕的一拐，打得非常漂亮。冷静一下，这时候要体现出来一个高质量的发球，打得还不错。宋金阳打防起来，机会来了，反击，孙兴龙轻拍，场内啊，场内十九比十八。张泰来发球，好球，看进攻的组织垫条起来，宋金阳跟上，好的，网上的争夺还有机会，捅，成功的一次防守，再打，好球，好防守啊，漂亮，哎，这个球再往前，张志辉反应很快，直接那一捅，因为对方两个人都刚好来到网前，只要他把球捅过，捅出一个小弧的小的抛物线，调过往前的两名队员就能够得分。哎，这么关键的时刻一个发球的失误送分啊，这样的话呢让青岛市二队呢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二十比十九，原本是同一起跑线，有发球机会，甚至还可能建立优势，结果反而是一下变得被动了。宋金阳扣球，哎，篮网是最后呢落到了本方的场内，二十平，又把双方呢拉回到同一起跑线，而且现在呢是青岛市一队发球，应该说是握有一些主动，一传给的不到位，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二十一比二十，青岛市二队呢第二次呢拿到了赛点，拿到了局点。张泰发球，宋金阳，哇，这球看一看，哎，对，应该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打手出界，对，打手出界，二十一平，双方再一次的交换场地，张志辉来发球。上一次发球啊，关键时刻发球失误了，这次发球要调整一下，稳一点儿，

0: 后场。宋金阳在后场的这个球呢，还是移动啊，没有能够及时到位。啊，这已经是在这一局，青岛十二队呢第三次拿到局点了，前两次呢都没有兑现。不，这球悬呢，擦网而过。啊，可惜啊，这球自己的进攻机会打失误了，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23-21，青岛十二队呢赢下了第二局比赛。对，这局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最后呢是青岛十二队呢23-21取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在前两局战成了1-1，稍后呢将会进行第三局决胜局的比赛。
1: 那么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是比分相加为5分，和5分的倍数交换场地。同时呢，前两局比赛当中我们采用的是21分制，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我们采用的是15分制。
0: 给我。好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铜牌争夺战决胜局的比赛现在开始了。对阵的双方是青岛十一队和青岛十二队。决胜局呢，采用的是15分制的比赛。孙兴龙发球，青岛十二队的发球，调整准备了半天，最后呢，这球呢发的线路有些长，直接是出了底线，1-1。这边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十一队，同样呢也是一个发球失误啊，宋金阳发球下网。不漂亮，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一次进攻上好的得分之后呢，紧跟着又是一个发球的失误。在决胜局当中啊，因为是15分制，所以呢在这局当双方的得分相加是5分或5分的倍数的时候呢，进行场地的交换。宋金阳打力量不是太大，拦防，好拦防。好的，孙兴龙看到了对方后场的一个空当，一个带有小小抛物线的轻吊。又吹罚了青岛市二队，二队的一个进攻上的违例。

0: 双方战成4-4。两个人抢到了一起，还好影响并不是很大，打转换反击的机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干扰，这第一下呢是有些影响的，但反而呢一下让对面的青岛市一队的队员呢不知道该怎么去布防了，反而是让青岛市二队呢抓住了机会。球打出界了，6-4，现在青岛十二队呢领先，双方应该是稍后呢要再次交换场地，而现在呢落后的青岛十一队呢也请求了暂停。
1: 每一局每支队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
0: 对，双方呢在每一局当中啊感觉到呢形势不是很有利啊，或者是需要进行调整拿下最后关键分的时候，往往呢都会请求一个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双方呢各只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钟。
2: 给我啊！
0: 对他们这两队相互之间比较熟悉的队员来讲的话。不存在什么战术上的这种秘密，或者是一些技术上的秘密武器，都不存在啊，都没有，因为对对方太了解了。只是呢，要看临场的这种发挥和处理。好球！这球呢，也是被。青岛是二队呢抓了探头的机会，这分很关键。漂亮，哎，没有受到前面啊比分被拉开的这种影响，进攻组织出来机会之后，坚决的一记斜线的扣球。到张泰的进攻机会，轻拍斜线被防起来，哇，愉悦的救球，漂亮，两边都有高难度的防守动作，好球，这球感很好，漂亮，哎，这球可惜了，可惜了。8-5，青岛十二队张泰来发球，好球！体能消耗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在沙地上进行跑动，是相对来讲呢更加困难一些，因为沙子呢也是比较软，所以呢每一次跑动啊跳跃，其实都是对于体能的一个巨大消耗。尤其是要连续的跑动和跳跃的时候，打到比赛的后段呢，往往队员呢会出现体能下降的一些情况，也导致动作呢出现一些变形。现在比分呢来到了9-6，形势对于青岛市一队呢是相对呢被动了一些，还是要先从防守来做起。孙兴龙的发球，垫条之后打，威胁不是很大。好球！耶！孙兴龙这名队员是非常有激情的一名队员啊，打出好球或者得分之后啊，都会呢给自己鼓鼓劲儿，同时呢也调动一下现场的气氛，希望大家呢为他来加油。自我调动的一种方式，很有激情的一名队员。

哎，这球好球，场内，

0: 宋金阳，好球！感觉现在是憋着一股气啊。这进攻上呢也是全力啊，重重的一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冷静，平复一下心情。大力的跳发，好发球。打转换，好球！张志辉的成功拦网。9-11啊，追到相差两分了。对，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不能放弃。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经过调整之后，张志辉和宋金阳也是连续得分。交换场地之后，宋金阳，张志辉发球。这时候哨声响了，看青岛十一队呢得分，10-11，比赛的悬念啊又回来了。界内场内发球直接得分了，双方战成了11-11啊，在有三分差距的情况之下，现在呢通过连续的得分，青岛十一队呢把比分给扳平了。
1: 现在是青岛十二队请求一个暂停。
2: 没事没事，加个油再打，别的
0: 现在呢，青岛十二队呢也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的得分势头。另外呢，需要调整一下，来到最关键的阶段了。
3: 加油啊！对。
0: 本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呢，就将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铜牌。事关能否站上领奖台。好球，张泰的轻拍打到后场。12-11，接下来是青岛十二队孙兴龙发球。张志辉跟上来打球呢，想要打一个斜线，但是呢线路啊确实呢想要追求的比较的刁钻，直接呢打到了场外。13-11了。嗯，好球，好判断啊，好判断。发球呢我看一下出现失误之后啊，然后呢防守一方，你看呢线路呢比较长，轻轻的这个转动身体把球让过，结果球是直接出了底线。12-13，青岛十一队还落后一分。宋金阳发球找到张泰，打拦防，成功的拦网，张志辉在网前的拦网成功得分。都是啊2米多的身高，想打过对方的手指尖并不是很容易。好球，哎，这次张泰呢就没有选择扣直线的杀伤了，选择了这球呢是掉一个斜线。14-13啊，比赛的赛点，铜牌赛点出现了。张泰发球，宋金阳打后场，对，双方战成14-0。
1: 青岛中学在往前打直线球，将比分扳平14-14。
0: 因为接下来呢他们有发球的机会，所以呢等于是夺回了主动权啊，看看能不能利用好发球。张志辉的发球冲击力很足，张泰垫条起来打，好的，先把球呢垫过去，再组织好防守。嗯，这球呢可惜了，界外啊，孙兴龙把球呢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反

0: 而是青岛十一队这边呢是拿到了铜牌赛点，就是两队啊都有，前面呢是二队先拿到铜牌赛点，但是呢没有把握住。两边太熟悉了，也不分你我了。
1: 我没叫过这个，
2: 二米叫过，二号没
3: 叫。队医还要队医，
1: 队医有人喊吗？
4: 你的队医来还是？
1: 队医。
0: 刚才呢，青岛十二队呢获得铜牌赛点之后呢，没有兑现，没有拿下来。现在呢，机会呢转入到青岛市一队这边，拿到铜牌赛点。
4: 你受伤了？
2: 我有哪儿疼？
1: 腰不大行，膝盖不大行。
2: 膝盖不大行。
1: 不用
2: 担心，揉揉吧。我缓缓。我缓缓去。
0: 这边呢有运动员出现了被受伤的情况啊，也是在场地当中呢临时进行一下治疗处理。
1: 哎，
0: 原本呢应该是剑拔弩张的一场铜牌的争夺战，但是因为呢两队的队员呢都是来自同一支队伍，都是来自青岛队的一队和二队，所以使得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火药味呢并没有那么浓啊，对抗呢尽管很激烈，但双方呢非常友好，气氛呢也比较活跃。这是在徐京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铜牌争夺战当中上演了青岛德比。好，现在比赛继续来进行，青岛市一队由张志辉来发球，他们现在呢是手握铜牌赛点。发球找到张泰，张泰，哎，得分了啊！这球呢，裁判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的队员连击，这样的话呢，比赛结束了，非常意外的最后的一个得分的判罚，最后呢是16-14，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决胜局的比赛。这球呢还是动作细节上面没有处理好，被裁判呢是抓到了违例，这样的话呢第三局比赛青岛十一队16-14获胜，最终呢是三局比赛21-1316-14青岛十一队呢获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青岛十一队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的铜牌，祝贺呢获得比赛胜利的队伍。那么青岛市二队呢就获得了第四名。稍后呢还将会进行本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最后的金牌决战。我们稍后呢将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们稍后再见。

0: 士们、先生们，邀请起立。下来排上男子组，金牌决赛即将开始。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第一裁判员王汉仪，国家级，来自山西。第二裁判员赵丽丽，国家级，来自北京。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为您介绍双方运动员。首先登场的是身穿蓝色队服的蓝军士一队，一号，今年19岁，身高1.90米，赵永杰。二号，今年同样19岁，身高1.88米，徐宗奇。下面登场的是身穿紫色队服的黄宏军一队，一号，今年19岁，身高1.96米，白鹏硕。二号，今年同样19岁，身高1.91米，吕志辉。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呢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即将开始的是本届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现在首先发球的是上海黄浦区的一队。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他们呢是身穿紫色的比赛上衣，对面呢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蓝白色比赛上衣的是南京市一队。两支队伍呢是会师到了决赛，将向金牌展开冲击。白鹏硕的进攻球呢打到了场外，现在发球的是南京市一队的二号队员徐宗奇。好的判断，这球呢也是看到对方的发球线路呢比较长，白鹏硕呢是让过皮球啊，让过这球，球呢是直接呢出了底线，大力的跳发。比赛呢开始之后呢打得非常的焦灼。现在呢是南京市一队的一号周永吉的发球，垫条之后给到往前的进攻，漂亮，再往前的大力的重扣。我们看到呢在进攻当中，徐宗奇呢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爆发力，纵跳的能力非常强。是打手出界，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追回一分，2-4。上海黄浦区一队呢两名队员是一号白鹏硕和现在发球的二号吕志辉。好球，抓对方呢在后撤的过程当中也是防守的选位没有到位，一次斜线的进攻得分，5-2。现在呢双方交换场地，场上的四名队员呢全部是2004年出生。在身高方面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稍稍的占优。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刚刚的发球，好球，把球呢打到了后场。南京市一队的队员周永吉呢是1.90米，徐宗奇呢是1.88米。画面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的一号白鹏硕呢是1.96米，吕志辉呢是1.91米。就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啊，身高呢都是在1.9米以上，占有一些优势啊。这球呢运气不错，扣到网带上之后呢弹过网，球呢主要是力量很大。尽管打到网带，但是呢力量很足，最后呢弹过网落在了对方的场内，6-3。 周永吉，哦，这球很悬，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在了场内。7-3，周永吉的发球，周永吉呢是大力的跳发，这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些发球的方式，好球。扣球的白鹏硕呢，1.96米的身高，是场上呢4名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队员。他的这个高举高打，利用往前高点的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威力。吕志辉发球，好球啊！选择了灵巧的一个斜线的轻跳。周永琪、徐宗奇。两个人呢，尽管包括他们在半决赛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包括呢今天呢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这个组合身高方面都没有优势啊。两个人身高1.88米、1.9米啊，对方呢在面对青岛队的队员的时候都是2米或者2米以上的身高，他们没有身高的优势，但是呢自身的特点其实呢也很突出。他们呢一方面呢打法上面进攻上呢灵活多变，防守当中呢脚下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在青年组别当中，他们的技术呢比较细腻，配合上也比较默契啊，所以这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呢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呢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在之前的积分排名方面，他们是在当然呢这两支队伍呢最后会师决赛呢也是实至名归，因为南京市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一啊，上海黄浦区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二，就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整体表现呢也是非常突出，和他们的排名呢是相符的，一路呢最后呢杀到了决赛当中。嗯，这球就是这样，发球呢有时候呢你弹网过后呢，对方呢是刚好呢落到前场区，对方防不到，发球能够直接利用这种幸运球得分，但有时候呢就会弹网之后呢直接出界。艾鹏硕的进攻，好球，快球的组织，艾鹏硕呢进攻这回非常坚决，嗯，防起来了。白鹏硕打，对，南京队呢就是防守能力非常强。这个触网了，11-6。这样的话呢，分差稍稍拉开了一些。南京市队的徐宗奇来发球。上的争夺，那拦网之后呢拦到了界外，嗯，这球垫起来之后呢刚好是垫到了网上，好球，往前的机会呢把握住了，

0: 也是利用好发球，这样的话13-8，双方的得分的相加为21分的时候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确实，南京市一队呢展现出来了更为强劲的整体的实力。今天呢，在决赛日，天气状况方面呢，今天是一个阴天。这两天呢，在广西钦州呢，天气的变化呢也比较大。像昨天和前天的两个比赛日呢，天气呢都比较炎热，都有超过30度、30多度的气温。尤其是在下午进行比赛的时候呢，运动员确实体能消耗非常大。但是在昨天晚上呢，钦州呢是下了一场雨，气温呢有明显下降。今天呢，气温呢大概呢只有22-23度。可能在现场呢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会更低一些。今天的阴天的这种状况，飘了一些小雨，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运动员现场的一个发挥。周永吉的进攻，能打后场，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没有控制好。
1: 行，
0: 好球！这次呢，把球呢打到掉到后场，成功的得分了。还是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跳发，冲击力很足，对方直接把球垫过来，哎，这球转手为攻。原本呢，对方的这个发球冲击力很足。只是呢勉强呢把球一垫，结果呢垫过网之后反而是垫到后场，让对方的这个防守有点猝不及防，一下呢得分了。解外，看啊，这球啊最后还是判了南京市一队的得分。继续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南京市一队呢在得到一分，在一些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处理球啊，动作上呢就有一些不够规范，动作呢发生了一些变形。作为年轻运动员，确实呢在比赛当中啊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啊，比如说一些连击啊，一些持球啊。当然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吹罚持球呢吹的并不是像室内排球那么严格。分差拉开之后呢，现在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来争取呢把比分呢去追进缩小差距。
2: 送给我们比赛场上双方运动员。
0: 比较开往，往起来之后，周永吉打后场，好球，后排防起来，转到进攻的机会，打反击，漂亮，打了一个快球。
2: 来，在座的双方运动员，加油！首先是南京队，
0: 新女神呢，现在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
2: 黄埔队，再来一次黄埔队。
0: 白鹏硕的斜线进攻，确实呢需要通过高质量的一些进攻得分来提振一下士气，另外呢缩小分差。好球，这球进攻扣球的高度不够，吕志辉的扣球打在网袋上。球呢，同样的方式，那这次呢，斜线呢扣成了。好球，好发球，大力的发球，势大力沉，连续追分啊，14-18。现在呢，看到对方的追分势头啊很凶，所以呢，南京市一队这边呢也请求了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啊，双方是各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所以呢，也是距离第一局拿下比赛呢，其实是很接近的情况之下，现在对方的势头起来了，南京市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再去呢重新的调整和布置。进入到决赛的这些年轻的选手，确实呢代表了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希望。那么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在亚洲赛场呢曾经呢也是最为顶尖的队伍，在1998年、2006年和2010年三届亚运会呢，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都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但是呢，随着传奇组合徐凌印和吴鹏根的退役，在最近十多年亚洲赛场中国男子沙排应该说呢是失去了这种领先统治的地位。2014年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得了男子沙排的亚运会铜牌，雅加达亚运会呢是没有登上领奖台。那么在不久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的男子沙排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穆泰利普和吴嘉欣的组合打进了决赛，但是呢最后0-2不敌卡塔尔的选手，获得了杭州亚运会男子沙排的亚军。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学青会这样的比赛的平台，为我们发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的运动员，希望他们在未来几年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和成长，能够呢挑起中国男子沙排的大梁，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因为从过往的这些青运会啊学青会的比赛当中，确实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在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进入国家队。基本上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打这样的青年比赛逐步成长起来的。现在比分是19-16，黄埔区一队呢还落后3分。现在呢现场啊雨势啊稍微大了一点，下起了小雨。球呢是界外，这也是沙滩排球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是在室外来进行，可能呢会遇到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大晴天，天气比较热，体能消耗大，也有时候呢会赶上刮风下雨等等情况呢都会出现。这次进攻漂亮，非常坚决的一次扣球，徐宗奇的进攻得分。变球之后啊，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跟上的徐宗奇的大力扣球，20-17，南京市一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好发球，但是防起来了，拦网。白鹏硕再打，打反击，黄埔区一队呢顽强的又追回一分。 对，从我们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现在雨势呢相对大了一些。沙滩排球的比赛用球呢是防水的。在现场比赛呢，下一点小雨，如果不是雨势特别大的话，其实呢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21-18，南京市一队呢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比分上1-0领先了。这局比赛呢确实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啊，不愧是呢学精会男子沙排的决赛较量，双方呢都展现出来了极高的竞技水平，还有良好的临场发挥。当然呢，南京市一队呢确实更胜一筹，始终呢掌握着主动，21-18赢下了第一局较量。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男子组的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南京市一队和黄浦区一队。现在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刚刚是南京市一队来发球，许宗吉把球接起来，周永吉垫打反击的机会，这球呢白鹏硕接了一下还有机会，对，先把球垫过网，周永吉打好球啊，打反击打到了亚军之前的目标后场一队，成了一次得分。
2: 接下来是黄浦区队，
0: 力量大了一些，还是看了黄浦区一队呢得分了。好的，防起来，吕志辉界内啊，界内球。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小组赛南京市一队呢小组赛3连胜，全部是2-0，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浦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最后呢1/8比赛是2-0战胜厦门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半决赛呢2-0战胜了青岛市二队，一路呢是全部取得胜利，过关斩将啊，从小组赛到打到之前的半决赛一局未丢。漂亮的救球，防守非常顽强，哎，这球运气不错哈、这球呢可能原本是想把球垫起来，结果呢不仅把球垫过网了，而且呢是这个，对，想是直接垫对方的后场，结果呢是弹到网带上，刚好是落在前场区，反而是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好球，李东奇把球呢是打了一个长线打到后场。双方第二局呢第一次交换场地。那么上海黄浦区一队呢之前的战绩呢也同样很出色，小组赛呢3连胜，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2-0战胜厦门市二队，2-1战胜了杭州市一队，最后呢淘汰赛呢2-0战胜海口二队，2-0战胜杭州市一队，半决赛2-0战胜青岛市一队。这样的话呢前面的比赛呢也是仅仅的丢掉了一局。双方战成4-4，

0: 周永吉的进攻。周永吉来发球，一传传的不好，篮网呢是弹到了界外，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控球呢线路也是长了，李志辉的进攻没有打成，这时候分差拉开之后呢，也是黄埔区一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请求了暂停。这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被安排在了广西钦州赛区，钦州赛区呢除了将会承办沙滩排球的比赛之外，还会呢举办霹雳舞和大学组排球的比赛，一共呢是有承办三个比赛项目。其中呢在11月4号到5号将会呢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呢进行霹雳舞比赛，然后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月的1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进行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钦州呢也是面朝大海向海而兴，作为此次沙滩排球比赛的举办地，钦州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也是素有岭南古郡、千年陶都、英雄故里、海豚家园、魅力之城等美誉。这次呢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在钦州参加学青会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也都是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好的，周永吉的成功的拦网，同样呢也是一名非常有激情的队员，得分之后啊相互鼓励一下。沙滩排球比赛呢因为场上呢只有两名运动员，所以呢作为自己最好的搭档、最有力的助手啊，两个人呢是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的关系啊，所以呢必须呢要充分信任自己的搭档，两个人呢也需要建立呢很好的默契，从平日的训练和生活当中一点点的把两个人的这种默契呢培养起来，不需要呢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呢不需要过多的这些动作等等啊，都会呢产生一个共鸣，知道呢对方的想法。好球，反应很迅速的一次处理球，10-5，那分差呢拉开到了5分。徐宗奇来发球，李志辉打被防住了，拦网成功。对，我们看啊，尽管是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在身高上呢，不单是这场比赛啊，前面我看的半决赛都不占优势，但他们拦网的节奏很好，就对于起跳拦网的时机，包括拦网的手型，其实呢都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优势。球弹到了网上，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虽然身高呢不如对手，但是呢两个人的移动速度很快，防守呢很多之后啊通过迅速的移动奔跑能够照顾到呢比较大的一个防守的面积。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所以在每一边呢就是8米乘8米、8米见方的一个区域啊，又是周永吉的成功拦网， 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他呢没有像前面我们看到青岛队的一些队员，原本就是两米多的身高，然后呢深蹲慢跳，整个呢手臂张开之后啊形成一道网一样，他呢就是没有这样的明显的一个下蹲在起跳的过程，但是呢他的爆发力很好，纵跳的高度呢同样也比较高。拦到了场外，现在是黄埔西一队的白鹏硕来发球。哦，好球啊，网口的处理很聪明，抓反击，8-12。这球刚好是打到了白鹏硕的手上，然后呢出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在这一局比分上13-8，双方呢在这一局的得分相加是21分，进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过往呢钦州呢也承办过很多的大型的赛事，包括呢曾经多年呢是举办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钦州公开赛，另外呢还有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钦州呢也有赛段，还有亚洲水上摩托车公开赛钦州总决赛，以及中国东盟狮王争霸赛及南狮擂台等众多国际的顶级赛事。所以在呢赛事的承办方面，可以说呢也是具备了举办大型赛事的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环境和一流的配套服务。比赛暂停回来之后继续来进行，南京市队由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发球直接得分了，漂亮，14-8。利用发球来直接得分，这球呢发了一个长线，直接呢掉到了后场，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连续利用发球来得分，继续是徐宗奇的发球，呼，球冲击力很强，势大力沉呢，网上的争夺，对，先垫一下，就比较扎网，但是呢周永吉啊反应很快，不太好处理的情况之下呢选择向前一捅，眼疾手快把球呢捅到后场，16-8，牢牢的掌握着主动权，南京市一队现在优势很大，发到前场区，发球变化很多，这次呢是没有大力的发球啊，增加了一些变化。刚刚呢黄埔区一队呢终于抓住机会呢打了一次反击，看看能不能夺回主动权。好不容易啊拿到一分，结果呢一个发球的失误又把球权包括这个分数啊又送还给对手。周永吉的发球喊拦网，好球，直接垫过去，稳一点，起身之后再打，这球上海黄埔区队呢得分不容易啊，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起身救球之后马上呢再扣，重扣，好球啊，
1: 在这个地方的队友，双方的队友加油，谢谢，来，一队。
0: 球刚刚应该是最后还是判的扣在了界外。比分上是11-17，上海黄浦区一队呢还是处于落后。好球，没有强打，选择斜线的轻拍，更多上是利用线路的变化来避开对方的防守。18-11，发球是出现失误，长出底线。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是要冷静。吕志辉来发球，好一传，周永吉垫传，再垫起来轻拍，效果不错啊！拦网成功，好球！哈，19-12了。有时候不需要呢硬桥硬马的硬打，一个小小的轻拍轻吊可能会效果更好。深蹲慢跳，哎，这球打得聪明，你看对方的拦网架势，准备要拦这个直线高点了，哎，反而是利用一个时间差，然后呢利用一个小弧线的抛物线吊球吊到后场区。雨势现在稍微有点大，对，可能还是给发球运动员带来一些影响了。发球下网，这样的话20-13，现在出现了金牌赛点，金牌赛点出现了。南京市队来发球，哦，随着李志辉呢扣球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呢21-13，在第二局呢是获得了胜利。这样的话呢，两局比赛21-18、21-13，南京市一队呢就2-0击败了上海黄浦区一队。南京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冠军。祝贺呢南京市一队，他们通过在本次比赛当中更加出色的发挥，更为突出的实力，最后呢是赢下了比赛。在金牌较量当中，他们也是表现得极为的出色，占有着绝对优势，最后呢2-0击败黄浦区一队。祝贺南京市一队获得了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上海黄浦区一队则是获得了亚军。比赛部分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接下来由文成同门男子组半决赛，南京一队与青岛区二队的比赛即将开始。首先介绍本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郑华，国家级来自重庆。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赵阳，国家级来自北京。首先登场的是南京市一队一号队员周永吉，19岁，身高190厘米。二号队员徐忠奇，19岁，身高188厘米。在台上边的是赵振华教练。青岛市二队一号队员张泰，18岁，身高2米03。二号队员孙希龙，19岁，身高2米。在咱们场边的是李婷教练。

蓝白色队服的南京市一队迎战身穿紫色队服的青岛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呢已经开始了，现在是由青岛市二队的孙兴龙来发球。滚网球运气不错。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一号周永吉，二号呢是徐宗奇。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发球的目前是二号的孙兴龙，一号呢是张泰，发了一个前场狙。王浩的争夺，这球呢是没有拦防成功。开场呢，青岛市二队呢取得了3-0的领先。孙兴龙连续的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垫条起来之后，又是网上的争夺，好的，张泰防起来，先把球垫过网，转换的进攻，界内球，南京市一队呢这边呢终于是拿到一分。发球的是徐宗奇，2004年3月出生，身高呢是1.88米。大力的跳发，放起来之后，二传给到位。打了一个轻拍的吊球，好的，掌控好了时机，网上这球啊处理得很聪明。网口的争夺，啊，选择了轻轻一捅，把球捅到后场，眼疾手快。好发球，上手传球，转换进攻，看了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这样的话0-3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南京市一队呢连追三分，同样呢也是首先呢利用徐宗奇的发球去冲击对手，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再去找机会。

尽管呢防守的时候呢周永吉选择了深蹲慢跳啊，准备

0: 发球呢，张泰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底线。尽管在身高方面，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比对手呢略矮一些，但是呢，通过他们之前的比赛的成绩，包括他们的积分，能够看得出来啊，他们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对组合。
1: 有拉有拉车，哎，
0: 这球呢是擦到了篮网队员的手上，然后呢是打到了界外。南京十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吉呢是反超比分5-4。现在是周永吉的发球，上手传球，强势的进攻，判断好了篮网的时机，但这个球呢是篮网拿下来，单防非常成功。尽管高度上面啊是不如对手啊，但是呢起跳的时机选择的非常准确，就是我们常说的深蹲慢跳，主要是掌握好篮网的节奏。青岛队呢这个时候需要冷静一下，需要冷静一下，所以呢现在呢青岛队这边呢是请求了暂停，那连续呢丢分让对方呢反超了比分，关键是呢自己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现在呢有一点啊跟开局的时候相比呢是慌乱了一些，没有掌握自己的节奏。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周永吉和徐宗奇呢小组赛3连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呢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浦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1/8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他们呢是以全胜而且呢是不就一局的战绩跑入到了今天的半决赛。而对手呢张泰、孙兴龙小组赛呢同样也是3-2的胜利，分别击败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杭州市三队和厦门市一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西安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选择了一个轻打的斜线，刚才上一个发球轮次的时候呢，孙兴龙的发球还是呢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威胁，这次发的还是比较稳，相对呢保守一点。知道呢青岛十二队呢网口上呢有身高的优势啊，所以呢南京十一队的这种进攻啊变化很多。那这球呢也是掉出一个弧线打后场，掉到后场的空当。好的，上手传球给到位之后，刚好那是压在线上。双方呢是交换了场地，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也是交换场地。好的，组织好防守之后打转换，进攻的威胁并不大。南京市的这次进攻啊，弹网之后呢出到界外，
1: 点出去。
0: 比赛打得非常焦灼，比分很接近，想拉开分差都不容易。哦，漂亮！这次进攻啊，没有犹豫。哇，我们看到篮房的队员深蹲，完全蹲下啊，奋力起跳，想要去篮房这个球。但是对方呢，打得也很聪明，打了一个斜线的进攻。好球的力量很大。青岛队一号呢张泰的身高呢2.03米，是这次参加学青会沙滩排球比赛项目当中啊男子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一名队员了。而且呢像青岛队的两名队员张泰呢2.03米，孙兴龙呢2米，就是两个人的身高啊都

达到了两米或以上。这是在这次参加学青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比赛当中唯一的一队啊，两名队员的身高都在两米以上的组合，所以网口上的这种优势，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当中，网口上的这种身高优势确实呢也是他们相对其他队伍自身的一个优势和实力的体现。好的，尽管张泰呢是深蹲，然后呢起跳非常充分，但是还是啊没有能够拦到这个球，对方呢也是结合一些线路的变化，尽量呢避开呢对方张泰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拦网。上手传球，轻打后场，南京队防起来，网口的争夺，好的，打转换反击的机会，啊，威胁并不是很大。再转到南京的进攻，轻拍一下，对，很冷静。尽管呢是多个攻防的转换，啊，来来回回几个回合，那，啊，这个时候呢，队员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很清楚。这个时候对方在往前，张泰呢这次没有能够充分的起跳去拦防，而同样呢再次选择打一个往前的斜线。我们看到呢男子。队员男子选手比赛当中啊，更多的是在二传的时候呢上传的时候，相对来讲呢女子选手比赛当中更多呢是用垫条的方式。现在呢11-10，南京十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吉呢处于领先，当两队的得分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实际上呢，张泰和孙兴龙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的积分排名，参加比赛的积分排名也非常高，排在第五位。而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宗奇，在今年的一些国内比赛当中，也都取得过一些非常好的成绩。啊，所以呢他们在赛事当中的积分也排名最高，虽然呢身高方面啊和对手呢有10多公分的差距，但是呢他们在场上啊打得更加的灵活多变，啊，进攻的组织往往呢出其不意，而且呢变化的套路很多，而防守呢移动速度快，啊，这就是他们这对组合的一个特点。啊，虽然身高不如对手啊，但是呢，有时候呢，身高也意味着在移动当中啊，速度呢可能会稍稍的减慢一些。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南京市一队的这对组合啊，他们也是把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能力啊，充分的发挥出来。周永吉发球，南京是一队的周永吉发球找人啊，青岛队的转换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强势，不漂亮，看准机会之后，徐宗奇呢果断的出手垫条给到位啊，对方呢虽然是张泰呢已经拦防到位了，但这球呢也还是打这个速度差。关键阶段啊，青岛市二队呢得到一分，没有让分差拉开。

继续呢追分，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好的，这球打得很聪明，避实就虚啊，避开。

再往前，对方呢身高2.03米的张泰的拦网，然后呢选择呢调出一个弧线，刚好呢绕过指尖调到一个空当区域。这球呢发球力量大了，没有控制好，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关键时刻啊还是发球的质量体现出来。

0: 比分上现在是15-13，领先的南京市一队来发球。
1: 来了来了，来行了，

0: 转换的进攻漂亮，进攻组织的非常的干脆简练。二传到位之后呢，在中路的一记直线的扣球，双方还是有两分的差距。轻打后场，威胁并不大，对方防守意图已经判断出来。好球，连续追分，现在呢双方只相差一分了。这边呢是南京市一队呢请求了暂停，再次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某威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现在呢看到的是男子半决赛的争夺，这一次呢一共呢是有16支队伍啊，将近100名啊，97名选手参加到比赛当中。比赛呢继续来进行，青岛队由孙兴龙来发球，这球呢可惜了，看到呢后场的左脚位置啊有一个空当，想打一个轻吊的后场，但是呢力度没有控制好，双方战成16平。孙兴龙的发球啊，连续的帮助青岛队呢追分，还能不能救回来？好的，非常的奋力的救球。轻打一个，青岛队反击的机会来了，漂亮啊！抄手的进攻啊，利用绝对的网口的高度优势。尽管南京是一队的防守到位了，但是呢，高度还是欠缺了一些。反超比分啊，17-16。看拦防，这球呢拦到位了，也刚好呢拦住了，但可惜的就是拦网之后呢，球直接是拦到了界外。17平，都是关键分，大力的跳发。质量还不错，青岛队组织进攻，轻拍了一个后场，南京队组织反击，
1: 打，
0: 漂亮，是两次球的机会，不等对方呢组织好防守，打了出其不意的一个斜线的进攻，18-17。
1: 快走。
0: 现在双方呢是交换场地，每一分现在对于两队呢都至关重要。球可惜了啊，发球呢想要呢追求一下更具威胁的线路，但是呢稍稍的线路呢打斜了一些啊，发球呢是发出了界外。关键时刻还是要减少这些发球上的主动失误。南京市一队周永吉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哎，就出现了主动的失误，看到对方的拦网起跳之后呢，哎，想轻轻的一拐，拐一个斜线，手腕上的这种转动啊和力度都没有控制得很好，出现了失误。
1: 就这个啊，
0: 好球，尽管呢是拦到了，但是呢因为这记扣杀呢确实力度很大，所以呢直接是弹到了场外。19平，
1: 拦网不到击，发生情况就可以了，提高作用就可以了。
0: 青岛队继续由孙兴龙来发球，发球找人，关键的得分，南京十一队现在拿到了赛点。这球呢是非常敢于下手进攻，第一局的局点。张泰给到孙兴龙打，力量稍微欠缺一些，看拦网效果，好的，拦防一下，漂亮，这个回头望月啊，这球呢，尽管呢是比较被动，自己所处的位置结合球呢并不是很理想啊，但是呢反应很快，二十平，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好的，接起来再打，都是成功的防守，转换的进攻，场内关键时刻南京队还是非常冷静，先做好防守，打转换，现在是南京十一队呢拿到局点，快打！
1: 来吧，
0: 这球呢是被拦防到了场内。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南京十一队的22-20获胜，非常艰难的取胜。最后呢是依靠成功的拦网拿到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呢，南京十一队呢第一局比赛呢获胜，1-0领先。在第一局当中啊，两队呢都体现出来了各自的优势，比赛呢确实打得非常的接近。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比赛。

0: 他们两个小伙都趁你，他一直在那
1: 走，
0: 你要再慢一点，你下午再先，
2: 他们不是
0: 先，他下周在这边快一点，在下午再冲。
3: 对于比赛的胜利呢，其实双方呢都是有机会的，有机会去争取到的，就看看临场的这种发挥和把握。

0: 第二局呢，首先是由青岛市二队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的孙兴龙。一上来呢，发球就出现了一个失误。
1: 气候啊，慢一点上啊，慢一点上，不要上早，上早就高了。
2: 好，
1: 都有啊，都有啊。
2: 上，
1: 好好
2: 好，
1: 来来来，这个啊，
0: 哎，耶，拦网，
3: 漂亮，
0: 这球呢拦到了界外。
1: 好，我叫张太太要喊一喊了，张太太要喊一喊了啊。把你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
0: 滚网球，南京队呢把球防进来了，打转换，开了一个前两的斜线。南京市一队呢，现在是由周永吉来发球。快速来到网前，轻抹了一下。这次进攻的组织啊，也是同样的是出其不意。
1: 拦网的问题啊，拦网问题，慢一点给，慢一点给啊。
0: 还是孙兴龙的发球。这个球呢，应该说呢，打的还是弧度呢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是碰到了青岛队队员的手上之后出界了。
1: 这个，
0: 好球。上手传球之后，接到进攻的队员一次快球的斜线进攻。这球呢，尽管呢是二传给的比较开网，但是呢还是进攻调整的能力非常强，主要呢是追求更加有威胁的线路。现在交换了场地，周永吉的发球，发球呢还是要有针对性一些。好的，起跳的时机掌控的非常准确，拦网啊，完全是拦死了。教科书一般的拦网动作，青岛队打转换，垫高起来，
1: 来了来了，
0: 好的，轻拍，防守下来，重新组织进攻，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防守转入进攻，组织的很有耐心，也很清晰。垫条起来之后呢，速度力量呢拿捏得刚刚好，让队友跟进上来，掌控了进攻上的主动。双方呢都把各自的特点啊展现出来了。南京市一队呢，就进攻上的技术呢比较细腻，变化呢也非常丰富，并不是一味呢依靠这种身高上、力量上的这种优势，因为相对对手来讲，确实在这场较量当中不具备这种身体条件方面绝对的优势，所以主要把自己的技战术能力充分的运用发挥出来。现在呢，分差呢又稍稍拉开一些。

0: 大队这边呢也是请求了暂停。青岛队张泰和孙兴龙呢此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五位，也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队组合。今天呢确实天气方面呢还是比较炎热，气温呢超过了30度，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体能的消耗呢也是非常大的。沙滩排球呢连续在沙地当中进行奔跑，所以呢还要起跳，不断的起跳，这对于体能要求很高，体能消耗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也很大，所以往往呢对于运动员身体的这种核心力量还有呢一些小肌群的力量确实呢是要求呢很高，所以往往呢沙排运动员的身体的核心力量还有小肌肉群的力量呢都很出色。
1: 来行来行，
0: 好的，又是起跳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虽然这深蹲慢跳做的并不是很充分，但是关键呢爆发力很好啊，就是起跳时机也掌握的非常的准确，拦网的节奏感很好。张泰的进攻轻拍一个，这次呢选择了进攻上的一些变化啊，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强势的扣球进攻，轻拍轻打轻吊啊，结合在一起再有一些线路上的一些变化更加丰富呢，让对手呢也是琢磨不透。深蹲跳起拦网呢是拦到了，但随后呢急于进攻自己把球打出界了。14分啊，就是9分加5分14分，这七的倍数的时候呢，双方要交换场地。看一看南京市一队发球，耶！刚刚给到了一号的张泰的进攻机会啊，成功的把握住了，上手传球位置速度力量都控制得很好，所以呢张泰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弹跳优势充分的体现出来。
1: 换张泰换，
0: 好，一传进攻上到位，哎，这球想打斜线，这想法是正确的，避开对方的往前的拦网，但是呢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球打的线路呢稍微平了一些。孙兴龙发球发前场区，发球质量不错，有一定的威胁啊，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啊，周永吉的吊球。
1: 好了，行，一步了，行，一步了啊，到下一个进步了啊，把你上到啊，点上去。
0: 双方呢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青岛队呢就是我们介绍了，身材呢比较高大，两名队员呢都是2米和2米03这样的身高，绝对的这种网口的拦网包括进攻上的这种高度的优势确实呢很明显。但是呢之所以之前南京市一队呢取得了那么好的战绩，包括他们的积分也是一直呢是排在第一位，他们的特点呢就是综合的能力呢非常突出啊，并不单单是说一定啊就是身材高大的队员就能够绝对的啊占有这种优势就能够赢下比赛，还要看运动员这种综合的能力，所以呢徐宗奇和周永吉呢他们就属于是比较全面，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呢没有明显的短板，进攻上呢灵活多变，技术呢比较细，防守呢移动很快，而且防守的取位包括拦网的时机这种选择上面确实呢有自己的这种能力和优势在， 所以呢对方呢尽管很高啊，和他们相比，南京队的队员呢差了差不多10厘米甚至更多，但是呢往往利用自己良好的防守意识，尤其是拦网的时候，哎，几次都能够看到利用更加合理的起跳时机，成功的是拦防得分。比赛继续，青岛队张泰发球，垫条起来，好的，好的，金星龙。打了一个长线的进攻，打后场，
1: 把球点住，
0: 得分之后非常的兴奋，10-10，好的，看能不能再防，奋力了啊，奋力的一扑，愉悦的救球，
2: 接球时计时继续暂停，有请其他参赛宝贝。
0: 这样的话，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其实每一局双方的较量呢都很激烈，前面呢分差一直没有拉开，甚至呢都有机会呢领先，甚至呢是有机会呢去拿到局点一下比赛，但是呢往往是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就看看谁哪一队能够处理得更好。
3: 来，我们的动作课，啊，没有，他来，我们的动作课。

刚泰把球垫挑起来，孙兴慜的进攻没有打过网，想要呢后一记斜线，而线路呢打得太平了。张泰直接把球捅过去，这球呢是碰到了篮网队员的手上呢，是打到了界外。13-10，现在分差呢拉开到了3分。好的，关键分啊，紧咬住了比分。孙兴慜也是看准时机，把球呢是打到后场。现在要抓好自己发球的机会，还是比较稳健的发球。这球呢是想啊，选择呢往前场区移动，但是呢反而是有点跑过了，对方呢是打到中场区。这个时候呢是在想退防呢，有点反应不及，所以这防守的取位啊，判断上呢也是相当关键。南京十一队这边呢没有能够趁势啊扩大优势，反而是因为发球失误呢送还给对手一分。哎，张泰的发球，哎，还是双方都有一些紧张，有些压力啊。这个你来我往，各送给对方一分，都是发球呢，直接是没有过网，没有发过网。好的，充分起跳，但这球呢可惜了，斜线的进攻打出界了。再次交换场地，球呢确实呢不太好打啊，有一些开网。

0: 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啊再次的扩大优势，17-12了。而且现在呢，南京市一队呢还有发球的机会。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跳起来，快球的进攻。进攻的节奏上面，徐宗奇呢，这周永吉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爆发力很好，起跳速度很快。徐宗奇发球，稍稍呢是力量大了一些。刚好是打在界外一点，好球，漂亮啊！这进攻打得很冷静，尽管呢也是比较的开往啊，但是呢选择把球呢是拍到后场，主要呢体现出来这球呢弧度很好。原本是一个得分的机会啊，但是呢，可惜张泰呢这球呢是没有把握住，反而自己出现失误。20-14啊，这样的话呢，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了。哦，这球打了一个探头，好球。双方呢需要再次呢交换场地。
1: 火灾人，火灾人！
0: 现在对于青岛十二队来讲，就每一分都不容有失了。孙兴龙来发球。组织好一攻，好的，打得非常的清楚。这样的话呢，21-15，南京市一队呢又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比赛。这样的话呢，比分上就变为了2-0。两局比赛呢分别是22-20、21-15。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宗奇的组合取得了比赛胜利，他们击败的是青岛十二队的张泰和孙兴龙。这样的话呢，周永吉和徐宗奇就顺利地闯入到了后天的决赛当中。之后呢，他们的决赛对手将会在第二场半决赛当中产生。男子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将会是由青岛市一队的张志辉、宋金阳迎战的是黄浦区一队的白鹏硕和吕志辉。这两队呢将会争夺另外一个决赛的名额。稍后呢，我们也继续呢，会为大家带来沙滩排球男子半决赛第二场的较量。

0: 我叫陈向娜，我来自江苏宿迁。别人的童年都是生活在欢声笑语中，而我的童年都生活在痛苦中，我不愿意回忆。那次听了老师的话，我暗自下自决心，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但是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争取不到的。
1: 因为童年的一次遭遇，让他幼时充满了痛苦和绝望。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开始努力追求幸福？又是什么幸福，使他至今没有获得的？
2: 大家好，
3: 来，请坐，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我们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
0: 我叫陈向娜，今年32岁，我来自江苏，我是带着我妈妈来找我自己的家，找我的爸爸和姐姐。
3: 带着妈妈来找自己的家？
0: 我跟我妈是被坏人一起拐骗到河南的。我就是知道我家里边还有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姐姐，人家以前住的地方是有一个房子是瓦房，就感觉家里边那个房子好像抬头看都能看到天。我还记得那里有一条河，记忆中我们家里那边好像还种茶叶吧，就有这一点记忆。
3: 那个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知道吗？
0: 我估摸着大概在4、5岁左右吧。
3: 4、5岁左右。
0: 嗯，
3: 爸爸妈妈都对你很好。
0: 对，我父亲，我听我妈讲，他经常不在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可能会回家的时候看看我们。
3: 那就说明父亲可能出去打工。
0: 对。
3: 姐姐呢，有什么印象？
0: 我就我妈不在家的时候去干活或者上哪里有事的时候，都是我姐带着我的。只有这些记忆。
3: 那给我们讲讲后来你是怎么跟妈妈一块被坏人骗了的？
0: 骗到河南了。
3: 怎么回事？
0: 就是有一天我那个姑父上我们家嘛，然后带着我，就跟我那个家里边那个亲戚一起带到现在我那个养父家了。
3: 等于是把你妈买成你现在养父的这个媳妇儿，是这意思吗？
0: 对，在养家就感觉他们家里从来都没有人拿我跟妈妈当成一家人，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都是自家的人吃，从来就不说让我跟我妈妈吃。在他家的生活那么多年，我从来就感觉吃不饱也穿不暖，那天特别特别的饿，也特别特别想吃鸡蛋到底是什么味的，然后我就跟那鸡蛋剥开来吃。锅里边那个炒锅的那个柴火嘛，从锅底掉到锅门了嘛，我养父当时看到他就一脚就踹我妈的肚子，我妈当时给踹哭的声音很大，我当时

0: 跟我那个同学都在我们那个院子里边玩，我看到我妈妈哭那么大声音从屋里边出来，我就知道我养父又打我妈了。后来那天我妈被打了之后，就一个人睡在自己的房间，我在旁边陪着我妈妈，人家一家人都开开心心的，我就感觉我跟我妈怎么都是一个外人，过得冷冷清清的。我当时在想，我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
1: 你是多大岁数就立下这个决心了？
0: 大概八九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已经开始上学了。
2: 因为学习可以，让我强大。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强大了，以后有能力带我妈妈一起回家。我就自己下定决心，我要好好的学习。上学的时候有一节思想品德课，我们那个老师跟我们讲，假如幸福有100分的话，你的幸福是多少分？班里的同学都回答我们的幸福是100分。当时我的回答是，我的幸福只有50分。老师走到我跟前问，为什么你的幸福只有50分呢？然后我回答，因为我只有妈妈。我妈妈她是精神有点不怎么好，就是没法和人正常的沟通。虽然她神志不好，但是她会对我是很好的。就是每年2月2的时候，在我养父不在家的时候，她会偷偷的把那个鸡蛋给我，我就知道这天是我的生日。我晚上妈妈把我搂在怀里，天特别冷，然后妈妈就会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腋下，然后把我的小脚放在她的腿这里，帮我捂温暖，让我觉得很幸福。虽然养父对我不好，但是妈妈的这种疼爱让我觉着很温暖很幸福，所以我的幸福有50分。老师听完我说的话告诉我，幸福是可以靠自己努力争取的，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0: 那时候老师说过这话之后，我那时候上学的都特别特别的努力。我记得有一次当时念到我的名字，说我考了全班第一名，我当时站起来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刷的那种眼光全部朝向我，我当时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后来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养父不给我上学了。有一天赶集的时候嘛，我上我们集上面去碰到了一个同学，他说有一个亲戚他家里边想找一个化妆学徒嘛，问我想不想去。我当时说我愿意去，我想去。
1: 出去打工是吧？
0: 就是出去可以挣点钱嘛，我只要能出去，我不待在这个家里边怎么都行。后来我跟我妈说我要上沙业去上班嘛，她以为是实验，她说你在那上班的时候能不能到那边去打听打听看看你姐能不能找到。我在这想，我妈她又想我姐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在那儿大概学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嘛，我有一次帮一对儿来拍那个金婚照的，50年金婚照的嘛，
1: 老奶奶老爷爷。
0: 对，因为年龄大的人脸上那个皮肤比较松弛一点，然后头上有白头发，眼角还有皱纹嘛，然后我当时选择帮他画一个大红的口红嘛，就说人一眼看去光看他那个嘴，他就不观察他别的地方。当时拍这个婚纱照的时候拍的效果很好，然后两个人很满意。后来他们又帮着给我介绍新的顾客嘛，就是他家的亲戚还有朋友，然后还来我们店里面找，还指明说让我帮他化妆。当时感

0: 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的开心，
1: 受到了认可。
0: 对，然后我就感觉干这份工作让我很幸福，够了。对，让所以我的幸福加了10分，现在是60分了。再之后呢，我又认识了我现在老公。那时候我们那个店里面不是装潢的吗？他给做那个广告牌的嘛，天特别特别的热，他满头的大汗。然后我就上我那个房间里面拿了一个坐地扇，我说小伙子，天这么热，我这个电风扇放在这儿给你。
1: 吹吹。
0: 对，后来我就慢慢的就跟我现在的老公熟悉了嘛。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的时候，我跟他说了我的身世，
1: 嗯，他有什么看法？
0: 他当时听了之后说，我还不知道世上还有人过这样的生活，说你小的时候是太苦了，以后我给你一个家，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当时听了老公的话，特别特别的温暖。我小时候那么渴望的一个家，我老公给我了，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让我觉着我的幸福又加了10分。
1: 70分了，
0: 对，我的幸福是70分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一些小成就，加上获得了爱情、家庭上的一些温暖，让你的幸福指数不断的上升。
0: 对，后来在结婚之前，我跟我老公一起回家了嘛，妈特别开心。中国的时候，我老公做了一桌的好菜，一家人围在一桌，长那么大，我们从来没有一家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那是唯一的一次。那时候我就在想，我的幸福是可以一点点的加分，我的幸福可以加到80分、90分、100分，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但是到了0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有一天晚上，我养父打来电话，说我妈不行了。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特别特别难受。当天晚上我就买了车票回来了。那天我回到家里边，我看到我们家堂屋里面放了2个板凳，然后放了一个镐子，就是那种席子，然后我妈妈的尸体放在上面。
1: 哦，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
0: 对，我妈妈已经走了。我当时看到我妈妈，眼睛都凹下去了，嘴巴还微微的张着。我当时很害怕，我心里面在想，我妈妈是不是在怪我，没有能带她回到自己的家，很遗憾的就这样走了。别人告诉我，幸福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的加上去。我这么的努力，想靠你自己的幸福，而现在唯一的幸福，就我妈妈离开了我。我当时很绝望。

0: 后来我在那想，我妈这么多年一直努力的想找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妈还把她自己偷偷攒的钱拿出来给我看，当时有那么厚一沓的钱，就是那一毛一毛的那种，拿出来都揭都揭不开来的那样，她都收着。我妈妈那时候在那个家里面生活那么苦，她那时候都没有放弃过找家。然后我想到我妈肯定很想找到自己的家，后来我在那想，我不能放弃，为了妈妈我也不能放弃。
1: 嗯，
0: 当时我看着怀里的女儿，我在那想，妈妈虽然走了，但是妈妈的那种精神一直在心里面支撑着我，所以虽然妈妈走了，但是我的幸福并没有减少。我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家，我还要继续努力。处理完妈妈的后事，我又回到了江苏。
1: 嗯，
0: 为了很好的照顾孩子，我又换了一份工作。
1: 嗯，做什么了？
0: 现在在超市里面做业务员嘛，就是专门给超市里面配货。我负责的是有12个乡镇嘛，到乡下去给超市里边送货。这里边我会下去看看这个超市缺什么货，就我到车上面去拿货，一天大概要跑10几家。有一个批发部的，他跟我讲，说你帮我送500件那个纯净水嘛。
1: 500件？
0: 对，
1: 一件就是一箱。
0: 嗯，24瓶的。
1: 24瓶。
0: 24瓶那个纯净水，然后我们早上到仓库里边把这个货给装到车上，到那批发部里，我们还要把这个货卸下来，放到人家
1: 库房里。
0: 对，放到人家仓库里边，就是在搬货的时候不小心扭到腰，当时特别特别的疼，就是连弯腰系鞋带的时候都很疼，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因为当时我在这里工作，我感觉别人都会夸我说，你看这都是男人才能干得了的活，你看你一个女同志你都能干。我被别人夸奖，我的努力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觉着很幸福。我努力的工作让我的幸福又加上了10分，现在我的幸福有80分了。然后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带着我的孩子们出去玩，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1: 现在有几个孩子啊？
0: 2个女儿、一个儿子。
1: 哎呦，真好。
0: 孩子们对我也很好。我就记得我有一次，我老公他上班经常都是在外地，或者我自己带着3个孩子。我记得我有一次生病了，就是头特别的晕嘛，然后就从床上都不能起来，就睡在床上面。然后我那个大女儿带着她弟弟妹妹，然后帮她做蛋炒饭，她会烧鸡蛋汤嘛。然后又端了一个盆，然后里边放了一个毛巾，说妈妈，我看电视上面大人生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毛巾捂在头上面，我用这个毛巾放在也给你头部，你就不难受了。我当时听到女儿说的话，我特别特别开心，我感觉女儿特别懂事，不但照顾我，还照顾她弟弟妹妹。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嘛，跟孩子们这种相处让我觉着很幸福，所以孩子们给我带来的都快乐，让我的幸福又加了10分。
1: 现在算算多少分了？
0: 90分了。
1: 90分了。还差10分到100分。
0: 对，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努力的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
1: 是什么？
0: 就是找到我自己的家，想找到自己的爸爸，那种家庭的温暖是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所以我今年特别特别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家100分，我最后的10分我就圆满了。
1: 幸福靠自己努力争取来。
0: 我妈妈当时去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我妈妈唯一留给我的只有这一张身份证。 我要带我妈妈一起找到我们的家。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带着。
1: 如果能找到家，如果能找到爸爸，找到姐姐，拿着这张身份证，妈妈在天之灵她也能感受到她找到亲人，找到家了。
0: 对，
1: 为了这100分的幸福，我们大家都愿意帮助你，好不好？
0: 谢谢。
2: 实际上妈妈心里的这种创伤我们是无法去形容的，但是好在这个女儿她很自强自立，靠她自己的努力，幸福指数已经达到90了。我们呢也非常希望你能圆妈妈的梦，找到自己的家，你幸福指数达到100。
0: 谢谢。
3: 老师的一句鼓励从

0: 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执着，一点一点为自己叠加幸福。当他不断靠向满分接近时，他却发现最后的十分是他怎么努力也得不到的。对家的寻找和对妈妈的承诺，他的满分幸福在今天能否如愿？
1: 那来，小陈妹妹，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家的。来，有请。

0: 陈香娜，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爸爸和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老家是在湖北十堰，大约是在3岁的时候和妈妈一起被拐到河南的。另外呢，你还有一个姐姐叫李春云。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马上在保卫回家网站上为你们进行相关信息的查询，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的相关信息。同时，我们组织当地志愿者在湖北十堰及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走访。
0: 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2: 我们接到信息后，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进行大规模寻找。因为信息量少，同名的较多，也没有具体的情报特征，所以给我们工作也带来了困难。我们又联合湖北警方再次扩大协查范围，实地寻找。
0: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幸福是可以一点点的加分，我的幸福可以加到80分、90分、100分，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但是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争取不到的。

我想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找到我的家，我的最后十分，100分，我最后的十分我就圆满了。

0: 记得你小的时候长得很漂亮。
1: 咱们慢慢说，还有好多话要讲呢啊！咱们过去，好吧？咱们走过去，姐妹俩来，慢慢讲啊。
0: 妈，我找到姐了。
1: 这是姐姐。
2: 来来来，
0: 你好，
2: 请坐，请坐。
0: 不哭了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好了，
2: 来不哭了，来擦擦擦擦，来让姐姐给说说。
1: 嗯，
2: 这些年生活在哪儿？
0: 不哭了，
1: 我们就是在湖北十堰，
0: 是的，
2: 湖北十堰
1: 泸溪县找到的姐姐。好好看看吧，看看是不是像这张照片？
2: 这是妈妈后来的照片。
0: 是的，是妈妈。我们爸妈呢？爸爸已经去世了。
3: 那是死。
0: 在2002年的时候，爸爸在一家吊酒的酒厂，用煤炭那个烟吸都废了。
2: 哎呀，就意外是吗？
0: 煤炭中毒，肺部感染，这样死过，就这样过世了。过世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没通知我。其实爸爸会挺自责的，过年的时候回来发现你和妈妈都不在家，他自责的哭了。当时站在门那里哭了很久，我看得好难受。他的后来他过完年了，他就到处找，在外面去打工，到处找你们，找到回来又哭，他说找不到了。我一天天在家里等，等了30年。
1: 另外，小娜，姐姐算是你幸福最后的10分吗？
3: 算。
1: 其实我还要告诉你，姐姐这些年精神压力真的非常大，她也有轻微的这种抑郁症，后来经过治疗已经好了很多了。不过我相信你们姐妹的团聚一定能让姐姐痊愈，我希望你们姐妹俩都能幸福100分，加油好吗？
0: 加油。
4: 我问一下这个姐姐啊，这个姑父现在在哪？还有这个人吗？你们有个姑父吗？
0: 有
3: 姑父，
0: 有姑父。
4: 好，这样那个我们会要求湖北十堰公安机关和河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调查，争取把当年你和你母亲被拐的过程查清楚，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 谢谢陈局，
1: 谢谢。
2: 嗯。虽然说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但是姐妹俩以后可以互相帮衬，互相支撑。
0: 是的。
5: 我要找到你，多少年不过。
2: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别哭。
2: 来，祝你们幸福。
1: 走。走吧。
6: 一次牵手，抹去了28年的等待和委屈；一个拥抱，消融了28年的绝望和痛苦；一个温暖的家，是他们童年的奢望，更是他们成长路途上的动力与梦想。陈向娜用了28年，凭借乐观与坚强，追寻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节目结束后，他跟着姐姐回到了老家，到爸爸的坟前进行了祭拜。28年，他终于带妈妈回家了。让我们祝愿这对姐妹会获得属于他们的120分幸福。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 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萌萌瘦成功了。
8: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1: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11: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0: 那是有点夸张。
1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1: 有您的得意门生。
1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3: 对，好的。
7: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1: 怎么个加法？
10: 对，
1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0: 湿邪，
1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7: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1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0: 为什么呢？
1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0: 这个听说过。
1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0: 对着十二时辰。
1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1: 这词儿也听过。
1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1: 是。
14: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0: 尽量早睡。
1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4: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1: 湿热。
14: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0: 出汗。
14: 对，
11: 汗味儿。
14: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7: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4: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1: 对，我得喝。
14: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4: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0: 你是吗，关键？
1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4: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4: 挺好喝的。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1: 山楂喝出来了，
14: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4: 还有枳实。
11: 枳实，
14: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1: 不知道，
1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4: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0: 是的，
14: 对，
1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4: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4: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4: 对，
1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7: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10: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1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16: 对，
1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1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6: 140，
14: 140，身高呢？
16: 155，
1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6: 严重。
1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6: 没错，
1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
1: 对，
2: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是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

0: 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食堂美味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先介绍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欢迎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笑，今天要跟朋友们来一起探索美食中的营养奥秘。
2: 大家好，我是咱们食堂大厨赵耀，今天站在这里是希望大家吃的美味又健康。
0: 今天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好不好？我们就来听听小明帮我们给出的嘉宾线索。
3: 我先出一道题来考考你们，题目是初涉体育练铅球，后转赛道后夺冠。
0: 这个指向性就非常的明显啊，就是这个嘉宾呢一定是先练铅球的，然后呢转了赛道，
1: 转去哪了呢？
0: 转去哪儿了？他要都跟你说了，你不就明了吗？
2: 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应该肯定是一名力量型选手，
0: 而且底盘，俗称的底盘要稳，对吧？
2: 没错没错。
0: 那他转哪儿了？他转铁饼了是吗？
2: 那应该不算转赛道，我觉得
0: 铁饼不算吗？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两个不同的项目吧，
1: 都是田径的。
0: 哦，
1: 转去哪儿了？转去其他的赛道。
0: 转去哪儿了？
3: 给你们一个提示，奥运赛场战强敌，带伤苦战勇夺冠。
1: 带伤夺冠，
2: 对，
1: 我知道一个，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那个巴黎奥运会中，邓亚文，她在那个女子小轮车的这比赛中也是带伤，然后打破世界纪录夺冠夺金，当时也是让我觉得很受到震撼。
0: 但是邓亚文肯定之前没有练过铅球
1: 啊，小轮车跟铅球关系不大。
0: 行吧，我确实猜不出来了，来，小明的帮我们上一下 VCR。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柔道的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1: 哦，柔道的，哇！刚才我们已经看了 VCR， 很厉害啊。那杨老师呢？其实我就想问一下，以前您是练铅球的？
0: 那个时候吧，我不光是比铅球，还参加了很多个运动项目，四乘一借力、跳高、跳远、铁饼，所以只是在铅球的比赛场上被柔道教练发现了。所以呢，当时他就觉得我，哎，可能是这柔道的苗子，就这样被选上的。
1: 哎，全能型选手，那就是那这样的我们就说得通了啊。那老师呢，刚才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您今天呢就是要带我们做哪些运动？
0: 如果要是这个从柔道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首先得学会挨摔。
1: 哦，就是我们先不会走的时候先学会去摔。
0: 对，
1: 金老师你看我这么娇弱，我也站不动了。那个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在摔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造诣以及体验感的，特别是郑老师呢，因为我一直在说嘛，他是中医。哦，所以说他在摔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经验的。
0: 对，这个特别厉害。
1: 对，
0: 就是柔道的发展，就是当时呢是从骨柔术传出去，首先是借一个这个叫武馆，臂在边上要建一个医馆，所以跟郑老师我俩还很搭。
1: 对呀，这么搭，你们俩来呀，是不是？来来来来来来来，对对对对对。
2: 但是我很珍惜能跟奥运冠军学习的机会。
1: 哦，你看您这个求知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0: 就是说，如果要是练习技术之前啊，就是柔道这个技术之前，一定首先要学会就是倒地的姿势，啊，他就不容易就是受伤。
1: 对啊，虽然那个郑老师身经百战啊，但是我们还是准备了专业道具，
3: 好，
1: 来给他铺一下。
0: 因为我家的小朋友现在比较小，3岁多，我老拿他做例子，就是小嘛，他站着时候，哎，我就一推他的时候，他就是人的本能的反应，倒地的时候本能的反应就向下去撑。
2: 对。

0: 就是用两个手去撑，或者它就变成了这样的撑。
1: 对啊，
0: 所以这是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2: 对，那个手就容易磕住，然后这个就容易骨折。
3: 对，
0: 我先做一个示范。
2: 嗯，好的，老师，
0: 我们可以稍微蹲一点，啊，蹲下之后呢，像一个球一样向后滚动。滚动的时候呢，手向下，啊，45度，对，就是向下落地，形成一个这个缓解压力，缓解的重量，弹起，啊，这就把这个它这个力量给缓解下去了，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头，有的时候就不小心倒地，可能头一下就磕在地面上了。这个腿呢，当然可以抬一点，就是后瘦身。倒地的时候呢，就知道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郑老师可以试一下，
2: 我是一个，
0: 好，蹲下，
2: 我是一个欺负人的坏同学。
0: 对，你可以把手，对，你可以先坐一下，对，您可以去欺负人的坏同学。
2: 对，我欺负坏同学，
0: 这样推手，
2: 好，走你，走你，走你，
0: 不好意思，
2: 对，走你。
0: 哦，还好一点，知道头收紧，
1: 头没有收是吧？
0: 头再收一点，
1: 再收一点，
0: 收住，手下去拍之后弹起，对，
2: 来，你是一个欺负人的坏同学，我推不动他，
1: 我来了，
2: 我想欺负都欺负不了他，
0: 哎，这个好多了，
2: 这个头好多了，
0: 这个就很好了。
2: 老师，那个就是您刚才观察了一下嘛，其实郑老师呢，他第一次是不是说没有收紧，是因为他头大，有没有可能？
0: 所以就是得有这个意识，就是意识啊，一定要下颚收紧，就是因为我们柔道是系那个腰带嘛，就说你倒地的时候要看着你的腰带。对。
2: 对，你这样一说，我就理解了，去找你看你的肚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倒地的时候。
2: 杨老师呢，也是把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经验教给了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学的还不怎么样，
0: 这个就是经常练习，
2: 经常练习，
0: 熟中生巧嘛。
2: 哦，我明白了。行，那您今天是带了一道菜，还是带了一些食材呢？
0: 哎呀，我带来一道这个传统的东北的美食，能够上得五星级的米其林，下得寻常百姓家。
2: 这么厉害吗？有哪道菜可以有这样的通关的秘籍呢？
0: 猜一猜。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就是属于生食的鼻祖。对，因为这个是各种菜融合在一块儿。对了，但是你带干吃菜是不是感觉
0: 没味儿？
2: 不，有味道，挺甜的呀。你看，你接着往下演。往下演，好吃。
1: 但是在东北一定要配什么呀？配上大酱。
0: 对，我们在东北叫大丰收。
1: 对，
0: 就是尤其它的灵魂就是在这个蘸酱这儿，万物皆可蘸。
2: 行，那就这样，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这个食材就放的还蛮多的哈，而且我觉得就直接可以吃了，直接菜叶子一卷嘛，对吧？然后就
0: 没有灵魂的酱，
1: 对，你这个酱卷起来的话，没有酱真的不好吃。
2: 不是啊，这不是有酱吗？
1: 咱们要再加工一下这个酱。
0: 对，这个酱
2: 鸡蛋炒酱是吧？
0: 鸡蛋酱。
1: 你会打鸡蛋吗？
2: 打鸡蛋我会啊，我不是节目中里面拍过吗？对不对？鸡蛋酱轻轻一颗，啪，一开始我有特写的。
1: 这样，我提个小建议，因为我就不参与了，毕竟是专业人士。这个由杨老师，你们大家比一下赛，咱们这回用一个手来完成的。
2: 一个只用一个手来完成，
1: 对，一个手来完成。
2: 那您先来，
0: 让我们挑战你的专业是吧？
1: 要不我先给你们打一个样也可以。
2: 不用，不需要。
1: 你们在比赛的同时，我先把这葱花切一下。
2: 行，好，来吧，
0: 好吧。
2: 太好了。
0: 哎呀妈呀，有点碎哎，好像
2: 还可以，
0: 不是特别成功，但是还可以。
1: 还可以，最起码打出来了，里边没有蛋壳。
0: 那全看这个
2: 手劲儿，
0: 鸡蛋的这个盖的质量。
2: 您说的这个又有点专业了，来吧，郑老师。
1: 来吧，郑老师，你别往里扔啊！
0: 越是不做饭，越要展示专业的

0: 我觉得我还行。
1: 可以，可以，
0: 相当可以。
1: 你是在新手保护期是吗？哇，现在压力给到我这儿了是吗？
0: 没错。
1: 不用，不用，不需，我会啊。再来点劲儿。
0: 不要紧张。
1: 你看，那你就是你平时做菜的时候喜欢用鸡蛋清吗？就是我跟你说啊，我在家的时候这个鸡蛋清和鸡蛋黄、啊，
2: 这也叫水平啊，一般人
1: 对弄不出来，你知道吗？这你看完全的。
0: 举报，有一个小蛋壳。
1: 那不是蛋壳，那个是白的，那个是白的，它是那个就是
3: 卵黄鸡蛋。
1: 对、
0: 啊、
1: 对，其实它就是鸡蛋壳，就特别小的一个。然后来等会儿啊，给你那个蛋黄啊。
0: 不要啊！虽然说你这个慢了点，但是你这个形态是最好的。
1: 慢工出细活嘛，对不对？那个大厨一直在旁边这儿说要我们打个样，来，我看你打个样。
0: 打样好，我们打鸡蛋就是要快嘛，要快，就基本上一颗一捏就完事了，
4: 完整的。
0: 对，
2: 又快又整颗。
4: 炒鸡蛋酱还放盐吗？
2: 一般的时候是不放盐的，因为酱它就很咸了。为什么要做鸡蛋酱呢？嗯、就是鸡蛋呢放的多一点，酱放的少一点，
0: 中和
2: 可以综合一下。对对对对，
4: 好吃还营养。
2: 对，
1: 哎，我们发现这个就是大拌菜啊，它其实东北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2: 嗯、东北嘛，它黑土地，之后这个其实大豆的产量也是非常高的。
1: 啊、
2: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呢每年它都要做大酱。
0: 对，
2: 而且呢做大酱呢还要这个要选一个好日子，非常吉利的日子
1: 哦
2: 啊，因为做大酱呢它首先要这个把炒豆子啊，这把豆子给它炒熟了，
1: 嗯，
2: 熟了之后呢再这个进行这个泡豆子，泡完之后呢再做成这个酱块，这个做好酱块呢在那个它至少得发酵，我觉得怎么也得40-50天吧，啊，才能充分的发酵。这个时候它外边就有壳了嘛，有就是形成这个结痂了，之后它就会发酵长白毛。
0: 长白毛。
2: 白毛，对，
1: 白毛能吃啊。
2: 所以这会儿就把它给它弄碎，碎了之后呢，就是那个把那个毛全给它刷掉，用水给它刷掉，刷掉之后呢，再放上配比的盐。之后呢再给它再进行反正几次的这种的发酵。
0: 对
1: 对，杨老师他肯定就是这个厨艺呢，我觉得也不会差。
0: 对，没
1: 错，对，因为他从小他就看着家里边人做嘛。是不是
0: 耳濡目染的也没有问题。
2: 哎呀，你看这大叔酱也细好了，就差放油了。我看看
0: 好了
2: 啊，开火。好，那我们先放油啊，这个做这个酱必须这个油啊得多放一点，鸡蛋呢放的多一点，这个时候就要放酱。
0: 炒鸡蛋又来了，我来。
2: 好，有点崩油，看现在就有点那个
0: 感觉了。
2: 对，有感觉了。
0: 对，嗯，这个就是把鸡蛋稍微怼的稍微碎一点。
2: 对，碎一点，它就蘸的时候好蘸。
0: 可以往里放一点点白糖。
4: 就是我们上课嘛，老师像这种发酵类的食物，可以把大豆的这种植物蛋白的这种吸收率提高很多。
0: 哦。
4: 我当时我在想，我说。这也是现代人才发现，以前大家只是觉得好吃，但是研究以后发现，除了钠稍微高点之外，它的这种蛋白转化率，它的这种矿物质都特别棒。
2: 嗯，哎，我觉得现在可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大丰收，对吧？
2: 对，大丰收
1: 已经做好了，一会儿看他们究竟怎么吃，好不好？来，准备上桌。
0: 好。
1: 欢迎杨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4: 哎呀，
1: 好。首先呢，这一盘菜呢，一上来之后呢，就浓浓的地域风情。
0: 对，因为我知道杨老师是东北人，所以说特意挑选了一些咱们正儿八经的东北菜，像这个
2: 猪肉炖粉条，
0: 对，尖椒
2: 干豆腐
0: 、干炸丸子，都属于非常典型的
2: 东北菜。
1: 来，东北人给我展示一下你们怎么吃这盘菜啊？我很好奇。
0: 哎，我给你。展示一下，首先我给你来一个白嘴吃的，你老说的那什么，欲火，就要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你看，正好把这个往里放，
2: 对，鸡蛋一放，
0: 巨好吃，
2: 对，特别好吃。
4: 期待杨老师的这个调味怎么样？
0: 好吃。
2: 哎呀，我就先拿一个豆皮儿，哎呀，给您
1: 先来一个。我先看看，
2: 先看看。灵魂就是大葱，必须要放大葱。
4: 这样吃吧，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水溶性维生素的话不流失。
0: 嗯，
4: 维生素 B 直接吸收了。就像这些菜，如果我们烹调后的话，可能就是相对的而言的话，水溶性维生素的那个吸收会少一点。
1: 就这么吃吗？
0: 嗯。你感受一下，这个是最容易接受的。
1: 我感受一下。
0: 黄瓜蘸酱。
1: 那我不得包一下什么的吗？
2: 我刚才这个。包完之后一进嘴，哎呀，真的是家的味道。
1: 我尝尝，
2: 怎么样？
1: 嗯，挺好吃的。
2: 当运动员的时候，如果要是在这个国外参加比赛，要有这么一筐菜，再加上一个大酱，我觉得那就是心里啊，首先是非常非常的满足，之后可能。拿成绩有可能拿的更多。
0: 我就刚想说，最起码这个比赛就能赢一半了。
2: 对，
4: 是的。
1: 几位老师，我们考考你们啊，为什么这个就是东北呢？大家喜欢做大酱呢？
0: 因为我个人感觉，东北黑土地，它最出名的是什么呀？是大豆。
2: 嗯。
1: 哦。
0: 对，它那里的大豆的长势非常非常好。就你看，好多东北菜里面啊，东北菜的尖椒干豆腐，白菜炖豆腐、小葱拌豆腐，都是出自这个。东北，对他们这个用大豆做的一些食材，非常非常的多。
1: 那有记载的，我们在这儿种植黄豆的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的话，我可以问小明。
4: 问小明
1: 啊，小明，
3: 中国是大豆的发源地，而东北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就有野生大豆分布，汉代以后逐步形成规模化种植。据《东北通史》记载，明清时期东北大豆已作为重要粮食和油料作物。20世纪初，东北大豆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60%以上。
4: 哇，
2: 确实是东北的大豆的产量还是非常高的。
1: 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桌菜的热量。
3: 蛋白质含量40克左右，脂肪含量60克左右，总热量1100千卡左右，也就是跳绳8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4: 那你在备战的时候可以吃大酱吗？
2: 可以，因为运动员的这个就是兴奋剂检测，就是入口吃的这个食物啊，是这个严格把关的。
4: 对
2: 啊，大酱因为它只有就是豆子，还有盐，它经过了发酵，所以它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物品，对，所以我们是可以吃的。
1: 对，其实我最早对东北的印象呢，就是那首歌你们听吗？阿玛迪哥都是东北人，就是阿玛迪哥生产高丽参，就是是有这首歌对吧？
2: 对。
1: 那作为东北人，你们骄傲吗？
2: 骄傲啊！
1: 骄傲是不是在这一片黑土地上，然后孕育出了无数的璀璨的文明？包括这两年，我就感觉了那个哈尔滨的实在是太火了，哈尔滨。
2: 对，冰雪。
1: 那我就想问了啊，其实你说在东北从事这样冰雪运动的，我真的是可以理解。但是东北呢，出来一个铅球转成柔道，我就不太理解了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契机呢？你把这个故事给我展开讲一下。
2: 在这个东北，它的水质啊，包括空气啊，包括食材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强壮。再一个是什么呢？可能也源于我小时候啊，因为蒙古族嘛，因为我们是蒙古族自治县，所以我是蒙古族里面的一汉族，所以就可能在于这一个环境吧。那个时候我们也有的时候在一起玩啊、打呀、闹啊，进行这种的，就像摔跤这样的。那个时候可能从小吧，也力量也比较大吧。所以一般男孩子都摔不过我，我觉得可能也是源于这一点的自信吧，就这样才走上了这个柔道的生涯。而且呢，教练说，如果要是练好了的话，可以进省队，因为那是他是市队嘛，如果进了省队之后练好了，上国家队，如果要是在国家队练习就是好的出成绩的话，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教练这么一说，也其实也是深深的吸引了我，说如果要是练的话，我还能代表中国去参赛，我还能去带是吧，去其他的国家去比赛，就是这么认识了柔道啊。那个时候其实我学习还挺好的啊，我是在我们整个的年级组，我们有5个班，在这个5个班我差不多的学习是在这个前5名吧。
0: 哇，
2: 所以我当时是保送重点高中的学生。
1: 那你家里面人呢？我觉得一般来说是不会同意的。一个是可以看到的康庄大道，因为孩子学习成绩很好，重点高中。一个呢，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大饼。
0: 没错。
1: 就当时为啥就去了呢？
2: 哎呀，我当时我们的老师还去到我们家去做工作，他说你这练啥柔道啊？你们这本来你这个是吧，学习也挺好的，之后再加上这个体育也挺好的，都是加分项嘛。
0: 嗯嗯，
2: 所以你就是，这有的时候人呢也是命，命运的安排吧。
1: 对对对。
2: 之后呢，我就想去试试，结果我一去试试啊。

0: 我说确定，就是不太支持，那就也是软磨硬泡。
1: 那市队练多少年去的省队？
0: 在市队练的其实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因为这刚好我们有一个机会，在省队呢有一个就是这个属于二线队吧，所以呢就是我练了差不多三个月左右吧，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只好呢去试试嘛。刚开始其实没有我，但是那时候呢，我说我也想去，我就跟教练说，我说教练我也想去试试，所以就这样的去了这个算是个二线队吧。去了之后差不多又练了三个月吧。三个月
1: 到一线了。
0: 对。
1: 好厉害，
2: 有实力。
3: 然后多长时间去了国家队呢？
0: 我一共练了两年，拿了全国青年赛的冠军。
4: 这就是天赋。
3: 所以说啊，就是那个教练画的不是饼，
4: 对，
3: 教练是直接的告诉了你那个前途。
0: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冥冥当中其实也真的是命中的安排吧。但是呢这个过程也是需要我很努力的。
4: 是
0: 你看我到了二线队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休息的时间，其实在休息的时间的时候，我的有的时候我就会去管理，就训练馆里面，因为我们那有些假人啊，真人摔不了，都休息了。我就摔那假人，包括每次的训练我从来不偷懒，不但保质保证的完成，可能还要多做那么几个。所以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两年嘛，拿了全国青年赛的冠军。就是全国青年赛的冠军呢，就可以参加成人的冠军赛。那个时候我是青年呀，那时候才刚满18岁。成人赛呢就拿了第6名。包括后来我当教练，就是带的一些学生也是那么短的时间内是出不来的，拿不了那么好的成绩。
3: 所以说他们说有时候呢，你想让命运去青睐你，首先呢就是自己你得站到一个舞台上让别人看见。那你怎么样去站到舞台让别人看见了，就需要你从自身去发力，然后自身去努力，要不然就是再好的机会你可能也抓不住在手里。
0: 对。
3: 那我看到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因为那场的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非常的关注，家门口打了，对不对？
0: 对。
3: 而且感觉就是咬了特别紧，
0: 是，
3: 而且当时您受伤了，就是当时我们看视频的也看到，当时我在想，这能看到吗？眼前都是重影，
0: 看不到，
3: 都看不到，然后就凭着听声辨位，
0: 对，就是已经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了，你根本你就鸡蛋把鸡放个鸡蛋在你的眼下、眼睛下面，你根本看不到脚下，所以全都是凭着我这么多年的训练，这种的。包括这种肌肉的记忆啊，包括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意志品质。意志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这血都流顺着脸都流到脖子这儿了，当时那个裁判问我，就是可以吗，需不需要医生，我当时不需要。因为我非常的心里边非常的就是
3: 强大，
4: 就要着这股劲儿，我一定要。
0: 对，如果我要是休息2分钟，我的对手也休息2分钟。
3: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内心就是这么强大，就是非常的坚定，我就是冠军。主要是我的师傅也非常的厉害，他是这个就是培养了，我是老五，第5个奥运会冠军。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陪练是15个陪练，这种车轮战。就是我要摔倒一个，真摔啊，不是假摔，之后呢再上来一个，之后呢再摔，就是这样的，我要不停的在场上去进行这个，
4: 就是一直突破您的极限，
0: 对，
4: 体能极限，
0: 对，最大公斤比大叔还大，应该在150公斤左右吧。
1: 150公斤。
3: 还是听过一句话呢，他说如果你想长得更高更直，你需要努力的向下扎根，让你的根呢更稳。
0: 是。
3: 那就像我们这个大豆一样，我们从冻土层开始的茁壮成长，也像今天的咱们的杨老师能够取得我们的奥运金牌一样的，我们都需要在每个时期做好自己，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力蓄力，
0: 对，
3: 才能有我们今天取得的一个成绩。
0: 是的。
3: 来，再次感谢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信你所信，连世界都会让开一条路。我稍微给普及一点吧，我们柔道的技术动作就是规定有100个动作，
3: 那就是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咱们需要喊个口号，然后做一个动作啊。
0: 大腰就是这个，抓着腰去把人摔倒。
3: 行，那下一期的时候咱做这个动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孩子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嚎啕大哭，满地打滚时，你是否手足无措？当孩子做作业，做到情绪崩溃时，你是否哭笑不得？当孩子因为学业压力，心情不能疏解时，你是否心生无奈，又不知如何开解？家长们面对孩子的种种情绪问题，头痛不已。如何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化解情绪又有哪些妙招？为何运动能让人心情变好？它又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情绪价值？孩子如何在运动中自愈，成长为阳光少年？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姜志明，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赵玲，集合体教融合工作中的探索和经验，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运动开启孩子情绪的天然调节器。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玲。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让孩子们跑起来，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请来的两位嘉宾老师，他们是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姜志明老师。
2: 姜志明，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教学群体科研部秘书长，北京高校体育博士发展委员会主任，北京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主要研究方向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1: 女子射箭世界冠军赵玲老师。
2: 赵玲，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2001到2007年多次获得全国射箭赛冠军，2009年国际箭联世界杯射箭赛克罗地亚站女子反曲弓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2009年世界杯总决赛个人第二名，混合团体冠军。
1: 欢迎两位。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此刻正在线的百名家长团，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也赋予了我们家长团独特的这个权利，就是他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连线，在现场也可以跟两位老师进行提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教育孩子如何能够动起来那些事儿。看过刚才那个小片啊，我感觉生活当中我好像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那想问问两位老师，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孩子特别极端的这种情况？
3: 其实我在任教的过程当中啊，就是遇到了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我们有小学生啊，也有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大学生。那么总体上来说，他们啊，如果出现了情绪失常啊，一般都是与他们的这个性格、与他们这个父母、他们的成长、学习这种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说，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去找找原因，一定是能够找到原因的。找到原因之后啊，对他进行调整。我认为就是运动，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之一吧。运动的它涉及到对我们的身体啊、心理啊，还有我们的这情绪，它是全方位的这个影响。而且运动是孩子都是最喜欢的本能的这种反应，或者说身体行为。所以我们只要是能够对他对症下药，从鼓励、表扬，还有立规矩啊，这种方式方法呢，就一定能够想办法通过一定的时间啊，让它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哎，赵老师，我们都知道啊，说在射箭这项运动当中啊，特别要沉得住气。不管你是打好了打坏了，情绪就是很重要。那这一点上，您是不是特别有招对付这些情绪有波动的孩子？
4: 对，对于射箭这个项目来说，可能更多要求的是一个自我控制吧。但是对孩子这个教育上，可能是，从小我觉得是立规矩，然后再一个就是，让他们从运动中就是获得这种规矩感，约束感，然后就是形成一种，养成一种习惯。可能对当他有情绪波动啊，或者是情绪无理取闹的时候啊，他自己会去调节。
1: 您家也是有两个孩子？
4: 我家对两个孩子，
1: 几岁了？
4: 大的13，小的8岁，都在小学阶段。
1: 那我就在想，可能您这个就是大了一点啊，就是对于规矩什么的他理解能有这种理解能力，但是尤其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小学低年级阶段，那有的时候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波动会比较明显，那这个时候您会有什么高招吗？
4: 其实我们家两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不太明显的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但是可能就是跟从小运动有关系吧，因为他们从小就是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体育运动，他们在体育过程当中会是这种规则， 无形的会去影响他们，他们回去会约束自己啊，在规则范围之内去做一些事情，可能辐射到生活和学习当中的话，他可能会也会去这种规则去约束自己，所以说两个孩子从小没有太有无理取闹的情况出现。
1: 嗯，所以说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的孩子啊，他不高兴或者是愤怒，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哭啊，但其实研究表示啊，就如果你长期的用这种哭泣，反而会让人的情绪更加悲伤。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这种抑郁的性格。所以可见说，有的时候家长说，那你哭吧，你哭吧，坐那儿哭一会儿吧，可能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宣泄的方式哈。我觉得我其实也有这种同感。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可能在四五岁左右啊，我们就因为在公共汽车站等不等我们家亲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就因为这一点事儿争执不休，孩子站那儿，我就陪着站那儿，觉得特别热。我说我这不是为你好吗？站那儿那么晒，哎，怎么说都不行。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现场也有很多的家长像我一样啊，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5: 比如我妈妈说话，我们家人说话不算数的时候，然后呢我就非常生气，会把自己封闭成一个空间，不让我爸我妈进。
6: 有一回是我妈妈催我来，我就有点生气，我就是去一个别的地方不理我妈，我妈就是骂我，然后我就会在床上假装躺着睡觉，我就听不见了。
7: 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跟好朋友打篮球会让我更开心一点。
8: 就看会书，然后呢，就是自己躺一会儿，然后就好了，然后就把它忘了就好了。
9: 试试跟同学一块儿聊聊天啊，什么打那个运动运动啊，说说平常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缓解一些就是沮丧、伤心。这些心理，
10: 比如我妈妈让我写一大堆作业的时候，想哭；
11: 考试考得不好，就会感觉情绪有一些不好，
12: 想一些开心的事情，
13: 跟同学聊聊天，玩一会儿，出去散散步，透透风。
14: 就学完习就感觉很累，然后就偶尔就会踢会儿球，然后就感觉就那种压力会不会缓解一些。
15: 就关于玩游戏的时候输了，所以呢情绪会不好，就输不起。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一般都不会去运动，然后就靠生气去发泄情绪。
1: 您看这个小片就反映了现在这么多的孩子，大多数可能不是会选择运动作为他们开解情绪的第一个方法，那可能这个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啊。现在我们的100位家长，咱们也启动手中的选择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2: 家长大多数，您会用运动的方式缓解孩子的情绪吗？ A 一般不会，以开导安慰为主。 B 偶尔会，当孩子压抑失落时，会带他去走一走跑一跑。 C 经常会，运动是一种常态。45%的家长选择 A 选项，33%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2%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1: 家长大多数，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啊，其实有45%的家长都是选择以开导安慰为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一般正常的一个反应，可能想不到说怎么就运动了，这俩事儿好像没有特别的关联。
4: 我觉得这可能根据家长自身的经历有关系。如果这家长喜欢运动的话，通过运动的方式调节过情绪的话，他可能也会跟孩子选择运动的方式去调节情绪。
1: 所以说这个运动与情绪的这个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的家长也不是很清楚啊。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位，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咱们连麦现场一起来聊一下。好，请导播接通我们的家长电话。
16: 老师们好，我觉得情绪跟运动的关联不大，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脾气，更何况那么小的孩子，所以当孩子发脾气时，我基本上不会联系到运动。
1: 对，我同意这个家长的观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想，比如说是这题没做对，还是这东西没给他买，我可能就事论事，就想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运动。因为当出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焦虑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第一个想到说，那要不然你去打我球吧，可能这双方还都焦灼在这件事上呢，想不到出去这件事。
3: 运动啊，其实不是特效药，但是确实营养剂，因为我觉得影响情绪。

0: 其实，或者调整情绪有很多手段，但是呢，其实从我的经历上来说，我觉得运动是其中最好的方式之一吧。
1: 这个体育对这个情绪的影响是个长期的，它不是短期效应，
2: 它不是
1: 个长期。对对对，它需要长期去坚持、去锻炼、去运动，不管以任何方式去锻炼，它都会这个情绪产生影响。不可能说是你当问题产生的时候想到我去锻炼可以对它有调节或有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2: 这个不是说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的事儿哈。那其实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常说一句话，叫"咱们出去跑跑，出出汗，出完汗以后就舒服了"。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吗，蒋老师？
0: 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它会这个产生一系列的这个生理反应。就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很多的多巴胺，然后血清素，还有去甲肾上腺素。是能够影响情绪的三种啊，一个是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它传递啊兴奋和开心的一种信息，它是一种正向的，能够影响我们情绪的这种物质。大家就回想一下吧，是不是每次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情就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开心？那么上完体育课的孩子呢，他的精神也很亢奋，他紧接着在下一节数学课的时候，他仍然能注意力比较集中，反而学习效果比较好，尤其是对于小学生。那么第二个就是血清素。那么跟记忆和这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血清素增加的话，它的记忆力就会变好。运动完了以后，去甲肾上腺素一多，学生的注意力上课会更集中。所以并不是有的家长认为我是不是一运动就累了，然后我上课就注意力不集中了，实际上对于青少年来说真不是这样的啊，反而在成人可能是由于人的体力是有限的
2: 啊，
0: 当你运动疲劳了以后可能
2: 会就困了，
0: 对对对对，但对青少年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2: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运动跟身体跟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并且有着很多相关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啊，打呀，是什么这类似睡呀。
1: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2: 听不到，
1: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你就通过他的表情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
0: 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
2: 今天还是有很多家长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给一个家长一个机会啊。
3: 各位老师好，我觉得运动还是有用的，因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不愉快的时候，如果去踢踢球，就可以暂时忘掉烦恼。它作为一个孩子情绪的发泄口，的确是很有必要。但是体育呢，它有竞技竞争的精神在里面。我家孩子就是特别畏难，又是独生子女，一到比赛的时候就往往坚持不下来就放弃了，真的是说又说不得，打又打不得。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2: 听了刚才这位家长的话，我觉得挺有共鸣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是就是在室外的运动时间非常的少，这不像以前，我们好像住的离学校都比较近，现在可能大多数孩子有上学的路途啊都非常远，没有什么时间说室外玩啊，小花园玩，时间比较少。您觉得这个家长所说的这种孩子，畏惧输，畏惧困难这种情绪，但他还适合去运动吗？
1: 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吧，更多的是就是一个是陪伴，一个是倾听，然后再一个是让孩子表达出那个比赛的感受来。就拿我闺女来说吧，她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比赛，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场比赛。然后第一场比赛上场之后，是整个人你就通过她的表情都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然后他们的项目是教练是有暗号的，然后等他上场打棒的时候，教练给他了个暗号，然后他就瞪着两个大眼就看教练。然后下场之后，他没有按教练的暗号指示去打球，然后下场之后教练就问他，他说我刚才给你的暗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教练我忘了。这个孩子就是很真实的一个表达，因为当时我也在场下观看他的比赛，他所有的这些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呢。等他下场之后，然后我就笑，他说妈妈你为什么笑？我说刚才你的表现挺逗的，挺好笑的。他为什么好笑？我说是你的第一场比赛，你这个反应是正常的。然后呢，等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就逐渐进入一点点状态了。第三场的时候就明显打的就比之前要好很多，能把他的训练水平打出来。然后所以说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我就觉得是孩子他一开始从可能说大脑空白， 或者是不知所措这种时候的时候，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不要急于去指导孩子，也不要急于去批评孩子，所以更多的就是家长的心态要放平吧，淡定吧，让孩子去说，你可以跟他开个玩笑，让他点拨一下他，但是更多的是让自己去体会体验这过程。等第三场的时候，他就打了一个本垒打还是安打，然后给队伍下分了，他就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下来就说，妈妈，我刚才打了一棒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的，然后我说你之前的比赛你有感觉吗，他说妈妈我没有感觉，他说我就感觉我大脑是空白的，我说对，你的表情也告诉我你的大脑是空白的，我说通过比赛你自己觉得你后边做的怎么样，他说我觉得我后边做的挺好的。所以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来说，让孩子自己去感受体验比赛过程，而不是好与坏都是孩子的成长经历。所以说家长不要去批判，也不要去指责，也不要去指导孩子，你懂的话，有可能有的家长有点运动经历，可能给孩子可以一些指导，假如家长一点运动经历都没有，指导不了孩子的话，其实更不要说话了。
2: 哎，我经常看到那个比赛啊，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孩子还激动，还打呀，是什么这类似，睡呀。
1: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2: 听不到
1: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一点都听不到。通过孩子这个比赛过程中吧，我就感觉孩子成长了很多。他下来自己就总结，他说：“妈妈，我就知道我该怎么练了。”让孩子就是从这个经历当中，他能去成长了，然后长大了很多。
0: 在运动当中，情绪啊，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千万别这个孩子一紧张了，然后就斥责，其实这不对的。你比如赵老师搞射箭的，你去射箭，啊，这个是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啊，就是你不能告诉他不紧张，你就需要你去引导他，给他制定一点目标。制定一点目标，你比如说这一次呢，然后这个技术怎么样，下一次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慢慢的去消解这个紧张度。
2: 那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肯定是特别推崇这个去运动，然后去宣泄我们的情绪，是不是坚持运动也可以克服掉这种负面的情绪呢？
0: 情绪实际上就是我们客观世界的反应，它来自客观世界的刺激越丰富，它引发的这种情绪体验也就强烈，也越复杂。那么体育活动本身呢，它就蕴含着很多的这种各种刺激，你比如竞争冒险呢，一些把握机会追求它的结果的不确定性，成功挫折克服困难等等。那么这种情绪体验就是既丰富又刺激，它没有任何一个活动能代替它。当我们这个知道这个体育能引起这种丰富的情绪之后，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引导孩子去认识和调整情绪，那么认识它才能调节它。那么如果不认识情绪的话，根本谈不上调节。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你比如这段时间为什么有点这个隐隐的这种烦恼呢？有的人就是根本就发觉不了，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比较长期的影响，深入的，然后这种这个负面影响。如果说我们情绪这种体验比较丰富的话，那我就知道为什么，然后心里边然后不舒服了。所以说呢，儿童呢。或者青少年，他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情绪是最先，他一般是在这种活动和游戏当中的啊，刚开始的时候表现为你比如说不守活动规则，然后他就不高兴了，你要是玩具不给他，他肯定就是有时候哭闹，或者跳绳不排队，然后老师说他，然后他就生气了，或者说然后呢就有点委屈了。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这种这个运动当中，或者说在这种不断的这种情绪的这种体验当中，他知道了什么叫高兴，什么叫不守规则，然后什么样我应该这个积极向上，然后集中注意力，这种情绪逐步的认识到了他了以后，他以后随着时间的积累，然后年龄增长，他就知道如何去调整他了。所以说我们作为老师和家长就是要做的是这样，有鼓励性的，然后呢有引导性的，然后有控制性的，然后这样让孩子去改变。
2: 对，我觉得刚才那位家长，他可以说让孩子也多试几个体育项目，是吧？有的时候你这个项目，比如足球，他说不喜欢，你可以换换其他，还有乒乓球、羽毛球，是吧？还有个人项目，包括篮球，它是集体项目，也可以都试一试，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的聊天当中，也很好的回答了刚才两位家长的问题。就其实体育运动是一个给孩子能够宣泄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口，而我们的孩子的情绪可能有喜怒哀乐，它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这样一个项目，

0: 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塑造他的性格，这对他的整个的人生发展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的，肯定是阻击我们这个负面情绪最好的方式。但是呢，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长呢还会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并不知道怎么去指导孩子。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了解一下。
1: 从我个人来说，通过运动对平时生活的一些压力是一个释放，我觉得把这个习惯传递给孩子，同样他长大了，他也会有这方面的效果，
2: 肯定是对人身心健康情绪都是好的嘛。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包括中学时代都喜欢打篮球，有时候心里比较压抑，情绪不开心了，通过体育锻炼能够发泄，是一个良好的发泄的一个渠道。
3: 运动员呀，运动量大的人发生抑郁症啊都是非常低的，那种人几乎不可能发生。比如说我看他去参加那个运动，教练带着他去长跑，比如说5000米啊或者2000米，到最后他坚持不住的时候，有教练在旁边来加油加油，我们旁边还有多少，真的对他心智我觉得也是一种提升，除了体能，对心智也是提升，就是有人在旁边鼓励你，跟你一起去运动，一起去往那个终点去冲，那种感觉我觉得真是挺好的，对心理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4: 这个有时候会有，他比如说他在家里特别生气了，我就会带他出去拍拍球，找小朋友玩一玩，就明显就能缓解这个情绪。感觉运动运动，至少就是说让孩子比较乐观吧，就运动完之后他身体就比那种不运动更放松一点。
5: 比如说他运动之后他会就是开心一些，然后的话注意力也会集中一些。
6: 我觉得运动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外向一些。这对他这种社交能力啊，包括他的这种外向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培养，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5: 不太了解。
2: 这块的话不太了解。
6: 这可能就有点就感觉比较专业了啊。
1: 这个倒没了解过，
4: 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反正在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5: 没太了解。目前的话就给他买了一个篮球，就觉得是练篮球，据说是能练那个手腕力量，对写字有好处，所以买了个篮球。
0: 好，刚才通过这个小片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的家长啊是知道运动好的，但是呢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是怎么做呀，是做点什么呀。我们今天呢有100名的家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行一个投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7: 家长大多数，您认为通过运动调节孩子的情绪有用吗？ A 有帮助，运动可以很好的调节情绪。 B 我认为有用，但效果不显著。43%的家长选择 A 选项，57%的家长选择 B 选项。
0: 好的，谢谢各位家长的投票。我觉得这57%的家长有点矛盾哈，认为有用，但是又没有效果。不妨呢，咱们现在就随机的选一位家长，咱们跟他进行一下连线，听听他怎么说。
8: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说到运动，我就很困惑。我家孩子运动量挺大的呀，每天也让孩子玩，但是孩子的脾气照发。情绪也得不到缓解，这是为什么呀？
0: 对，姜老师您给说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光去玩也不行啊？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9: 我给出一点参考意见，就是运动吧，对于孩子啊，其实不能通过简单的偶尔出去运动一下或者简单的培训班。另外就是什么，还有家长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实际上孩子不一定喜欢，然后他喜欢篮球，然后让孩子去培养篮球。在运动当中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叫流畅体验，全身心的投入到某一种运动的时候，他经常会忘却自我的这种劳累，出了很多汗，特别累，但是并没感觉到，就是因为什么，他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有一个邻居的男孩喜欢踢足球一下午，然后实际上他饭都没吃，但是他又不觉得累，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了这种运动的乐趣。所以在现实当中啊，往往家长就忽略了孩子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往往按照他自己的一些什么想法。我认为这里边有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家长的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大家这个家长的习惯。有的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啊。你比如让孩子就很早的进行专项化训练了，实际上我们小孩在幼儿园，在咱们这幼儿园阶段更多的是以玩综合体能为主，但是呢他过早的就让他去专项化了。你比如带他去练篮球，就希望他打出来一个什么好的成绩，玩一个好的什么准确投篮。

0: 玩一个好的什么运球，实际上这个都是与他的年龄阶段不符的，反而会降低他的运动的这种兴趣。第二个就是咱们家长有时候对孩子当中在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的心理啊，有时候就敷衍。你比如有时候孩子在运动当中就突然然后觉得累了，他不想持续了，或者说突然由于跟同伴之间的这种冲突，他突然不想运动了，都很正常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教练或者是家长一定要去引导他，去引导他，而要通过表扬的方式，立规矩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啊，为什么别人能行你不行，然后就是说你算了别练了。实际上这种方式都是习惯造成的一些敷衍的态度，然后对孩子其实影响很大。
1: 张老师，那您接触的这个学运动的孩子肯定是比较多啊，那难道这些学运动的孩子就都不发脾气吗？是不是也像刚才我们这位家长说的，也学了运动但回家照样也发脾气？
2: 不是，运动的孩子也有情绪也发脾气，但是只不过他们运动通过运动训练的孩子，他们能正视自己的情绪，正视自己的脾气，对，他们能更好去控制，因为运动是带给他们的规则，然后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挫败感，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成就。
1: 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2: 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0: 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
2: 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因为我家女儿她现在不是练这个垒球项目吗？她当时刚练了有几个月吧，她就出现了一次受伤了。这个受伤是因为那个球她没有接到，然后砸到鼻梁上骨折了，粉碎性骨折，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后来给她通过那个复位手术做完之后，他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吧，他就不想去练球。
1: 他
2: 因为他很恐惧，他害怕，他不敢接球，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强迫他去，让他自己去慢慢的调整，慢慢去适应。他就说我不想去接球，我不想去训练，我害怕那个球，那个球过来他就会想到他当时受伤的那个情景。应该是因为咱们没有经历过，所以咱们不能感同身受的体会。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呢，也要去体谅孩子有这种情绪存在的时候，一定要去体谅他，给他这个时间让他缓冲。然后那段时间没有强迫他去训练，就在家休息。等后来他说妈妈我想去尝试着练一下，我说可以，然后就该送他去训练，去练球。然后慢慢的，然后他就逐渐的通过时间的调整吧，他就是去敢去接球了。等他正常能训练的时候，他就说妈妈妈妈我不怕那个球了，我能调整过来，我还不害怕了。所以我说这个孩子通过这个训练的过程之中，他自己也会去通过经历，他自己才会去改善自己这种情绪啊，或者畏难啊，他去只有经历了他才会去提高。反正通过他这个受伤，我觉得他成长是进步很大的。他后来训练之中他会去一点点小进步啊，或者一点点小提高啊，回家都会说一下。
1: 所以其实是孩子自己他也有这种调节的能力。所以刚才这位家长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把运动想成就是灵丹妙药了，就觉得可能我们去运动场宣泄了以后，是不是你回家就不应该跟爸爸妈妈再发脾气了啊，你就不应该再那么生气了。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在选择运动上，像姜老师刚才说的一样，要首先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他喜欢他感兴趣的切入点，不能给孩子满足家长的需要，而且要尊重孩子的选择，他喜欢哪某种体育项目，他喜欢哪个运动，运动只是一个切入点，能更好的去感受体育带给他的喜怒哀乐呀，带给他的这种成功喜悦啊，他能带给他能去体验，所以他只有体验过这种情绪的变化，他才能更好的去控制情绪。
1: 有道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我们的家长是有什么样的困惑。
3: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家孩子小时候还好，现在上了初中，天天沉沉闷闷，也不跟家长沟通，天天鼓捣个手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家长给孩子吃穿最好的，为什么还如此不满足闹脾气呢？
1: 好，那我想姜老师因为是在大学任教嘛，所以是不是就是对这种青春期的孩子甚至更高年级的有一些经验。现在我觉得是假期啊，

0: 孩子们自己拿一个手机在屋里玩，这种情况太多见了。你有时候你让他出去，给他时间出去，他也不出去。
1: 就是现在在初高中啊，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家庭或者孩子还是挺多的。
0: 对，
1: 因为现在孩子在初中高中的这个中考和高考压力很大，然后第二呢就是年龄大了，他喜欢跟别人比较，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事情没有达到预期，年龄大了以后更加会感受到周围人际关系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当他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他就觉得周围的世界好像是就对他有点冷漠感，所以他宁肯把自己封闭在空间里边。在初高中的时候，体育能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这种自信心，你比如说当这个运动能力提高了以后，他的身材就会因为运动而健美。我们同事的孩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想保持女孩想保持好身材，然后呢就最后得了厌食症。
0: 哎呦，
1: 厌食症其实典型的就是心理，
0: 嗯，
1: 他的心理就是因为他要什么好身材，
0: 美，
1: 所以说他不吃饭，最后导致厌食症。但这种方式就需要什么家长陪伴，然后一点点的通过合理的运动调整他的什么饮食习惯，再就是调整他的身材。第二个就是什么同学同伴之间的友谊关系啊，也涉及到人际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初高中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适当的让他们增加一些团队项目，你比如我们说的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冰球、橄榄球，因为这种很强的这种配合意识能力，除了能够让他们人际关系融洽之外，最关键还能锻炼他们团队配合能力。他们之间的这种在运动当中产生的这种感情，甚至比咱们普通同学的这种关系还要好。这就是运动带给他们的一种正向的引导。
0: 那其实刚才这位家长提到了一点啊，他就是说认为在吃穿用上给孩子已经提供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标准了。那我想问问赵老师，我们常常说的有一种体育精神，特别是在您参加一些国际大赛为国争光的时候哈，那有的时候是不是孩子其实他这种心理的富足远远会超过他这种物质上的满足呢？
2: 对，其实现在孩子就像刚才的家长说的，吃穿用度什么都是可能是最好的了，
0: 一般家庭都差不多。
2: 但是现在孩子可能精神上还是匮乏的，去攀比呀，去比这个比那个呀，但是他们没有在精神富足上去做个对比。往往通过运动能让孩子精神富足一些，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
0: 所以其实也要给孩子一个时间，是吧？让他了解运动，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他对运动的爱，这样他才能够填满他的这个内心。
2: 对，所以说运动要从小培养这种运动习惯。就像姜老师说的，他现在接触大学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多一些，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问题呢？就应该是从青少年时期没有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所以说运动这个效果是长期的，不是短期效应，所以要坚持才会有效果。
0: 细水长流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也想问了，那今天刚才这节目刚开始啊，两位一直在说运动的各种好处，我们也深深的了解到了。那现在回家我们就赶紧让孩子只要写完作业就都出去玩，哎，去跑去，哎，你喜欢哪个运动我就给你报班，多报几个不行，周六咱也上，周日也上，那这样就一直运动，这对吗？
2: 家长一定要循序渐进，
0: 一
2: 定不要是拔苗助长式的去运动，一定要跟随孩子的年龄段，然后孩子的运动能力，因为每个孩子运动能力是不同的，然后身体这个先天的条件也是不同的，所以要根据孩子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循序渐进的去开展这个体育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自己身体条件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强度运动量，这个是一定要是把握住的。
0: 这个应该是根据科学的这个去选择，比如他的年龄、他的体重、他的身材适合什么运动，是吧？
2: 对，一定要选择孩子适合的运动。
1: 其实也是接赵老师的话题，并不是运动强度越大越好，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和发育阶段啊，他的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和他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发展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模仿专业运动员，我们在体校那参加专业集训的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那样的手段去要求他和训练他，这样的话可能会由于训练强度太大，或者说由于一些体能训练啊、力量训练太大，反而影响他的兴趣。第二个就是什么，不要认为运动时间越长越好，其实在中小学孩子的关注度大家可能了解，他坐在那儿学习可能一段时间他就坐不住了，其实运动也是，他的关注度也是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所以说你在进行不管是体能训练

0: 还是什么技术训练的时候，就是一般不要超过1个小时。家长认知方面就是给出几点意见吧，就是家长呢有时候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陪伴，中小学的这个孩子家长的陪伴非常重要，因为什么？有家长的陪伴，他会觉得安全。第二，家长的肯定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家长的肯定，他才会表现出强烈的这种什么想表现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家长陪伴很重要。家长不要对孩子过多的这种指令性的操作，你这个球该怎么打，你那个篮该怎么投，然后你这个比赛你该怎么打，实际上你指导的这个并非是专业的，反而会让孩子产生反感，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需要注意。
1: 所以刚才根据两位老师的一些回答哈，其实让孩子循序渐进地养成一个特别好的运动习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可以通过这个不光是说宣泄了情绪，而且还能结交到好朋友，真的是一生受益啊。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进一个小片儿，来听听家长们还有什么样的困惑。
2: 没有，我不喜欢运动，因为我觉得它太累了。我喜欢宅家。
3: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
4: 好像是几乎没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运动挺累的。
5: 会，我爸经常跟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6: 一般都是中午我午休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前面那个运动器材那块玩一会儿。
7: 我跟妈妈滑旱冰过，跟妈妈骑自行车。我跟妈妈做这些运动时候，我感觉特别开心。
8: 这还得看孩子，你像我们家的孩子，他不愿意动，尤其现在这个平时课也比较多，下了课，这放了学回家，可能就是上个网课呀什么的，出来玩的时间或者说运动的时间也比较少，所以这一块还得看孩子，还得看家长，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原因吧。
9: 这个没那么专业，就是基本上报一些学校的那些课后班什么的，我们就是让他按照他兴趣来学的。
10: 系统的规划目前还没有。
11: 没有，就出去，去科技馆边，或者是出去公园，没有那个说运动，要么运动就是社会类的那些报班什么的。
12: 因为作为家长，我们一般是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的培训班，比如说我们孩子参加一个篮球的培训，就是通过这些方面进行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个，让孩子多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1: 好，看过了我们的这个小片，我觉得让我想起来一段话，叫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啊。这个很多的家长呢，可能由于孩子大了，大多数想的都是学习的事儿，就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啊。要是我自己想，仿佛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月好像要干什么，几个月三翻四坐，几抬头又走路，那时候每个月都规划得很清晰，反而孩子现在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运动了。那今天现场我们有100名观众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我们来投票。
13: 家长大多数，您会为家庭制作运动规划吗？ A 没有详细制定过， B 有制定过但是常常半途而废， C 会制定并根据计划坚持一年以上。68%的家长选择 A 选项，22%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0%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1: 我觉得我肯定也选 A， 就是因为我就是孩子，比如他回来跟我说我想打球去了，我说那行，那看咱小区附近有没有这个篮球班吧，给你报一个，也就是这样了，可能不会说全家坐那儿拿个纸拿个笔说来咱们制定一个运动规划，好像真的是不会。
14: 不是说计划吧，应该说家长有这个意识，有运动的意识，让孩子去运动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运动计划，而不是说非要是今天练什么明天练什么，这才是一个计划。运动计划可能就是家长有让孩子愿意动一动，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给孩子篮球，因为我们家小不点嘛，就是因为喜欢篮球，我就给他报的篮球班。所以他一开始是喜欢，后来他每周都去训练，其实我觉得这无形当中也是个运动计划，他只要坚持去，这就是计划，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1: 那邵老师，您会跟孩子们一起玩什么项目呢？
14: 我们家可能是趣味性的比较多一些。
1: 有什么？
14: 我们会在晚上孩子都写完作业了，然后下楼玩一会儿，玩一小时左右，一般就是扔沙包，因为扔沙包的话人要多，因为上边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你要是趣味型的多一些之后，孩子愿意参与进来，就是像这种运动的话就是以趣味为主，不要有那种某一个专项，因为每个孩子擅长都不一样，这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
0: 通过我们培训的青少年的经验来看的话，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在五岁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简单的运动，综合性的身体素质练习，比如爬行啊、走跑跳，年龄稍大的呢就可以学着骑自行车来发展一些平衡和协调能力。那么从五到七岁也基本上就上小学阶段，低年级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幼儿进入到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高峰，但这个时候呢还不能承受较大的强度长时间的运动。那么这个阶段我们重点应该是什么？培养这个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例如我们所说的趣味性的滑冰啊、游泳啊、足球啊、跳绳这个时候跳绳就是跳的比较多。那么但是每次时间仍然是不要超过一个小时。那么专项技能，你比如我们所说的足球或者游泳这种技术类的训练，然后呢就不要时间太长，而是要以这个游戏和比赛为主啊。8到11岁，然后呢就是我们身体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就可以发展孩子的基础体能素质可以更多一点啊，然后呢专项训练的时间可以适当加长啊，你比如羽毛球我们的专项的训练时间，然后足球的这个一些专项时间就比较长。当然了，仍然是以我们的小的竞赛为主，这样的话培养他的意识还有他们的战术意识，但是仍然要避免这种强对抗啊。你比如我要是练拳击呀、搏击呀，包括我们的足球，就是这种强对抗的话就不要，容易让孩子受伤。那么最后11岁到14岁这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引入到这个更多的技战术，然后呢就是有的孩子可能是在这个方面有更好的这个专项方面的这种训练啊，这时候发展一般的力量，我们更多的以强调有氧耐力啊、柔韧协调平衡性的提高。15岁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近成人式的训练了。
1: 那我们常常说啊，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刚才我们说运动可以调节情绪，那么针对孩子有的时候他是不同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体育项目针对的去练呢？
0: 就是在当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比如你孩子就可以练习一些瑜伽舞蹈类的呀，然后男生就可以什么长跑击击，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这种搏击班啊，然后就是特别多，就是让孩子去练搏击，但是不是对抗，而是要自我技术的这种训练。那么这时候就会让他在压力大的时候能够宣泄出来，在焦虑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舞蹈的健身操还有长跑游泳这种耐力性的项目，那么一般是能够缓解咱们青少年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情。当孩子因为考试退步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上课有时候逃避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着让他去长跑，让家长陪着他，当然了也可以让找一些同伴去陪着他，孤独和怪癖的这种心理啊，这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什么这种团队类的项目，足球、篮球、冰球还有一些这个拔河呀、轮滑球就是滑轮滑然后打冰球的那种习惯，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团队精神配合，这种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跟队友的这种全身心的交流，另外就是在一起享受胜利的快乐，还有失败的这种什么沮丧感，其实这个失败并不是痛苦，而是什么，是一种情绪体验。另外还有腼腆的，腼腆的就让他搞点这个什么特别这个外向性的这种运动，就是你比如这个滑雪啊，然后溜冰啊、摔跤像这种项目的这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如果失败他就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说他就让他胆子更大一点，你比如滑雪他必须得敢往下冲啊，你比如溜冰他敢上去，然后呢不然的话就容易受伤啊，或者说骑马这种都是啊，所以说我们针对他的不同的性格，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项目特点，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应该多思考一下，
1: 让家长也能跟孩子一起动起来，让孩子们呢也能够自己从而发现运动的乐趣，从而爱上运动。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运动相关的话题，也感谢此时此刻正在陪伴我们的100位线上的家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真正能够让孩子们打心眼里喜欢运动，爱上运动。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琪。我们安全动起来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跑步。哎，跑步呢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常见呀，那跑步你究竟的姿势选择正不正确，还有你的运动装备正不正确，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中一一为您解答。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大家好，我是体育老师严少杰，来自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防身实验学校。
0: 正确的姿势特别重要，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正确的姿势。首先呢，我们先从一个装备开始，这个路从脚下开始跑，这个鞋子就特别重要。那今天我一听说要准备这样跑步的一个项目呢，我立马换了一双鞋。但是我这双鞋到底合不合适？
2: 合不合适的话，这个您说这个点特别重要。但呢，咱们主要是根据咱们足弓特点来进行，跑步鞋的选择。如果是高足弓的话，就要选择缓冲性比较好的跑鞋；如果是扁平足的话，就需要选择稳定性、支撑性强的鞋；如果正常足弓的话，选择中性跑鞋就可以。
0: 您说根据足弓去选择，那我怎么判断我的足弓呢？
1: 人类是灵长类动物里唯一长足弓的，足弓是我们人体在运动的时候第一条的一个缓冲的防线啊。但是呢，由于我们体重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还有日常运动习惯的问题，还有就是先天遗传性的因素，会导致每个人的足弓长得不太一样。那正常的足弓大致在我们的双脚正常着地的时候，我们把手指的内侧塞到足弓的下边，能够伸进自己的一节指节，就差不多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塞进去特别少，那就可能是一个扁平足；但如果塞进去很多，那很可能就是一个高足弓。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用足印法，就是脚底板涂一点颜料或者水，踩在地上会留下一个脚印。那我们观察那个脚印，也可以大致的知道足弓的高低。那么足弓的高低首先决定了我们在脚落地的时候，我们的腿能不能够正常向前方。但如果我们是平足的话，我的脚在落地的时候，我的腿就会向里旋，我的整个的这个膝盖和髋关节就会向里旋，会有一点点外八字的趋势。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作为人体负重力线的地基，它会影响整个的上面。但如果你是个高足弓，这个足弓很高，那么脚又会带着整个腿向外撇，它会让我们的跑步姿势产生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所以呢，鞋是解决我们先天足弓不是很正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0: 我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在选择跑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就是不同的足弓的鞋子吗？
1: 是的。
0: 有这么细分吗？
1: 是的，很多品牌的运动鞋是专门有对足弓进行支撑的，所以呢，这是第一项。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到鞋底的一些性能，比如说您的这个鞋子，
0: 对，
1: 看上去如果出去旅游或者走路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拿来跑步的话呢，可能不是很好。
0: 不是很好，为什么呢？
1: 因为您的鞋跟太高了，
0: 太高容易崴脚。
1: 对，看上去它的弹性可能不错，但是呢，这个鞋底本身如果它非常的柔软，那么对我们落地的支撑性呢就会下降。那如果它特别特别的硬，又会特别的硌，对足底筋膜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会造成足底和跟腱的损伤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运动鞋它是有寿命的。它不可能一直穿下去。我们大部分鞋子的跑步的寿命大概在700-800公里，就算很不错的一个鞋子了。
0: 也就是说，不是说一双鞋我们像传家宝一样
1: 一直穿下，
0: 一直穿着。
1: 对，
0: 它就算它的外观没有进行磨损，但是其实它里面的性能
1: 已经发生了变化。是的，它的弹性、它的支撑力度，包括它的鞋底的防滑度，都会大大的下降，影响我们在跑步过程中的安全性。
0: 所以我们一直说安全，有时候你真的是从你的设备方面。

0: 方面就要开始入手。那严老师呢，我们刚才其实聊了很多的这个鞋子方面的一个选择啊。那您看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教学的工作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对学生他的一些装备，比如说跑鞋方面有所要求呢？
1: 对，确实是。一般情况下的话，学生会选择舒适、漂亮、美观，他可能是以外形选择为主，所以很多时候就学生啊、家长往往容易忽视鞋子的科学性。

0: 是否确实也不太一样。
1: 短跑运动员的话，它下面要增大摩擦力，它那个是钉，那个是钉鞋。公路跑的话，一般是选择耐磨的，舒适的、稳定的就可以。但是如果是越野跑的话，就得选择带防滑大底和防穿刺中底的那种专业越野鞋。
0: 你看严老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是不是我们不能一双跑鞋适合所有的场景？
2: 那肯定的啊。那首要的区分呢，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来跑。那刚才是严老师说到这个越野鞋，它是经过专门设计的，它的鞋底和鞋帮，包括它的这个抗侧翻，就是扭脚的这个能力，也都是经过特殊设计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硬质的路面，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在水泥的马路上或者柏油的马路上来进行跑步。那硬地上呢，其实我们鞋子的选择我觉得跟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我们刚刚开始跑，比如说每周的跑量可能加到50公里左右的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一些弹性相对好一些、缓冲性能好的鞋子。但是如果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级别的跑步的水平，很多人每周的跑量可能在100公里以上，这个时候为了进一步的去提升成绩，那么就要把鞋子的这个性能呢得到相应的提升了。那这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稍微偏硬质的鞋子，但是如果鞋底越硬，它导致足部损伤的风险度就会越高，轻则呢会起水泡，重则的话呢就会得足底筋膜炎呀、跟腱疼痛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选择更大量的一个跑步、更高性能的鞋子，就要承受一个更大的运动损伤风险。
0: 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鞋子的选择方面已经说了很多了，那我接下来就其实想追问一个问题啊，我们的足弓是先天的还是能练出来的？
2: 目前医学上的研究认为它训练的概率不是很高，先天的因素是主要的，就是它受父母遗传的概率更高。因为我们足部的各个骨头，它主要是靠韧带的结构来进行连接的，这个结构它松弛之后是很难再恢复原来的一个紧度的。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下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体重，特别是在发育期的时候体重比较大，那么我们自身的体重会把自己的足弓给压塌了，这个也是一个相应的影响因素。那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呢，就是我们小时候有没有进行比较多的足底的活动，比如说小朋友被爸爸妈妈抱着或者坐在婴儿车里，那他就失去了这样一个小时候去锻炼自己足弓发育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成年人的足弓的改变主要是受外伤的影响，很多人可能扭脚啦，或者是脚趾骨折了、受伤了之后，它的足弓形态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它受影响的因素比较多，我们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那也就是说我们正视完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从一些其他方面去进行弥补，比如说咱们一直在说的这个跑鞋的问题。刚才呢我们将跑鞋的问题呢也是跟观众朋友进行了介绍，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正确的跑步姿势。
1: 好，那接下来咱们一起上跑道吧，
0: 去跑道来练习一下。

0: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严老师已经带佳怡呢在外面进行了热身呀，还有一些专业动作的一个训练啊。佳怡呢，你是从几岁开始练习跑步的？
1: 就是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了，感觉自己有这个特长。
0: 那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呢？
1: 爆发力比较好吧。
0: 爆发力比较好啊。平时都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个练习呢？
1: 力量训练呀。
0: 力量训练还有呢？
1: 那种核心力量啊。
0: 核心力量也要练？很多方面的一些素质咱们都要练习到，是吗，严老师？
2: 对。
0: 那刚才呢，我看您带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动作啊，比如说我们先从热身开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热身很重要，那跑步的热身和我们平时一些运动的热身有什么不同呢？
3: 其实跑步的热身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因为跑步本身这个技术动作的要求就是比较简单。那我

0: 我们也经常把跑步作为其他运动项目热身的一部分，然后但是呢，我们在跑步之前还是要安排一定时间的热身活动，特别是接下来你的跑步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那么还有就是在冬季气温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时候，一定要把热身活动做好。那么热身的要求呢，通常会做一些动态的肌肉拉伸，做一些肌肉的一个激活是主要的部分，时间呢大概在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严老师呢，接下来就请您帮我们说一下正确的跑步姿势。
1: 一般是身体略微前倾，目视前方，就像头顶顶着一本书一样，脊柱挺直。在跑步的过程中呢，大腿带动小腿往前伸，然后呢手臂在两侧配合腿部做协调的前后摆动，后摆腿的时候髋关节向后打开。落地时呢，要注意前脚掌或中足先着地，这样的话减少对足底筋膜还有小腿后侧的压力。
2: 那个严老师，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在教孩子跑步的时候，我是一上来就是开始吹哨跑多少米多少米跑吗？还是说我们会逐一的一些动作进行分解练习呢？
1: 先是主要是刚开始是主要是先进行分解练习，然后呢这个强度呢是由小到大的，运动量跑步的量跑量就是距离也是由少到多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那老师刚才您讲到，就是其实我们在练习跑步的时候会根据年龄段然后进行不同强度的一个练习，那它究竟是怎么划分的呢？
1: 这就像在小学的1到2年级的话，它可能是一些趣味性的，比如说跑步的专门性练习为主，这种练习呢一般是持续10到30米左右，同时从1年级开始就有50米跑步测试的项目，到小学的5、6年级会有50米乘8往返跑的练习，到初中开始呢就有女生的800米和男生的1000米跑步了。
2: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1年级的时候没有必要让孩子们进行长距离的比如说800米1000米的练习，他们的身体素质其实是达不到的。
1: 对，最好是在进行了比如说跑姿步态一些纠正之后呢，有些队员有天赋，就像嘉怡这样的话，比如说他长跑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稍微距离长一些的锻炼。
2: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我们还是要遵循他的生长发育的一个规律。
1: 对，根据他身心发育特点来进行。
2: 那老师呢，刚才我们都提到这个运动损伤了，跑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哪些损伤的一些事情呢？
0: 其实跑步的损伤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下肢，在短跑的或者冲刺跑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急性的损伤。但是我们大众的一般性的跑步啊，比如说我为了去锻炼身体跑5公里或者8公里，那这些呢主要还是一些慢性劳损性的问题为主，就是其实关节的损伤是最多的，它会伴随一定的这个肌肉或者是肌腱的问题，但是关节疼痛还是最为常见的。
2: 您看啊，就是昨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个求助，他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用筋膜枪去打那个足底。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筋膜炎。我说这跑步跟筋膜炎还能画等号吗？
0: 是的，其实跑步诱发的筋膜炎还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一些装备的问题、训练的问题，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训练后的放松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我们大腿呀、小腿，包括髋关节的外侧的髂筋束、臀肌啊，包括腰腹、肩带，可能它被长时间使用之后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但如果我们身体的肌肉它一直很短缩、一直很紧张，就会让关节的压力变大，会让肌腱受牵拉的程度增加，进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慢慢的会出现问题。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的跑者来说呢，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跑几天就开始痛，休息几天不跑了又好了。
2: 对，
0: 又不怎么痛了。
2: 他就不正视这个问题，他其实是不是当时足底已经受伤了，但是呢他因为休息几天吧，或者像我们经常说的贴两片膏药然后他就好了。
0: 对，这个就是运动损伤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影响运动但是不影响生活。生活中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当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更多次数的肌肉收缩，需要更大力的肌肉收缩，更快速度收缩的时候，那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肌肉不能去适应这种状况了，那么就会出现损伤的一个缓慢的积累。那我们在判断跑步损伤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告诉您你应不应该去看医生，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那简单说来呢，叫333原则，就是有3个3。第一个3呢，就是你的疼痛度是超过3分的，就0分是不痛，10分是特别特别痛，

0: 因为三分以内的痛呢，一般认为它是一个轻度的疼痛，我们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三呢，就是要重复三次，就我跑一次它痛了，我又跑一次，哦，它又痛了，它已经连续出现了三次。然后第三个三呢，就是它每次的疼痛时间会持续30分钟以上，就建议大家去看医生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再问个问题啊，我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应该看骨科还是康复科？
0: 运动损伤的这个治疗和康复呢，其实是和我们的医疗的这个分科有很大的关系。真正的骨损伤是很少的，所以很多人去看骨科，骨科大夫会告诉你骨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但是他确实会感觉到疼痛，他说我这骨头照都没有问题，那我是哪儿的问题呢？
0: 那么就是关节的问题或者是软组织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去看康复科或者是疼痛科，大家能够得到的治疗建议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哦，明白了明白了。罗老师，我们还有哪些错误动作会影响到运动安全呢？
0: 那我们请佳怡给大家演示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动作，好吧？这样就是身体微微的会前倾，然后呢背会向前弓起来。那么如果你长时间这么跑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姿势它会有点奇怪。那么当我们站直的时候，整个脊柱都是在正常的这个受力线上的。但是如果我的身体前倾了，然后我又含胸驼背，脑袋又前伸了，那么其实跑步的过程中会给腰椎产生很大的一个压力，然后颈肩部位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的，然后摆臂的时候这个动作也非常的不顺，跑完之后并不会产生非常松快的轻松的这种感觉，而是说腰很酸，背也非常的难受不舒服那接下来呢，我教大家一个在我们康复训练里边比较常用的动作，来帮助大家纠正这个问题那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可以用到一个小工具，我们给佳怡准备了两个小瓶的矿泉水，那如果是我们大人的话呢，可以换一个更重一点的哑铃我们双手拿着这个哑铃，我们先马步下蹲注意蹲的时候呢，膝盖冲着脚尖，但是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微微向前倾，腹部收紧，背部挺直，然后头跟身体都在一条直线上，肩部是向后打开但是不动的，然后呢背部呢也是非常的直的然后呢手臂再慢慢向前举那么通常呢在练习的时候可以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呢训练3到5组，这个动作呢可以加强我们整个上背部的肌肉的训练，对于加强摆臂的速度，同时纠正很多人前倾的这个姿势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接下来还会有哪些错误动作呢？
0: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动作呢，就是这个跑步的时候呢小腿过度的向前摆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时候不应该是赖在小腿上，很多时候是我们后侧支撑的这个腿没有办法向后打开这样的话两条腿没有形成前后的一个比较大的交叉，那么产生了一个很小的步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做一个髂腰肌的一个拉伸这边让左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好，我们从侧面看这个动作佳怡现在的问题就是身体微微有点向前倾，对，当我们的身体立起来的时候，是不是瞬间感觉这个地方的拉伸感发生变化了如果你往前趴一点，这个拉伸的感觉就没有了。第二呢，就是我从背面看的话，这个整个人是非常的直这个动作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在这个动作下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让我们的肌肉产生一个比较稳定的拉伸感，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摆腿过程中后腿的伸展幅度，辛苦佳怡然后第三个错误动作呢，其实是更常见的，就是我们在下肢落地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内八字，就是膝关节的一个内扣那我们做的工作呢，包括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纠正足弓，让腿呢能够向外摆。第二个工作呢，就是训练我们臀部的肌肉。那么其中呢，最常训练的动作就是在马步支撑的情况下来做一个髋关节的外旋。那我们这个纠正动作呢，会用到一个训练工具，就是弹力环。放的位置呢，通常我们会放在膝盖稍微偏下方的位置上面放在胫骨的上面，然后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屁股微微向后坐做一个微微下蹲的姿势。那接下来做我们这个动作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两个膝盖微微向开分，分开之后一直分到膝盖能对到脚尖的这个位置上面严老师的脚尖要冲向正前方好嘞，好，很好好，分开，在这个位置下可以保持3到5秒钟，5、4、3、2、1，好，再慢慢稍微往回扣一点点，休息一下，再开始下一个。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那么，如果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感

0: 感觉两边臀部的用力感不太一样，一边比较酸，另外一边稍微轻松一点，那么你酸的那边可以额外的加强训练。那我们假设这个佳妮左侧的力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我请佳妮面向我这边，你把腿向前迈一步，做一个弓步的动作。好，那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膝关节的下方以后呢，在同样的位置上可以增加一个固定啊，我把这个弹力带固定好之后，好，佳妮把膝盖微微往外打一点点。好，现在感觉哪里用力比较明显？是不是整个这个前腿的外侧用力感都非常强？这样可以给单侧的腿加强训练。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内扣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或者是孩子在跑步过程中有很多奇特的或者不正常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机构啊去找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分析，之后我们才知道可以用到哪些有效的训练动作来纠正和解决这些问题。
1: 对，我们每次跑步呢，是我们希望锻炼身体，但是如果我们用错误的姿势、错误的方法，不但呢锻炼不到，而且还损伤我们的安全。
0: 所以呢，从一个做运动康复老师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给大家广大的跑友呢提几点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从我们人体健康和长寿这个角度上来说，是鼓励大家去运动的。我们每天呢都要保证一个适当的活动量，每个成年人那每天应该进行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锻炼啊，是跑步也好，还是游泳也好，都可以。当然，跑步是我们最简单的，所以不受环境条件限制的这种运动的方式。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是以自身的能力，那么来衡量我们的运动的时长和跑步的速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疼痛的问题，还是要适当的去调整训练的方案和运动的时长以及运动强度的。因为慢性劳损性损伤，特别是像一些身体不能恢复的结构性损伤，它的后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它很长一段时间内去影响一个个体的生活和活动。所以呢，在我们普通人健身锻炼的过程中，建议大家首要去关注自身的能力和安全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追求运动成绩和锻炼的效果。
1: 在本期节目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我们关于跑步的姿势、跑步的热身，以及真的出现跑步安全问题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还是想请三位嘉宾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本期节目的大家的一些感受。
0: 从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在跑步的同时做一些比较常见的基础的身体功能训练，比如说我们肩背部位的稳定性训练、核心的训练、髋关节、大腿的肌肉训练，它都可以给我们的关节部位产生更好的保护。
1: 好，严老师。
2: 我主要想谈一下以下两点。一个是在跑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跑步前的热身和拉伸。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鞋具的选择以及正确的跑步姿势，这几个是预防运动损伤，让我们安全动起来的一个前提。
1: 那佳妮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话呢？
3: 今天这节课里面呢，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重视这些跑姿，然后呢问题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通过老师这几个动作，我觉得以后我可以改善的。
1: 好，今天呢我们关于跑步安全的相关问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20大报告做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

0: 央工作以来，先后六次莅临北大，七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1: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2: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体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3: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被称为东亚病夫，还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的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1: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0: 我们把德才均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1: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360，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4: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5: 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60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60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

0: 三是六十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1: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2: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1: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三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一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2: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研用六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足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3: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4: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5: 北大尖端，勇在巅峰，百年华诞， 再创辉煌。

0: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1: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永在巅峰，百念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祝魂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
3: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思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的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这种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田间地图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实践，不少于1周的时间，就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啊，就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0: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5: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0: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1: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啊，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0: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2: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啊，我对体育啊作为五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个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4: 从2019年起，以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

0: 波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致敬版，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击掌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
1: 坚持与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2: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四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1: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王雪萍，也是本次参赛团队的团队负责人。我从教34年了，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教育战线上老兵。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除了我这一个，我经常开玩笑的时候，作为一个老教师，带了一个3位非常年轻的团队。
1: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李曼老师，但我是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我在本科毕业以后呢，我先是在幼儿园工作了5年，绝对的双师型教师。我感觉学生还是蛮喜欢我的，因为在我的课堂上比较的轻松活泼，而且我是从幼儿园一线出来的，所以我身上有比较多的这个一线的教学案例。
2: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吴亚杰，家里面很多长辈都是老师，然后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报了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了之后就进入到了职业院校，成为了一名职业院校的老师。我希望首先树立好自己的理想信念，然后可以朝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3: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赵梦颖，在刚毕业的一段时间里，其实迷茫的，不知道自己从事这个的价值在哪。还是我们王院长上课的时候一句话，就是唤醒了我的教育激情吧。他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可能只有教师行业是这样的。
0: 我们是来自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幼儿语言学习支持。因为作为一个幼儿保育来讲，它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其实以前是基本上没有这些类的课程的，所以对我们来讲重组这个课程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教学的过程里边，通过我们的参赛，我们就重新组合了或者针对我们保育专业以及我们根据我们保育师的职业要求的特点，还有幼儿保育岗位对语言方面的要求，所以我们重新组建了或者重构了这门课程。
4: 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演任务的环节，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展活动的环节，哪一组想要来展示你们组的演游戏？好的，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首先放下，我们由学习通来帮我决定，怎么样？
5: 好，
4: 准备好你的平板，开始抢答。好，出现了第一位，李金凤腿来组，
5: 云朵组，
4: 那就掌声有请云朵组。
6: 大家好，我们是云朵组。我们所带来的游戏是4到5岁词汇游戏。
4: 小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好。
6: 今天呀，老师带来一个有趣的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做词语接龙。那么在游戏开始之前呢，老师要先讲一下游戏规则，每个小朋友要依次说出不同的动物，不可以重复，不可以停顿。那么在说出动物的同时呢，要做出动物不同的动作，比如说老师说的是小猴，就要做出小猴的动作。那我们有请老师接下来演示一下吧。
5: 好
7: 好
5: 好
6: 好，准备好。

0: 们请阳光组和花组，你们先开始。
1: 好。
2: 那接下来由我们阳光组先开始，你们有信心把这辆火车开好吗？
3: 有。
2: 小手准备。
3: 准备。
2: 滴滴滴，火车开动了。
3: 今天的火车哪里开？
2: 动物园开。
4: 老虎、小猫、猴子、小牛、
5: 小蛇。
2: 滴，我们的火车到站了。小朋友们说的都真棒，太好了。
6: 接下来轮到我们这一组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6: 小手准备。
3: 准备。
6: 老师准备开始了。
3: 今天的火车哪里开？
6: 动物园开。
7: 蟒蛇、猴子、企鹅、
8: 孔雀、
7: 狮子。
9: 老师，大家说错了。
10: 剩下的小朋友一起来开火车，好不好啊？
3: 好。
11: 好的，感谢云朵组。
12: 云朵组组织的语言游戏怎么样呢？
3: 好啊。
12: 但是呢，我们也要根据我们本节课的学习重点，就是语言游戏的侧重点，来给云朵组进行分项打分。
13: 好的，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请大家来看大屏幕，打分如何呢？
14: 很
3: 好。
15: 我们在整个课程设计当中，我们采用的是翻转课堂式的任务驱动式的教学。那么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使用了有小组合作法、情境模拟法、包括角色扮演法等等这些教学方法。
16: 我们也是认为语言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由我在幼儿园的一线经历来看的，我就发现这个孩子们他如果语言发展得很好的话，其实他的各项能力发展得也都很好。
17: 然后在我们这个项目上会从情境当中，也就是保育幼儿园的保育岗位，还有我们合作的社区，从这个情境当中去发现一些孩子需要的问题，也就是从情境当中提取了真问题，运用到了我们课堂教学当中去。
18: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就是沿着从简单到复杂，也就是说从

听说读一句到综合运用，当然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独立的这样一个目的哈。反复的或者不同场景过程里边，在幼儿语言知识方面提供更多的。

0: 我觉得我们的表演特别好，因
1: 嗯。
0: 为我们制作了各种小粽子的头饰，然后让那个幼儿更加了解不同口味的粽子。
1: 很好，他们活动的准备确实非常充分呢。还有没有其他人想来说一说？来，玲玲。
2: 通过这个活动呢，让我认识到了团结互助的那个重要性，然后也学会了和他人合作。
1: 嗯，很好，他在活动中有了自己的感悟。甜甜，你来说。
3: 活动非常的有趣、
1: 嗯、
3: 也吸引到了小朋友，也让他们知道不同口味的粽子。在活动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口味的粽子呢。
1: 很好，他在活动当中也学到了自己的知识，他知道了很多口味的粽子。好的，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学习通评价，有请在座的观摩组的同学对刚才的彩虹组的活动进行评价。那么在大家评价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大家根据我们右侧的评价维度来进行评价，有请大家开始。
4: 你们觉得他怎么样？
5: 我觉得他应该可能多一点，他也有点下线，也不好来感觉。
1: 哦，那如果让你们去参与可以吗？好。经过刚才大家的评价，我们看到学习通上他们最终得分在96.56分。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对他们的打分。哎，我看到了有100分。我们能不能请子晴同学来说一说他们的活动好在哪里？
6: 这个活动非常有创意，以小粽子为题，充满了童真童趣，然后用角色扮演的形式让小朋友们了解到了原来粽子有那么多的口味和形状。
1: 哎，很好，他是从小朋友们的角度来分析，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还有没有其他同学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一说？星星同学，你最快，你来说。
7: 我觉得他们用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粽子，成功的给幼儿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启蒙。
1: 非常好，他是从选材的角度认为他们的选材非常好。那有没有其他的同学认为他哪一点还需要完善呢？来，星星同学。
8: 我觉得彩虹组有一些需要完善的，比如在提问的问题可以更多一些，更新颖一些，这样与幼儿互动更多一些。
1: 哎，很好，他考虑到了提问的互动性。好，请坐。哎，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了说他们组刚才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我们的幼儿园导师来对我们的活动进行评价。我们有请一直在线的杨老师。
9: 同学们好，总体来说我们这个同学的小粽子实训课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学习活动，所选的绘本呢适合幼儿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小老师语言生动形象，在讲述过程中有提问有引导，引导孩子们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故事情节和自己的感受。这种互动方式呢，不仅让幼儿更加深入地投入到故事当中，还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如果要说有不足的话，在该过程中我发现该组同学的提问问题不够深入，幼儿的参与性较弱。在幼儿园的实际情景中，我们应该让幼儿更多地参与到活动当中，让幼儿亲身体验体验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形象。例如在该故事中，我们可以让幼儿去扮演小粽子，用自己的身体和语言来表达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引发幼儿多种的感官参与，效果可能会更好。以上就是我对小粽子实训课的评价与建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1: 好，感谢幼儿园的杨老师给我们进行了点评。幼儿园的杨老师从幼儿园实际工作的角度给我们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我们说大家所采用的这种角色扮演可以让小朋友们也尝试着进行扮演，哎，这倒是给我们了一个很深的启发。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在幼儿园组织文学作品欣赏活动的过程当中要关注以下两点。首先，我们要能把握住文学作品的核心。刚才我们在小粽子的表演的过程当中，小粽子的核心是
10: 中华传统的文化。
1: 对，我们发现在小粽子里面，南北方的小粽子有不同的
10: 口味。
1: 哎，这刚好印证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我们有着南北方的饮食差异。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具有多样性。很好，他们把握住了核心。那通过小粽子的活动，我们要能够考虑到给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

0: 样的帮助呢？
1: 德润同心。
0: 对，我们从小就要潜移默化的给孩子们输入中华传统美德。那么第二点，我们要关注在活动当中是否真正提升了幼儿的文学欣
1: 赏
0: 力呢？在刚才幼儿园老师点评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彩虹组在文学欣赏能力的过程当中有欠缺，今后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刚才呢，通过我们的多元评价环节，我们进行了
1: 展示组自评、观摩组评价、双导师点评。
0: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请大家做好记录、梳理、总结、完善个人的成长档案袋。那么我们的金牌榜单是否会因为刚才的评价发生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哇，
0: 看哦，恭喜李小涵同学获得了第一。那么接下来其他的同学也不要气馁，我们会在幼儿园实践课上和社区服务当中给大家其他的机会。好，我们接下来来一起梳理一下本节课的重点知识。
3: 在整个课程过程中，思政一直贯穿在我们整个教学教育活动过程里边，尤其我们在制定着教学标准，包括我们的课程设计的时候，本身就有这个思政的目标。
4: 我们真正的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真实面对的岗位问题入手，从他的真任务入手，我们时刻考虑到学生的进展，我们是带着学生学习知识，还是带着知识走向学生。
5: 我们团队是从岗位中来到岗位中去的，结合着我们学生的未来面向的岗位，幼儿保育保育师的岗位，来打造重构我们的课程，提炼这些思政的元素。
6: 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又把我从实践又带回到理论当中，那么我感觉我对我们学员教育专业学习的知识理解的是更透彻了。
7: 进入决赛的老师的作品，整个的教态啊，这种语言啊，语言组织啊，跟学生之间互动啊，这种在教学的这种风格上和这个氛围上都是非常这个到位的，包括学生积极性的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啊，都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职业教育改革的发展，我们向内涵去提升，师生之间互动就很充分，学生跟学生之间互动就很充分，所以整个教学效果从这个观看来看。

0: 食堂美味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先介绍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欢迎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笑，今天又跟朋友们来一起探索美食中的营养奥秘。
2: 大家好，我是咱们食堂大厨赵耀，今天站在这里是希望大家吃的美味又健康。
0: 今天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好不好？我们就来听听小明帮我们给出的嘉宾线索。
3: 我先出一道题来考考你们，题目是初涉体育练铅球，后转赛道后夺冠。
0: 这个指向性就非常的明显啊，就是这个嘉宾呢一定是先练铅球的，
1: 球，
0: 然后呢

0: 转了赛道。
1: 转去哪儿了？
0: 转去哪儿了？他要都跟你说了，你不就明了吗？
1: 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应该肯定是一名力量型选手，
0: 而且底盘俗称的底盘要稳，
1: 嗯，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那他转哪儿了？他转铁饼了是吗？
1: 那应该不算转赛道，我觉得。
0: 铁饼不算吗？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两个不同的项目吧。
2: 都是田径的。
0: 哦。
2: 转去哪儿了？转去其他的赛道。
0: 转去哪儿了？
3: 给你们一个提示：奥运赛场战强敌，带伤苦战勇夺冠。
2: 带伤夺冠、嗯。
1: 对，
2: 我知道一个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那个巴黎奥运会中，邓亚文，他在那个女子小轮车的这比赛中也是带伤，然后打破世界纪录夺冠夺金，当时也是让我觉得很受到震撼。
0: 但是邓亚文肯定之前没有练过铅球。
2: 啊，小轮车跟铅球关系不大。
0: 行吧，我确实猜不出来了。来，小明的帮我们上一下 VCR。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柔道的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1: 哦，柔道的。哇，刚才我们已经看了 VCR， 很厉害啊。那杨老师呢，其实我就想问一下，以前您是练铅球的？
0: 那个时候吧，我不光是比铅球，还参加了很多个运动项目，四乘一接力、跳高、跳远、铁饼，所以只是在铅球的比赛场上被柔道教练发现了。所以呢，当时他就觉得我，哎，可能是这柔道的苗子，就这样被选上的。
1: 哎，全能型选手。那就是，那这样的我们就说得通了啊。那老师呢，刚才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您今天呢，就是要带我们做哪些运动？
0: 如果要是这个从柔道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首先得学会挨摔。
1: 哦，就是我们先不会走的时候先学会去摔。
0: 对，
1: 其实老师你看我这么娇弱，我也站不动了。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在摔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造诣以及体验感的，特别是郑老师呢，因为我一直在说嘛，他是中医。哦，所以说他在摔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经验的。
0: 对，这个特别厉害。
1: 嗯，对，
0: 就是柔道的发展，就是当时呢是从古柔术传出去，首先是建一个这个叫武馆，壁在边上要建一个医馆，所以跟郑老师我俩还很搭。
1: 对呀，这么搭，你们俩来呀，是不是？来来来来来来来，对。
2: 但是我很珍惜能跟奥运冠军学习的机会。
1: 哦，你看您这个求知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0: 就是说，如果要是练习技术之前啊，就是柔道这个技术之前，一定首先要学会就是倒地的姿势，啊，他就不容易就是受伤。
1: 对啊，虽然那个郑老师身经百战啊，但是我们还是准备了专业道具，
3: 好，
1: 来给他铺一下。
0: 因为我家的小朋友现在比较小，3岁多，我老拿他做例子，就是小嘛，他站着时候，哎，我就一推他的时候，他就是人的本能的反应，倒地的时候本能的反应就向下去撑，
2: 对
0: 啊，就是用两个手去撑，或者就变成了这样的撑，
2: 对啊，
0: 所以这是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1: 对，那个手就容易磕住，然后这个就容易骨折。
0: 对，我先做一个示范。
1: 嗯，好的，老师，
0: 我们可以稍微蹲一点，啊，蹲下之后呢，像一个球一样向后滚动。滚动的时候呢，手向下啊，45度，对，就是向下落地，形成一个这个缓解压力、缓解的重量，弹起啊，这就把这个它这个力量给缓解下去了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头，有的时候就不小心倒地，可能头一下就磕在地面上了。这个腿呢，当然可以抬一点，就是后瘦身。倒地的时候呢，就知道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郑老师可以试一下。
1: 我是一个，
0: 好，蹲下。
1: 我是一个欺负人的坏同学。
0: 对，把你可以把手，对，你可以先坐一下。对，您可以去欺负人的坏同学。
1: 对，我欺负人的坏同学。
0: 这样推他，推手。
1: 好，走你，走你，走你。
0: 不好意思啊。
1: 对，走你。
0: 啊、哦，还好一点，知道头收紧。
2: 头没有收是吧？
0: 腿子头再收一点，
2: 再收一点，
0: 嗯，收住，手下去拍之后弹起，对，
1: 来，你是一个欺负人的坏同学，我推不动他，
2: 我来了，
1: 我想欺负都欺负不了他，
0: 哎，这个好多了，
1: 这个、头好多了，
0: 这个就很好了，
1: 老师，那个就是您刚才观察。

0: 了一下嘛，其实郑老师呢，他第一次是不是说没有收紧，是因为他头大，头大。怎么样？
1: 所以就是得有这个意识，就是意识啊，一定要下颚收紧，就是。因为我们柔道是系那个腰带嘛，就说你倒地的时候要看着你的腰带。对，
0: 对你这样一说，我就理解了，去找你看你的肚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倒地的时候。
0: 杨老师呢，也是把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经验教给了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学的还不怎么样。
1: 这个就是经常练习，
0: 经常练习，
1: 熟中生巧嘛。
0: 我明白了。行，那您今天是带了一道菜，还是带了一些食材呢？
1: 哎呀，我带来一道这个传统的东北的美食，能够上得五星级的米其林，下得寻常百姓家。
0: 是这么厉害的吗？有哪道菜可以有这样的通关的秘籍呢？
1: 猜一猜。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就是属于生食的鼻祖。对，因为这个是各种菜融合在一块儿。对了，但是你带干吃菜是不是感觉
1: 没味儿？
0: 不，有味道，挺甜的呀。你看，你接着往下演，接着往下演，好吃。
2: 但是在东北一定要配什么呀？配上大酱。
1: 对，我们在东北叫大丰收。
2: 对，
1: 就是尤其它的灵魂就是在这个蘸酱这儿，万物皆可蘸。
0: 行，那就这样，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这个食材就放的还蛮多的哈，而且我觉得就直接可以吃了，直接菜叶子一卷嘛，对吧？然后就
1: 没有灵魂的酱。
2: 对，你这个酱卷起来的话，没有酱真的
0: 不好吃。不是啊，这不是有酱吗？
2: 咱们要再加工一下这个酱。
1: 对，这个酱
0: 鸡蛋炒酱是吧？
1: 鸡蛋酱。
2: 你会打鸡蛋吗？
0: 打鸡蛋我会啊，我不是节目中里面拍过吗？对不对？鸡蛋这样轻轻一颗，啪，一开始我有特写的。
2: 这样，我提个小建议，因为我就不参与了。毕竟是专业人士。这个由杨老师你们大家比一下赛，咱们这回用一个手来完成的，
0: 只用一个手来完成。
2: 对，一个手来完成。
0: 那您先来，
1: 让我们挑战你的专业是吧？
2: 要不我先给你们打一个样也可以。
0: 不用，不需要。
2: 你们在比赛的同时，我先把这葱花切一下。
0: 行，好，来吧。
1: 好吧，
0: 太好了。
1: 哎呀妈呀，有点碎耶。好像
0: 还可以，
1: 不是特别成功，但是还可以，
2: 还可以，最起码打出来了，里边没有蛋壳。
1: 那全看这个
0: 手劲儿，
1: 鸡蛋的这个盖的质量。
0: 您说的这个又有点专业了，来吧，郑老师。
2: 来吧，郑老师，你别往里扔啊。
1: 越是不做饭，越要展示专业的水平。
4: 我觉得我还行，
1: 可以，
4: 相当可以。
0: 你是在新手保护期是吗？哇，现在压力给到我这儿了是吗？
4: 没错。
0: 不用，不需要，我会啊。
1: 再来点劲儿。
2: 不要紧张。
0: 你就是你平时做菜的时候喜欢用鸡蛋清吗？就是我跟你说啊，我在家的时候，这个鸡蛋清和鸡蛋黄、
1: 啊，这也叫水平啊，一般人
0: 对弄不出来，你知道吗？这你看完全的。
4: 举报，有一个小蛋壳。
0: 那不是蛋壳，那个是白的，那个是白的，它是那个就是
2: 卵黄鸡蛋。
0: 对，其实它就是鸡蛋壳。啊，就特别小的一个。然后来，等会儿啊，给你那个蛋黄啊。怎么样啊？
2: 虽然说你这个慢了点，但是你这个形态是最好的。
0: 慢工出细活嘛，对不对？那个大厨一直在旁边这儿说要我们打个样，来，我看你打个样。
2: 打个样好，我们打鸡蛋就是要快嘛，要快，就基本上一颗一捏就完事儿了，
4: 完整了。
2: 对，
1: 又快又整颗。
4: 炒鸡蛋酱还放盐吗？
1: 一般的时候是不放盐的，因为酱它就很咸了。为什么要做鸡蛋酱呢？就是鸡蛋呢放的多一点，酱放的少一点，
4: 综合
1: 可以综合一下。对，
4: 好吃还营养。
1: 对，
0: 哎，我们发现这个就是大拌菜啊，它其实东北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1: 东北嘛，它黑土地，之后这个其实大豆的产量也是非常高的。在我小的时候，家里呢每年它都要做大酱。
2: 对，
1: 而且呢做大酱呢还要这个要选一个好日子。

0: 子，非常吉利的日子
1: 哦。
0: 因为做大酱呢，他首先要这个把炒豆子，就把豆子给它炒熟了。
1: 嗯，
0: 熟了之后呢，再这个进行这个泡豆子，泡完之后呢，再做成这个酱块。这个做好酱块呢，在那个它至少得发酵，我觉得怎么也得40-50天吧，才能充分的发酵。这个时候它外边就有壳了嘛，有就是形成这个结痂了之后，它就会发酵长白毛。
2: 长白毛。
0: 白毛，对，
1: 白毛能吃啊。
0: 所以这会儿就把它给它弄碎，碎了之后呢，就是那个把那个毛全给它刷掉，用水给它刷掉，刷掉之后呢，再放上配比的盐。之后呢，再给它再进行反正几次的这种的发酵。
2: 对，
1: 杨老师他肯定就是这个厨艺呢，我觉得也不会差。
3: 对，没错，
1: 对，因为他从小他就看着家里的人做嘛，是不是？
3: 耳濡目染的也没有问题。
0: 哎呀，你看这大叔酱也细好了，就差放油了。我看看。
2: 好了。
0: 啊，开火。好，那我们先放油啊。这个做这个酱必须这个油啊得多放一点儿，鸡蛋呢放的多一点，这个时候就要放酱。
3: 炒鸡蛋又来了，我来。
0: 好，有点崩油，看现在就有点那个
2: 感觉了。
0: 对，有感觉了。
2: 对，
3: 这个就是把鸡蛋稍微怼的稍微碎一点。
0: 对，碎一点，它就蘸的时候好蘸。
3: 可以往里放一点点白糖。
2: 就是我们上课嘛，老师像这种发酵类的食物，可以把大豆的这种植物蛋白的这种吸收率提高很多。
3: 哦，
2: 我当时在想，我说。这也是现代人才发现，以前大家只是觉得好吃，但是研究以后发现，除了钠稍微高点之外，它的这种蛋白转化率，它的这种矿物质都特别棒。
0: 嗯，哎，我觉得现在可以了。
3: 可以了，可以了。
1: 大丰收，对吧？
0: 对，大丰收
1: 已经做好了，一会儿看他们究竟怎么吃，好不好？来，准备上桌。
2: 好。
1: 欢迎杨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2: 哎呀，
1: 好。首先呢，这一盘菜呢，一上来之后呢，就浓浓的地域风情。
3: 对，因为我知道杨老师是东北人，所以说特意挑选了一些咱们正儿八经的东北菜，像这个
0: 猪肉炖粉条，
3: 对，尖椒
0: 干豆腐、
3: 干炸丸子，都属于非常典型的
0: 东北菜。
1: 来，东北人给我展示一下你们怎么吃这盘菜，我很好奇。
3: 来，我给你。展示一下，首先我给你来一个白嘴吃的，你老说的那什么，欲火，就要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你看，正好把这个往里放，
0: 对，鸡蛋一放，
3: 巨好吃，
0: 对，特别好吃。
2: 期待杨老师的这个调味怎么样？
3: 好吃。
0: 哎呀，我就先拿一个豆皮儿，哎呀，给您来一个。
1: 我先看看，
0: 先看看。灵魂就是大葱，必须要放大葱。
2: 这样吃吧，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水溶性维生素的话不流失，
3: 维生素
2: B 直接吸收了。就像这些菜，如果我们烹调后的话，可能就是相对的而言的话，水溶性维生素的那个吸收会少一点。
1: 就这么吃吗？
3: 你感受一下，这个是最容易接受的。
1: 我感受一下，
3: 黄瓜蘸酱。
1: 那我不得包一下什么的吗？
0: 我刚才这个。包完之后一进嘴，哎呀，真的是家的味道。
1: 我尝尝，
0: 怎么样？
1: 挺好吃的。
0: 当运动员的时候，如果要是在这个国外参加比赛，要有这么一筐菜，再加上一个大酱，我觉得那就是心里啊，首先是非常非常的满足，之后可能。拿成绩有可能拿的更多。
3: 我就刚想说，最起码这个比赛就能赢一半了。
0: 对，
2: 是的。
1: 几位老师，我们考考你们啊，为什么这个就是东北呢？大家喜欢做大酱呢？
3: 因为我个人感觉，东北黑土地，它最出名的是什么呀？是大豆。对，它那里的大豆的长势非常非常好。就你看，好多东北菜里面啊，东北菜的尖椒干豆腐，白菜炖豆腐，小葱拌豆腐，都是出自这个。东北，对，他们这个用大豆做的一些食材非常非常的多。
1: 那有记载的我们在这儿种植黄豆的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的话我可以问小明。
2: 问小明
1: 啊，小明。
4: 中国是大豆的发源地， 而东北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就有野生大豆分布，汉代以后逐步形成规模化种植。据东北通史记载，明清时期东

0: 豆以作为重要粮食和油料作物。20世纪初，东北大豆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60%以上。
1: 哇，确实是东北的大豆的产量还是非常高的。
2: 哦，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桌菜的热量。
0: 蛋白质含量40克左右，脂肪含量60克左右，总热量1100千卡左右，也就是跳绳8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3: 那你在备战的时候可以吃大酱吗？
1: 可以，因为运动员的这个就是兴奋剂检测，就是入口吃的这个食物啊，是这个严格把关的。
3: 对
1: 啊，大酱因为它只有就是豆子，还有盐，它经过了发酵，所以它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物品，对，所以我们是可以吃的。
4: 对，其实我最早对东北的印象呢，就是那首歌你们听过？阿玛迪哥都是东北人，就是阿玛迪哥生产高丽参，就是是有这首歌对吧？
5: 对。
4: 那作为东北人，你们骄傲吗？
1: 骄傲啊！
4: 骄傲是不是在这一片黑土地上，然后孕育出了无数的璀璨的文明？包括这两年，我就感觉了那个哈尔滨的实在是太火了，哈尔滨。
1: 对，冰雪。
4: 那我就想问了啊，其实你说在东北从事这样冰雪运动的，我真的是可以理解。但是东北呢，出来一个铅球转成柔道，我就不太理解了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契机呢？你把这个故事给我展开讲一下。
1: 在这个东北，它的水质啊，包括空气啊，包括食材呀、等等等等，它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强壮。再一个是什么呢？可能也源于我小时候啊，因为蒙古族嘛，因为我们是蒙古族自治县，所以我是蒙古族里面的一汉族，所以就可能在于这一个环境吧。那个时候我们也有的时候在一起玩啊、打呀、闹啊，进行这种的，就像摔跤这样的。那个时候可能从小吧，也力量也比较大吧。所以一般男孩子都摔不过我，我觉得可能也是源于这一点的自信吧，就这样才走上了这个柔道的生涯。而且呢，教练说，如果要是练好了的话，可以进省队，因为那是他是市队嘛，如果进了省队之后练好了，上国家队，如果要是在国家队练习就是好的出成绩的话，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教练这么一说，也其实也是深深的吸引了我，说如果要是练的话，我还能代表中国去参赛，我还能去带是吧，去其他的国家去比赛，就是这么认识了柔道啊。那个时候其实我学习还挺好的啊，我是在我们整个的年级组，我们有5个班，在这个5个班呢，我差不多的学习是在这个前5名吧。
2: 哇，
1: 所以我当时是保送重点高中的学生。
4: 哦，那你家里面人呢？我觉得一般来说是不会同意的。一个是可以看到的康庄大道，因为孩子学习成绩很好，
5: 对，
4: 重点高中。一个呢，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大饼。
2: 没错。
4: 就当时为啥就去了呢？
1: 哎呀，我当时我们的老师还去到我们家去做工作，他说你这练啥柔道啊？你们这本来你这个是吧，学习也挺好的，之后再加上这个体育也挺好的，都是加分项嘛。所以你就是，这有的时候人呢也是命，命运的安排吧。
4: 对对对。
1: 之后呢，我就想去试试，结果我一去试试啊，准备活动的时候呢。我几乎这20分钟我全都能跟下来
4: 哦，
1: 你像前滚翻呢、后滚翻呢、侧手翻呀，就是这一系列的，哎，我就觉得我都能跟下来，我也能练，所以就这样就是练上了柔道
4: 啊。
1: 我妈问你确定要练吗？我说确定，就是不太支持，那就也是软磨硬泡。
3: 那试队练多少年去省队？
1: 在市队练的其实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因为这刚好我们有一个机会，在省队呢有一个就是这个属于2线队吧，所以呢就是我练了差不多3个月左右吧，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只好呢去试试嘛。刚开始其实没有我，但是那时候呢，我说我也想去，我就跟教练说，我说教练我也想去试试，所以就这样的去了这个算是个2线队吧。去了之后差不多又练了3个月吧。3个月
3: 到1线了。
1: 对。
3: 好厉害，
2: 有实力。
4: 然后多长时间去了国家队呢？
1: 我一共练了2年，拿了全国青年赛的冠军。
2: 这就是天赋。
4: 所以说啊，就是那个教练画的不是饼，
2: 对，
4: 教练是直接的告诉了你的一个前途。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冥冥当中其实也真的是命中的安排吧。但是呢，这个过程也是需要我很努力的。
2: 是是。
1: 你看我到了2线队的时候，就是

0: 我们有休息的时间，其实在休息的时间的时候，我的有的时候我就会去馆里，就训练馆里面，因为我们那有些假人啊，真人摔不了，都休息了，我就摔那假人。包括每次的训练，我从来不偷懒，不但保质保证的完成，可能还要多做那么几个。所以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2年嘛，拿了全国青年赛的冠军。就是全国青年赛的冠军呢，就可以参加成人的冠军赛。那个时候我是青年呀，那时候才刚满18岁。成人赛呢就拿了第6名。包括后来我当教练，就是带的一些学生，也是那么短的时间内是出不来的。拿不了那么好的成绩。
1: 所以说他们说有时候呢，你想让命运去青睐你，首先呢就是自己你得站到一个舞台上让别人看见。那你怎么样去站到舞台上别人看见了，就需要你从自身去发力，然后自身去努力，要不然就是再好的机会你可能也抓不住在手里。
0: 对，
1: 那我看到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因为那场的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非常的关注，家门口打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感觉就是咬了特别紧，
0: 是，
1: 而且当时您受伤了，就是当时我们看视频的也看到，当时我在想，这能看到吗？眼前都是重影，
0: 看不到，
1: 都看不到，然后就凭着听声辨位，
0: 对，就是已经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了，你根本你就鸡蛋把鸡放个鸡蛋在你眼下、眼睛下面，你根本看不到脚下，所以全都是凭着我这么多年的训练，这种的。包括这种肌肉的记忆啊，包括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意志品质，意志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这血都流顺着脸都流到脖子这儿了，当时那个裁判问我，就是可以吗？需不需要医生？我当时不需要，因为我非常的心里边非常的就是
1: 强大，
2: 就要着这股劲儿，我一定要、
0: 对。如果我要是休息2分钟，我的对手也休息2分钟。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内心就是这么强大，就是非常的坚定，我就是冠军。主要是我的师傅也非常的厉害，他是这个就是培养了，我是老五，第5个奥运会冠军。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陪练是15个陪练，这种车轮战。就是我要摔倒一个，真摔啊，不是假摔，之后呢再上来一个，之后呢再摔，就是这样的，我要不停的在场上去进行这个，
2: 就是一直突破您的极限，
0: 对，
2: 体能极限，
0: 对，最大公斤比大叔还大，应该在150公斤左右吧。
2: 150公斤。
1: 还听过一句话呢，他说如果你想长得更高更直，你需要努力的向下扎根，让你的根呢更稳。
0: 是，
1: 那就像我们这个大豆一样，我们从冻土层开始的茁壮成长，也像今天呢咱们的杨老师能够取得我们的奥运金牌一样的，我们都需要在每个时期做好自己，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力蓄力，
0: 对，
1: 才能有我们今天取得的一个成绩。
0: 是的，
1: 来，再次感谢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信你所信，连世界都会让开一条路。我稍微给普及一点吧，我们柔道的技术动作就是规定有100个动作，
1: 那就是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咱们需要喊个口号然后做一个动作啊。
0: 大腰就是这个抓着腰去把人摔倒。
1: 行，那下一期的时候咱做这个动作。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

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落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

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

0: 融合促进的八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1: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溪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二十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0: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

0: 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啊，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3: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4: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

0: 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1: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0: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2: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

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

0: 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2: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3: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

0: 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

0: 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师资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

0: 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0: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的，吃虾。
7: 哎，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0: 爸，
13: 哎，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喂，
15: 慢点，
14: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了啊？
16: 妈妈，
17: 你爸来了。
18: Thank you.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

0: 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1: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进队，200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200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1: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地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3: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8，男单挺进前8。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2。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8。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0: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4: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1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 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

0: 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0: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但是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2: 我过来啊。
3: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

0: 嘉年华街霸。
1: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0: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1: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0: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0: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0: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0: 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1: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2: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3: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了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4: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5: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6: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1: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它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那孩子
1: 审判。
5: 都已经毕业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琪，我们安全动起来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跑步。跑步呢，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常见呀，那跑步你究竟的姿势选择正不正确，还有你的运动装备正不正确，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中一一为您解答。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大家好，我是体育老师严少杰，来自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房山实验学校。
0: 正确的姿势特别重要，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正确的姿势。首先呢，我们先从一个装备开始，这个路从脚下开始跑，这个鞋子就特别重要。那今天我一听说要准备这样跑步的一个项目呢，我立马换了一双鞋。但是我这双鞋到底合不合适？
2: 合不合适的话，这个您说这个点点特别重要。但呢，咱们主要是根据咱们的足弓特点来进行，跑步鞋的选择。如果是高足弓的话，就要选择缓冲性比较好。

0: 的跑鞋。如果是扁平足的话，就需要选择稳定性、支撑性强的鞋。如果正常足弓的话，选择中性跑鞋就可以。
1: 您说根据足弓去选择，那我怎么判断我的足弓呢？
2: 人类是灵长类动物里唯一长足弓的，足弓是我们人体在运动的时候第一条的一个缓冲的防线啊。但是呢，由于我们体重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还有日常运动习惯的问题，还有就是先天遗传性的因素，会导致每个人的足弓长得不太一样。那正常的足弓大致在我们的双脚正常着地的时候，我们把手指的内侧塞到足弓的下边，能够伸进自己的一节指节，就差不多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塞进去特别少，那就可能是一个扁平足。但如果塞进去很多，那很可能就是一个高足弓。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用足印法，就是脚底板涂一点颜料或者水，踩在地上会留下一个脚印。那我们观察这个脚印，也可以大致的知道足弓的高低。那么足弓的高低，首先决定了我们在脚落地的时候，我们的腿能不能够正常向前方。但如果我们是平足的话，我的脚在落地的时候，我的腿就会向里旋，我的整个的这个膝盖和髋关节就会向里旋，会有一点点外八字的趋势。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作为人体负重力线的地基，它会影响整个的上面。但如果你是个高足弓，这个足弓很高，那么脚又会带着整个腿向外撇，它会让我们的跑步姿势产生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所以呢，鞋是解决我们先天足弓不是很正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1: 我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在选择跑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就是不同的足弓的鞋子吗？
2: 是的，
1: 有这么细分吗？
2: 是的，很多品牌的运动鞋是专门有对足弓进行支撑的。所以呢，这是第一项。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到鞋底的一些性能，比如说您的这个鞋子，
1: 对，
2: 看上去如果出去旅游或者走路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拿来跑步的话呢，可能不是很好。
1: 不是很好，为什么呢？
2: 因为您的鞋跟太高了，
1: 太高容易崴脚。
2: 对，看上去它的弹性可能不错，但是呢，这个鞋底本身如果它非常的柔软，那么对我们落地的支撑性能就会下降。但如果它特别特别的硬，又会特别的硌，对足底筋膜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会造成足底和跟腱的损伤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运动鞋它是有寿命的。它不可能一直一直穿下去。我们大部分鞋子的跑步的寿命大概在700-800公里就算很不错的一个鞋子了。
1: 也就是说，不是说一双鞋我们像传家宝一样
2: 一直穿下
1: 穿着，
2: 对，
1: 它就算它的外观没有进行磨损，但是其实它里面的性能
2: 已经发生了变化。是的，是的，它的弹性、它的支撑力度，包括它的鞋底的防滑度都会大大的下降，影响我们在跑步过程中的安全性。
1: 所以我们一直说安全安全，有时候你真的是从你的设备方面就要开始入手。那严老师呢，我们刚才其实聊了很多的这个鞋子方面的一个选择，那您看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教学的工作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对学生他的一些装备，比如说跑鞋方面有所要求呢？
0: 对，确实是。一般情况下的话，学生会选择舒适、漂亮、美观，他可能是以外形选择为主，所以很多时候就学生啊、家长往往容易忽视鞋子的科学性和那个运动的适用性。这点的话，就我们在平时的那个教学和训练中就注意到这一点，就来控制，就让学生呢更加安全地动起来。
1: 那您看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专业跑鞋和普通大众的跑鞋是否确实也不太一样。
0: 短跑运动员的话，它下面要增大摩擦力，它那个是钉鞋。公路跑的话，一般是选择耐磨的，舒适的、稳定的就可以。但是如果是越野跑的话，就得选择带防滑大底和防穿刺中底的那种专业越野鞋。
1: 你看严老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是不是我们不能一双跑鞋适合所有的场景？
2: 那肯定的啊。那首要的区分呢，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来跑。那刚才是严老师说到这个越野鞋，它是经过专门设计的，它的鞋底和鞋帮，包括它的这个抗侧翻，就是扭脚的这个能力，也都是经过特殊设计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硬质的路面，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在水泥的马路上或者柏油的马路上来进行跑步。那硬

力上呢，其实我们鞋子的选择我觉得跟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我们刚刚开始跑，比如说每周的跑量可能加到50公里左右的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一些弹性相对好一些、缓冲性能好的鞋子。但是如果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级别的跑步的水平，很多人每周的跑量可能在100公里以上，这个时候为了进一步的去提升成绩，那么就要把鞋子的这个性能呢得到相应的提升了。那这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稍微偏硬质的鞋子，但是如果鞋底越硬，它导致足部损伤的风险度就会越高，轻则呢

0: 个更大的运动损伤风险。
1: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鞋子的选择方面已经说了很多了，那我接下来就其实想追问一个问题啊，我们的足弓是先天的还是能练出来的？
0: 目前医学上的研究认为它训练的概率不是很高，先天的因素是主要的，就是它受父母遗传的概率更高，因为我们足部的各个骨头它主要是靠韧带的结构来进行连接的，这个结构它松弛之后是很难再恢复原来的一个紧度的。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下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体重，特别是在发育期的时候体重比较大，那么我们自身的体重会把自己的足弓给压塌了，这个也是一个相应的影响因素。那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呢，就是我们小时候有没有进行比较多的足底的活动，比如说小朋友被爸爸妈妈抱着或者坐在婴儿车里，那他就失去了这样一个小时候去锻炼自己足弓发育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成年人的足弓的改变主要是受外伤的影响，很多人可能扭脚啦，或者是脚趾骨折了受伤了之后，他的足弓形态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受影响的因素比较多，我们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正视完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从一些其他方面去进行弥补，比如说咱们一直在说的这个跑鞋的问题。刚才呢我们将跑鞋的问题呢也是跟观众朋友进行了介绍，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正确的跑步姿势。
2: 好，那接下来咱们一起上跑道吧，
1: 去跑道来练习一下。

0: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严老师已经带佳怡呢在外面进行了热身呀，还有一些专业动作的一个训练啊。佳怡呢，你是从几岁开始练习跑步的？
1: 就是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了，感觉自己有这个特长。
0: 嗯，那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呢？
1: 爆发力比较好吧。
0: 爆发力比较好啊。嗯，平时都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个练习呢？
1: 力量训练呀。
0: 力量训练。还有呢？
1: 那种核心力量啊，
0: 核心力量也要练。很多方面的一些素质咱们都要练习到，是吗，严老师？
2: 对。
0: 那刚才呢，我看您带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动作啊，比如说我们先从热身开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热身很重要。那跑步的热身和我们平时一些运动的热身有什么不同呢？
3: 其实跑步的热身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因为跑步本身这个技术动作的要求就是比较简单。那我们也经常把跑步作为其他运动项目热身的一部分。然后但是呢，我们在跑步之前还是要安排一定时间的热身活动，特别是接下来你的跑步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那么还有就是在冬季气温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时候，一定要把热身活动做好。那么热身的要求呢，通常会做一些动态的肌肉拉伸，做一些肌肉的一个激活是主要的部分，时间呢大概在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那严老师呢，接下来就请您帮我们说一下正确的跑步姿势。
2: 一般是身体略微前倾，目视前方，就像头顶顶着一本书一样，脊柱挺直。在跑步的过程中呢，大腿带动小腿往前伸，然后呢手臂在两侧配合腿部做协调的前后摆动，后摆腿的时候髋关节向后打开。落地时呢要注意前脚掌或中足先着地，这样的话减少对足底筋膜还有小腿后侧的压力。
0: 那个严老师，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在教孩子跑步的时候，我是一上来就是开始吹哨跑多少米多少米跑吗？还是说我们会逐一的一些动作进行分解练习呢？
2: 先是主要是刚开始是主要是先进行分解练习，然后呢这个强度呢是由小到大的，运动量跑步的量跑量就是距离也是由少到多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那老师刚才您讲到，就是其实我们在练习跑步的时候会根据年龄段然后进行不同强度的一个练习，那它究竟是怎么划分的呢？
2: 这就像在小学的1到2年级的话，它可能是一些趣味性的，比如说跑步的专门性练习为主，这种练习呢一般是持续10到30米左右。同时从1年级开始就有50米跑步测试的项目，到小学的

0: 六年级会有50米乘8往返跑的练习，到初中开始呢，就有女生的800米和男生的1000米跑步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一年级的时候没有必要让孩子们进行长距离的，比如说800米、1000米的练习，他们的身体素质其实是达不到的。
0: 对，最好是在进行了，比如说跑姿、步态一些纠正之后呢，有些队员有天赋，就像佳怡这样的话，比如说他长跑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稍微距离长一些的锻炼。
1: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我们还是要遵循他的生长发育的一个规律。
0: 对，根据他身心发育特点来进行。
1: 那老师呢，刚才我们都提到这个运动损伤了，跑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哪些损伤的一些事情呢？
2: 其实跑步的损伤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下肢，在短跑的或者冲刺跑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急性的损伤。但是我们大众的一般性的跑步啊，比如说我为了去锻炼身体跑5公里或者8公里，那这些呢主要还是一些慢性劳损性的问题为主，就是其实关节的损伤是最多的。它会伴随一定的这个肌肉或者是肌腱的问题，但是关节疼痛还是最为常见的。
1: 您看啊，就是昨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个求助，他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用筋膜枪去打那个足底。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筋膜炎。我说这跑步跟筋膜炎还能画等号吗？
2: 是的，其实跑步诱发的筋膜炎还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一些装备的问题、训练的问题，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训练后的放松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我们大腿呀、小腿，包括髋关节的外侧的髂筋束、臀肌啊，包括腰腹、肩带，可能它被长时间使用之后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但如果我们身体的肌肉它一直很短缩、一直很紧张，就会让关节的压力变大，会让肌腱受牵拉的程度增加，进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慢慢的会出现问题。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的跑者来说呢，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跑几天就开始痛，休息几天不跑了又好了。
1: 对，
2: 又不怎么痛了。
1: 他就不正视这个问题，他其实是不是当时足底已经受伤了，但是呢他因为休息几天嘛，或者像我们经常说的贴两片膏药然后他就好了。
2: 对，这个就是运动损伤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影响运动但是不影响生活。生活中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当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更多次数的肌肉收缩，需要更大力的肌肉收缩，更快速度收缩的时候，那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肌肉不能去适应这种状况了，那么就会出现损伤的一个缓慢的积累。那我们在判断跑步损伤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告诉您你应不应该去看医生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那简单说来呢，叫333原则，就是有3个3。第一个3呢，就是你的疼痛度是超过3分的，就0分是不痛，10分是特别特别痛。因为3分以内的痛呢，一般认为它是一个轻度的疼痛，我们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3呢，就是要重复3次，就我跑一次它痛了，我又跑一次，哦，它又痛了，它已经连续出现了3次。然后第3个3呢，就是它每次的疼痛时间会持续30分钟以上，就建议大家去看医生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再问个问题啊，我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应该看骨科还是康复科？
2: 运动损伤的这个治疗和康复呢，其实是和我们的医疗的这个分科有很大的关系。真正的骨损伤是很少的，所以很多人去看骨科大夫会告诉你骨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但是他确实会感觉到疼痛，他说我这骨头照都没有问题，那我是哪儿的问题呢？
2: 那么就是关节的问题或者是软组织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去看康复科或者是疼痛科，大家能够得到的治疗建议可能会更多一些。
1: 明白了。罗老师，我们还有哪些错误动作会影响到运动安全呢？
2: 那我们请佳怡给大家演示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动作，好吧？这样就是身体微微的会前倾，然后呢背会向前弓起来。那么如果你长时间这么跑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姿势它会有点奇怪。那么当我们站直的时候，整个脊柱都是在正常的这个受力线上的，但是如果我的身体前倾了，然后我又含胸驼背，脑袋又前伸了，那么其实跑步的过程中会给腰椎产生很大的一个压力，然后颈肩部位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的，然后摆臂的时候这个动作也非常的不顺，跑完之后并不会产生非常松快的轻松的这种感觉，而是说腰很酸，背也非常的难受不舒服。那接下来呢，我教大家一个在

0: 我们康复训练里边比较常用的动作来帮助大家纠正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可以用到一个小工具，我们给佳怡准备了两个小瓶的矿泉水。那如果是我们大人的话呢，可以换一个更重一点的哑铃啊。我们双手拿着这个哑铃，我们先马步下蹲啊，注意蹲的时候呢，膝盖冲着脚尖，但是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微微向前倾，也腹部收紧，背部挺直，然后头跟身体都在一条直线上，肩部是向后打开但是不动的，然后呢背部呢也是非常的直的啊，然后呢手臂再慢慢向前举啊。那么通常呢在练习的时候可以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呢训练3到5组。这个动作呢可以加强我们整个上背部的肌肉的训练，对于加强摆臂的速度，同时纠正很多人前倾的这个姿势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接下来还会有哪些错误动作呢？
0: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动作呢，就是这个跑步的时候呢小腿过度的向前摆啊。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时候不应该是赖在小腿上，很多时候是我们后侧支撑的这个腿没有办法向后打开，这样的话两条腿没有形成前后的一个比较大的交叉，那么产生了一个很小的步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做一个髂腰肌的一个拉伸，这边让左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啊。好，我们从侧面看这个动作啊。佳怡现在的问题就是身体微微有点向前倾，对，当我们的身体立起来的时候，是不是瞬间感觉这个地方的拉伸感发生变化了啊？如果你往前趴一点，这个拉伸的感觉就没有了。第二呢，就是我从背面看的话，这个整个人是非常的直啊，这个动作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在这个动作下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让我们的肌肉产生一个比较稳定的拉伸感，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摆腿过程中后腿的伸展幅度。辛苦佳怡啊。然后第三个错误动作呢，其实是更常见的，就是我们在下肢落地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内八字，就是膝关节的一个内扣啊。那我们做的工作呢包括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纠正足弓，让腿呢能够向外摆，第二个工作呢就是训练我们臀部的肌肉。那么其中呢最常训练的动作就是在马步支撑的情况下来做一个髋关节的外旋。那我们这个纠正动作呢会用到一个训练工具，就是弹力环，放的位置呢通常我们会放在膝盖稍微偏下方的位置上面啊，放在胫骨的上面，然后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屁股微微向后坐啊，做一个微微下蹲的姿势。那接下来做我们这个动作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两个膝盖微微向开分，分开之后一直分到膝盖能对到脚尖的这个位置上面。严老师的脚尖要冲向正前方，哎，好嘞，好，很好啊，好，分开，在这个位置下可以保持3到5秒钟，5、4、3、2、1，好，再慢慢稍微往回扣一点点，休息一下，再开始下一个。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那么如果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感觉两边臀部的用力感不太一样，一边比较酸，另外一边稍微轻松一点，那么你酸的那边可以额外的加强训练。那我们假设这个佳妮左侧的力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我请佳妮面向我这边，你把腿向前迈一步，做一个弓步的动作。好，那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膝关节的下方以后呢，在同样的位置上可以增加一个固定啊，我把这个弹力带固定好之后，好，佳妮把膝盖微微往外打一点点。好，现在感觉哪里用力比较明显？是不是整个这个前腿的外侧用力感都非常强？这样可以给单侧的腿加强训练。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内扣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或者是孩子在跑步过程中有很多奇特的或者不正常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机构啊去找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分析，之后我们才知道可以用到哪些有效的训练动作来纠正和解决这些问题。
1: 对，我们每次跑步呢是我们希望锻炼身体，但是如果我们用错误的姿势错误的方法，不但呢锻炼不到，而且还损伤我们的安全
0: 啊。所以呢从一个做运动康复老师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给大家广大的跑友呢提几点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从我们人体健康和长寿这个角度上来说，是鼓励大家去运动的。 啊，我们每天呢都要保证一个适当的活动量，每个成年人啊，那每天应该进行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锻炼啊，是跑步也好，还是游泳也好，都可以。当然，跑步是我们最简单的、最不受环境条件限制的这种运动的方法。

0: 方式。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是以自身的能力，那么来衡量我们的运动的时长和跑步的速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疼痛的问题，还是要适当的去调整训练的方案和运动的时长以及运动强度的。因为慢性劳损性损伤，特别是像一些身体不能恢复的结构性损伤，它的后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它很长一段时间内去影响一个个体的生活和活动。所以呢，在我们普通人健身锻炼的过程中，建议大家首要去关注自身的能力和安全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追求运动成绩和锻炼的效果。
1: 在本期节目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我们关于跑步的姿势、跑步的热身，以及真的出现跑步安全问题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还是想请三位嘉宾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本期节目的大家的一些感受。
0: 从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在跑步的同时做一些比较常见的基础的身体功能训练，比如说我们肩背部位的稳定性训练、核心的训练、髋关节、大腿的肌肉训练，它都可以给我们的关节部位产生更好的保护。
1: 嗯，好，严老师。嗯，
2: 我主要想谈一下两点，一个是在跑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跑步前的热身和拉伸，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鞋具的选择以及正确的跑步姿势，这几个是预防运动损伤，让我们安全动起来的一个前提。
1: 那佳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话呢？
3: 今天这节课里面呢，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重视这些跑姿，然后呢问题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通过老师这几个动作，我觉得以后我可以改善了。
1: 好，今天呢我们关于跑步安全的相关问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

0: 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
1: 确
0: 实
1: 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

0: 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
1: 因
0: 性
1: 为，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观，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

0: 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5: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6: 学生思维

0: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
0: 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

0: 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

0: 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

0: 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1: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0: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1: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0: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1: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

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

0: 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 会焦虑。

0: 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首鸟身。

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青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先介绍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欢迎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甄笑，今天要跟朋友们来一起探索美食中的营养奥秘。
2: 大家好，我是咱们食堂大厨赵耀，今天站在这里是希望大家吃的美味又健康。
0: 今天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好不好？我们就来听听小明帮我们给出的嘉宾线索。
3: 我先出一道题来考考你们，题目是初涉体育练铅球，后转赛道后夺冠。
0: 这个指向性就非常的明显啊，就是这个嘉宾呢一定是先练铅球的，然后呢转了赛道，
1: 转去哪儿了？
0: 转去哪儿了？他要都跟你说了，你不就明了吗？
2: 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应该肯定是一名力量型选手，
0: 而且底盘俗称的底盘要稳，对吧？
2: 没错没错。
0: 那他转哪儿了？他转铁饼了是吗？
2: 那应该不算转赛道，我觉得。
0: 铁饼不算吗？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两个不同的项目吧。
1: 都是田径的。
0: 哦。
1: 转去哪儿？转去其他的赛道。
0: 转去哪儿了？
3: 给你们一个提示：奥运赛场战强敌，带伤苦战勇夺冠。
1: 带伤夺冠，
2: 对，
1: 我知道一个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那个巴黎奥运会中，邓亚文，他在那个女子小轮车的这比赛中也是带伤，然后打破世界纪录夺冠夺金，当时也是让我觉得很受到震撼。
0: 但是邓亚文肯定之前没有练过铅球
1: 啊，小轮车跟铅球关系不大。
0: 行吧，我确实猜不出来了。来，小明的帮我们上一下 VCR。

0: Hello，大家好，我是柔道的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1: 啊、哦，柔道的，哇！刚才我们已经看了 VCR， 很厉害啊、哦。那杨老师呢？其实我就想问一下，以前您是练铅球的？
0: 那个时候吧，我不光是比铅球，还参加了很多个运动项目，四乘一接力、跳高、跳远、铁饼，所以只是在铅球的比赛场上被柔道教练发现了。所以呢，当时他就觉得我，哎，可能是这柔道的苗子，就这样被选上的。
1: 哎，全能型选手，那就是那这样的，我们就说。

0: 沟通了啊，那老师呢？刚才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您今天呢就是要带我们做哪些运动？
1: 如果要是这个从柔道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首先得学会挨摔。
0: 哦，就是我们先不会走的时候，先学会去摔。
1: 对。
0: 其实老师，你看我这么娇弱，我也站不动了。那个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在摔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造诣以及体验感的，特别是郑老师呢，因为我一直在说嘛，他是中医，哦，所以说他在摔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经验的。
1: 对，这个特别厉害。
0: 对。
1: 就是柔道的发展，就是当时呢是从骨柔术传出去，首先是建一个这个叫武馆，臂在边上要建一个医馆，所以跟郑老师我俩还很搭。
0: 对呀，这么搭，你们俩来呀，是不是？来来来来来来来，对。
2: 但是我很珍惜能跟奥运冠军学习的机会。
0: 哦，你看你这个求知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1: 就是说，如果要是练习技术之前啊，就是柔道这个技术之前，一定首先要学会就是倒地的姿势，啊，他就不容易就是受伤，
0: 对，
1: 啊。
0: 虽然那个郑老师身经百战啊，但是我们还是准备了专业道具，
3: 好。
0: 来给他铺一下。
1: 因为我家的小朋友现在比较小，3岁多，我老拿他做例子，就是小嘛，他站着时候，哎，我就一推他的时候，他就是人的本能的反应，倒地的时候本能的反应就向下去撑，
2: 对，
1: 啊，就是用两个手去撑，或者他就变成了这样的撑，
2: 对，
1: 啊，所以这是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
0: 对，
1: 作。
0: 那个手就容易磕住。然后这个就容易骨折。
1: 对，我先做一个示范。
0: 嗯，好的，老师。
1: 我们可以稍微蹲一点，啊，蹲下之后呢，像一个球一样向后滚动。滚动的时候呢，手向下，啊，45度，对，就是向下落地，形成一个这个缓解压力、缓解的重量，弹起，啊，这就把这个。它这个力量给缓解下去了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头，有的时候就不小心倒地，可能头一下就磕在地面上了。这个腿呢，当然可以抬一点，这是后瘦身，倒地的时候呢，就知道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郑老师可以试一下，
0: 我是一个，
1: 好，蹲下，
0: 我是一个欺负人的坏同学。
1: 对，把你可以把手，对。你可以先坐一下，对，您可以去欺负人的坏同学。
0: 对，我欺负同学坏东西。
1: 这样推手。
0: 好，走你，走你，走你。
1: 不好意思啊，
0: 对，走你。
1: 哦，还好一点，直到头收紧。
2: 头没有收是吧？
1: 头再收一点。
2: 再收一点。
1: 嗯，收住，手下去，拍之后弹起，对。
0: 来，你是一个欺负人的坏同学，
2: 好
0: 我推不
2: 嘞，
0: 动他，
2: 我来了，
0: 我想欺负都欺负不了他。
1: 哎，这个好多
0: 了，这个头好多了，
1: 这个就很好了。
0: 老师，那个就是您刚才观察了一下嘛，其实郑老师呢，他第一次是不是说没有收紧，是因为他头大，有没有可能？
1: 所以就是得有这个意识，就是意识啊，一定要下颚收紧，就是。因为我们柔道是系那个腰带嘛，就说你倒地的时候要看着你的腰带。对，
0: 对你这样一说，我就理解了，去找你看你的肚脐。
1: 对，倒地的时候。
0: 杨老师呢，也是把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经验教给了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学的还不怎么样。
1: 这个就是经常练习，熟中生巧嘛。
0: 我明白了。行，那您今天是带了一道菜，还是带了一些食材呢？
1: 哎呀，我带来一道这个传统的东北的美食，能够上得5星级的米其林，下得寻常百姓家，
0: 是这么厉害的吗？有哪道菜可以有这样的通关的秘籍呢？
1: 猜一猜。
4: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就是属于生食的鼻祖，对，因为这个是各种菜融合在一块儿。对了，但是你带干吃菜是不是感觉
1: 没味儿？
0: 不，有味道，挺甜的呀。你看，你接着往下演，往下演，好吃。
4: 但是在东北一定要配什么呀？配上大酱。
1: 对，我们在东北叫大丰收。
4: 对，
1: 就是尤其它的灵魂就是在这个蘸酱这儿，万物皆可蘸。
0: 行，那就这样，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这个食材就放的还蛮多的哈，而且我觉得就直接。

0: 可以吃了，直接菜叶子一卷嘛，对吧？然后就
1: 没有灵魂的酱。
2: 对，你这个酱卷起来的话，没有酱真的
0: 不好吃。不是啊，这不是有酱吗？
2: 咱们要再加工一下这个酱。
1: 对，这个酱
0: 鸡蛋炒酱是吧？
1: 鸡蛋酱。
2: 你会打鸡蛋吗？
0: 打鸡蛋我会啊，我不是节目中里面拍过吗？对不对？鸡蛋酱轻轻一颗，啪，一开始我有特写的。
2: 这样，我提个小建议，因为我就不参与了。毕竟是专业人士，这个由杨老师，你们大家比一下赛，咱们这回用一个手来完成吧。
0: 一个只用一个手来完成，
2: 对，一个手来完成。
0: 那您先来，
1: 让我们挑战你的专业是吧？
2: 要不我先给你们打一个样也可以。
0: 不用，不需要。
2: 你们在比赛的同时，我先把这葱花切一下。
0: 哦，行，好，来吧，好吧。太好了。
1: 哎呀妈呀，有点碎哎。好像
0: 还可以，
1: 不是特别成功，但是还可以，
2: 还可以，最起码打出来了，里边没有蛋壳。
1: 那全看这个
0: 手劲儿，
1: 鸡蛋的这个盖的质量。
0: 您说的这个又有点专业了，来吧，郑老师。
2: 来吧，郑老师，你别往里扔啊。
1: 越是不做饭，越要展示专业的水平。
3: 我用还行，
1: 可以，
3: 相当可以。
0: 你是在新手保护期是吗？哇，现在压力给到我这儿了是吗？
3: 没错。
0: 不用，不需要，我会啊。
1: 再来点劲儿。
2: 不要紧张。
0: 你就是你平时做菜的时候喜欢用鸡蛋清吗？就是我跟你说啊，我在家的时候这个鸡蛋清和鸡蛋黄、
1: 啊、这也叫水平啊，一般人
0: 对弄不出来，你知道吗？这你看完全的
3: 举报，有一个小蛋壳，
0: 那不是蛋壳，那个是白的，它是那个就是
2: 卵黄鸡蛋，
0: 对，其实它就是鸡蛋壳，就特别小的一个。然后来，等会儿啊，给你那个蛋黄啊，怎么样？
2: 虽然说你这个慢了点，但是你这个形态是最好的。
0: 慢工出细活嘛，对不对？那个大厨一直在旁边这儿说要我们打个样，来，我看你打个样。
2: 好，打个样。好，我们打鸡蛋就是要快嘛，要快，就基本上一颗一捏就完事儿了，
3: 完整了。
2: 对，
1: 又快又整颗。
3: 炒鸡蛋酱还放盐吗？
1: 一般的时候是不放盐的，因为酱它就很咸了。为什么要做鸡蛋酱呢？就是鸡蛋呢放的多一点，酱放的少一点，
3: 综合
1: 可以综合一下。对，
3: 好吃还营养。
1: 对，
0: 哎，我们发现这个就是大拌菜啊，它其实东北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1: 东北嘛，它黑土地，之后这个其实大豆的产量也是非常高的。在我小的时候，家里呢每年它都要做大酱。
2: 对，
1: 而且呢做大酱呢还要这个要选一个好日子，非常吉利的日子因为做大酱呢它首先要这个把炒豆子就把豆子给它炒熟了，熟了之后呢再这个进行这个泡豆子，泡完之后呢再做成这个酱块，这个做好酱块呢在那个它至少得发酵，我觉得怎么也得40-50天吧，才能充分的发酵。这个时候它外面就有壳了嘛，有就是形成这个结痂了，之后它就会发酵长白毛。
3: 长白毛。
1: 白毛，对，
0: 白毛能吃啊。
1: 所以这会儿就把它给它弄碎，碎了之后呢，就是那个把那个毛全给它刷掉，用水给它刷掉，刷掉之后呢，再放上配比的盐。之后呢再给它再进行反正几次的这种的发酵。
2: 对，
0: 杨老师他肯定就是这个厨艺呢我觉得也不会差。
2: 对，没错，
0: 对，因为他从小他就看着家里的人做嘛。是不是
2: 耳濡目染的也没有问题。
1: 哎呀，你看这大叔酱也细好了，就差放油了，我看看。
2: 好了
1: 啊，开火。好，那我们先放油啊，这个做这个酱必须这个油啊得多放一点，鸡蛋呢放的多一点，这个时候就要放酱。
2: 炒鸡蛋又来了，我来。
1: 好，有点崩油，看现在就有点那个
2: 感觉了。
1: 对，有感觉了。
2: 对，这个就是把鸡蛋稍微怼的稍微碎一点。
1: 对，碎一点，它就蘸的时候好蘸。
2: 可以往里放一点点白糖。
3: 就是我们上课嘛，老师像这种发酵类的食物，可以把大豆的这种植物蛋白的这种吸收率提高很多。我当时在想，我说。这也是现代人才发现，以前大家只是觉得好吃，但是研究以后发现，除了钠稍微高点之外，它的这种蛋白转化率，它的这种矿物质。

0: 都特别棒。
1: 嗯，哎，我觉得现在可以了。
2: 可以了，可以了。
3: 大丰收，对吧？
1: 对，大丰收
3: 已经做好了，一会儿看他们究竟怎么吃，好不好？来，准备上桌。
0: 好。
3: 来，欢迎杨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0: 哎呀，
3: 好。首先呢，这一盘菜呢，一上来之后呢，就浓浓的地域风情。
2: 对，因为我知道杨老师是东北人，所以说特意挑选了一些咱们正儿八经的东北菜，像这个
1: 猪肉炖粉条，
2: 对，尖椒
1: 干豆腐，
2: 干豆腐，干炸丸子，都属于非常典型的
1: 东北菜。
3: 来，东北人给我展示一下你们怎么吃这盘菜啊？我很好奇。
2: 来，我给你展示一下。首先，我给你来一个白嘴吃的。你老说的那什么，欲火，欲火，就要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你看。正好把这个往里放，
1: 对，鸡蛋一放，
2: 巨好吃，
1: 对，特别好吃。
0: 期待杨老师的这个调味怎么样？
2: 好吃。
1: 哎呀，我就先拿一个豆皮儿，哎呀，给您
3: 先来一个。我先看看，
1: 先看看。灵魂就是大葱，嗯，必须要放大葱。
0: 这样吃吧，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水溶性维生素的话不流失，嗯，维生素 B 直接吸收了。就像这些菜，如果我们烹调后的话。可能就是相对的而言的话，水溶性维生素的那个吸收会少一点。
3: 就这么吃吗？嗯。
2: 你感受一下，这个是最容易接受的。
3: 我感受一下。
2: 黄瓜蘸酱。
3: 那我不得包一下什么的吗？
1: 我刚才这个包完之后一进嘴，哎呀，真的是家的味道。
3: 我尝尝啊，我尝尝。
1: 怎么样？
3: 嗯，挺好吃的。
1: 当运动员的时候，嗯，如果要是在这个国外参加比赛，要有这么一筐菜，再加上一个大酱，我觉得那就是心里啊，首先是非常非常的满足，之后可能拿成绩有可能拿得更多。
2: 我就刚想说，最起码这个比赛就能赢一半了。
1: 对，
0: 是的。
3: 几位老师，我们考考你们啊，为什么这个就是东北呢？大家喜欢做大酱呢？
2: 因为我个人感觉，东北黑土地，它最出名的是什么呀？是大豆。嗯，哦，对，它那里的大豆的长势非常非常好。就你看，好多东北菜里面啊，东北菜的尖椒干豆腐，白菜炖豆腐、小葱拌豆腐，嗯，都是出自这个东北。嗯，对他们这个用大豆做的一些食材，非常非常的多。
3: 那有记载的，我们在这儿种植黄豆的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的话，我可以问小明。
0: 问小明
3: 啊，小明。
4: 中国是大豆的发源地，而东北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就有野生大豆分布，汉代以后逐步形成规模化种植。据《东北通史》记载，明清时期东北大豆已作为重要粮食和油料作物。20世纪初，东北大豆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60%以上。哇，
1: 确实是东北的大豆的产量还是非常高的。嗯，哦，
3: 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桌菜的热量。
4: 蛋白质含量40克左右，脂肪含量60克左右，总热量1100千卡左右，也就是跳绳8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0: 那你在备战的时候可以吃大酱吗？
1: 可以，因为运动员的这个就是兴奋剂检测，就是入口吃的这个食物啊，嗯，是这个严格把关的。
0: 对啊，
1: 大酱因为它只有就是豆子，嗯，还有盐，嗯，它经过了发酵，嗯，所以它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物品，哦，对，所以我们是可以吃的。
3: 对，其实我最早对东北的印象呢，就是那首歌你们听过？阿玛迪哥都是东北人，就是阿玛迪哥生产高丽参，就是是有这首歌对吧？
1: 对。
3: 那作为东北人，你们骄傲吗？
1: 骄傲啊！
3: 骄傲是不是，哦，在这一片黑土地上，然后孕育出了无数的璀璨的文明？包括这两年，我就感觉了那个哈尔滨的实在是太火了，哈尔滨。
1: 对，冰雪。嗯。
3: 那我就想问了啊，其实你说在东北从事这样冰雪运动的，我真的是可以理解。但是东北呢，出来一个铅球转成柔道，我就不太理解了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契机呢？你把这个故事给我展开讲一下。
1: 在这个东北，它的水质啊，包括空气啊，包括食材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强壮。再一个是什么呢？可能也源于我小时候啊，因为蒙古族嘛，因为我们是蒙古族自治县，所以我是蒙古族里面的一汉族，所以就可能在于这一个环境。

0: 性吧，那个时候我们也有的时候在一起玩啊、打呀、闹啊，进行这种的，就像摔跤这样的。那个时候可能从小吧，也力量也比较大吧，所以一般男孩子都摔不过我。我觉得可能也是源于这一点的自信吧，就这样才走上了这个柔道的生涯。
1: 嗯，
0: 而且呢，教练说，如果要是练好了的话，可以进省队。因为那是他是市队嘛，如果进了省队之后练好了上国家队，如果要是在国家队练习就是好的出成绩的话，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教练这么一说，也其实也是深深的吸引了我，说如果要是练的话，我还能代表中国去参赛，我还能去带是吧，去其他的国家去比赛，就是这么认识了柔道。那个时候其实我学习还挺好的我是在我们整个的年级组，我们有五个班，在这个五个班呢，我差不多的学习是在这个前五名吧。
2: 哇，
0: 所以我当时是保送重点高中的学生。
1: 哦，那你家里面人呢？我觉得一般来说是不会同意的。一个是可以看到的康庄大道，因为孩子学习成绩很好，
3: 对，
1: 重点高中。一个呢，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大饼。
2: 没错。
1: 就当时为啥就去了呢？
0: 哎呀，我当时我们的老师还去到我们家去做工作，他说你这练啥柔道啊？你们这本来你这个是吧，学习也挺好的，之后再加上这个体育也挺好的，都是加分项嘛。所以你就是，这有的时候人呢也是命，命运的安排吧。
1: 对对对。
0: 之后呢，我就想去试试，结果我一去试试啊，准备活动的时候呢，我几乎这20分钟我全都能跟下来。你像前滚翻呢、后滚翻呢、侧手翻呀，就是这一系列的，哎，我就觉得我都能跟下来，我也能练。所以就这样就是练上了柔道。我妈问你确定要练吗？我说确定，就是不太支持那就也是软磨硬泡。
4: 那市队练多少年去省队？
0: 在市队练的其实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因为这刚好我们有一个机会，在省队呢有一个就是这个属于二线队吧，所以呢就是我练了差不多3个月左右吧，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只好呢去试试嘛。刚开始其实没有我，但是那时候呢，我说我也想去，我就跟教练说，我说教练我也想去试试，所以就这样的去了这个算是个二线队吧。去了之后差不多又练了3个月吧。三个月
4: 到一线了。
0: 对。
4: 好厉害，
2: 有实力。
1: 然后多长时间去了国家队呢？
0: 我一共练了2年，拿了全国青年赛的冠军。
2: 这就是天赋。
1: 所以说啊，就是那个教练画的不是饼，
2: 对，
1: 教练是直接的告诉了你的一个前途。
0: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冥冥当中其实也真的是命中的安排吧。但是呢，这个过程也是需要我很努力的。你看我到了二线队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休息的时间，其实在休息的时间的时候，我的有的时候我就会去管理，就训练馆里面，因为我们那有些假人啊，真人摔不了，都休息了。我就摔那假人，包括每次的训练我从来不偷懒，不但保质保证的完成，可能还要多做那么几个。所以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2年嘛，拿了全国青年赛的冠军。就是全国青年赛的冠军呢，就可以参加成人的冠军赛。那个时候我是青年呀，那时候才刚满18岁。成人赛呢就拿了第6名。包括后来我当教练，就是带的一些学生也是那么短的时间内是出不来的，拿不了那么好的成绩。
1: 所以说他们说有时候呢，你想让命运去青睐你，首先呢就是自己你得站到一个舞台上让别人看见。那你怎么样去站到舞台上别人看见了，就需要你从自身去发力，然后自身去努力，要不然就是再好的机会你可能也抓不住在手里。
0: 对。
1: 那我看到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因为那场的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非常的关注，家门口打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感觉就是咬了特别紧，
0: 是，
1: 而且当时您受伤了，就是当时我们看视频的也看到，当时我在想，这能看到吗？眼前都是重影，
0: 看不到，
1: 都看不到，然后就凭着听声辨位，
0: 对，就是已经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了，你根本你就鸡蛋把鸡放个鸡蛋在你的眼下眼睛下面，你根本看不到脚下，所以全都是凭着我这么多年的训练，这种的。包括这种肌肉的记忆啊，包括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意志品质。意志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这血都流顺着脸，都流到脖子这儿了。当时那

0: 那个裁判问我，就是可以吗？需不需要医生？我当时不需要，因为我非常的心里边非常的就是
1: 强大。
0: 强大
2: 就要着这股劲儿，我一定要、
0: 对。如果我要是休息两分钟，我的对手也休息两分钟。
3: 对
0: 啊，那个时候就是内心就是这么强大，啊，就是非常的坚定，我就是冠军。主要是我的师傅也非常的厉害，啊，他是这个就是培养了，我是老五，第五个奥运会冠军。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陪练是15个陪练，15个陪练这种车轮战。就是我要摔倒一个，真摔啊，不是假摔，之后呢再上来一个，之后呢再摔，就是这样的，我要不停的在场上去进行这个，
2: 就是一直突破您的极限，
0: 对，
2: 体能极限，
0: 对，最大公斤比大叔还大，应该在150公斤左右吧，
2: 150公斤、
1: 还听过一句话呢，他说如果你想长得更高更直，你需要努力的向下扎 根，让你的根呢更稳，
0: 是，
1: 那就像我们这个大豆一样，我们从冻土层开始的茁壮成长，也像今天的咱们的杨老师能够取得我们的奥运金牌一样的，我们都需要在每个时期做好自己，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力蓄力，
0: 对，
1: 才能有我们今天取得的一个成绩，
0: 是的。
1: 来，再次感谢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信你所信，连世界都会让开一条路。我稍微给普及一点吧，我们柔道的技术动作就是规定有100个动作，
1: 那就是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咱们需要喊个口号，然后做一个动作
0: 啊，大腰就是这个抓着腰去把人摔倒。
1: 行，那下一期的时候咱做这个动作。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

转为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的，校对校
2: 的，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

0: 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
1: 啊，
0: 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
1: 嗯，
0: 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
1: 嗯，
2: 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
1: 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
1: 嗯，
2: 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 啊这样一个统一。

0: 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0: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然后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2: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

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

0: 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富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富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这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带了一个直播团队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达10万元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 已形成

0: 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1: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0: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0: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4: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

0: 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1: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0: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效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3: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0: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向下的运动，那手自
1: 比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

0: 也是像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战。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2: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

0: 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

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

0: 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快速跑教学展示，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小心，
1: 到，
0: 中，好，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1: 老师好。
0: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首先要继续复习上节课所学的快速跑中前脚掌着地的动作方法，随后通过咱们本节课的学习，能使咱们跑得更快，成绩更高。随后老师还会组织大家玩一个砍沙包的游戏，大家想不想玩啊？
1: 想。
0: 好，那首先咱们进行队列练习，都有，小心，
1: 到，
0: 中，
1: 快，
0: 前面你向前看，起，
1: 起，
0: 向前站，
1: 站，
0: 依次向左转，
1: 二，五，
0: 准备好，加油。

小提琴。好，下面我们做徒手操，第一节头部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第二节接上环，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向后，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腹背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一组口令。好，下一节屈膝运动，预备，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下面同学们跟着老师的鼓点，咱们进行原地的小步跑练习。

0: 好，倒油，
1: 预备，
0: 开始。
2: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

好，停，踏步走，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立定。好，同学们，跟老师做一个小游戏，老师吹哨，咱们抬起后脚跟，找一找咱们的前脚掌位置在哪。好，准备。好，非常好。那么下面咱们进行一个小挑战，咱们试试用前脚掌走的方式走过前面的标志筒，咱们再绕回来。好，都有，变步，准备，变步走，对，往前走，摆臂走，用前脚掌，老师看谁能用前脚掌的位置走过前面的标志筒。对，左后转弯，转弯，好，非常好，老师看大家都能完成。那咱们下面继续进行小挑战，前面有两个标志筒，是老师给同学们摆放的跑道，咱们沿标志筒跑，看看哪组同学能够沿标志筒跑得又快又好。好，第一组准备，第二组准备，注意起跑点，不要超过起跑点，准备，哎，全力冲过咱们终点线位置啊，来，准备，非常好。好，那咱们下面进行小比赛，咱们比一比这五组同学哪组能在跑到中间跑得又快又直啊，来，准备，全力冲过老师终点所站的位置，准备。第一组第一名，给第一组加一分，来，准备，往前冲。第三组第一名，第三组组长给第三组加一分，准备，准备，第一组第一名，非常好，给第一组加一分，准备，第三组第一名，给第三组加一分，来，准备，第五组第一名，给第五组加一分，来，准备，摆臂冲，第三组、第二组并列第一名，给他们两组各加一分。那咱们下面加强难度，老师把前面的跑道变窄了，咱们继续挑战一下，看看咱能不能继续跑得又快又直啊！正式比赛，准备。好，第一组、第二组加一分，并列第一，准备。好，还是第一组加一分，准备。好，第三组加一分，准备。第三组、第五组加一分，来，准备。来，准备。第一组加一分，来，准备，第三组加一分，准备，还是一二三组各加一分。老师先问问第一组几分了，九分，第二组三分，第三组九分，第四组四分，第五组五分，是吗？好，非常不错啊，

好，咱们下面进行啊，老师敲鼓点，咱们进行原地摆臂练习，跟着老师这鼓点的节奏，咱们摆臂的速度要加快。好，准备，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好，停。咱们下面跑步，听着老师的鼓点，要快速跑。老师就给你们加油，老师喊跑以后，敲鼓给你们加油，跟着老师的鼓点摆臂提膝，使劲往前跑，好吧？加油，来，准备。快摆臂，摆臂，好，准备。哎，非常好，快速摆臂，跟着老师的鼓点，快速使劲摆臂，准备，快快快快快快快，来准备，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来准备，快快快快，冲过终点啊，来准备。好，非常好啊！好，同学们，记得老师让你们之前在家写的那两句话是什么吗？好，非常好。老师看你们已经拿出来了，并贴在身上了。那么下面咱们进行跑步练习，在跑步过程中，老师看看谁能直线跑，步频快，还让自己面前的宣纸不掉，好不好？咱们进行小比赛，看看哪组不掉，老师给哪组加分。好，各就位，预备，扶一下自己的纸，对，准备。好，非常好，每组都加一分。老师看每组同学都没掉啊。咱们在跑步过程中不要扶纸，正常摆臂。对，来准备。非常好，给每组也加一分啊。准备。好，不错，给每组也加一分，纸都没掉啊。来，准备。好，给每组也加一分啊，扶点纸啊，让纸先别掉，准备。好，非常好，给每组也再加一分，准备。好，非常好，老师现在看看第一组几分，22分，非常棒啊。第二组16分，第三组18分，第四组13分，19分，第一组暂时领先。好，好，同学们，咱们下面进行砍沙包的游戏。被砍中的同学，咱们到旁边安全区域做3个蹲起后，然后咱们返场继续，好吧？好，准备。

来，加油啊！加油啊！被砍中同学做三个蹲起，好，做三个蹲起，身上做安全区。 被砍中同学做三个蹲起啊！

0: 来加油啊！好，停，同学们，游戏结束，咱们战队集合。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现在原地坐，腿伸直并拢，我们手往前，手往前够，咱们压一压韧带，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用力，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腿伸直，四二三四五六，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用力，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老师问一问，今天第一组咱们比赛得多少分？
1: 22。
0: 第二组多少分？18分。第三组？
2: 18。
0: 也是18分。第四组？
2: 18。
0: 也18分。第五组？
2: 8。
0: 好，那咱们今天第一名是哪组啊？第一组啊。咱们今天上课复习了之前所学的前脚掌着地，咱们怎么才能跑得快呢？宣纸上怎么写的？
2: 直线跑，
0: 直线跑，步频快。好，非常好。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我知道了，快速跑需要用前脚掌着地，还要直线跑，这样才能跑得更快。
5: 我最喜欢砍沙包这个环节，我躲开了，就躲到最后就感觉很有成就感，砍中了人家也会觉得很开心。
6: 体育一体化教学覆盖了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等多个方面，在本节课上我们以上下肢活动相搭配为原则设计内容，通过小组评分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评价不仅包括学生的体育成绩，还覆盖了学生的学习态度、进步幅度、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全面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和学习。
7: 快速跑的课堂上，教师能够准确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围绕直线跑和频率快这两个重点和难点，设计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在练习中逐步掌握快速跑的技术要领。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8: 大家好，小学体育课堂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他们在学习足球啊、篮球啊，或者是田径体操、健美操等等很多专项的运动。那么除了基本运动技能的学习，我们要打造幸福课堂，实际上在一些专项运动的技能学习过程当中，依然需要打造幸福课堂，也要让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在乐动会三个方面体验愉悦感、欣喜感、存在感、满足感、获得感、成就感。但是我们在专项运动技能教学当中，还要注重我们的学习过程，学、练、赛、评一体化的组织。学是我们的学生，要跟着老师聆听老师讲的内容，观察老师做的示范。那么在学的过程当中，如果孩子学得开心，或者说有愉悦感的话，那么他学的就会比较认真，听的也是比较认真，同时观察的时候呢，还能有方法的观察。我们的练的一定要符合常练，那么这个常是指什么？是经常吗？如果在一节体育课上，我们说这个常练呢，就是要让学生练得多，但是还不仅仅是练得多，我们还要让学生练得好。那么对于老师来讲，我们学生的练习一方面要符合他的特点，符合他的难度，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练呢，老师要有所创新，让我们的孩子啊积极主动地参与练习。体育课上要组织比赛，但是什么样的比赛孩子们最喜欢呢？对于体育课堂而言，尤其是专项运动技能，例如足球学习，当学习运球以后，我们都可以组织学生运球比赛。当然，孩子们最喜爱的比赛是对抗性。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专项运动技能教学当中，老师组织学生打比赛，例如半场的或者全场的足球赛呀、篮球赛啊等等。那么在比赛当中，老师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学习的效果是不是掌握了，掌握的程度。另外啊，通过比赛我们还可以培养孩子们团结协助、勇往直前，甚至学生胜不骄败不馁的这种体育精神也可以通过比赛来进行培养。再一个呢，就是评，在完整的体育课上，我们除了学点赛，还要教学生会评，让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说出自己练得怎么样，能够判断自己的动作是否正确，甚至还可以鼓励学生和同伴进行互评。那么学练赛评一体化的课堂，将来啊，它将成为新样态的课堂。在打造性体育课堂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小学的专项运动课再注重学练赛评一体化，那么这样的课将是更理想的体育课。
1: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3: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2: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

0: 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1: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

0: 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世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世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津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 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

0: 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世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世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世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持。

0: 生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

0: 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际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

0: 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

0: 向下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

0: 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思政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

0: 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

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拳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男子63.5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啊。那么，本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第一回合赛开始，这个蓝脚运动员锁架，太阳裁判告诫蓝脚运动员击打过低，后有击中。哎，刚才蓝脚运动员新球校击打到红脚运动员腹部，好，刚才红脚运动员的一个后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后有击中。

0: 两个人双脚绊在一块了，双方倒地了。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蓝角选手纳梅拉开局便十分的主动，试图以快速的进攻压制对手，但一次击打过低的违规行为被裁判警告。红角选手穆斯塔发沉着应对，在对手进攻的间隙以一招精准的后手摆拳反击赢得了有效的得分。在本回合结束时，蓝角以微弱的优势领先，后续战况究竟如何，到底谁胜谁负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后有击中，好，刚才蓝角运动员前摆有效命中，红角运动员刚才这个蓝角运动员的后勾命中红角运动员，红角运动员刚才在相互击打当中互有击中，好，告诫红蓝角运动员不要搂抱，好，后手命中红角运动员腹部，告诫蓝方不要搂抱，好，刚才蓝角运动员击中红角运动员，
2: 第二回合
0: 比赛结束。
1: 在第二回合，纳梅拉调整了战术，加强了前手拳的控制，多次命中穆斯塔发的腹部。然而穆斯塔发也逐渐地找到了节奏，在中距离的对抗当中利用灵活的步伐进行闪避，并以后手直拳连续得分。双方在回合末段展开了激烈的对攻，穆斯塔发也凭借着更高的命中率扳回了一城。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好，刚才这个红角运动员后手命中蓝角运动员头部，告诫蓝角运动员不要搂抱。

0: 篮球运动员刚才护手命中，红脚运动员躯干，后有击中，后有击中。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
1: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穆斯坦法·穆赫塔尔得分多数获胜。
2: 在决胜局当中，穆斯塔法也彻底的掌控了比赛的节奏，他的组合拳如同暴雨般倾泻，尤其是一记上勾拳正中对手的下颚，引发了全场的惊呼。纳梅拉虽然顽强抵抗，但是体能下降也导致防守的漏洞频出，最终穆斯塔法以3-2的比分夺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接下来我们即将观看的是67公斤级的决赛，燃起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感受技术与意志的双重较量。
0: 下面进行男子67公斤级的决赛，红脚运动员中国广东运动员陈敏，蓝脚运动员中国广东运动员戴正明。
1: Blue corner 戴正明，中国广东。
0: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0: 好，红脚运动员命中，蓝脚运动员。这个红脚运动员是左势，裁判员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开掌击打。好，刚才1000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

0: 告诫篮球队员不要加臂。因为两个都是广东运动员，他们经常在一块儿对练比赛，所以相互非常熟悉。啊，第一回合，最后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在第一回合中，同为左架选手的两人开场即展开了高速的对抗。陈明的刺拳如利剑般犀利，连续击中戴振民的头部。戴振民以试图贴身战术化解距离劣势，但陈明的防守密不透风，首回合即以3-2领先。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好，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击中蓝脚运动员。好，后肢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好，裁判员告诫蓝脚运动员不要开场击打。双方运动员明显增加了击打的频率。刚才红脚运动员的上勾拳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蓝脚运动员的这个后肢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现在红脚运动员的后肢又再次命中。好，你来我往，你打我，我打你。好，相互互有击中。好，后手直拳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裁判告诫红脚运动员要求的头太高。好，前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距离第二节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在第二回合当中，戴振民改变了策略，频繁地使用摆拳攻击对手的肋部，一度迫使陈明退至围绳边。然而陈明突然一记迅雷般的后手直拳反击，打乱了戴振民的进攻节奏。随后陈明展现出精湛的距离控制能力，始终将对手压制在有效的攻击范围外。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出拳频率明显比蓝脚快，中间距离他是有优势的。啊，刚才一个后勾前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互有击中。

0: 篮球运动员，拍菜告诫双方运动员 ，break 以后必须后撤一步，以后再进行击打。基础上勾拳摆拳进行相互击打，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比赛结束。
1: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
0: 红脚运动员
1: 陈明得分多数获胜。
0: 广东的陈明获得本次比赛的本场比赛的胜利。
2: 在决胜的时刻，陈明的体能优势尽显无疑，他的出拳频率明显加快，组合拳也行云流水，特别是连续三次刺拳后手直拳的经典组合全部命中。戴振民虽然奋力反击，但也无力回天，最终陈明以绝对的优势夺得了冠军。回顾整场比赛，可谓是跌宕起伏，惊心动魄。陈明对于距离的精准感知和战术的执行能力堪称青少年拳手的典范。那么在最后呢，也让我们祝愿两位选手在今后能有更好的表现。欣赏完这场精彩的比赛，也让我们继续深入拳击的战术宝库。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威力巨大的后手直拳。后手直拳是拳击运动中穿透力最强的拳法之一，它呀就好比是隐藏起来的狙击步枪，不能轻易使用，但是一旦激发便追求一击致命。与用于试探和控制的刺拳不同，后手直拳凝聚了全身的力量，从脚底蹬转到腰胯扭转，最终通过肩臂将力量彻底释放，直奔对手面门或腹部。它的使用时机极为关键，当对手被你的前手迷惑，防守出现空隙的瞬间，或者当你精准预判到对手的进攻路线进行迎击时，一记干脆迅猛的后手直拳往往能够决定比赛的走向。它不仅是力量的展现，更是时机与勇气的结合。让我们从拳台方寸间的闪电出击转向田径场上一条更漫长更崎岖的征途。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观看的是被称为最难跑的中距离项目，男子3000米障碍赛的决赛。在这条赛道之上，不仅有速度与耐力的比拼，更要求运动员在精疲力竭之时依旧能够精准地跨越一个个栏架，甚至踏过那个令人生畏的水池。这不仅仅是身体的考验，更是意志与经验的终极试炼，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南宁的赛场，一同感受这场与众不同的角逐。
3: 比赛准备开始了，我们通过漫漫的3000米的障碍赛，枪声响了，再了解运动员的情况，包括这个项目，它的魅力就是对于运动员的考验真的是很难受，让你很别扭。你三千米跑就跑吧，还在这个3000米的路途当中，给你又是弄的水池，又是各种障碍跨越，所以它这个项目对于一般选手，你光有速度不行，你光有耐力还不行。这就要求运动员的更加全面的展示自己，锻炼自己，培养自己的全身的一种。

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一种信心和勇气。由于三千米又是障碍，所以刚开始大家看了第一圈跨栏开始了跨越。

0: 号的选手于水庆，来自大连。这是水池，水池在把鞋湿透以后，运动鞋湿透以后，对于脚底下的鞋的重量一定是有变化的，所以这个时候对运动员的这种抬腿迈步就会增加阻力了。今天广西南宁的天气是非常好，虽然有一些风，但是基本上不会太大的影响对运动员的发挥。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三分半钟。
1: 征战在本次全球会的赛场的所有的选手们，他们都是非常年轻，他们这就是中国田径未来的希望。
2: 站起！
0: 现在这个前面的第一阵容的这个顺序和选手，应该说出乎我们前面的预料了。现在梯队已经出来了，第一组的梯队和后面的这个零散的梯队已经完全拉开了。前面四名选手是你追我赶，形影不离。最后一圈，钟声一响，最后一圈就是这一个弯道，冲向终点了，就准备。现在应该是万嘉欣，来自石嘴山市的运动员万嘉欣。哎呦，还有变化啊！大家注意，眼睛不要眨呀！于水庆，于水庆，哎呀，这个真是，哎，还不敢最后啊，定夺。哎呦，摔了一跤。非常遗憾，万嘉欣摔了一跤，关键的时候啊，马失前蹄了。经验老道的于水庆，经验太老道了，在最后的200米把对手甩了20米出去。
3: 这场比赛的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悬念一直也都留到了最后。来自石嘴山市的万嘉欣选手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表现都是十分出色的，前半程可谓是一马当先。然而竞技体育的魅力与残酷在最后一刻也尽显无疑，在关键的一个障碍处他意外摔倒了，之前巨大的领先优势也瞬间化为乌有。而与此同时，来自于大连的选手于水庆则完美演绎了后发制人的智慧，他始终稳居第一集团，却并不急于领跑，而是聪明地选择了跟随跑，保存体力。在最后一圈时，他积蓄已久的力量也全面爆发，在最后200米甩开了所有对手近20米，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也证明了他在这个项目上绝对的实力，也让我们恭喜于水庆夺得冠军。赛场上总是充满着意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田径场上另一段关于意外与坚持的传奇故事。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赛的决赛当中，肯尼亚名将康塞尔鲁斯基普鲁托在比赛的中途竟然被身后的选手踩掉了一只跑鞋。那么此时的赛程还未过半，基普鲁托几乎没有犹豫，他果断地将另一只跑鞋也给甩掉，光脚跨越坚硬的栏架，越过冰冷的水池。他硬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和惊人的实力，不仅坚持完赛了全程，最后更是奋力冲刺，奇迹般的夺得了金牌。这一段传奇也完美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他告诉我们，在奔向目标的路上，即便是遭遇了最意想不到的困难，只要意志不垮，脚步不停，就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一个强大的心去冲向终点。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逐梦，安全护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校园足球让每一脚都踢向未来。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一所美丽的校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孙校长你好。
1: 哎，您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我是来自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房山实验学校的宋丽婷校长。很高兴你们来到我们校园里边，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和大家一起交流。然后我们学校呢，有着非常良好的足球教育传统，在整个3到6年级的体育课上，我们开设了足球的特色课程。当然我们还有分阶段的、分层次的梯队式培养，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后服务的社团中，包括我们还有足球的精品社团，让每个孩子能够热爱足球，然后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一种身心健康的快乐。
0: 好，谢谢宋校长。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安全动起来。我们已经站上了绿茵场地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足球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的学习。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

0: 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今天我们的云帆的这个装备非常的齐全啊。云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今天在服装选择方面都准备了哪些？
1: 首先是足球鞋，这种稍微短一点的草地它是最顶的，更好的抓地。然后是足球袜，足球袜能保护到腿，不让腿受伤。还有护腿板，护腿板能保护小腿的前侧。还有足球服是速干的，比较吸汗。
0: 那石老师呢，您看云帆的是不是把平时您对他服装方面的要求呢，今天都做到位了？
2: 对，今天做得非常到位。
0: 老师您看啊，我知道您平时在我们的一些装备方面其实要求都是蛮严格的，因为我们如果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装备呢一定要特别的完备才可以。
3: 是的。
0: 那您看今天云帆的这一套呢，给我们也点评一下。
3: 今天云帆这套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我们说足球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对抗性项目，在运动过程中呢冲撞是比较多的，所以运动员受的这个意外的伤害呢也比较多。因此呢我们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装备要求。那么衣服呢是一个速干衣，这个我们就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球袜，球袜的话呢一般要求大家要穿到膝盖这个位置上，它不能太短。第二个问题呢，就这个球袜它不能太松，既能保证穿戴的舒适感，又能够让护腿板比较牢固的固定在小腿的前侧。然后就是这个护腿板，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体育课，学生之间的对抗力度没有那么大的话也还好，但是如果确实是正式上场比赛，学生冲撞比较多，那这时候呢就要求护腿板的质量要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护腿板的长度，通常来说呢不能少于小腿的一半。那刚才呢也说到这个足球鞋，我们这种人工的草皮地呢用这个碎钉儿，就是短钉鞋是比较好的。
0: 刚才我们通过装备方面跟大家来介绍了足球运动应该注意的相关事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石老师来学习一下足球正确的技术动作。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跟云帆呢做一个传地滚球的练习，因为在足球运动中传地滚球是非常常见的一项基本技术。然后在传的时候呢，我们两人相距3米到5米左右的距离，然后传球时用我们的支撑脚脚尖朝向我们传球的方向，用我们内侧脚的足弓去踢击球的中部，将球传给对方。好，传停球传，然后注意呢，在传的时候要保持

0: 持一个比较低的重心，脚下要灵活，对，然后要注意调整球和支撑脚的距离，不要太近，太近的话容易导致传球位置不准。好，停。好，接下来传球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原地的左右荡球练习，让球在我们的两脚之间进行左右的摆动。好，明白，开始。然后注意在做的时候频率要快，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要感觉这球像吸在脚上一样。啊，接下来第三个练习呢，我们做一个原地的踩球练习，双脚依次交替踩球的上方，开始。啊，这个动作的要求呢也是频率要快，用脚的前脚掌位置去触击球的正上方。好，那么最后一个有球的动作呢是原地的颠球。啊，你看试一下。刚开始学的时候没关系，要感受球在我们的脚面上滚动一圈，然后让它往回转，然后身体放松一点，不用特别紧张。好，停。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个足球当中比较常用的动作，头球。我们两脚前后开立，然后手臂可以打开，注意在做动作的时候要用我们的腿部腰部带动力量向上进行一个传导，不要用脖子去发力，这样容易导致脖子的扭伤。然后在触球的瞬间颈部要锁死，用我们的前额的位置去触球。好，准备。哎，不错，准备。哎，不错，准备。好，不错。那我们最后呢开始学习今天这节课最关键的内容，足球当中的突破变向。今天教大家的招式是油炸丸子，虽然说这项技术听起来像一道美食，但是实际上是足球当中比较常用而且成功率比较高的一项变向的技术。注意在做的时候要注意两点，第一点，保持好与防守球员的距离，一般是在1米到2米左右。第二点要注意的是，在变向时防守球员伸脚防守的瞬间，然后这时候去变向，成功的概率会比较高。然后接下来我们请云帆同学做一个分解的动作示范。首先第一步，在运球时向一侧做一个假动作，用脚的内侧去触球，将球和球让它荡到另一只脚。然后第三步是用另一只脚将球向前踢出，然后快速追球。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动作训练。哎，不错啊。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跟石老师共同学习了足球方面的规范的技术动作啊。那老师呢，刚才您在对云帆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呢，您有没有发现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呢？
0: 应该注意的还是按照正常的训练流程去做，比如说先做好无球的热身，然后有球的热身，然后再做一些球感的练习，接下来在最后再进入我们的正常的教学环节。今天的训练呢主要是从技术动作方面进行训练，但是在安全和防止受伤这方面还是有请卢老师。
2: 好，我们刚才看见石老师带云帆来进行了这个足球的一个热身的活动啊。其实足球和其他的这个球类项目相比呢，虽然场地很大，但是呢同时在场上的运动员数量比较多，那么队员之间呢是有冲撞的这个风险的，那么需要孩子呢他有一个比较强的身体的控制和根据周围环境的情况迅速调整自己的能力，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训练上称为这个敏捷性的一个训练啊，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从场上的这个表现上来讲呢，一方面可能是跑动，那么就球的这个带球训练本身呢，我们知道它对整个下肢的这个变向的能力要求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呢也是应该去强化它整个下肢的一个变向能力。那我们先给云帆做一个灵活性的一个测试啊，我们请云帆呢面向张璐姐姐那边，然后你做一个蹲的动作啊。好，好，云帆蹲得很好，他的脚后跟并没有抬离地面，然后脚尖呢也能够保持正常向前的位置，这样基本上我们踝关节向这个做背屈动作的时候是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极限的。好，慢慢起来。接下来我们请云帆给我们做一个错误的动作，就是脚后跟会抬起来蹲下去，就跟你刚才一样。哎，对，好。那么很多孩子包括我们大人在蹲的时候，脚后跟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到地上的。那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的跟腱太短了，他的小腿三头肌太紧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脚踝太紧了，通常会建议去做一些专门的治疗来增大这个活动度，让我们脚在变向动作过程中更加的灵活。那我们会观察到很多人在生活中做蹲动作的时候，他必须把两个脚分开， 这个时候对于踢球来说呢，脚踝是更稳定了，但是呢，在变向过程。

0: 中容易用到膝关节。这个在我们训练里边会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就叫代偿，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髋关节和踝关节不能完成的任务转嫁给膝关节，膝关节就会受伤。
1: 哦，也就是说其实本来这个动作呢，我们应该是髋关节去发力的，但是我髋关节的其实动作根本完全达不到，我就会用其他的关节去发力。
0: 对，
1: 这样的话一是动作错误，然后第二个呢也会造成安全方面的隐患。
0: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个髋关节的测试。那我们请云帆呢把一条腿向上这个抬起来，大腿和地面抬平，然后小腿放在前面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髋关节呢也是变向过程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关节，我们先把它向外展啊。那么在躯干不动、髋不动和另外支撑腿不动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能够展到70-80度。那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大家做一些大脚开球的动作，它就需要髋有比较大的一个外展活动度啊。云帆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做第二个测试，就是髋关节的一个旋转测试。我们请云帆呢还是把这个腿向上抬起来，那么我们保持膝盖不动，然后把这个小腿呢这样向里转，还有就是向外转。那么我们普通人在屈髋屈膝90度的时候，那么旋转的角度呢要有45度左右，甚至要达到50或者55度。但是如果我的髋很紧，那我在变向动作的时候我就只能依靠膝来变向了，这时候导致损伤的风险度就会大大增加。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做一些髋关节的放松性练习。那其实刚才石教练已经带云帆做了一个这个髋关节比较常用的一个外展外旋的练习，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成年人做这个动作做的并不是很好，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词，就是代偿了。因为我髋关节的灵活性不够，但是我又很想把我的腿向外抬和向外展得更高，所以呢我就会用我的身子去碰我的膝盖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应该保持上肢的躯干是尽量不动的，然后呢尽量让自己的髋关节向外侧打开，动作的速度可以稍微慢一点，但是要感觉到髋关节被拉伸开的感受。
1: 哦，明白了。那如果我们想锻炼到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髋关节的拉伸练习啊。那么有两种方法，我们把要被拉的那条腿搭在这条腿的膝盖上，这个动作会比较难。对，然后呢你慢慢的向下蹲。对啊，可以有一个把手稍微扶一下。对啊，好，这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拉到我们翘起来这条腿的一个髋关节的啊，然后呢会感觉臀肌的外侧有很强的一个拉伸感啊。但是呢这个动作很难的原因在于它对我们支撑腿的要求会很高。我们把这个动作难度呢简化一下，我们躺下来做。我们先请云帆这个平躺在草坪上面，我们把要拉的这一侧的腿呢屈起来，把脚踝搭在对侧的膝盖上，然后把对侧的膝盖呢翘起来之后呢，尽量的用双手抱住腿下面。好啊，我们抱住这个大腿之后呢，把大腿尽量的向胸前拉啊。这时候呢会感觉到翘起来的这个脚的臀部有非常强的一个拉伸感。对，这个是我们在放松髋中肌肉、改善髋关节活动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这个动作呢可以每次呢保持30分钟左右，重复2到3次。
1: 哦，好，明白了。
0: 那石老师在平时训练的时候，您还会带小朋友做哪些方面的热身活动呢？
2: 就是会有一些步伐的练习，比如说前进步，还有个后退步。
0: 我们看到云帆在做这个前进和后退的时候还是比较熟练的，但是呢整体上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步伐和协调性的训练。我们在观察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大家在做动作的过程中并不是把两条腿直着这样往前或者往后移动的，而是处于一个半蹲的这个姿势下在移动。所以呢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控制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增加灵活的同时可以做一些臀肌的激活训练。推荐大家一个比较常用也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这个使用弹力带情况下我们做的一个深蹲跳。那我们会用到一个小的工具，就是这个小的弹力环啊，它几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小训练工具。那么我们把它套在膝盖的下方。接下来呢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两个脚尖冲向正前方，不要外八字也不要内八字。接下来呢感觉臀部的外侧用力，把膝盖微微向外打开，使脚尖和膝盖对在一起。

0: 然后呢，身体慢慢的下蹲，成一个蹲马步的这个姿势。那么我们从这个准备动作开始，那么向上跳，然后呢落地，再回到这个姿势。哎，好，非常好，好，连着啊，好。云帆呢，其实在他这个年龄能够连续做这么多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还是会发现孩子是有比较明显的系内扣的，这个弹力带对云帆来说可能会有点重啊。我们选择一个适当的厚度的弹力带，然后既能够让髋关节打开，又能够比较正确的去保持这个动作，做起来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刚才讲的呢，是针对髋部的灵活性和它的激活训练。但是呢，其实在整个的运动损伤发生的过程中，那么既有一些意外导致的急性损伤，也有一些劳损导致的这个慢性损伤。真正受伤的部位更多是脚踝和膝盖。当然，如果发生了急性损伤的话，我们这个基础的休息、冰敷、加压包扎、抬高换肢还是比较基本的一个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在伤后康复过程中，除了去让局部消炎消肿不痛了之外，那么要强化的训练内容就是本体感觉训练。
1: 云帆，你之前介绍的时候说你是5岁就开始练足球了，那你有没有出现过哪些地方进行损伤了？
2: 有，就是主要就是这一块，就是被踢了一下，然后从这边踢之后崴了，然后这块骨头这个疙瘩就凸出来了，
1: 就是脚踝受伤了。
0: 云帆呢说到了一个我们在运动中人受伤率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脚踝的内翻扭伤。它既和我们脚的控制能力有关系，又和我们脚踝部位的先天结构有关系。所以呢，在后续恢复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就需要加强这个本体感觉训练。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很简单，大家闭上眼睛，您知道您的手现在放在哪里吗？
1: 知道。
0: 大家请举左手，做出一个胜利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是吧？那我们的大脑怎么知道我的手在哪里呢？那这个就依靠了我们的本体感受，它的本体感受器主要存在于我们的关节的韧带和关节囊上面。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是需要让脚去感知到地面的平整度或者是软硬度，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脑，大脑再告诉脚你踩在石头上了，或者你踩在别人的脚上了，再去做调整。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伤后恢复训练的时候需要去恢复的一个功能。如果这个功能没有得到有效恢复，产生的结果就是可能会反复的发生扭脚，因为大脑感知脚的速度变慢了，回传的这个速度，这个反射的过程变慢了。在医学上对这个过程大致有一个研究，大概慢200毫秒。
1: 也就是说，其实我脚当时遇到危险的时候，如果我大脑感知的比较快，那我就迅速的进行调整。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没有调整，就像
0: 您刚才说，那就扭脚了。
1: 扭脚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后续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膝关节的训练动作，再介绍一个踝关节的训练动作，好吗？那我们先讲这个膝关节的训练。所以我们先请云帆做一个单腿支撑的一个动作。好，微微下蹲一点点啊。好，你这个时候闭上眼睛。好，可以感知膝盖是向外微微移动一点点，哎，微微向里移动一点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膝盖产生了一个很强的控制力啊。好，放下来休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地上做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训练的难度。我们把弹力带呢套在膝盖的这个下方，我们先让云帆闭上眼睛，然后做一个双腿下蹲的动作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会用弹力带来拉他的膝关节向外，这时候他就要感知到我向外牵拉他的力，然后再把膝关节控制回刚才正确的位置上。当然这个小朋友嘛，双脚落地会比较容易一些。那如果我们改成一个单腿的动作，你先试一下，我扶着你。哎，好嘞，好，慢慢下蹲。哎，好，回来。好，那我牵拉的力越大，对他的能力要求肯定就会越高。我们可以向外拉，也可以向内拉，或者是向前向后都可以，这样可以增加膝盖的控制的感受。通常在训练的时候是要求大家闭眼睛的，因为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感知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它就需要身体的其他部位来强化这个感知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脚踝的稳定控制训练。

0: 我们先在平地上进行相应的一个练习，它会稍微简单一点。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在双脚站的时候是很稳的，但是如果是闭眼睛单脚站，这个稳定性会更差。我们先请云帆试一下好吗？好，闭上眼睛。好，我松开手了啊。它是在预防脚扭伤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训练，对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的改善其实是最强的。除了我们做本体感觉的训练之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个踝关节外翻的肌肉训练。就刚才云帆也说到，他在扭脚的时候是这样扭脚的，这是一个内翻性的损伤。那我们要对抗这个内翻的动作，就要做外翻的练习。好，接下来呢，我们请云帆坐在这边，脚冲向那边啊，再往后来一点点。那么云帆呢，是这个右脚受伤了，他今天还在这个地方带了一个小的护踝进行固定。那么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多做一下我接下来要教你的这个动作，好吗？
1: 嗯，
0: 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脚趾的这一边，然后呢，我们要用双手呢把膝盖固定起来，防止我们在外翻的时候整个腿跟着一起来转。弹力带呢基本上拉向对侧的斜向45度左右这个方向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动作呢，就是用脚的这一边用力，然后让脚表现出外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好，再慢慢放回来。好，这个动作做得很好，来，接下来你自己做，预备开始。嗯，好，你现在感觉哪里在费劲了？
1: 差不多这块。
0: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说明云帆的这个发力动作呢是做对了，它可以增加我们脚踝的稳定性，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2: 嗯，好，你快起来吧。
0: 好，起来吧。好，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外翻抗阻训练的时候，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要进行3到5组，受伤的脚可以多练。
2: 好，老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足球运动损伤的部位，它之后呢应该我们怎么练习。那我们在足球运动中呢讲究一个回场，这个回场是什么意思呢？
0: 啊，回场就是重返赛场，我什么时候能确定这个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可以回去继续进行训练了，就是不肿了，也不是很痛，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脚踝的活动度要没有问题。我们刚才已经测过这个背屈的活动度了，就是蹲下去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蹲下去，并且呢是没有疼痛的。那么第三个要求呢，就是整条腿的力量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是影响大家回场表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的腿瘸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这个肌肉就会萎缩，控制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呢，通常用的测试方法就是单脚跳。如果你单脚跳10次，或者连续的单脚向前跳3步，两条腿没有太大的差异，就可以回场了。那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心理上不要有担心。对于受过伤的人来说，总会担心自己下一次会不会再出问题。那么如果心理上有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带一个小的护踝，或者是做绷带的贴扎，把它扎紧一点，这样也可以防止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2: 校园足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体质健康，培养了团队意识，还为发掘和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奠定了基础。通过今天的这堂课的学习啊，相信有很多话呢，咱们也是想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3: 今天教的主要是一个足球变向突破的一个技术，想要练好这项技术呢，首先练好我们刚才上课做的热身动作，原地的踩球，第二原地荡球，第三个原地的颠球。做好这3项动作以后，我们足球突破过人的动作就会越来越熟练。
2: 嗯，云帆呢？
1: 以前我只能学到一些足球的技术动作和热身动作，这节课呢让我学到了运动员受伤以后如何去恢复，以及回场的标准，还有如何去防止受伤。
2: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你是有个脚踝受伤的，之后会进行练习吗？
1: 之后我也会根据罗老师所教的继续练习。
0: 足球是一项非常有魅力的运动，也产生了很多狂热的足球运动爱好者。但是作为做康复的老师来讲，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踢球的同时去学习一些日常防护的知识，减少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受伤的风险，更快乐更安全地去享受踢球的过程，
2: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所在啊。那好了，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科学运动，健康快乐每一天。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守穷经，源自唐代韩沃的赠义部崔江处事。晚唐时期天下大乱，袁州书生崔江弃官入山，为躲避乱世纷争，崔江归隐山林。数十年岁月，他终日与书卷为伴，潜心治学，从未停歇。天佑初年，诗人韩沃途经此地。
1: 先生，
2: 先生年逾花甲，仍钻研古籍，通古小今，这份坚守令人动容。
3: 勤学不辍，方能屡建志愿。
0: 韩沃被崔江先生淡泊治学、矢志不渝的风骨深深打动，当即提笔赠诗，一句“白首穷经”，后世演变为“皓首穷经”。皓首穷经，以热爱抵岁月漫长，以勤学破前路阻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